0: 分两派啊，有一派呢是户部尚书，这户部尚书最想争取于正。说起这户部尚书，原本就是于正的父亲于德水的靠山，这现在一看，哎呦，老部下的儿子成长起来了，自然顺理成章的也想把他拉过来跟自己干。那么这户部尚书呢，正在谋求当宰相啊，他这一步啊也不那么容易，也需要大量的人脉。那么另外一派呢是兵部尚书，他也盯着宰相的位子，他的势力也不小。他眼看着于正对他的拉拢不感兴趣，又开始动脑筋要把于正给撤掉，要换上自己的人。说这个时候啊，于正的辖区里出了件案子，这案子看似平凡无奇啊，就是一个官员的夫人一时恼怒打死了一个顶撞自己的丫鬟，这丫鬟家人不干了，告到了县衙。知县审理之后，哎，认为当初啊这个丫鬟啊卖到官员家中已经是有卖身契了，说好了叫死走逃亡各安天命，所以说呢，主人打死仆人按律法是不应该抵命的，就赔了100两银子。刚巧这案子就出在于正原来当知县那个县城，这现任知县呢也是进士出身，上任刚一年，这卷宗判得井井有条的清清楚楚。于正复审了一遍也觉着没啥问题，那么按规定批复同意，放进命案一宗里，准备呈交给刑部。可没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丫鬟的父亲竟然到于正的知府衙门击鼓鸣冤。这老头一进门就先被打了20大板。为啥呀？为啥说击鼓鸣冤还得挨板子？这就是朝廷立的规矩，不管你是有理无理，只要你是越级上告，你就得先挨上20板子，谁也免不了这规矩。如果说越两级上告，那就是40板子，以此类推。如果你直接告御状呢，那就不是挨多少板子那么简单了，你先得滚钉板，你能活下来再审。即使是赢了官司，也要流放3000里。所以说呀，要是没有什么冤情，是绝对不会有人去越级上告的。想到这儿，于正顿时这心里觉得不妥了。他接过状纸，老头是痛哭流涕呀。老头说：“知府大老爷，我闺女给他家当丫鬟不假，可并不曾签什么卖身契呀。我家原来是老爷家的佃户，他们家缺人手，让我家闺女进去当了丫鬟，每月给工钱，并不是卖身为奴的。那卖身契是打死我女儿后，他们怕人命关天，找人伪造的。他们半夜抓了我，打昏了我，强按了手印。知县老爷存心偏袒他们，说物证人证俱在，我是无理取闹，让我拿了银子赶紧走人。我女儿死得冤呐。”听到这儿，于正是心头一惊啊，如果老人说的都是真的，那真是骇人听闻的一件事啊。再看老人身上伤痕累累，他觉得老人不会说假话，不会为了诬陷别人受这么大的罪呀。于正想了想，决定了下县城走上一遭。等到了自己曾经管辖的县衙门，那这现任知县王清已经迎了出来，后堂看查。于正是开门见山把自己的来意说明了。王清是微微一笑，说：“大人，这番话呀，那老头在公堂上也说过，但被告一方的卖身契是白纸黑字，又有他的指印，这是物证。那其他仆人丫鬟呢，也都证明原告的女儿确实是通过卖身入府的，这是人证。大人您说，我总不能放着人证物证都不看，只听原告的一面之词吧？”于正沉吟了一下， 卖身契何在？拿来给我。王清愣了一下，从卷宗里拿出了卖身契。于正看了一眼，这卖身契上写明的是3年前所签，可你看这印泥和墨字，可有3年呢？
1: 这个卑职倒没发觉。
0: 这是松墨，松墨着纸后半年之后墨迹有黄边，这墨是新的，这印泥是南山泥，南山泥过1年后会变得暗红，这纸印殷红如血，怎么可能是3年前所印？这时候王清的脸上已经见了汗了，于正是越说越气愤。还有这纸，这是用酸漂白过的纸，这种纸张放上3年早就发黄了，会如此的白净吗？
1: 卑职不学无术，大人学识渊博，卑职佩服。
0: 既然知错，本府再不深究，明日重新开堂，我要听审。
1: 可大人，您知道这家官宦是谁吗？
0: 谁呀？
1: 若论官职，他不过是个县丞，比卑职还小上一级。可他实为户部尚书的亲侄子，因为没考上进士，户部尚书安排他先挂个名，指日要高升的。
0: 听到这儿，于正是大为意外，一时间没再说什么。王清又压低了声音说：“大人是朝野闻名的能员，卑职10年寒窗也想有所进步，户部尚书大人对大人令尊是极为器重，眼看对大人也是十分看重，卑职愿追随大人。那这件案子是卑职一手承办的，大人只需转交刑部就行了。其实尚书大人侄子早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叔叔了，而尚书大人也已经和刑部打好了招呼。当然大人放心，这功劳还是大人的，卑职不争。”于正闭上眼睛，脑海里翻腾着看书的辛苦、做官的不易，以及家人对自己光宗耀祖的期望，但最后在脑海当中他只剩下了一个印象，就是那个不倒翁。于正忽然想到，为什么那不倒翁的帽翅是断的？为什么？他猛然睁开眼睛，他意识到这是父亲在提醒自己，要做个好官，堂堂正正，屹立不倒，就要有随时被脱帽罢官的准备。想到这儿，于正深吸了一口气，明天开堂，我听审。说完他是拂袖而去，扔下了目瞪口呆的王清。说这个案子又一次轰动了朝野，于正一手扭转了整个案子，还了丫鬟一个天理公道。而那打死丫鬟的官太太呢，也就是户部尚书的侄儿媳妇儿，被抵命。王清也因为办案糊涂被革职候补。这案子轰动太大了，舆论之下刑部也无法袒护，只好启奏皇上，御笔亲批后执行了。此案让于正再次得到升迁，同时呢也彻底得罪了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对于正是恨之入骨啊，认为他是忘恩负义，明里暗里的拼命整他。于正毕竟是官位还低，户部尚书那叫位高权重，势力满朝，想整于正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也是从那儿之后，于正做起官来更加的小心谨慎了，一点错都不敢犯，累到半夜里都会从梦中惊醒。咱再说兵部尚书那边，他一看这于正跟户部尚书闹翻脸了，又开始派人拉拢于正了。于正心里正烦闷呢，这一天踱着步又来到了不倒翁前，
1: 又习惯性的去拨弄了一下，不倒翁一次次被扒了倒，又一次次站起来，左摇右晃，就是不倒下。看到这儿，于正是心里一亮，他又想到什么了？不倒翁能不被打倒是为什么？因为他不硬去对抗。不倒翁之所以不倒，是因为他胸有正气，人有主见，不会随波逐流。不管多大的风浪打过来的时候，他能避开，风浪过后能再起来，打击越大，反弹起来的劲儿也就越强。没过多久，于正上书朝廷，声称当年父亲去世带自己上书留职办差，那么现在呢，自己想起来呀，总觉得未能尽孝，因此要恳请朝廷开恩，让自己回家为父亲守孝。您想想，这么一个能力很强的官员，皇帝舍得放他走吗？但是户部尚书极力劝说，皇上呢也只有顺水推舟了。我们再说于正回到家里，他是闭门读书，不再和任何官员来往，可同时呢，他也在暗中搜集官场的一些动态。因为他此时不在官场了，也就没人再关注他了。那么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之间有太多太多大事要忙，也顾不上他于正了。倒是那个王清，那个王清啊，因为上一次案子当中表现突出，得到了户部尚书的赞赏，一有机会呢，就会把他重新提拔起来，而且官升得很快，两年就当上了知府。这时候两边党争最为激烈，在民间就冒出了一首歌谣。这歌谣啊不算长，但是是清清楚楚地唱出了这两大党派之间的争斗，以及他们为此干过的违法犯罪、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人知道这首歌谣是从何而来。刚开始这两大阵营呢还想用歌中内容去打击对方，但很快就发现这歌谣传播太快了，他们开始联手要把这歌谣给扑灭。只可惜这歌谣真比野火还要难以扑灭，这歌谣很快被皇帝听到了。皇帝本来对党争的事业有所察觉，那么这次抓住机会命人彻底查办，两大党派瞬间是冰消瓦解，株连官员无数。而那个王清呢，作为户部尚书的党羽，自然也是难以逃脱。这场党争平息之后，那些没有选边站的官员都得到了重用，而于正呢也被复用了，重新为了巡抚。那么他的官职已经比父亲在世时还要高了，算得上是真正的光宗耀祖了。于正很感慨啊，说这都是父亲的功劳，没有父亲的不倒翁，我恐怕永远也坐不上这个位子。我要继续努力，我要做好官，做大官，光宗耀祖。说于正上任巡抚，还像往常一样啊，经常会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说这天，他遇到了一个乞丐，这乞丐干嘛呢？啊，晒太阳捉虱子呢。于正凑到跟前去，扔了几个铜钱，和乞丐搭起话来。这乞丐说了一会儿本地治安呐、流民的事儿，忽然说道：“你这人，你做买卖的问这干嘛呀？”这稿子跟那当官的微服私访似的。听这话于正一愣，这话说的，你咋知道当官的微服私访是啥样啊？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啊，我也当过官，我当到知府呢。于正一愣，仔细再看看这个乞丐，认出来了，谁呀？王清。这王清被革职罢官之后又被抄了家，现在竟

0: 然是沦落成了乞丐。而王清呢，并没认出化了妆的于正，还自顾自地说着，我那时候可疯狂了，如果靠山不出事儿，没准我现在就是金官了，啥也别说了，成也不倒翁，败也不倒翁啊。听这话，于正是心里一惊，不倒翁，听王清提到不倒翁，于正以为他被认出来了，但他还试探地问了句说，什么不倒翁啊？王清眯缝着眼睛看着太阳，那年呢，我还是个穷秀才，住在客栈里头，这眼看没钱付账了，更别提进京考试了，迫不得已啊，我潜入其中一个房间，那人是傍晚入住的，那包袱鼓鼓囊囊沉甸甸的，一看就有银子，我进了屋啊，从包袱里摸到银子，还有张银票，我把银票抓手里，嘿，又摸了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我以为是元宝呢，我正欢喜呢，就这时候那人醒了，我吓得赶紧就溜了，那元宝掉地上了，后来那人呐喊捉贼，我也去看了，嗨，那哪是元宝啊，就一个不倒翁，那帽翅都摔坏了，我还听他喊什么什么遗书丢了，等风头过去了，我找出来藏起这东西，我才发现这除了银票啊，那张我以为是银票的东西其实是封遗书，我打开一看呐，那里边写的都是什么官场的名言警句，我一直带在身上作为我的行事准则，后来我中进士了，当了官了，步步高升，就靠这封遗书啊，哎，直到这一次坏事抄家我还带身上呢，其实也没用了，我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哎呀，不倒翁啊，你这遗书帮了我大忙，可是没帮到底呀。听到这儿，于正什么都明白了，他说这遗书你留着也没用了，哎，我听你说着我挺感兴趣的，这样我给你10两银子，你卖给我吧。啊，听于正说这话，乞丐笑了，怎么，哦，你是当商人当腻歪了，想当官试试，行，我卖给你10两银子，够我吃些日子了。就这样，等于正回到府里，用颤抖的手再打开这遗书，只见上面写着，吾儿谨记，为官当如此不倒翁，第一，要有深厚的根基，没有后台靠山，做官焉能长久，正因为根基厚重，才会屡扳不倒。第二，脑中不可有是非对错之念，要一片空空，只有如此才能以靠山之命为己任，若有是非观念，则做事不免拖泥带水。第三，党争历来都有，为官者不可能独善其身，东边打击则西倒，西边打击则东倒，一方打击你，另一方必然拉拢你，你只要能让人拉拢，就有容身之地，进步之路。吾家人丁不旺，光宗耀祖的重任只在你身，为父九泉之下，望你不负我望。于正看着手里这封遗书，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看着那个陪伴了自己多年的不倒翁，缓缓地撕碎了遗书，他对着不倒翁深深地做了个揖，父亲，以不倒翁为儿子训诲，永不敢忘，至于这乞丐骗钱的东西，儿子不以为是父亲所写，故而撕毁，不让他败坏父亲泉下之名。 儿子定不负众望，堂堂正正立身，清清白白做官，不但屹立不倒，还要万民称颂，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关宗耀祖。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扮做满星，望仍然行失敬，哪管你万世巨星，这是率性，我任性，以天性亡命认命。天生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

你哄我闪着蓝光的眼。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
2: 关注新闻的朋友哈，都注意到了，浙江的一位女孩，她是因为吃了木耳，七岁的女孩吃了木耳之后中毒了，导致多器官衰竭，全身换血四次，仍然在昏迷当中。所以就这一件事儿，这一条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说天哪，木耳不能吃了，吃这个木耳会中毒，而且你看这个孩子现在多可怜呀，大家救救他吧，就是各种说法都掺杂在其中。所以今天我想来说一说食物中毒的事儿吧，因为很多食物它可能本身没有毒，但当我们操作不当的时候它就有毒了。就比方说我从小就知道豆角，你只要没让它熟就会食物中毒哈，这是好像从小到大老人都会告诉你的。所以我一般自己在家做饭，我从来不买豆角，生怕自己做不熟啊，连累了大家。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3: 啊，婉乔，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
3: 这个婉乔刚才说这个从来
2: 不买豆角，
3: 不买豆角。
2: 对，
3: 我跟你有类似的习惯。
2: 哦，
3: 我是在外面吃饭。
2: 嗯，
3: 如果碰见那个炒扁豆丝或者什么之类的，我是从来不吃。
2: 我也是，我现在也是。
3: 我害怕，
2: 我连扁豆焖面里的那扁豆都不敢吃了。
3: 啊、那我比你胆稍微大一点。这个，咱们今天讲食物中毒，我觉得这么讲。
2: 嗯，
3: 我先问个问题，你先猜一猜。
2: 好，
3: 食物中毒有几种？
2: 就这一种吧，吃了就中毒了呀。
3: 吃了就中。
2: 嗯、
3: 中毒是一个结果。
2: 懂了、
3: 嗯、
2: 就是它有一个急性中毒，有一个慢性中毒。分这种
3: 你这分法好像也对。
2: 也有道理。
3: 也有道理。
2: 那你的分法是什么意思呢？
3: 教科书上的分法吧、
2: 嗯、
3: 或者是这个，或者说我不敢说，我想说是我的分法，要是我的分法就好了。这说明我都可以写教科书了是吧？
2: 就是啊。
3: 书上的分法其实有四种。
2: 嗯，
3: 就是它是不同的原因引起，它分了四种。
2: 嗯，
3: 先说第一种叫做不明原因引起的中毒。
2: 哦、嗯、
3: 这个它指的是什么？

0: 就是人工投毒。
1: 啊、
0: 就有人投毒了，这个事情你又查，你又不太好确定的时候，这种叫
1: 不明
0: 原因，这个是相对来讲最少的。
1: 嗯。
0: 然后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叫做这个化学性食物中毒。
1: 化学性食物。
0: 对。
1: 哦，就是添加剂之类的呗。
0: 对，就有害物质啊。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这个。
1: 很多年前的什么苏丹红啊。
0: 啊，对对对。
1: 什么这些东西。
0: 对，额外的添加引起的，这个叫化学性中毒。
1: 嗯。
0: 还有一种呢，事实上是我们说的这个微生物性中毒。
1: 变质了的东西我们中毒了，是这样吗？
0: 没错。
1: 嗯。
0: 最后一个是有毒植物的中毒，
1: 毒蘑菇，这太明显了。
0: 对，
1: 嗯，
0: 你这太厉害了，是吧？我觉得你这
1: 都能抢答了，
0: 考试型选手，你这玩意儿，这个要是把我们这评职称的时候的那个题给你看一遍，你可能上去夸夸一答，
1: 这也能过，
0: 至少是个中级职称，
1: 争取啊，
0: 争取。咱们分的这四种，事实上是常规当中我们最常见到的食物中毒的类型。
1: 嗯，
0: 那咱们说回来，黑木耳这个算哪一种？
1: 黑木耳这个应该算是细菌的那个，就是你说
0: 微生
1: 物的那个。嗯，
0: 对，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第一个我们说的不明原因的这个几乎碰不到。
1: 对。
0: 第二个化学性中毒咱们基本上也很少能碰到。
1: 嗯，
0: 要是碰到化学性中毒了，这个一般就都会变成一个叫食品安全事故。
1: 嗯，
0: 这种就类似于比如说把这个食用盐加错了，添加成了工业用盐。
1: 嗯，
0: 这就上报纸了。
1: 对。
0: 所以这种是相对来也比较少见的。
1: 嗯，
0: 咱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是微生物的，
1: 嗯，
0: 一个是这种有毒物质的。
1: 嗯，咱们自己没有分辨清楚的。
0: 自己没有分辨清楚的。那咱们就先说黑木耳这个事儿。
1: 对，它到底怎么回事呢？医生说这黑木耳本身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孩子吃完了之后就中毒了呢？
0: 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咱们大家都发过木耳，
1: 对，
0: 也发过香菇，
1: 嗯，
0: 这些干货发完之后会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1: 就变大了。
0: 对对对，变大了。变大完以后，婉乔，你们家有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泡木耳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头天晚上泡的，
1: 嗯，
0: 后来忘了，过了一晚上或者过了一晚上加一上午了，
1: 嗯，
0: 你再去看这一盆木耳的时候，你把木耳捞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水会怎么样？
1: 浑浊，黏黏的，
0: 黏黏的。
1: 嗯，
0: 那个是什么原因呢？事实上就是木耳和香菇这些东西啊，它发完以后它都可以类似于变成一个像培养基一样的东西。我们说培养基是什么？就是那个做实验的时候
1: 培养皿上的
0: 小圆盒。
1: 嗯，
0: 这种东西，尤其是香菇和木耳这样的这种发起来的干货，它特别适合细菌的繁殖和生长。
1: 嗯，
0: 那像这次的这个木耳的事件，其实不是木耳本身的问题，也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它泡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有害菌繁殖的太多了的时候，它在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进行充分的高温的加热，所以最后引起了一个中毒。而且这个特点有个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繁殖的这种菌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特别耐高温。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它如果是个比如说
1: 嗯
0: 泡发时间比较长的，放到高压锅里去焖煮了很长时间，
1: 嗯，
0: 那有可能可以把这个有害菌给杀掉。
1: 哦，
0: 但如果它是把这个木耳捞出来以后爆炒了一下直接就上桌了，
1: 或者说我焯一下呢？
0: 对，不行。
1: 也不行。
0: 也不行，因为这种有害菌非常的耐高温，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了咱们看到的那个情况的出现。然后很多人说木耳有毒啊，毒木耳啊，其实这真是第一个叫冤枉木耳了，
1: 真的。
0: 第二个呢，
1: 木耳躺枪了、啊、
0: 对。第二个就是很多烹饪制作环节的这些人，他们对这些基本的常识啊理解太差。
1: 嗯，那比方说啊，
0: 嗯，
1: 我这人忘性大，我真的就是前一天我泡了、嗯、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哎呀完了，泡一晚上了、
0: 嗯、
1: 泡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也知道它上面肯定有一些细菌了，然后我把这水沥出去，我洗、
0: 嗯、
1: 我把这表面上滑滑的那些感觉上会有很多这种微生物存活的地方都给它洗净了，洗净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好一些呢？
0: 这个其实咱们就要从它的这个食物的贮存的这个方式上咱们来说这件事情。你这问题问的其实特别好、嗯、一般我们说这种木耳也好香菇也好，它泡发完以后其实都是要求尽快使用的。
1: 嗯，
0: 如果你不能尽快使用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事实上是把它水分沥干以后分装，
1: 嗯，
0: 然后放在这个冰箱里头冷藏或者冷冻。但是即使是这样有一个要求，时间不能超过24个小时。所以就是换句话说你说的那种，
1: 嗯，
0: 我放了很长时间我把它洗干净，
1: 嗯、
0: 细菌等等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说你洗就一定能把它全部洗干净的。
1: 嗯嗯，
0: 即使是放到冰箱里头进行冷藏冷冻的这些拿出来，在食品操作规程当中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项， 不是说拿出来解冻就立刻吃的。
1: 对，
0: 也是要求它要经过什么呢？要蒸一次或者煮一次，
1: 嗯，
0: 才能再次进行食用。它保证还是要杀菌，因为我们说了，那个有害菌是非常耐
1: 高
0: 温的，
1: 嗯，
0: 所以你洗干净了不是核心，
1: 嗯，
0: 蒸和煮是核心，
1: 嗯。
0: 再一个我就说了，即使是蒸和煮，他也说了，这种经过蒸煮的这种存放的木耳，它存放时间也不能超过24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这是最核心的。
1: 明白了，哎呦，那这个大家可能原来老吃木耳，不知道这些讲究。好在就是家里我们家都是现泡，然后中午泡上，晚上炒它就吃，所以很快。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的泡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的一些食用方法。
0: 说实话，就是首先第一个，咱们今天讲木耳的这个事儿，先给大家讲明几个。第一个，就木耳本身啊，只要是我们正规渠道买到的这种养殖的木耳，
1: 嗯，
0: 它都是安全的，相对来讲。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日常在家里头自己泡完之后再吃的，绝少会出现问题，因为家里其实都是像你说的随泡随吃。
1: 嗯。
0: 但是在外面餐馆，你跟就餐环境或者说是它烹饪环境你不了解的情况下，爆炒的、焯水的、凉拌的这些，尽量适当的少吃。
1: 嗯，
0: 这个其实就能够把类似的这种情况安全性降到
1: 最低
0: 最低了，危险降到最低。
1: 哦，
0: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合适的建议。
1: 嗯，那蒋总告诉我们，像泡香菇、泡木耳，我们应该泡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了，就不要再超过这个时间了，最好。
0: 之前这上说过，就是24个小时以内。不能超过24个小时，
1: 哦，
0: 这是它的一个原则。
1: 嗯，
0: 我觉得除了说香菇啊，咱们还可以说说其他的几个。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呢？红薯、甘蔗等等这些食物，它也都是容易出现食物中毒问题的。
1: 啊，红薯和甘蔗也会吗？
0: 哦，甘蔗问题很大呀。
1: 我的天哪！好，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听听啊，这两个都是甜吧丝儿的东西，一个是红薯，一个是甘蔗，它怎么就会引起食物中毒了呢？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快来解释一下吧，我的好奇心都爆棚了，怎么吃甘蔗？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甘蔗，小时候啊嚼一嚼啊，就那个甜不丝的那个味道。甘蔗和红薯他们怎么会食物中毒呢？
0: 就是这个其实主要都是我们说的叫做它其实都是微生物发酵引起的，它也都是一些霉变
1: 嗯
0: 导致的。红薯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见过，红薯这个叫黑斑病。黑斑病是什么？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现在菜市场啊，因为菜市场的蔬菜都比较新鲜，
1: 嗯，
0: 以前或者说是在有些物流不太发达的地方，或者有些地方买菜不方便，你会发现有些那个红薯上啊是长着黑斑的。
1: 嗯，
0: 那些长了黑斑的事实上就是它有的是黑的，有的是棕色的，
1: 嗯，
0: 那个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有可能就是黑斑病。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典型的一个红薯的霉变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个，
1: 哦，
0: 这种还有个比较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你把那个黑斑的那个皮削掉，
1: 嗯，
0: 你会发现里面露出来的颜色是深棕色的，它的那个局部的颜色和周围的那个红薯的那个颜色呀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种红薯啊是不能吃的，因为你吃完以后呢，它主要是引起肠胃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啊，
1: 嗯，
0: 更严重的时候会伤及肝脏，
1: 嗯，
0: 甚至有些人会昏迷，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红薯要小心的。
1: 哦，虽然我没见过你说长黑斑的红薯哈，
0: 嗯，
1: 但是真的我原来一直觉得红薯外头有任何皮上的什么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它是皮的一些磕磕碰碰皮上长的，就跟我们吃芒果一样，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芒果上面有一些小黑斑
0: 啊，那是熟了吗？
1: 对对对对，熟透了我就知道，哎，那我可以吃了，然后里面肉没问题。但你这么一说，那大家以后买红薯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外面如果有这种棕色或者黑色的这种斑，然后您再看一看它里头的颜色，这个果肉的颜色也是深色的， 不要买，这是有黑斑病的，它容易引起食物中毒哈。
0: 对，
1: 这是一个。那咱。

0: 来说说甘蔗吧。
1: 甘蔗这个就比较
0: 隐蔽。
1: 隐蔽。首先第一个呢，甘蔗它最大的问题是它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啊，它会产生的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
0: 就把这人麻痹了是吗？
1: 它对中枢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有的人是水肿，有的人是头疼，有的人抽搐，四肢会强直等等，这是甘蔗中毒之后的比较典型的表现。
0: 哦呦天哪，哦。
1: 所以这个时候一般甘蔗没变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一般甘蔗没变完以后，它会成一个灰暗的颜色，
0: 嗯，
1: 闻起来呢会有点酒的味道或者是酸辣味，这个其实
0: 发
1: 酵
0: 了，
1: 因为糖分比较高嘛，
0: 嗯，
1: 对吧？你把那个皮去掉以后，刚才我们说了黑斑红薯，不是你把那个皮去掉里面是棕色的，
0: 对
1: 吧？对，这甘蔗你把皮去掉里面是什么颜色呢？淡黄色或者橘红色的。
0: 但是淡黄色可不好分辨呀，本身它就是应该是淡黄色，就白色发点淡黄色呀。
1: 就是你喜欢先闻味儿，
0: 嗯，
1: 觉得味道好像有点不太
0: 正常，
1: 不太正常，或者觉得这个有点熟透了的味道，对吧？
0: 哦，
1: 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水果熟透了，你一闻不是那个甜味儿，嗯，是酒味儿，
0: 酒精味儿，对
1: 对。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它的颜色淡黄色，或者说是橘红色
0: 了，嗯，
1: 这种就不能吃了。
0: 但我在想啊，有一些商家他卖这个甘蔗的时候，当你发现它有霉变的时候，最多你是从两头能看出来，对吧？
1: 对，
0: 因为它是用这厚厚的皮包着，咱们也看不到它里面，咱们都不是透视眼。
1: 嗯，
0: 那有些商家说，我就直接把上面那一头啊，我看到有一些变质的一些前兆了，我给砍下来，
1: 嗯，
0: 下面这头我也给砍下来。你拿到的时候，反正就是好的那一头，
1: 嗯，
0: 也能闻到你说的就是这种发酵的味道吗？即便他把那些砍掉的话，
1: 只要这个甘蔗它的储存是不新鲜的，即使他把这部分去掉了以后，那种酒的味道、发酵之后的味道，咱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你吃饭这个甘蔗不太新鲜了，
0: 嗯，
1: 就赶紧别再吃了，甘蔗汁就是个问题。
0: 嗯，
1: 你看不见，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刚才你一说之后，毛骨悚然。
1: 但是甘蔗的这个中毒的问题，每年在甘蔗这个丰收或者是收获的季节的时候，其实每年都给大家提，要引起大家注意。但是咱们今天说这个容易引起问题的，我觉得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是甘蔗的问题。
0: 哎，没错。
1: 再一个，还有一些食物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快快说出来，让我们长长见识。
1: 咱们之前讲过的，黄曲霉还记得不？
0: 啊，花生，
1: 花生，
0: 嗯，
1: 对吧？这个当中霉变的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咱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出现问题，但是呢，烹饪方法帮咱们杜绝了一些。
0: 嗯，
1: 是什么呢？豆浆。
0: 豆浆，
1: 嗯，
0: 也就是黄豆会有点什么问题吗？
1: 就是豆浆，如果你没有煮熟的话，
0: 啊，
1: 有的时候它当中有胰蛋白酶的抑制剂啊，
0: 嗯，
1: 或者有的时候有一些皂带啊等等，这个也会发生一些轻微的中毒。
0: 主要是因为豆浆它有钾肺。
1: 对，
0: 嗯，
1: 我你这太专业了，这个
0: 我天天喝嘛，我不喝牛奶，我得喝豆浆，所以我知道我每一次就是热这个豆浆的时候，我要亲眼看着它沸完了之后，它已经往外冒了，然后再有第二次的时候，我才关掉。
1: 对。这就是他的这个问题导致的，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不尝自己做豆浆的时候，他看到那个豆浆起沫了，就是你说的钾肺了，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东西可能已经
0: 熟透了，嗯，
1: 这就关火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引起中毒，所以豆浆的这个生豆浆的中毒，往往就是说的钾肺没有彻底沸腾解决。但为什么我说现在有些通过烹饪方式解决了呢？因为现在家里很多人用的是那个
0: 豆浆机，嗯。
1: 你可能根本就从来没有关注过钾肺这个现象。
0: 对，因为它都在里面。
1: 所以婉乔，你这是个有生活的人，而且也确实看得出来很喜欢喝豆浆。
0: 对对对，我觉得豆浆特别好，而且女性朋友好像喝豆浆都很好哈。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的。如果家里没有豆浆机，又偶尔想喝豆浆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一点，就是它起沫的时候并不是它沸腾了。
0: 哎，那还有一个疑问啊，说起豆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家里头做，有的时候家里犯懒啊，我就在超市买那个一袋一袋的，有袋装的这种豆浆，袋装的豆浆它上面都写的是开袋即食，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冰箱里头拿的，冷藏拿的，我直接我就能喝了。像这种我还能这么喝吗？因为我反正平时是早上起来要再把它热一下才喝，但人家确实写的是开袋即食，那就说明默认它这个直接我喝是没问题的。
1: 上面写开袋即食的那种，那是相当于在工厂里已经废过了。
0: 哦，
1: 就是只要写开袋即食四个字的，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而且
0: 所以当时废过了，然后我在之后如果没有给它废过，其实也没有关系，
1: 也没有关系。
0: 哦，
1: 主要它就是在第一次加工的时候要充分受热。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容易，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鲜。
0: 海
1: 鲜中毒。
0: 哦，
1: 海鲜中毒的一个核心原因实际上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吃生冷的有的时候容易中毒，这个跟它的海鲜本身它携带的一种菌事实上是有关系的，就是有很多海产品上呢会有一种这种叫做副溶血性弧菌的这么一个东西，没关系，你不用记名字。
0: 嗯，好长。
1: 这种菌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盐。有的是嗜酸的，
0: 嗯，
1: 有的是嗜热的，
0: 糖的，
1: 嗯，有些是嗜冷的，
0: 嗯，
1: 这是嗜盐的，
0: 哦，
1: 这就喜欢盐。
0: 那他得高血压了。
1: 他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在食盐的条件下，如果食盐浓度是3%到3.5%的情况下，它就能生长得很好。这个菌能生长得很好，
0: 哦，
1: 而这个大概近海岸的盐水啊、海水啊等等这些地方的咸度，跟我说的这个3%、3.5%基本上是接近的，
0: 哦，所以它会生长得很好，
1: 所以它会生长得很好，
0: 嗯，
1: 那这种菌呢，但是有个特点，既不耐热又不耐酸，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在只需要加热到56度，你想56度什么概念？
0: 嗯，
1: 水
0: 稍稍微微加热，
1: 稍微加热点的水，持续5分钟，或者90度的水持续1分钟，这个菌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比如说有些人说我要吃生鱼片，
0: 嗯
1: 啊，
0: 我吃生的生蚝，
1: 对，你在海产品市场买到的时候，它案板没有清理干净，粘在了这个鱼身上，又是个海鱼，同时呢它的盐又有一定的盐分，它就会生长，
0: 嗯，
1: 然后回家之后吃生鱼片又不加热，
0: 对，
1: 也不会做什么蘸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嗯，它嗜酸也要1%的酸性，它才能抑制它，
0: 哦，
1: 这个时候你吃完之后就容易拉肚子，
0: 就容易，哦，拉肚子其实就是中毒一种，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是一个食物中毒的表现。
1: 食物中毒的一个表现。
0: 哎，你一说到这个嗜酸，我突然想到，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吃生的这个餐厅，他会旁边给你放几瓣柠檬。
1: 嗯，
0: 原来我一直以为这个是调口味的。
1: 嗯，
0: 就是说让你有一点这种酸味儿，然后能提高你的这个味觉的不一样哈，层次感。但你要这么说，他是不是其实是希望你挤完了这个柠檬酸，柠檬在上面，他就把这个菌杀了呀？
1: 这个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1%的，就是这个把这个醋酸，
0: 嗯，
1: 就或者话呢，就把咱们这个食用的这个醋啊，
0: 嗯，
1: 你稀释一倍的情况下，你把你蘸1分钟，就把这个食物在里面放，把里面放1分钟，就把食用醋稀释一倍放1分钟，这个菌也就没有了。
0: 哦，
1: 所以他是不怕喜欢盐，
0: 嗯，
1: 但是怕热怕酸，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对食物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拉肚子特别典型。第一个就这种海鲜性这个食物中毒，一个肚子是绞痛，
0: 嗯，
1: 第二个是腹泻，一天要跑5到10次，很典型吧？
0: 哦，而且一般都是就是很快就出现，
1: 对，很快就出现，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是一类。
0: 明白。
1: 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1: 大多数的食物中毒啊，真的其实你要往前倒吧，就是食物不洁净引起的。
0: 嗯，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我说那个像什么红薯啊等等这些问题，在咱们现在生活条件下不多见了，
0: 嗯，
1: 但是呢就像这种海鲜的这种，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豆浆的这种，这个是常见的，
0: 嗯，
1: 然后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
0: 嗯，
1: 蘑菇中毒。
0: 对，就是因为看着这蘑菇好，看着这个觉得我得吃，而且看着这长得那么像松茸，就摘了就吃。
1: 这些年生活条件好了以后，
0: 毒蘑菇，
1: 毒蘑菇，这个毒蘑菇并不是说我知道它有毒我一定要尝尝它，或者我不知道我不采了。经常我能听到我的同行，我们一块开会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我说这个蘑菇中毒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0: 嗯，
1: 他们给我形容了很多很多种现象。
0: 看来是吃了不同种的毒蘑菇，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的。
1: 但是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他们有个叫见手青的，
0: 嗯，
1: 那个蘑菇就是拿出来以后，你只要一切开它以后，一跟人接触就立刻颜色就变成青色的了，
0: 嗯， 嗯，
1: 而且那种蘑菇就是味道极其
0: 鲜美
1: ，
0: 嗯，
1: 价格还很高。那个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你比如说这是个案板，你拿这个案板把这个蘑菇给见手青给切了，切完以后你把它给炒熟了，你吃了，这个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这个案板没有洗干净，你拿别的食材过来又切了切，你去拿这个食材比如爆炒了一下，你吃完之后会中毒，就是它的这种沾染之后引起的这个毒性其实是很大的。
0: 哦，等于是二手汁儿。
1: 二手汁儿，
0: 对吧？其实反倒是会中毒，但是他自己在身上，哦，
1: 对。但是我跟你说，是这些年慢慢这个情况多了呢。现在物流越来越发达，大家生活质量越来越高，
0: 嗯，
1: 以前没见过的、没尝过的、好奇的都想尝一尝，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对这些食物的特性跟烹饪方式又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这种中毒的概率也在。

0: 定要小心和慎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呀，反正今天说完了这个食物中毒哈，大家又对身边的常见的食物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反正我是今天大开眼界，才知道哦，原来甘蔗也有可能。豆浆呢，原来我只知道它会有一个假沸，然后它你再次等它再沸一次之后就没有问题了。我不知道是如果只是假沸的时候你关火，其实它也会造成中毒哈。我只是一直以为说是不好喝，或者说是有任何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也是一种食物中毒。
0: 食品安全隐患。
1: 哎，对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营养最时尚的全部内容。我是板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烤箱、汽车冰箱、露营车、移动电源、保温包，
5: 还购物呢？一个长假都没玩完，您这还要撒开了出去玩啊？
4: 是啊，我一朋友说有什么什么山环境特别好，约我一块儿去，我就琢磨着给大家安排一顿户外烧烤得了。
5: 山里户外烧烤估计不行吧。
6: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进入户外景区，特别是山林，那是不能带火种，不能动明火的，容易引起山火。
4: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自媒体上发在山间森林溪流户外烧烤做美食的视频？那他们算不算违规啊？
5: 在没有限制的地方可以烧烤，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山林户外都是禁止烟火的，尤其是在防火期更是明显的违法。
4: 那些地方有人管吗？
5: 有啊，公园、山林、旅游景区的管理人员那会来回的巡逻，景区到处都是摄像头，你这边刚拉开阵仗就会被发现，一会儿就有人来制止你违法用火了。
4: 那用电烧烤行吗？
5: 应该不行。你想那野餐烧烤那温度挺高啊，杂草多，那零星的火星就会被风吹散，特别容易引燃边上的杂物引发火灾呢。
4: 啊，这着得那么快呢？
5: 那可不，那森林火着得最快了。户外烧烤容易引起的是地表火，那就是地表面和树干下皮层的地方开始燃烧，沿着地表蔓延。但是一旦这地表火遇到了风，这风呢又遇到了枯木树枝，腾的一下子这就烧上了树冠，火沿着树干顺风扩展，这树冠火往往就连成片，特别难灭呀。
4: 这么严重呢？那这户外就彻底不能烧烤了呗。
5: 有些景点会开辟出一点烧烤区，但是呢那都是远离茂密的植被、树林等易燃的环境，烧烤场地

0: 周围至少要清理10平方米作为进火区呢。
1: 那我在允许野餐烧烤的地儿找块靠近水源方便取水的平坦的地方，万一有什么突然情况也可以方便取水快速处理，不是吗？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这么一部可以说部门的规章影响很多人，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啊。那这个部门规章呢就叫校外培训行政处罚。今天呢我们给您详细的说啊。
1: 那在教育行业里最火的莫过于教育部颁发的这个刚刚提到的校外培训，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或者是想法，认为会取消一切校外培训，是不是会真的全面禁止，也就是把校外培训一刀切呢？到底从哪些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呀就给您解读解读，是不是对校外培训机构一刀切了。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教育部呢出台了相关的校外培训机构规范运营的相关要求，设置了很多啊非常明确的技术数据，比如说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校外培训，双休日不行，寒暑假不行，8点半之后不行，另外呢费用要怎么收，怎么怎么样哈。所以呢一下子整个校外培训机构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部又颁发了一个校外培训行政处罚，颁布了之后啊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自媒体人，特别是关心教育的自媒体人，甚至呢有一些培训机构啊这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啊，说哎呀这不就是校外培训机构彻底死了吗？全面禁止了，这就一刀被切了。
1: 很多人都认为校外培训的时代啊彻底结束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雷思明先生的解读。
4: 不是这样的，各位读者可能有些误解啊。这个暂行处罚管理办法啊，它的目的是要规范校外培训啊，不是要一刀切彻底堵死所有的校外培训，不是这个意思。它处罚的只是那些违法违规的校外培训，而对于那些合法合规举办和开展校外培训，法律是予以保护的哈。
5: 您给我们说说吧，怎么样才算我们国家这个教育部他觉得你是合规的那些行为和机构呢？
4: 这个合法合规的是一个是依法向审批部门申请成立培训机构哈，这是第一步，你要依法成立。第二步呢还得依法开展，成立之后要依法开展，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场所还有这个方式来开展培训，包括收费方面都要符合相关规定，这样才算合法合规的开展和培训。
3: 应急时刻，
0: 那大伙儿听，那不是什么取缔一切的校外培训，而是加强对校外培训的监管，规范校外培训的行政的处罚。那所以呢有的人就说哎呀这是怎么着，要把这个校外培训这个行业彻底给斩掉了。那这个看法啊实际上呢是一种误解，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是对市场的一个规范，合规的合法的校外培训啊您继续，不合法的您啊赶紧自生自灭，或者呢您要被举报了，我们就要开始罚了。
1: 这一次呢是以法律为依据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一个规范管理，确保合法合规的机构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让违法者付出他们应有的代价。
0: 那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那合规的合法的校外培训机构啊，且不说怎么收钱，就说怎么上课哈，应该怎么上，那哪些行为呢都是违法的，咱们还是来听雷思明律师的介绍。
4: 这个这方面的限制应该是规范啊是比较多哈，比较多都在教育部颁布的几部 部门规章里头，包括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哈、啊，对时间上的要求，培训时间只能在周一周五的晚上时间，而且不能晚于是8点还是8:30左右就批结束了哈、啊，不能往后拖。你线上审批的，你是开展线下的培训机构，你只能开展线下培训，你不能转入到线上来进行。文化类的、学科类的，你只能开展学科类培训，你不能开展非学科的、非学科类的艺术类的培训。而你那些审批范围是艺术类的培训，你就不能开展学科类的这个培训哈、啊，因为学科审批相对难度要。

0: 大一些哈。
1: 嗯嗯，
0: 那些课
1: 对，
0: 呢，人又要小一些，
1: 对，
0: 所以有些可能没有取得学科聘资格的这样的培训机构，他就偷偷的擅自的开展非学科培训了。这个是形式上的一些要求哈，还有内容上就是也有一些规范和要求，不能提前进行培训。就是比如说今年3年级的学生，你给他培训的4年级的内容，你不能超纲、超范围、超难度的。对他开展培训哈，还有包括内容都应该是必须符合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不能说是有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或者是不合法的内容。
1: 那所以您听这个办法呢，它这一次啊，它之所以叫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也就是说呢，它主要是强调你违规是吧？被举报了，被我查了，那我怎么罚你？说的是一个行政处罚这样的一个法律后果。那这样的一个办法呢，它就明确了违法的情节，规定了法律责任，依据《行政处罚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这些上位法和规章的立法的权限，就明确了。如果你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擅自开展学科类隐形的变异培训啊，就刚才呢雷律师说的，你本来是个教跳舞的，哎，你现在教英语了，擅自举办社会性的竞赛，都说了那几个竞赛不能举办了，你还组织，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那我就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了。
2: 对于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行为，到底要如何进行处罚？我们依然请雷律师给我们做相应的解读。
0: 他这个处罚手段是有很多的，罚款了，还有这个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房费用，还有警告、通报、批评。严重的，你比如责令停止招生；再严重的，责令停止办学；最严重的是直接吊销你的许可证。对哪些行为要进行处罚呢？第一个大范围是对那些擅自举办培训机构的啊，没有经过合法审批你就举办了培训机构了。因为你要依法举办培训机构的话，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你在申请的时候已经。包括场所你各方面的面积大小，还有这个消防了、疏散，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包括功能构造了各方面，它都有特定的要求。你不符合这个要求，这些前置的，比如消防审批程序、面积，你肯定是通不过。那这样你即使申请了，也可能批不下来哈。当然有很多机构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可能资金有限，面积达不到要求，或者消防疏散它通不过，通不过以后它就擅自，那我就偷偷举办培训了，那这样就属于擅自举办这个培训机构了。第二类的，它要重点处罚的第二类行为，擅自违法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
1: 哦，因为我不是在职老师，我也违法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是擅自开
1: 我
0: 展，
1: 违了什么法了？
0: 包括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处罚实施条例》，还有包括这部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部行政法规，这是部门规章很多。因为刚才说了，你要举办校外培训，你得有资质，得成立这个校外培训机构，得经过审批。那您刚才作为一个个人，您说的作为一个老师，我对外进行培训了，学科对进行家教了，或者对学生开展，你这时候您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经过依法审批成立这个正规的培训机构，
1: 这种
0: 那你
1: 私
0: 办
1: 人行
0: 法
1: 为不可以，是
0: 不
1: 吗？
0: 可以，不可以。
1: 哦。
0: 这个擅自变相开展学科类培训哈，这次呢处罚是比较严重哈，比较严重，因为咱们有合法资质的正规的机构，它可能也会存在违规培训行为啊，包括时间上或者包括这个内容上都是违规的地方，那是一类。刚才咱们讲的重点讲，第二类是这种不具备培训资质的机构，个人、自然人，你包括老师在职的老师或者是其他自然人、社会上普通公民啊，他如果没有取得培训机构的资质，那么他是不能开展这个校外培训的。个人或者一些组织机构，他没有这个资质，但是他呢，擅自通过即时通讯或者是网络会议或者在某个直播平台上，他就开展有偿的开展校外培训了哈。那这种实际上也是违规的。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您刚才列举也提到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利用居民楼、酒店或者咖啡厅，偷偷的组织一对一、一对多的培训啊。可能有些在座的老师或者有些其他社会上的普通公民这么做，这样做呢也是一种违法违规行为了。也属于这次要重点处罚的行为之一哈。第三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他这些公司他可能是具有文化传播的资质，或者具有别的资质、家政的资质，但现在呢，他就擅自以咨询、文化传播或者家政服务或者家庭指导、家庭教育指导或者住家教师这样的一些名义来对学生开展有偿培训哈。他表面上他有别的资质，但他没有教育的知识，但他现在却拿着别的资质的名义，包括思维训练、素质拓展、文化传播这些名义来开展校外培训，这也是违法规定的啊。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来讲，不具备资质的人或者机构擅自举办校外培训，主要有这三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类是这些机构可能他也是有资质的，但是他可能审批给他资质是特定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你比如有些机构，他审批的资质是 允许他开展线上培训，
1: 嗯，
0: 但他现在开展线下培训了，这个就是超范围，线下的转线上的，按理他应该在线上，在固定的场所，在线下进行培训，但他转到线上去，这也不行。还有前面我们提到，非学科类的开展学科类的培训，或者学科类的开展非学科的培训，
1: 明白？
0: 这属于第三类超范围开展培训。
1: 对，那么这一次这个行政处罚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在这个罚款上大概是一个什么力度？
0: 他是。不大一样，对于机构和对于个人可能是不大一样，还有这个根据违法行为的程度来讲不大一样。因为一般的罚款可能就是一个是情节严重的，那就是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哈。完了，情节特别严重的就是5万以上、10万以下罚款啊。因为现在培训的管理的规定啊，对收费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啊。你包括要求规定说是培训机构在对外进行培训的时候，向学生收费的时候。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者60个课时的费用啊，这是正规机构里边遵循的规定。而且呢，最高的价钱，如果你是学科类培训机构，你的收费还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指导价格。
1: 对，是的，
0: 不能超过价格。如果是非学科的呢，你一次性收取费用还不能超过5000块钱啊。所以这里有非常多，包括3个月、60个课时、5000块钱，这些都是正规培训机构。
2: 应急时刻。
1: 相关的行业的人呢，那肯定是非常的关心，也早早的学习了。其实啊，在咱们身边，这个处罚法在教育行业里已经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了。一些名师大咖，在北京的，在外地的啊，这都算真的就开始关张了。你比如说啊，前两天呢，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然我没在这个老师那儿上课哈，但是呢，我呢是其他家长转给我的，我看到了，他上面就说啊，说今天啊刚收到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通知。说啊，经过检查，我们这儿呢被实名举报了，对方呢以家长的名义要求退还学生的课时费，说因为啊政策原因，我们这个工作室已经不再适合上课了，思虑再三，我决定关闭工作室。这是一位呢名师啊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这个家长告诉我说啊，说这个名师啊教学水平挺高超的，哎，但是呢现在呢有的家长就这么举报了，而且呢他确实属于违规教学，因为他等于是办的这个家庭的课堂啊，
2: 对，还是一个学科教育的培训。
1: 是的，他就没有啊，就刚才咱们节目当中说的官方审批的这个办学许可证。那你只要上课，你哪怕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半之前上，那就是违法。你只要违法，家长一举报，一抓一个准儿。
2: 所以很多这个有关学科教育的培训啊，现在我们看到是陆续的在退场。另外呢，其实这也是对师资力量的一种保护。想想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学科的教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校外培训上，有可能呢就会影响他们在本职工作上投入的力量啊。这么做呢，一方面是保证学校的质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师资能够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1: 是的，另外啊，可能有些人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那人家有些名师60、70岁了，哎，人家身子骨还好，教学经验也正丰富着呢，也退休了，那为什么不能在家做点这个事儿啊？那您想想，它涉及不涉及到偷税漏税的问题？您不能这样啊，您自己在家把客厅改成书房，您就可以带孩子，且不说你们之间呢也没有一个太明确的消费关系哈，怎么收费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消费者的权益啊也不容易保护。那还有就是，实际上呢也是国家的一个损失。那与其这样，您不如啊到那些合法合规的培训机构去专门呢挂名儿，当一个名师大咖，那也是可以的哈。国家也没堵着您这条路啊，所以您看有证儿的培训机构，那照样周一到周五晚上可以培训。周末寒暑假那不行啊，但是没证的您一节课都不能上了。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让大家呢都充分的了解，让家长呢也知道啊怎么消费，更让那些不合规的相关的培训机构啊，您赶紧关张，同时呢也帮家长啊去辨别那些呢合规机构，
2: 对，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一些家长呢摸不清楚到底这个培训机构到底合不合法，而一些这个胆大包天的培训机构呢，它有可能本身不合法，但是它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忽略了自己这方面的一些欠缺资质的啊一些内容，这样呢很多家长就会盲目报名，并且同时有的孩子呢会在这些培训机构接受一个相对时间比较长的培训。

0: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最终的管理办法，这些培训机构撤出了，那岂不是会给孩子和学生家长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1: 是啊，您想，他把您的钱收了，然后他被家长举报了，他被行政处罚了，那您的钱怎么办啊？那房东能不能还的都是不定的数啊，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选择违规的这个培训机构，因为您的钱没有保障啊。那咱们怎么样才能够到一个机构一看，哎呦，这租这好几层楼啊，这肯定是白名单吧？咱们怎么判断呢？咱们还是来听雷律师的介绍。
2: 作为家长来讲，你要第一个，你肯定要看他有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是吧？首先检查他如果有办学许可证挂在墙上，应该挂在墙上，您才能判断他这个正规的一个具有资质的培训机构啊。第二方面呢，同时也要看跟他签订的合同，或者他在实际培训过程收费的时候，也没有遵循刚才说的这些相关部门的规定哈。如果他没有遵循，收费收多了，一下子收了半年或者是一年，或者收过超过六十个课时的费用一次性，或者是一次性收取的费用超过5000块钱了，那就是违规收费了哈。尤其有资质，当他的他都是不正规的，是属于经营，他方法经营是违法违规经营了，可能也会侵害着咱们这些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可以向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3: 那据您了解啊，正规的校外培训机构，他的这个收费相关的主管部门是怎么管理的？
2: 主管部门给他约定了收费的一些条件和具体的一些要求吧，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不能超过3个月60个课时5000块钱，这是对形式上进行约束哈，这是底线嘛。或者是保底的一个底线，兜底的一个规定。第二方面约定呢，就是收费你要严格依据和家长或者学生签订的，主要的家长签订的这个培训合同条款相关规定来进行收费哈。如果涉及到退费的，那你要依法依规的进行退费哈。培训机构他收取的这个费用，他应该放在监管账户上，收费之后呢要依法管理，依法支出，不能随意就提走，或者随意呢就是给他转走了哈。大概是有这么一个规范的一个规定。
3: 那太好了，可有人监管了，钱也有人管了哈。那我觉得好啊，我觉得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就可以对整个市场呢进行进一步的规范，有了这个规定就可以大大降低家长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选购类似的课外培训机构产品的这个成本了，也大大降低风险了。
2: 是的。
3: 那您对那些违规机构或者说有违法操作行为的那些机构和经营者管理者，您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2: 不具备这些培训资质的机构和个人，或者呢是已经取得培训资质的个人，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哈，要去了解学习去看相关规定的内容，以及停止原来的违法的或者违规的培训行为哈，以免呢侵害到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也导致自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3: 就这个机构呢，它呢涉及到的这个培训机构招生的孩子的年龄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2: 年龄啊是指三周岁以上的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
3: 那这样说起来，高中生也是在这个范围里。
2: 也在这个范围里，因为这个规范呢都是中小学生，包括中学生就包括高中生哈。
3: 对，也就不是仅仅义务教育阶段哈。
2: 对。
3: 雷老师啊，节目最后，那请您呢用比较简短的语言评价一下刚才呢您给我们解读的这样一个最新的课外培训机构的行政处罚条例。
2: 这个处罚条例啊，通过的来得太及时了哈，它会非常的高效的规范今后培训机构以及其他主体实施的培训行为哈，最大限度的保护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哈，一件利民利国，也是有非常有利于教育事业的一部法规哈。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所以这胆儿小的违规的我估计就关张了，架不住还有个别胆儿大的。我是觉得如果家长朋友您发现您这个机构是一个违规的，您赶紧让他给您退钱，另外您也赶紧劝解他，这种事情啊，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您赶紧关张吧哈，这才是一个大道。那如果说啊您正打算给孩子报名，那您可一定要注意了，一看哎呀一两层楼呢，好几个老师啊，行了就是他了哈，您得看看他合不合规呀，不敢贸然的去那些胆儿大的不合规的机构，万一被举报了那就爆雷了。
0: 没错，整个这一个教培市场呢会越来越规范，那作为家长应该更多的去审慎的去报这样的一些培训班，那也祝所有的学生朋友都能够学业进步，同时所有的家长朋友呢 也都能放心。
1: 是的，那如果说啊，家家都是合规的白名单的合法合规的教培机构，那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就大大的

0: 降低了您的选择成本和您的消费的风险了吗？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也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

0: 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每天为您准时唱响经典好歌，每天和你准时和你分享动听的旋律。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光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陪您一起听。

歌的时光留声机。朋友们每天都很忙碌，愿这听老歌的50分钟时间虽然并不长，但愿这时光你是心情放松的。节目之外，也希望你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我们共同侧耳倾听熟悉的旋律，用心品味经典的歌声。每天呢，通过电波有经典好歌的陪伴，希望你会少一点孤单，希望我们的内心都会平添更多岁月的温情，和熟悉的歌声带给我们的一份纯粹而简单的美好。

0: 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青秋。

没错，如果说高胜美，歌手高胜美是给琼瑶电视剧配唱主题曲和插曲最多的女歌手，那么姜育恒应该就是给琼瑶电视剧配唱主题曲最多的男歌手。深情老歌《驿动的心》来自于著名歌手姜育恒。提到姜育恒，我相信收音机旁的你对他的音乐印象也是相当深刻。《驿动的心》、《多年以后再回首》、《跟往事干杯》、《别让我一个人醉》、还有《其实我真的很在乎》、《一世情缘》等等多首金曲上榜。姜育恒呢，不是一个特别讨巧的歌手，他唱歌的时候会非常深情地沉醉在他的音乐和感情世界里面。他的多首经典代表作都是用情用心去演绎，而且多年以来用自己的独特的步伐坚韧地走出了一片宽阔的完全属于自己的音乐天空。你会在他的音乐当中陶醉，他会用整个心灵去演绎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然后和听众产生深刻的共鸣。无论你是情伤还是在感情当中得到了慰藉和快乐，都会和他的音乐产生共鸣。他的音乐可以很轻松地拨动听众心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知不觉地被他的音乐和旋律所牵引所感动，然后寂寞着他的寂寞，忧伤着他的忧伤。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

0: 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华乐坛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歌手，朱桦演唱代表作《听吧》，来自于时光留声机的问候，这里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行走在路上的朋友，提醒您小心驾驶，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在当年流行度非常高的一首《听吧》，来自于歌手朱桦的深情演绎。朱桦的声音里既有江南女子独有的优雅与灵动，又有着北方女子女歌手的高亢与激荡。她是一位非常富有艺术气质与探索精神的女歌手，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道以来，以独具魅力的话式唱腔成为中国乐坛的一支非常优秀的女歌手，并公认为能将情感和技巧完美融为一体的女歌手。淡定而真诚的性格也体现了朱桦的很好的音乐气质，时而深情内敛，时而感性苍凉。鲍比达曾经称赞朱桦的声音是那种绝无仅有的干净，诠释起音乐来也非常有艺术性。此刻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继续和你听朱桦的深情演绎，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

没错，的确朱桦的这种演唱方式在华乐坛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模仿，你听他唱得非常轻巧，但是其中的技巧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演唱歌曲你不会觉得他在炫技，浑然天成，和情感的融合也很流畅自然，行云流水。欢迎继续听这里的老歌，为您精挑细选华乐坛经典金曲。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影视金曲，也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具体来说是《还珠格格》第二部第25到48集的片尾曲，由周杰、林心如演唱的《你是风儿，我是沙》，你记忆当中的经典金曲。

好的，伴随着温暖的情歌对唱，你是风儿，我是沙，熟悉的声音，希望可以在这美好的季节给你一份美好的欢愉和回忆。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在上午的9:40到10:30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在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的频率，星宇每天陪你听听老歌。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欢迎关注，明天再会，拜拜。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随手抓起门旁那种葱的花盆，不知如何就扣在了母亲的头上，顺着母亲的脖子就滴了下来，她孱弱的躯体向门里的水泥地上狠狠地摔去了。在我失去理智所做出这一切的时候，我冷静地审视了一下无人的弄堂，关上了大门，将我和母亲隔在了我们狭小的家里。当父亲看见门外花盆的碎片，他就匆匆地开门进屋，他差点就被母亲绊倒在地。父亲一个踉跄，表情也由迷惑转为了惊恐。他凑近了母亲，用仅有的两根手指试探了一下鼻息，猛然地退了一步。
2: 爸爸，我把妈妈杀了。
1: 我回答得很淡定，比我汇报学校要请家长还要震惊。他的骨子里就有那种儒家隐忍的性格，确实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他只是拿过一张母亲拾来的旧塑料布，把母亲从头到尾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我手里拿着刚写完的自白书，也可以说是我的遗书。
2: 我杀了人，现在我要去自首。
1: 我嘴上说去自首，可我更渴望的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想去死。父亲没有说话，直愣愣地对着尸体发呆。我叹了口气对父亲说，
2: 爸爸，你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女儿不孝，这辈子你就当没有这个家吧。
1: 等等，父亲一把抵住了大门，没有了你妈，我才觉得这里像个家呀。青葱被风从门缝下面吹进了屋子，屋子的所有人都定格在那一秒，不知道是风想看这场好戏，还是青葱想证明他从未抛弃过这个家。父女俩面对着母亲的尸体，不愿去报案自首，是要让母亲为这个家做最后一件事。
3: 女儿，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做，就是我做呀。
1: 父亲指的是杀母亲的事，他接着说道，
3: 我今天给你妈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保险，投保额有100万，我想用她的命换钱。我已经被你母亲折磨成了残疾人，

0: 我无所谓了。可是这样做，至少能让你不用受到白眼，可以穿名牌，让你过上好日子。父亲说完了，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他的眉宇之间徘徊，似乎他还有话藏着掖着。
1: 爸，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就算是母亲还活着的时候，我也偏向于父亲。有人说女儿是上辈子父亲的爱人，看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哎呀，现在有个最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买的那份保险从明天才开始生效，如果你妈是今天死的，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父亲将两根手指插进头发里，用力地戳着发根。同一天，我就造了两场戏。这一次，是我在错的时间杀了对的人，可这是一场悲剧。只有一个办法了。
1: 父亲忽然抬起了头，用眼神询问着我的态度。什么办法？
0: 我自然想竭力挽回这100万保险金的。让你母亲晚死一天。听完这个话，一滴冷汗从我的腋下滑向我的腰间。让人晚死一天，这种事儿在植物人的监护室里是有可能做到的，但你让太平间也这样做，那是不可能的。
1: 可是妈妈已经死了呀。
0: 你懂什么？有句话不是叫死而复生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到办法了，明天你只要乖乖地待在学校就行了。说到学校，我想起教导主任请家长的事儿，就赶忙跟父亲说了一声。没想到啊，听闻此事，我爸爸居然匪夷所思地大笑了起来。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父亲自感失态，赶忙就收住了。他对着我说，既然这样，明天我就带着你妈妈一起去见你的教导主任。
1: 父亲甚至承诺我明天就会给我买一双耐克鞋。我不知道父亲的脑子是怎么想的，我也不想知道他的计划。
0: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对自己的负罪感而耿耿于怀了，我只想快点拿到那100万的现金。这一夜我睡得格外踏实，我不必再为半夜的争吵而担惊受怕了。在和父亲道晚安的时候，我看见他用一条电热毯将母亲的尸体裹了起来，塞进了床底。父亲放肆地伸展开双臂和双腿，霸占了整张大床，床上却丝毫看不见女主人的痕迹。能让人如此深恨又这么快的遗忘，母亲的为人不得不承认是失败的。因为死亡，我第一次对这个家有了归属感。第二天，我第一个到的学校，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从门口陆续进来的同学。昨天的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对我都有所忌惮，敢怒而不敢言。直到上课，我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可是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老师告诉我我的父母来了。父母？我一愣啊，父亲难道真的能够让母亲起死回生？我一推课桌，故意用鞋子踩出了很大的声音，甩手就往教导处走。等我走到了教导处，我发现里面站着三个人，教导主任、父亲，还有一个女人。她穿着与母亲很接近的衣服，我差点吓得是魂飞魄散呢。不会是施了类似赶尸术之类的巫术吧？当我走到正面，我才发现她不是我的母亲。父亲今天穿着很正式的西装，看见我。

0: 进来，冲我歪了歪嘴角，继续倾听教导处主任的谈话。他们的谈话差不多到了尾声，教导处主任又当着我父亲的面扬了扬威，算是打架事件就此结束了。来，这是我和你妈给你买的新鞋，快点换上吧。那个女人听到了爸爸的话，不知道从哪儿变出了一双崭新的耐克鞋，递到了我的面前。为了他，我不惜代价，可是当真捧在手里的时候，我又有点惆怅了，却没有办法笑出来。还不快谢谢你妈，愣着干什么呢？父亲的口吻充满了暗示。
1: 哦，
0: 我转过头对他说，
1: 谢谢妈。
0: 这种话我可是从来没对我母亲说过，却对一个陌生的女人说了出来。我现在终于清楚，为什么父亲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他都始终不去辩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生的受气包。可事实上，一定是母亲握有他出轨的证据了。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父亲同教导处主任道别，我跟着他们离开了教导处。女人挽起了父亲的手臂，显得很熟练，看来这外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1: 爸，他是谁？
0: 已经出了教学楼，我才问道。
2: 他是你将来的妈，
0: 父亲不容置疑地说着，将一只摔碎的碗拾起来，哪怕拼接上一片最上乘的瓷，也无法消除蔓延遍布的裂痕。
1: 那妈妈怎么办？
0: 家里还躺着被我杀死的母亲的尸体，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且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
2: 她今天就会死的，不过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变成杀人犯的。来，我帮你把新鞋换上。
0: 我扶着墙，父亲认真地为我脱鞋穿鞋，我喜欢这种角度观察别人。渐渐稀疏的头顶和全覆盖的白发，让他看起来苍老了不少。他胸前西装的口袋露出了一截白纸，看起来像是文件之类的东西。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见了文件上写着一些与保险有关的字样。不知道怎的，我居然伸手抽出了这张纸，打开来看。
2: 你干嘛？
0: 父亲是脸色大变，厌恶地摔下了我的破鞋，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夺了回来。父亲突如其来的转变一下子就把我弄懵了。
1: 哎，你怎么这样对孩子呀？
0: 女人在一边假惺惺地劝着，对丢在地上的鞋却视若不见。父亲的口气也缓和了，温柔地对我说，
2: 哎呀，乖啊女儿，这是很要紧的东西，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所以你什么都不用管，过了今天我们就永远摆脱你妈妈了。来，答应爸爸啊，今天放学之后准时回家好不好啊？
0: 父亲流露出了许久都没有的温情，我含着眼泪用力地点了点头。临行之前，父亲关心地问了我一句，
2: 今天没有体育课吧？别第一天就把新鞋弄坏了啊。
1: 放心吧，我们今天没有体育课。
2: 好，那快去上课吧。
0: 父亲勉强地挤出了一丝微笑，可是让我觉得他整个脸都变得阴沉了。回到了教室，我才放心展开手里的碎纸片，那是刚才父亲抢夺文件时我无意撕下的文件的一角，只有短短的一行字，纸上写的是投保日期与生效日期。让我吃惊的是，这日期全都是今天。
1: 父亲不是跟我说是昨天为母亲投保的吗？为什么日期会是今天呢？
0: 我得出的结论是，父亲出于某种原因欺骗了我。我回想起种种片段，父亲将母亲裹在电热毯里是为了保持尸体的温度，可以引导调查的警察做出错误的判断。 只要十几个小时的延迟，父亲就可以做足工作，将母亲的死亡安排在今天，100万保额就能够顺利拿到。可他为什么要骗我呢？我竭力思索的同时，用笔在纸上胡乱地抹着线条。一个机灵，我记起昨天我写的遗书好像被父亲收了起来。如果警察来调查，这份遗书也足够当逮捕我的证据了。但是如果父亲真的是为我好，就没有欺骗我的必要了。就算我承认杀人了，我的年纪也够不上死刑啊，我的行为也算是情有可原。可是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杀了母亲。他在我面前杀了我母亲，是那块塑料布，一定是那块塑料布让母亲窒息而死的。我在砸了母亲之后没有确认她是否死亡，这就增加了我推理的可能性。今天他让那个女人冒充我的母亲，让许多人都可以成为母亲死亡时间的证人。按照那女人今天的打扮，连我都差点认错，更别提是仅有一面之缘的教导处主任或者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了。在与教导主任交谈的时候，父亲一直挡在前面说话，根本就没让教导主任有时间去注意他身边的女人。假设父亲现在将母亲的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就比昨天我去自首能白多拿100万，而且不用和家中的任何人分享。这个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分享这个字眼啊。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这样害他。如果我做的事情真的是罪不可赦，我愿意接受惩罚。虽然我只是一个高中生，但是我愿意为我的一时冲动负责到底。这是我的自白书，可这不是我写的。当我把他约在天台见面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让他下去，除了飞下去。他的尸体插在高高的松树枝上，似乎还没有被发现。在我把他推下去之前，我让他写下了这份道歉信，因为我要亲手毁灭一切悲剧的起源，我的父亲。杀死母亲并不是冲动，母亲跟很多人说过，她要是被人杀了，就是父亲和她的姘头所为。今天父亲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正好让他成为了最有杀人理由的嫌疑犯。至于他手里的那封自白书，只会成为他嫁祸失败的证据。父亲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女儿的笔迹。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罪有应得。17年来，他没有了解过我的感受，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一个子女的需要。今天在父亲给我穿鞋的时候，我曾动过恻隐之心。我一度想放弃我的计划，而后他的翻脸无情，让我不再抱任何的幻想。我必须将计划进行到底，让这个家不会再伤害到我。放学的路上我报了警，我猜想此时父亲已经布置停当，母亲不知道是以一种怎样的失态示人。总之会是一个谋杀现场，让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我杀人的现场。我前所未有的归心似箭，在大马路旁的我瞄准了两辆车之间的一个空档就窜了出去。没跑几步，我忽然重心不稳，脚下步子绊了起来。一看新穿的耐克鞋居然脱胶掉底儿了，我看见这边缘处还有被人用刀片划过的痕迹。一辆集装箱卡车朝着我就呼啸而来，喇叭声已经是震耳欲聋了，橡皮轮胎与地面摩擦出了黑黑的橡胶粒。我正在被谋杀， 为什么父亲刚才会问我有没有体育课？他只是想确认这条。

0: 大马路会成为我的葬身之地，因为这条马路在放学的时候格外繁忙，如果不加紧跑两步的话，是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也许父亲口袋里的那份保险的投保人是我。我意识中最后定格的画面是空无一人的教室，我坐在课桌椅上甩着双脚，随着心跳摆动它们，把阳光中的威力赶来赶去，没有一丝的烦恼，恬静的就像是极乐世界。而那个我根本不像是拥有这样一个家的孩子，至少在那一刻是这样的，能够在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才是无上的快乐。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膝关节可以说是人体中的弹簧，缓冲垫。人在蹲、走、跑、跳时，膝关节承受着自身身体重量的压力和冲击力，而膝关节是有一定寿命的，过量、超负荷的使用都会加速膝关节的磨损。如何在运动中强健膝关节呢？很多人都饱受膝盖痛的折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些穴位按揉可以缓解疼痛？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锻炼筋骨，缓解膝盖疼。中医认为关节为筋骨之会，就是筋和骨汇聚的地方，特别是膝关节，骨多而肉少，筋多而脉少，皮薄而脂少，所以呢，它很容易受到外邪的侵袭。外邪一旦趁虚入侵，麻痹在关节内，就会导致关节的痹症。保养膝关节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来听骨伤科主任医师陈江的介绍。
5: 痹症呢，实际上是中医对于这一类疼痛性的疾病的一个说法。那么对于这种发生在膝关节这个地方的疼痛我们可能会称之为膝痹。那么总而言之呢，痹症它的发生呢，是由于中医里面所讲的风寒湿热等邪气呢侵袭到了我们人体的这种局部的位置，导致呢局部经络闭阻不通，而出现了这个局部的肢体肌肉关节的疼痛、重浊甚至麻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关节的这种红肿热痛。所以呢，膝关节这种骨关节炎，就是说西医的这种疾病，膝关节骨关节炎，那么在中医里面它属于痹症的一种或者咱们叫它膝痹，笼统指的就是说膝关节疼痛这样一类疾病。膝关节其实它的保养最主要的一点是它怕凉因此来讲保暖对于膝关节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呢，我们要注意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尤其是对于这个体重比较大的患者，或者是经常做一些爬楼梯爬山这样的这种喜好的这种患者来讲，对于关节炎的患者这个是不太好的。因此呢，根据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原则，那么就是在这个气温比较合适的季节，那么咱们可以适当的出来多活动活动。那么呢，包括出去做一些这个短途的一些旅行或者是公园去遛弯有的时候呢，这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对于天气比较寒冷的这个

0: 冬季啊，或者是早春这样一个季节，我们细骨关节的患者可能就要格外的注意。首先呢，我们选择出去啊活动或者是锻炼的时间呢，一般建议是这个一天之中温度比较高的时间啊，午后这样的时间。那么呢，第二个呢，咱们在出去之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啊防护。你可能有一些选择一些秋裤啊，它是有局部的膝关节局部加厚的啊，它能够起到更好的防寒保暖的效果。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活动的方式的选择上啊，我们尽量去选择对于膝关节负重比较少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避免呢啊长时间的这种膝关节的屈伸活动啊，它会造成膝关节的磨损加重。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些对于膝骨关节炎患者平时保养最常用、最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膝关节炎患者呢，在哪些防治方面呢，存在一些误区？啊，这些是我们在临床门诊上呢，经常会看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第一个呢是，膝关节啊，不严重的时候不用治啊，就是说可能在病情发作的早期啊，很多患者认为啊，膝关节疼，那就是劳累引起的，也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啊。觉得这个就吃点药啊，贴点膏药，自己啊对付对付就好了。但是呢，真到了病情特别严重的时候啊，膝关节都已经变形了，在家吃止疼药怎么都不好了，哎，这个时候才来医院去看病。有的时候医生对着这样的患者一照片子一看，啊，整个骨头都磨损得很严重啊，膝关节的这个骨和骨之间的这种缝隙基本上都没有了啊，这一般就已经到了膝骨关节炎的晚期了。这个时候呢，去治疗的难度就非常大啊。可能一般来讲，咱们做一些常规的中医治疗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比较这个简单的一些治疗方法，可能都效果不太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来就诊，这个患者可能就啊，是因为早期对他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他太过于轻视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去依赖于吃止疼药，啊，因为觉得这个骨关节炎的患者呢，哎，早期吃止疼药觉得效果还挺好，啊，可能就是劳累了呀，局部可能有一些这种韧带的拉伤啊，哎，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吃止疼药呢，咱们虽然暂时获得对于早期的治疗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效果的，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加，啊，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病情的逐渐的加重，这种药物的治疗啊，它一个是效果会越来越差，第二个呢，长期的吃这种止疼药呢，它还有一些相关的啊一些副反应、副作用，比如说对于消化道的刺激、胃肠道的反应，啊，还有一些心血管的反应，这些我们都要去综合权衡评估。第三点呢，就是说，膝关节一疼啊，我们就长期的休息不活动，那么呢，在炎症发作期的这种急性期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是可以这样的啊，就是适当的多休息，啊，减少膝关节的活动，让这个急性期啊，它能够逐渐的去消退，炎症的反应去消退，关节的积液会逐渐吸收啊，炎症反应会逐渐得到控制。那么等这个病理机制过去了以后，我们的膝关节炎的这种不适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减缓。但是呢，随着这个症状的减缓以后，我们也要逐渐的去增加恢复我们的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一些对于这个膝骨关节炎不好的一些啊这种生活习惯、生活工作习惯，这个之前都有说到。因此来讲呢，我们在这个膝关节的保养和恢复的过程中，这些注意事项和一些治疗方法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啊就诊咨询，还有进行一个自我学习的。只有这些方面都注意好了啊，我们的膝关节的保养啊这个使用才会更顺畅啊。
1: 膝盖疼怎么办？按摩是中国最古老的医疗方法，具有简廉便宜的特点。按摩养生穴位可以具有温经散寒、舒筋通络的作用。那哪些穴位可以缓解膝骨关节炎的疼痛呢？
0: 确实是来讲，膝关节呢，由于它是全身各个关节里边活动范围比较大，而且呢负重比较大的一个关节，因此来讲，相对于其他的关节而言，膝关节呢是，退化最常见，也是骨科门诊最常见的一个

0: 啊骨关节的退化性疾病。那么中医有一些相关的治疗方法，那么我们呢，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方法的采取的原则啊，你比如说，膝关节在个疼痛发作的这种急性期，那我们就不太建议去做，这个运动活动量太大。啊，因为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就说啊，这个关节可能是没有磨损好啊，可能是需要自己再去抻抻筋啊，捋捋顺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症状练过去？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膝关节磨损以后，关节处于这个炎症的发作急性期，这个时候就是要多休息啊。所以呢，什么时候运动？那就是说在我们症状缓解以后，逐渐改善以后，我们才逐渐去恢复我们的活动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膝关节的按摩手法，这个也是可以根据患者的这种疼痛的位置，我们要去找到他疼痛的点啊，找准这个点，然后呢去进行一个穴位的刺激和按摩。但是来讲的话呢，在进行按摩的时候，也要去排除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运动损伤了，韧带撕裂、断裂，或者是局部有些可能一些骨折啊这种严重的情况，那是不能去做按摩的。第二个呢，按摩的话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有的人进行穴位的点按之后呢，他的反馈比较好，症状能够缓解，那我们可以再进行做几个疗程。但是有的患者呢，他对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甚至有加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其实这就不太适合他。第三个呢，对于这种就是说针刺治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在发挥，中医特色啊，治疗这个膝关节疾病的一个优势点之一。那我们常用的穴位呢，包括膝眼、鹤顶、阴陵泉、阳陵泉、委中穴等等。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膝关节穴位的按摩，可以促进呢膝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啊，同时也改善它的炎症反应，最后呢达到一个缓解疼痛的目的。
1: 膝关节可以说是人体中的弹簧，缓冲垫。人在蹲、走、跑、跳时，膝关节承受着自身身体重量的压力和冲击力，而膝关节是有一定寿命的，过量、超负荷的使用都会加速膝关节的磨损。如何在运动中强健膝关节呢？很多人都饱受膝盖痛的折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些穴位按揉可以缓解疼痛？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锻炼筋骨，缓解膝盖疼。

0: 医生提醒啊，目前临床还没有药物能够逆转膝关节炎患者的病理改变，只要关节软骨还没有恢复正常，疼痛就会再次出现，病情也会将进一步恶化。科学的正规治疗很关键，
1: 包括基础治疗，还有药物治疗，还有修复性治疗，还有重建性手术治疗。比如说我是属于一个初期的患者，那我就会主要选择以这个基础治疗为主。那我是属于早期的患者，那我们就会选择这个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那我已经到了中期了，那你可以在这个基础治疗和药物治疗基础上，你还可以选择这种修复性治疗，比如说包括这个关节腔的一些手术啊这种。那我到了已经后期了，完全畸形了，是吧？软骨也磨的都没有了。那你们有的人可能会考虑，我要不要做一下这个重建性的手术治疗，然后再配合康复和基础和药物的一些治疗。基础治疗是贯穿着整个这个治疗过程，所以我们得知道它都包括什么。第一个就是健康教育，就咱们做的这个其实就是健康教育。第二个是运动治疗，还有物理治疗和行为辅助支持治疗。其实这个健康教育啊，整个这个过程呢都需要医生和患者不断地去沟通，就是让患者明白这个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我们这个治疗的目的是什么。你得告诉他，因为有的人他不认识这个疾病，他有可能就防治了，就不去治了，忽略他，那你后期不就更严重了吗？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第一个就是减轻疼痛，因为他还是以疼痛为主的，必须要减轻疼痛才能提高他的这种生活质量。第二个呢，延缓它的发展，你早期去干预

0: 不就是可以延缓嘛，是吧？
1: 嗯。
0: 让它的这种畸形少出现，晚出现。其实80%-90%吧，大部分患者，如果是你早点去做着这些治疗的话，他其实是可以不做手术的，就是因为你早期没有去关注它、忽略它，那你后期就没有办法，你只能是选择手术的方法。然后第二个药物治疗的话，就包括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啊、镇痛药啊，包括这个抗焦虑抑郁的药物啊、关节腔注射药等等。那我们临床上其实最常用的就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这个外用的和这个内服的。那我们首先对于那种比较轻的症状，我们会推荐用外用的方法。最常用的外用的药物就是氟他林抹的
1: 哦，
0: 那个贴的膏药，这个是就是初期的时候比较轻的时候，咱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到了就是轻中度的这些疼痛，我已经外用已经不行了，没什么效果了，那我们就建议，外用和口服药一起去使用，这是最常见的止疼片儿。但这个口服的药就是有一个危险性，你要是合并很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啊，你长期使用的话，它是对这个胃肠道啊，它是有刺激的，所以我们不建议长时间的去吃这些药。
2: 膝骨关节炎啊是痹症之一，有一些中医特色的疗法有很好的效果，不过这需要临床医师的诊断，针对每个个体做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科学有效的养护，而且啊还需要大家的重视，防止问题的加重。
0: 电热针是针刺和艾灸相结合的这种一种方法，它可以通过这种特殊的针具去加热，它可以起到这种温针灸的一个效果，就是它这个给人扎的这个针是可以发热的，啊，对，所以你用这个电去控制的话，咱们就可以精确的去控制这个温度，比别的呢就是可能安全性会高一点。适合就骨关节炎，比如说我比较怕冷了，是吧？就这种患者是比较适合做的。第二种是认真治疗，可能也没听过哈，觉得挺陌生。那我说另外一个名字，小针刀听过吗？小针刀听过哈。其实认真就是一个微型的一个这种针刀。那很多人一听针刀都害怕，哎，我不做，这我做不了啊，做完了之后对我有伤害，是这样。但是认真它是一个特别微型的一个针刀。它一般是不打麻药的，而且创伤特别小，针刺的深度呢也是特别浅，以浅刺为主，差不多到0.1、0.2这么毫米，特别浅。这个患者特别容易接受，接受度很高，在临床上，而且效果也挺好的。比普通的毫针粗那么一点，0.5左右。一般进针有的时候都没有痛感，它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的刺痛。跟针灸扎的应该感觉差不多，因为很多人就是膝关节疼的时候，它属于一个高张的状态，你去用这个去松解，咱们就可以让它这个不要那么紧张，那它就可以起到作用。松解这个周边的一些，比如说你摸的时候，它有很多结节呀、条索呀啊，然后后面的一些肌肉比较紧张啊，那你通过你的这些治疗呢，你这些肌肉可以得到放松，这个不需要经常做，一周如果比较轻的话，就做一次就行了。然后如果是比较重的状态，我们可以做一周2次左右。中医的治疗可能跟西医的治疗不太一样，就西医治疗的话，我早期用什么，中期用什么，但中医的治疗它是看看你是属于发作期的，还是缓解期的，还是康复期的，然后你的主要症状是疼痛为主的。还是属于这个，我是屈伸不利的。那对于这种认真的话，有的人是不是关节特别紧僵，是吧？哎呦，我这腿打不开了。那你这个时候选择认真，那肯定是最快的方法。还有一种是我们科也是比较常用的，是药灸治疗。艾灸咱们都听过是吧？哈，药灸就是这个中药外敷和艾灸这种相结合的一种方法，它直接敷在外面是很直接哈。但是由于这个皮肤渗透，起效比较慢，是吧？但如果是把这个中药和艾灸相结合的话，它通过这个艾灸这种温煦的力量，促进这个药物的吸收，那肯定又兼具了这种艾灸驱寒补阳的作用， 那根据不同的症型，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药，那治疗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而且患者也容易接受。那我特别怕疼，我不想接受针灸，也不想接受认针，那你也可以选择药灸治疗。啊，好多人就说我这个老了嘛，腿疼了我就吃钙片儿，啊，就吃钙片儿，其他他也不吃。来了我腿疼，您就给我开钙片儿就行了，然后回家了，那肯定也不对。确实老了之后骨质疏松是很常见的，也是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合并出现的情况也很多，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那你没有骨质疏松，你就是一个单纯的骨关节炎，那你光吃钙片是没有用的呀。
1: 嗯
0: 啊，所以还是需要你去明确一下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嗯，确实骨质疏松也会引起疼痛。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其皇，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2: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2: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湘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更多的请一些美食达人或者是专业的厨师呢，来聊聊他们眼中的一些美食。那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朋友呢，有所不一样啊，他是一位旅行家啊，走访过世界很多国家，在他的眼中呢，各种的这种风味美食又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他一起来体会一下心里的那些美味的一些时刻哈。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旅行家张悦，你好。
1: 哎，你好，高燕好，小飞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小飞。
2: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或者是这个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比如说您都去过哪些国家啊、在哪些国家我们啊、吃到了自己特别心仪的美食，让您这个过嘴不忘的哈。
2: 没错，要不然就是一些特别特殊的一些食物，
0: 是
2: 让您真接受不了的也可以
0: 啊、对，也可以，没错。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事儿哈。微信大家可以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啊，这六个字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也来说一说哈，因为可能对于旅行来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对，包括我自己在内，就特别喜欢玩，特别喜欢旅游。
2: 而且这个走访各个国家吧，就是探访一些不同的一些秘密的一些东西，因为他们呢，在文化上啊，包括景色方面啊，还有一些建筑方面啊，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也代表他们民族的一些文化。所以不同的这种文化对于你的冲击感是不一样的。
0: 哎，没错没错。所以说哈，就是可能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旅行当中，你能体会不同的一些这种感觉吧。
2: 没错没错
0: 啊，当然这个吃的肯定就是天南地北
2: 了，这是必须的。你想美食跟旅行这是完全分不开的，
0: 很搭哈，是吧？当地的美食，当地人吃的一些特色哈，所以现在呢都很喜欢去挖掘一些这方面。
2: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先聊一下啊，这个张悦呢，这个旅行家嘛。所以能说说你比较喜欢的美食是什么种类或者什么样子的，你会比较喜欢？
1: 我比较喜欢肉食，我是食肉动物。
0: 喜欢横菜是吧？
1: 对，喜欢横菜。
2: 看你这身材实在不像喜欢横菜。
0: 这就是属于羡慕嫉妒恨的这种。
2: 对，怎么吃不胖
0: 是吧？
1: 多运动多运动。
0: 来跟我们说说吧，你都喜欢，既然喜欢横菜的话，有哪些国家或者你去过的你觉得比较好的，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去过的，基本上都是东欧国家，然后吃这个横菜比较多。
0: 啊，对，他们都是
1: 大肘子啊，德国的那个肘子，烤猪肘嘛。它其实是有点像炸过之后再烤的那种，它皮特别脆，那个挺好，很好吃。然后像捷克，还有那个奥地利这些地方啊，这个区域的都是比较喜欢吃这个这个
2: 横菜、
1: 香肠啊、肘子呀、火腿啊这些。然后尤其是西班牙。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西班牙的火腿，那个味道实在是太棒了。
2: 那个火腿叫什么名字来着？
1: 那个是伊比利亚火腿，是最好的。
2: 对，它那个火腿是不是生的呀？我记得是。
1: 对，它是生的，就直接可以吃。
2: 对对对。
1: 因为它那个，我曾经去参观过它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是朋友带我去的，然后就也没跟我说是什么，然后到那儿一看是养猪的，对，第一次发现有养猪的牧场，而且
2: 养猪不就叫猪圈吗？应该。
1: 但它那个真的是牧场，因为它本身牧场就很漂亮，那个草地是从底下一直蔓延到山坡上，整个那个风景也是非常的美，树也很多
0: 啊
1: 啊，对对对，看。

0: 这个人家就咱们猪啊叫家养，人家叫溜达猪，
1: 散养是吧？
2: 对，散养的，像那个有点像新西兰呀、啊，那个北欧啊，像那样的一个牧场的感觉。
0: 就是如果没有动物，就是你不告诉他这是牧场，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
2: 啊，对，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庄园。然后他那个猪呢，腿都特别长。是我见过的猪里面腿最长的，它跑起来
3: 比较
2: 高，是吧？哎，个儿比较高，跑起来也快。
1: 嗯，
2: 然后它那个猪呢，那种品种呢是有点像野猪的品种，它是70%是野猪的血统，然后30%是家猪的，所以呢，它那个腿出来之后呢，就是
0: 倍儿漂亮，
2: 瘦又瘦的瘦肉里面本身就带着脂肪。嗯，它那个弄出来就是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哇，就是它那个切完了以后那个横切面特别好，
2: 啊，对对，横切面特别漂亮，
0: 这绝对是这个
2: 很漂亮，
0: 这个猪里面的最帅的这个。
3: 对，所以我说可以也可以选美嘛，
0: 对
2: 对，西班牙是有两种的，这个火腿，一种是塞拉诺火腿，那种是就是白蹄猪。我去参观那个牧场呢，那个是伊比利亚火腿，它那是黑蹄猪，然后它那个还要用海盐腌了之后再挂起来风干。然后在切的时候都是需要有证书的，就这个人你先要去考一个证书，你才能来切这个火腿。
3: 为什么？是怕切的不好看吗？
2: 他那个火腿呢，他会给你一共分成六个部位来，这个有区分的，然后价格也不一样。然后这一个部位要怎么去切，怎么切才能好吃，非常讲究的。
0: 哦，就是说它的切法跟它的口感还是有关系的。
2: 对对对，切法跟口感有关系的。
3: 啊，这个还挺没有听说过，
0: 不过确实是，如果要是按咱们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咱们的那个中国菜的刀工，比如说是切丝儿的菜，如果你要切成块了，它烹调出来肯定没有切丝儿的效果，
3: 就是只是你觉得嫩啊或者老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味道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吧。
0: 味道其实有，因为你的口感其实也算是，就是
3: 综合的，
0: 如果归拢到味觉里面，它也算是一个味觉之一。
3: 也是，
0: 对，因为你吃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东西，哎呦，难以下咽。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它不好咬，不好嚼。
3: 嗯，
0: 对吧？
3: 还真是。哎，所以刚才咱说的还有两种，一黑蹄儿，一白蹄儿的，是吧？
2: 对对对，
3: 这两个品种有什么区别吗？吃起来？
2: 黑蹄儿猪的等级是最高的。它有5G 的一个等级嘛，就是五个不同的等级，然后它是按照这个等级来区分，最高等级的那个呢，价格也是特别特别的贵。那次朋友请我们吃，在他那个牧场现场请我们吃的，然后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吃过最好吃的肉。
3: 哎，就是直接
2: 比那个日本的和牛
3: 啊，
2: 日本和牛是很鲜很嫩嘛，
3: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呢是有一种橡木的香味儿，入口即化，那个铺在盘子上可以看到盘子上的花纹的
3: 啊，
0: 就是切的
2: 特别的细，
3: 就是
2: 然后配那个红酒来吃，
3: 就是火腿这种就是生的这种火腿
2: 啊，它没有烟熏，它是跟中国的区别就是在于它是不用烟熏的
3: 啊，
2: 然后它是直接生火腿，然后把它那个用当地的海盐把它直接腌起来，腌完了之后呢，再把它拿出来，再挂起来，再去
3: 风干
0: 、
2: 然后再脱水，再经过36个月，才能够
0: 36个月，对
2: 对对，才能够拿出来复刻的。
3: 啊，
2: 然后你到他们那些小酒馆，你会发现头顶上挂的全部都是猪腿，
0: 就跟那个就跟有些到那个云南馆吃都是腊肉是吧？
2: 对对对，腊排骨火锅，
0: 对，
2: 然后他那个酒，但是他那个酒馆很漂亮，不像我们在云南可能那个环境不是很好，他那个酒馆就非常讲究，很漂亮，像咖啡厅一样的，然后头顶上挂的全都是猪腿，他底下挂了一个小碗，有点像小漏斗似的，但是没有底下的漏啊，就是它是用来接油的，上面那个是各种不同颜色的火腿，它有3种颜色，因为每一种颜色代表的年份不一样，它就像那个陈年美酒一样，它的年份不同，它的口感就不同。然后我们这一路是从头吃到尾，整个西班牙全部都是在吃火腿，然后就觉得哎呀，离开这块地方就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么好吃的美味了，
0: 就是赶紧在这个趁着在当地的时候赶紧吃够，
2: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坐长途大巴嘛，然后大巴车上我们就买瓶红酒，然后配点火腿，
3: 然后
2: 这样一路从头吃到尾。
0: 我觉得真的就是就跟在德国吃那个喝啤酒吃那个啤酒肠是一样的，但是啤酒肠也是生的，然后你就其实你吃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感觉是它是生肉，因为它已经腌透了，然后也那个水分里也都风干没了，切片的时候就感觉跟吃咱们那种广东那种火腿是一样的，火腿肠啊，那个肉非常新鲜。
3: 我们这儿有个他们叫我壳名字叫这个，他说说到猪啊，说小时候第一次跟着我爸去北戴河，哎，真见识到了活的呀，说我顶着那猪圈的那味道就凑上去，然后一直 一只巨大的猪就迎面而来的，我都能感觉到它

0: 鼻子里的热气，吓死宝宝了。
1: 你是碰上猪八戒了吗？这位朋友，
0: 他是直接拱人猪圈里去了。
1: 那您这个，那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家觉得那个您特别亲近或者好接触，看您的头像觉得是一个特别好接触的一个人。
0: 好吧，那咱们继续说，刚才说的是西班牙的火腿，除了西班牙的火腿之外，或者说你还有什么觉得印象特深刻的？
2: 嗯，挺多的，因为我去过的国家也挺多的。嗯，南非吧，南非我觉得，它因为动物多嘛，然后，
1: 它是动物的种类的，
2: 品种也特别特别多。因为我们住在它的那个帐篷酒店，早上起来就有那个大鸟拿那个嘴来敲我的玻璃门，我还说谁敲门，一开门一个鸟，然后它嘎嘎嘎就乐就跑了，对，然后头顶上都有狒狒在你的头顶上跑来跑去，在屋顶
0: 上。您住的哪儿啊？这是
2: 住的营地酒店啊，它、
0: 哦、
2: 其实里面的设施是非常好的
0: 啊、哦，我还以为你住动物园里了呢
2: 啊，对，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
1: 是住了一个野生
2: 哎动
1: 物
2: 园、
0: 啊、
2: 对，
0: 明白，怨不得。我其实我也去过南非，但是我就没有像你那样体验，我应该去像他那样体验一下、
2: 嗯、对，下次可以来住。
1: 你敢吗？关键是
0: 那有什么不敢的，反正也没有什么危险，他既然做酒店、
1: 啊、
0: 肯定没有危险嘛，
1: 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顶多这鸟一眨眼吓你一跳，
1: 或者说掉下来一点排泄物什么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嗯、
2: 他那边呢就是有很多的那个要保护一下生态平衡嘛，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些物种呢，他会看有一些可以宰杀的，就会拿过来做那个烤肉，所以他有一个著名的烤肉宴，这个叫百兽宴，
1: 就是说什么肉都会有，
2: 什么肉都有，
1: 有飞禽走兽，
2: 鳄鱼啊，还有野牛啊，斑马呀，河马呀，野猪，羚羊，这些都有。
1: 哎，他的烹调方式全部都是烤，
2: 对，烧烤。
1: 哎呀，这个
2: 有点可惜是吗？
1: 有点可惜，有的肉其实是不适合烧烤的。
2: 对，要搁中国人可能会做出好多的花样。
1: 就真的就是他一桌子这种百兽宴，他可以在中国人的手里，我觉得他会更好。
2: 满汉全席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你看咱一个鱼就能吃五吃，
1: 你想啊，
0: 对
1: 啊，就更别说百兽了。
0: 对，然后我们这儿今天不是说的面嘛，然后像这个大军说西班牙那海鲜烩面应该不错呀。
1: 他说的是海鲜烩饭、嗯、
0: 啊，对，海鲜烩饭。
1: 你该戴眼镜了。
0: 对啊，海鲜烩饭，
2: 海鲜烩饭特别好。嗯，我们在西班牙吃的时候，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不起眼的馆子，就实在是饿了，也懒得出去找吃的，然后在那儿随便点了一个，然后就觉得哇塞，这个绝对是绝世美味啊！
1: 对，
2: 都没有想到的这种意外之喜啊，这个让人印象特别深。
1: 其实这种海鲜烩饭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上一些年纪，或者说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尽量少吃一些，因为它那个米饭会跟咱们国人的吃的米饭是不是特别一样，它会偏硬一些。所以大家这个看看情况吧。
2: 哇，小飞真是暖男。
0: 其实就是他炒出来的那个感觉，其实就让大家觉得一粒儿一粒儿的。
1: 对，
0: 就他就是要那种感觉。
1: 对，在咱们国人眼里那个叫家常饭，但是其实不是，是熟了的饭。
0: 嗯、
1: 对、
0: 嗯。然后我们这若水大姐发来了一个海味的葱油豆浆面。
1: 哦，它是应该是用豆浆作为汤底。
0: 对，你看它上写，它用的是葱叶、干贝、海米、食用油、酱油、盐、花雕酒、芝麻、青酥、面粉、水、盐、碱。
1: 这个太适合夏天吃了，就是这个卖相非常的非常清爽。
0: 对、啊嗯，豆浆面，哎，这个还真是没有吃过，
1: 没吃过。但是我知道有朋友会做豆浆面，但是头一次看展示在面前的这种图片，
0: 是吧？好漂亮啊！
1: 没错。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媳妇说刚才说的南非的百兽宴，它这百兽宴当中你算了吗？大概有多少品种？
2: 大概有三十多种吧。
0: 三十多种、嗯，就是上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
2: 都有
1: 海陆空，
0: 海陆空
1: 全齐了。
0: 但是烧烤比较多哈，
2: 对，全是烧烤，
0: 全是烧烤。
2: 它那个鳄鱼肉比较好吃一点、
0: 嗯，
2: 它是用鳄鱼的一个脊椎骨，就跟咱们羊蝎子似的，
0: 嗯、
2: 拿这一块来烤。但是它那个肉挺油的，挺肥的，基本吃一块，再吃第二块就有点顶不住了。
1: 哎，那个就是他们烧烤一般用什么烤呢？是果木啊，还是怎么样的？
2: 如果你吃过那个巴西烤肉的那种，它就是像那种大叉子，
1: 哦、
2: 然后它
1: 就是有一个服务生，
2: 有叉子，先插在那个烤炉里面，然后直接把叉子拿下来，在你桌子旁边在这炫，而且他中文还说得特别好，这些黑人，
1: 啊、
2: 然后每次来点不，就说的就是一副老北京的样子。
0: 另外，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是在哪儿呀？吃到就是各种涮锅，它里边就是有鳄鱼肉，
2: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肉、嗯？就是我当时就除了猪肉、牛肉、羊肉，然后鸡肉、鱼肉这类型比较常见的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鳄鱼肉，然后还有什么我就没敢吃。
1: 我觉得就是想到鳄鱼肉吧，
0: 对对

0: 我吃鳄鱼肉，我脑里老是脑补这画面，我说这个鳄鱼应该谁吃谁呀、啊？我老觉得应该他吃我。
1: 对，就是感觉是有点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逍遥这个来了点这个比较常见
0: 凉面，
1: 对，这是打卤这炸酱面吧？
0: 它是
1: 炸酱面，
0: 是炸的酱。
1: 然后可能是这个是过了下水，
0: 对对对、
1: 啊，
0: 吃过水面，
1: 过水面挺好的，挺好的。然后您这发的这啥呀？
0: 这个、
1: 自己弄的辣椒糊吗？还是辣椒酱啊？
0: 为什么我看着像糖腌桂花呢？
1: 不是，肯定是辣椒，
0: 自己炸的辣椒油吧？
1: 对，应该是。嘿，这图片，自己炸的辣，你看这不是吗？看见吗？红油、
0: 哦、是是是，
1: 是吧？
0: 没错。
1: 说了，大家都说你们这说什么呢？我们这看到大家发来的，
0: 看到大家图片，
1: 对各种各样发的一些图片哈。然后那个逍遥说，哎，那你说一说德国那个烤猪肘是怎么做好吗？说我今儿中午吃了碗这个麻酱面，刚才也发了张图，说这烤猪肘，你刚才不是说印象特深刻吗？
0: 你见过他怎么做吗？
2: 啊，我见过，他橱窗里有一个转炉。然后那个转炉也是把它插起来，在那整个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烤炉里面在那转的，
0: 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会那炉子里应该一下应该会烤好几只，
2: 对，烤很多
0: 哈，然后烤完之后，然后应该是再去下油，
2: 对，烤完之后应该可能它我感觉吃的口感就有点像在过一遍油一样，
0: 对，它是应该过一遍油，因为它外面那层那个皮是非常脆的
2: 啊，对，它已经起泡的那种，
0: 对，然后里面的肉是很嫩的，其实
2: 对肉很、
0: 然后那个肉还微微泛红，有点
2: 很香的、
0: 很香，然后我记得那个有一次那个吃完了以后还把那肘瓣拿回去了，因为那肘瓣可以炖汤回家，就是中间一翘，
2: 太会过了，
0: 对，就是不能剩下一粒粮食。
1: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些朋友哈，然后也说了直接送个味儿礼吧
0: 行，您都发这么多图片必须得送，
1: 对啊，因为我但是我今天真的看到很多朋友其实跟咱们互动还挺好，打了好多字，后边为什么没有手机号呢？
0: 对啊，大家现在那个临时再补一遍手机号也行，
1: 对，比如说像这个彭静来说今儿说吃面啊，
0: 彭静
1: 啊、哦、彭静，对，
0: 你真该戴眼镜
1: 彭小静，
0: 对，彭小静、
1: 说今儿说面，我觉得这个无论中西啊，吃龙虾这种鲜物的时候都会配点面，像南法的这个龙虾配伊面，南方的这个龙虾配伊面，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说不说这么高档了，我回家还是打卤面吧，希望大家凉快凉快啊，吃碗面。
0: 就关键其实打卤面怎么说呢，在北方朋友的眼里，打卤面应该是吃面条里的规格较高的一种面条了，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有，而且又是搁肉又是搁虾仁什么之类的鲜贝什么的，那时候吃打卤面其实挺难得的，为什么现在还想这口呢，就是因为原来吃的太少，现在得补回来。哎呀，说那么半天面了，哎，国外的面条有没有就印象特别深的？
2: 我吃过一次最特殊的面条，是叫做面条冰淇淋。
1: 啊，面条冰淇淋啊？
2: 对，
1: 这个怎么个吃法？
2: 它其实是里面他那个是用特别特别细的那种机器给他做出来的，然后他转圈转出来的那个形状跟面条是一模一样，但其实它是奶油冰激凌，然后它上面还真的就撒葱花，然后还撒酱油，然后我们就像看一场这个
0: 黑暗料理
2: 喜剧一样，在看这个黑暗料理，然后大家都在这嘀咕能不能吃，然后硬着头皮去吃，还可以，这个口感没有想象的那么奇怪，
0: 是咸口，
2: 就是它是咸口的，它没有一点甜味儿的，它是咸口的，
0: 关键腻不腻，
2: 挺爽口的，还
0: 挺爽口
2: 的啊，对，挺爽口的，不腻。我吃过很多的，我在日本吃过很多的这种奇葩的冰淇淋。
1: 啊，对，他们国家他们那个国度是容易出现很多奇葩的事儿，
0: 对，喜欢搞怪，
1: 对对对对对，实在让人有时候受不了。
0: 对，
1: 这个钢妹儿啊，这大魔王说今年啊这个度蜜月就在西班牙吃的火腿，觉得就跟零食一样，那边、
2: 对对对，他那边就是拿它当个小吃、
0: 吃着吃热量就超标了、
2: 对，当小吃。
1: 然后这个逍遥说我是按照这个当时范老师教的制作的那个红油，
0: 对
1: 啊，还真的挺好的、
0: 其实真正的红油应该是沏出来的，估计您那个就是沏出来的，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关键您照的也好。哎，刚才说到冰激凌了，就是其实可以聊一聊甜品哈，因为国外甜品确实五花八门，非常非常多，
2: 对对对，
0: 有没有，
2: 它比中国要更重视甜品，
0: 对，而且它的花样更多，然后那个做的那些造型也都非常漂亮。
2: 你上次说的黎巴嫩、那个黎巴嫩那边我也去过，然后它跟土耳其有一个共同的甜品我印象特别的深，就是布丁
1: 啊、
2: 它那个布丁看起来就是白的，然后一个小瓷碗装着，没有任何的奇怪
0: 的
2: 地方，然后如果没有告诉你的话，你直接拿过来吃， 第一口下去绝对是整个人愣在那儿，因为它、
0: 肥皂
2: 吃起来就像一块肥皂。它那个里面是加了玫瑰花的精油的，但那个是可食用的，然后但是
1: 加精油也不应该是肥皂味儿啊，
0: 真是
2: 因为它吃起来就是玫瑰的味道，
1: 嗯，
2: 你就很像是在吃一块玫瑰肥皂
1: 哦。
2: 但是第二口你就继续去吃，它是甜的嘛，继续吃还是很好吃的。
0: 就是吃完了以后，我会有一感觉就是齁的，
2: 对，
0: 因为特别甜，特别甜。
2: 吃完了走出去像一朵行走的玫瑰花。
0: 对，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这么说，你就是白天吃了那个两头蒜，然后两根葱，你放心，就是那一碗布丁就绝对的全压下去了，
2: 把这味儿全都能
0: 嘴里全都是玫瑰味儿。
1: 对，是吗？
0: 对，然后而且它的那个奶酪，那个它那个布丁的口感吧，跟咱们平常卖的那个布丁口感也不是特别一样。它从口感上也有点像要化了的肥皂。对，
1: 就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打乱一下自己当时对布丁的这种印象。
0: 对，没错，
1: 就完全不是一东西，
0: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大家那天其实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月姐那天还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说这个吃起来像肥皂啊。
2: 对，
0: 他要不给我打预防针的话，估计第一则我也是傻的。
1: 然后我们这在这个微信上有位 CH 朋友说啊，说这个在里约吃过这个巴西的烤肉，说很多种特别好吃，说一个服务生用中文和我们说羊肉，吃完了其实不是羊肉，原来服务生只会说羊肉这两个中文字，
0: 就是他觉得羊肉就可以代表一切了。
2: 太搞笑了。
0: 对，
1: 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哈。
0: 对，其实那个月姐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就是刚才咱们净说美食了，其实美食有的时候需要配一些美景，对吧？
2: 对，
0: 有没有就是你去过的那种，就是又好吃，然后边上又是美景，然后一边看着美景一边吃着美味，然后对面有一个美人那种的。
2: 我对面就不用美人了。那个
1: 你可以来一个帅哥。
2: 对，来帅哥吧。美景呢特别的多，而且我觉得这绝对是人生一大享受。比如说像那个巴厘岛的情人崖，我在那个情人崖，
0: 描述一下是一个
2: 情人崖呢，它直接是对着落日的方向，然后就从上面往下走下去，然后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你就坐在那个悬崖上面，然后面向大海，那个太阳就在你面前，然后缓缓地落下去，那个海面全部都是金红色，然后天上的那个云霞是紫红色的，然后喝一点香槟，再吃一点，别管吃什么，我觉得这个味道都不重要了，
1: 就是、那个环境让你觉得
2: 那个环境就是绝对让人深吸一口气，然后这辈子值了这种感觉。
0: 哎，这个情人崖是不是一般都是情人去啊？
2: 情人崖其实是有一个那个情人跳崖的一个故事，
0: 哦、
2: 对，
0: 是一个小悲剧哈。那个情人崖就是那个景点，那块地方，它边上会不会配套有一些，比如说酒吧呀，或者说咖啡厅啊，
2: 从整个山崖从上到下全部都是酒吧。还有
0: 从上到下，
2: 对，从上到下全都就这一面山全部都是酒吧，它是立体的。
0: 哦，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就跟窑洞似的掏出来的是吧？
2: 啊，对对对，它就搭出一点平台啊，或者是往里面掏一点啊，或者有一个小坎儿，它就开一个小酒吧。
0: 哎，不错，
2: 这样感觉也不错，有点像在希腊。然后在希腊那个山崖上也是这种面向大海，然后这一侧全部都是白色的房子，然后各种的那种西餐厅，然后它有希腊的当地的酸奶，还有一些希腊当地的做的那种特种的羊肉什么的。
1: 好吧，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儿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明天我们再见。
3: 饭点说。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3: 上回咱们说到，六月初旬的一天，崇祯忽然露出了难得的喜色，一是因为陈新甲向他报告，议和之事已经成功，不久就可以将议定的条款密奏到京。那么，另外一件事又是什么呢？这另外一件让崇祯觉得宽慰的事实，他接到了河南巡按御史高明衡5月17日来的一封飞奏，说接到了杨文岳的唐报，丁启瑞、杨文岳和左良玉的部队共20万人马已到朱仙镇，把刘贼包围起来，不日就可歼灭。虽然根据多年的经验，崇祯不敢相信能这样轻易地把李自成歼灭，但是还在心中怀着希望，即使不能把刘贼歼灭，只要能打个胜仗，使开封暂时转危为安，让他稍稍喘口气儿也就好了。近日来，崇祯总是吃饭不下，睡不着觉，今天感到略微的轻松了。他决定到承乾宫去看看田妃，但是又想应该先去皇后那儿走走，让皇后也高兴高兴。于是他从御案前站了起来，也不成年，也不要许多宫女太监跟随，他就走出了乾清宫院子的后门，向坤宁宫走去。看见崇祯今天的心情比往日好得多，周后也十分的高兴，他赶快吩咐宫女泡了一杯皇上最喜欢的阳羡茶。崇祯喝了一口，就向皇后问起田妃的病情。皇后叹了口气说：唉，好像比几天前更觉得沉重了。我今儿个上午去看她，她有一事已经向我当面起奏，我正要向陛下起奏，请皇上。
4: 什么事儿？快说。
3: 田妃多年不曾与家人相见，我朝宫中礼法森严，自来没有后妃省亲的制度，现在的病重，很想能同家人见上一面，但父亲自然不许进宫来，但弟弟既是男子，纵然只有10几岁，自然也不许进宫。他有一个亲妹妹，今年16岁，他恳求准他将妹妹召进宫来，让他见上一面。我已经跟他说了，这事可以向皇上奏明，请皇上恩准。皇上肯服允田妃所请吗？其实崇祯早就知道田妃有一个妹妹，长得很美，躺在平时他也不一定想见这个妹妹，但是今儿个因为心情好，他倒也巴不得能看看， 他长得到底怎么样，就说，既然他要见见他妹妹，我看可以准他妹妹进宫。你定个时间，早点告诉田妃吧。周后听了，马上派太监到承乾宫传旨，说皇上已经答应让田娘娘的妹妹明天上午进宫。因为田妃平时的人缘很好，所以旁边侍立的太监宫女听了都很高兴，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田妃恐怕不会活很久了。崇祯又坐了一阵儿，本想往承乾宫去，忽又想起还有一些文书未曾醒阅，便决定次日上午等田妃的妹妹进宫后再去吧。崇祯在坤宁宫稍坐了一阵儿，忽又满怀愁闷，转身回到乾清宫去了。第二天上午，崇祯正在乾清宫醒阅文书，一个太监进来启奏，首辅周延儒在文华殿等候召对。崇祯点点头，正待起身，又有一个太监进来奏道，说田妃的妹妹已经进宫，皇后派人来问她是否要往承乾宫去一趟。崇祯又点了点头，想了想，便命太监去文华殿告诉周延儒，要他稍后片刻。崇祯随即走出了乾清宫，赶快乘辇往承乾宫而去。田妃此时正躺在床上，他这一次把妹妹叫进宫来，意思是晓得自己不会再活多久，很想跟家里人见一面。这二则还有一件心事需要了解，现在趁着皇上驾到之前，他示意宫女们都退了出去，叫他的妹妹坐到了床边。他的妹妹名叫田淑英，刚进宫来的时候对田妃行了跪拜大礼，他不但很受礼仪拘束，而且战战兢兢，唯恐失礼。这时他见到皇贵妃，命宫女们都退了出去，亲切地向她招手，拉她坐到床边，又成了姐妹的关系。单这一点就使得妹妹十分的感动，不觉得热泪涌满了眼眶。田妃用苍白枯瘦的纤手拉着妹妹，轻声地叹了口气，哽咽着说，淑英，我是在世不久的人了，宫中礼法森严，我没办法见到家中别的人，所以才奏明皇上和皇后把你给叫进宫来。今天我们姐妹幸而得见一面，以后能不能再见很难说，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了。说到这儿，田妃就抽噎起来，淑英也忍不住抽噎起来，这热泪像清泉一般的在脸上奔流。哭了一阵儿，淑英勉强止住泪水，小声安慰姐姐说，请皇贵妃不必难过，如今全京城的僧道都在为皇贵妃祈祷，连宣武门内的洋人们也在为皇贵妃祈祷，皇贵妃福大命大，绝不会有三长两短，过一些日子这玉体自然会好起来的。田妃说，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清楚，如今已是病入膏肓了，你也不必难过，我要对你说的话你要务必记在心上啊。淑英点了点头说，
5: 嗯，皇贵妃有什么吩咐请说出来，我一定牢记心头。
3: 田妃说，皇上在宫中为国事废寝忘食，却没有人能给他一点安慰，虽然这三宫六院中各种各色的美人不少，都不能中他的意，所以他很少到别的宫中去。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

0: 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相声界的老前辈——罗荣寿。罗荣寿从8岁开始跟他的舅父著名相声老艺人赵霭如学说相声，学艺7载，15岁出师，从此呢开始他的艺术生涯。因为没有上过学，在艺术实践当中，罗荣寿深感文化水平不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从扫盲班开始积极参加文化学习，数十年如一。后来他不但能读能写，还著书立说，编纂了长达4万字的相声表演漫谈。说到这儿呢，咱们来听一听罗荣寿、高凤山表演的相声《学戏》。
3: 相声啊，是4门口技，
4: 是
3: 说学逗唱。
4: 哎，
3: 这个说和唱啊，只有这么一点的区别。
4: 有什么区别？
3: 你看咱们说话，俗说呢，那叫干板坐字，
4: 是喽，
3: 不上韵。
4: 哦。
3: 它不同唱戏，
4: 唱戏
3: 呢总是有舞台韵。
4: 哦，上韵，
3: 拿腔作调。
4: 是啊，
3: 特别是京戏，还不管是什么事。
4: 是喽，
3: 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咱们出门要看看去，玩玩去，
4: 遛个弯，
3: 哎，他也要挂韵。
4: 这也有韵，
3: 道白都这么道白。
4: 什么味儿啊？
3: 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到大家一走走。
4: 哎，是这味儿，
3: 这是唱戏。
4: 那么平常人说话不许这样吗？
3: 没有这么说的。
4: 这么说不行，
3: 平常都这么说话
4: 啊。
3: 哎，凤山，
4: 哎，
3: 这个天不错。
4: 是啊，
3: 上百货公司。
4: 是啊，
3: 咱买点东西去，
4: 哥俩绕个弯，
3: 溜溜，
4: 活动活动，
3: 走走。
4: 哎，
3: 全是这么
4: 是这样，
3: 没有上韵。
4: 上什么韵？
3: 上韵不好听啊。
4: 嗯，
3: 走在街上
4: 啊，
3: 拿腔作调。
4: 是喽，
3: 带着戏身子
4: 啊，
3: 就出去了。
4: 哎，
3: 看京剧，天气晴和，
4: 是
3: 不免到百货公司买点东西走走。
4: 这人这是怎么回事？
3: 这成疯子了，这
4: 是有那么点儿。
3: 哎，演戏行。
4: 是喽，
3: 演戏不单说话有韵
4: 哦，
3: 您听他的哭和他的笑都有韵味。
4: 这还有呢，
3: 你比如说那个哭，
4: 哭
3: 老生一哭呢，
4: 嗯，
3: 全是这个声音。
4: 什么味儿啊？
3: 哎，娘啊！
4: 哭就完，干嘛挡脸呢？
3: 这表示擦眼泪。
4: 哦，这是擦眼泪，
3: 做戏嘛。
4: 哦，是喽，
3: 戏者戏也。
4: 哎，
3: 周书离戏
4: 是，
3: 您别较真儿。
4: 是喽，
3: 你要正面看呢，跟擦眼泪是一样。
4: 哦，
3: 别横着看，
4: 横着瞧呢，
3: 离眼皮还1尺2。
4: 好家伙，哪那么长眼珠啊？
3: 如果要是轻易哭，
4: 是啊，
3: 就简单了。
4: 嗯，
3: 两个字。
4: 哪两个字啊？
3: 威压俩字。
4: 威压，
3: 拿袖子一挡脸。
4: 嗯。哦，这也是哭，
3: 这就是哭。
4: 哦，
3: 你看这种哭了没有？好学，
4: 这还好学。
3: 最不好学的呢，
4: 嗯，
3: 就是在解放以前呢，演那个老话剧。
4: 老话剧
3: 里边也有女人哭，那个声音可不好学。
4: 是啊，
3: 那个共鸣就难找。
4: 怎么？
3: 他从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
4: 哦，是，这叫什么呀？
3: 那叫脑后摘筋儿。
4: 不好，怎么个哭？
3: 什么音声呢？
4: 啊，
3: 哭出来，嗷的一声。就算他哭了。
4: 您会学吗？
3: 会啊。
4: 您学学我瞧瞧。
3: 我给您学一学。
4: 这有什么剧情？
3: 会哭之前，
4: 嗯，
3: 有一点动作。
4: 什么动作？
3: 表情。
4: 哦，
3: 把手绢拿起来，
4: 嗯，
3: 要擦擦眼泪。
4: 擦眼泪，
3: 他跟真擦眼泪不同。
4: 真擦呢？
3: 真擦眼泪吧，手绢拿起来，
4: 哎，
3: 一揉眼皮。
4: 哎，都是这么擦，
3: 擦眼泪。
4: 是喽，
3: 演话剧不能揉眼皮。
4: 是啊，
3: 因为他眼皮上抹着油彩呢。
4: 嗯，
3: 抹点黑。
4: 哎，
3: 灯光这么一照，
4: 是
3: 显得美
4: 漂亮。
3: 抹上黑油彩了，
4: 是
3: 怎么揉眼睛？
4: 是啊，
3: 揉得了一看呢，成熊猫了，
4: 寒碜，太寒碜了。
3: 他揉不了眼皮，人家也有办法。
4: 怎么办呢？
3: 把这个手绢缠在这个二拇指的上。
4: 干嘛？
3: 不擦眼睛。
4: 擦哪儿啊？
3: 擦鼻子底下。
4: 嗯，
3: 和这前部的两旁。
4: 嗯，
3: 一捧这胳膊肘。
4: 哦，
3: 逗自己难

0: 是
1: 这么一个姿势。
0: 怎么他也来他这儿的来
1: 别扭？有道理呀、
0: 啊、这有什么道理呀、啊、
1: 眼泪吗？他从眼睛里出来呀、
0: 嗯、
1: 他一定往下走啊。
0: 是啊，
1: 他上半道上等着去。
0: 哦，这还超劲儿呢、哎、
1: 我给您学一学话剧里头女人哭的那个声音、
0: 哎、您学一学
1: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
0: 有什么剧情呢？
1: 男女两个青年
0: 哦
1: 搞对象，
0: 嗯，
1: 女方啊向那男的追求
0: 啊，什么
1: 向那男的追求，
0: 那叫追求啊，听见没？不叫追求，
1: 追求、
0: 啊、追求啊，
1: 追求
0: 怎么追求啊？
1: 啊，那男的追得跟球似的，
0: 好家伙，差点进大门，这玩意儿受了。
1: 两个人呢挺要好，
0: 哎，
1: 搞着搞着不知什么原因
0: 是
1: 催了，
0: 哟，
1: 垮台了。
0: 失恋，
1: 那个男方啊提出来，
0: 嗯，
1: 到此为止，
0: 哦，
1: 不往下继续了啊。这个女的呀，感觉着不合适，
0: 是啊，
1: 心说，嗯，我怎么遇见这么一个男人呢？
0: 真是，
1: 要是他吹了这，我怎么办呢？
0: 就是啊，
1: 又有点面子，
0: 哎，
1: 好像对不起亲戚朋友，
0: 哎，
1: 再细一想，连自己都对不起了，
0: 是啊，
1: 恨自己，
0: 嗯，
1: 选这么一个男人，这么一痛心，一难过，一酸心。哭出来那个声音就是那个嗷的一声，
0: 就是那脑后摘筋儿。
1: 嗯，
0: 您来了试试，
1: 我给您学一学。在哭的以前，
0: 嗯，
1: 有这么一个回忆
0: 哦，
1: 一个小过程。
0: 瞧瞧，
1: 我给您学一学。
0: 瞧这个动作，
1: 您可注意我那个嗷啊！
0: 哎，瞧您这表情，
1: 要哭了啊！
0: 哎，表情啊，这是戏。哎，真是难过呀、啊。哼、嗯，好家伙！哎
2: 真的对我这样
0: 是够呛、
2: 啊、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
0: 哎、
2: 想不到受你的欺骗受你的蹂躏，想起来我太痛苦了，
0: 痛苦啊。
3: 这就是罗荣寿和高凤山表演的拿手段子学戏。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啊，罗荣寿摸索出了规律，继承前辈的艺术时他不墨守成规，截取他人之长时他也不生吞活剥，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特点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以罗荣寿最拿手的段子《黄鹤楼》为例，这个段子啊，最早是他跟赵霭茹老师学的，为了充实自己的表演，他又专门学习了京剧的程式和锣鼓经，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条件加工整理，并在舞台实践当中不断修改润色，使观众有常听常新的感觉。有不少相声迷认为罗荣寿高凤山表演的黄鹤楼那所达到的高度是至今无人可以超越。那么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无法将这段20多分钟的相声完整的奉献给您，那么也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截取的片段感受到罗荣寿的独特魅力。
4: 啊，先生
5: 啊，志公，
4: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哎害苦了。
5: 你亏心不亏心？
1: 我怎么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宝臣他跑我们家吃饭去了。
4: 你说这干什么？
1: 这么多个馒头吃78个，
4: 我吃得了吗？我吃得了吗？
1: 来时坐车还我花的钱呢。
4: 你说这干什么用？
1: 那你告诉我害你了？
4: 谁说你害的？
1: 你刚说的，
4: 这是诸葛亮害的我。
1: 诸葛亮？
4: 哎，
1: 那你找诸葛亮去。
4: 我哪儿找去？你去谁呀、啊？
1: 我去的诸葛亮。
4: 这人家，
1: 哎呦，对了，哎，这个剧情是怎么个意思？
4: 刘备过江啊。
1: 啊，
4: 是诸葛亮让刘备去的。
1: 哦，
4: 刘备呢不愿意去，
1: 那就别去了，
4: 那就别唱了。我非得去不扯，你这就是打家伙了。
1: 哦，您这是教训。
4: 教训打家伙。
1: 您呢？
4: 我唱啊。
1: 哦，那行，
4: 我说您行啊，
1: 没错。
4: 好啊，先生
5: 啊，志公，
4: 东吴过江之事啊，你把姑害苦了。
1: 可没我什么事啊。
4: 嗨，别说了，打架
1: 就清楚了。
5: 唐

0: 么了？
1: 看来
2: 谁弄的大家伙了？
0: 那你冲我干啊？这干什么？
2: 说话呀、啊！
0: 说话
2: 啊！
0: 说什么呀？
2: 哦，你不会？
0: 废话，不会，不会能帮你唱戏？
2: 哦，会
0: 会会不就唱了吗？
2: 哦，还是不会不是？
0: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的？
3: 会，你倒给人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2: 哦，忘了？
0: 没忘啊？
2: 没忘不唱？
0: 这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2: 那还是忘啊？
0: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3: 这有什么区别？
0: 忘啊，是全忘了。
3: 那么你这个呢？
0: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
2: 哦，就这一句，
0: 这叫鬼打墙。
2: 那好吧，
0: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2: 我说说，
0: 人有失手，马又乱蹄，
2: 啊，
0: 惯骑马惯跌跤，被小车的背不住撂倒。
2: 好，
0: 韭菜香槟蛋没有不辞脚的，
2: 就这么一
0: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子粒的。各位不抽烟，你抽什么烟呢？
2: 您瞧他倒有理了，您瞧见没有？
0: 本来嘛，回头你忘了我还提拔你呢。
2: 我也忘不了。
0: 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2: 就这么一句。
0: 什么词儿？
2: 善人送之不。
0: 还那老词儿，
2: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0: 善人，
2: 别忙，你忙什么？
0: 我在受气呢。
2: 龙潭虎穴不忘闯。
0: 这儿送啊？
2: 你就别问了，你这个送就完了。
0: 善人送之空，
2: 诸葛亮啊
0: ！Yes。
2: 嘿，还有英语，你瞧见没有？问你是送不？南还乡啊，
0: 山人送之公，
2: 您
0: 还送之公，
2: 您
0: 再送之公。
2: 你送我哪儿去你、啊、你送起来没完，你往哪儿送啊？
0: 火葬场呗。
2: 哦，我要烧啊。
0: 这还不快
2: 该你唱了。
0: 大家
2: 唐当此类的唐当此类的唐当此类的唐
0: 老汉先生你不当，不当苦苦还不忘。龙潭虎穴不去闯，
2: 善人送之公。
0: 哎，什么意思？
2: 我送刘备送刘备啊！啊，我送你一回，你送我一回。来回送啊，
0: 这叫来而不往非为礼也。
2: 没这么送的，
0: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2: 啊、我不害怕。
0: 我送送你怎么了？
2: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2: 什么啊？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
2: 哦，说了半天不会。
0: 废话，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2: 哦，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2: 还是不会？不是
0: 不会敢上台？
2: 会，你给人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2: 忘了吧？
0: 没忘啊。
2: 没忘不唱？
0: 想不起来了？
2: 还是忘啊。
0: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了是全忘了。
2: 那么你这个，
0: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2: 好好好，
0: 人有失手，马要乱蹄。
2: 我跟你说，
0: 惯骑马，惯跌跤，推小车的背不住撂倒。韭菜煎饼蛋没有不死脚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子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2: 他就这套熟，您瞧见没有？
0: 有一套熟就不错。
2: 就这么一句词儿，
0: 什么词儿？
2: 善人送之公，
0: 唱的呢？
2: 唱的是这词儿。
0: 什么词儿？你瞧，就这马虎了。
2: 四句，
0: 哪四句？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对对对，这我记得。
2: 三人八卦秀内藏。
0: 对对对，这我记得。
2: 脚伸错在中军帐。
0: 是这句。
2: 等候涿州一德章。
0: 作业还有两句白
2: 啊？
0: 什么词儿来着？
2: 我。他一句不会，你瞧你呀，
0: 什么词儿？
2: 稳坐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0: 这回没错
2: 了。告诉你了，
0: 大将。
2: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0: 那智了公上啊，心来吧心不爽，心来吧心不爽。有三人啊，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扛当啷当
2: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0: 转身而且坐在中军宝帐啊，俺喝了涿州一德章，哎，俺下了诸葛亮，俺且不表。
2: 在后面呢，又来了一德章，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叫一声诸葛亮的又画上了。
0: 说
2: 什么呀？这诸葛亮跟张飞俩人唱河南坠，
0: 这叫联合演出，
2: 没这么演的。
0: 应该唱什么呀？
2: 你得唱二黄。
4: 二黄，
5: 哎，
4: 什么调？
5: 调都不会，
6: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4: 唱，
2: 你唱。
4: 主公上，
2: 谁打家伙？我打，
4: 你打呀！你找错我半天了，你。
2: 当当可当可来当当可来当当当可来当当当可来当当当可来当当。
4: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2: 当当可来当当当可来当当。
4: 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2: 我忘了。主公上马。
4: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啊，
4: 对了吧？
2: 为什么呀？
4: 山人把我羞内藏，转身且赴中军帐。
2: 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当扛
4: 等候涿州一德章。
2: 扛扛扛，
4: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生那破扇子，等候一德章。
2: 走，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掉沟里头了？你啊，怎么了？
4: 你嚷什么呢？
2: 谁嚷了？
4: 你这干嘛呢？
2: 哎，
4: 这干什么？
2: 张飞上场，
4: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2: 打什么招呼啊？
4: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2: 别害怕。
4: 哦，别害怕。
2: 哎，
4: 等候一德章。别害怕，
2: 别害怕。打家伙。
4: 哦，对对对，等候一德章。嗨嗨嗨嗨的灵，嗨灵灵，嗨的灵，嗨灵。
2: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4: 不是打小锣吗？
2: 四季。
4: 怎么
2: 的？家伙懂不懂啊？
4: 哦，张张张张张，行了，三后一得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2: 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4: 张张张张张
2: 张张张张张
4: 张张张张张张
2: 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4: 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2: 四鸡头啊，一亮相，
4: 哦，
2: 锵锵的啷啷锵，迈步急急风到台口，蹦蹦仓，蹦蹦仓下里有个蛙呀，蛙一下子改扭色，我好唱啊！
4: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回没错了。三后一得张，八达，呛呛前不呛前。
2: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啊？
4: 我怎么一兴奋，这锣掉地下了？
2: 你家弟我差点来一钱呆，你瞧不见吗？
4: 范罗嫩后一得张，
2: 走，
4: 哒哒，枪枪前不是枪前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蹦蹬夯，哇！
2: 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4: 那你告诉我干嘛？
2: 挖呀挖，
4: 你
2: 我也挖呀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4: 螳螂腿嘞，螳螂腿嘞，螳螂腿嘞，螳螂腿嘞，螳。
2: 心中火恼。做事不义冒上梁，
4: 好
2: 怒气不息
4: 痛狂，
2: 把我掌狂，
4: 扛啷切勒是扛啷切勒，扛啷切勒是扛啷切勒，扛
2: 呀的你哈还在咬人呢，
4: 揍我就咬你。
2: 快快欢貌的大雄王，
4: 扛且扛
2: 可恼啊，
4: 痛狂
2: 不我恼
4: 大扛。大扛
2: 又给我搁这儿了，你看见了？可恼啊，
4: 痛狂
2: 不我恼
4: 大扛。大唐
2: 说话，
4: 我说什么呀？
2: 哦，不会。
4: 废话，不会帮你唱。
2: 会，
4: 会不就唱了吗？
2: 还是不会啊？
4: 不会敢上台？
2: 会，你敢唱啊？
4: 会不就唱了吗？
2: 忘了，
4: 没忘，想不起来了。这背不住，人又失手麻乱蹄，惯骑马惯跌。
2: 你再说这套，我就抽你！你听不见？你不会别的，就会这一套啊？
4: 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0: 鸡腿儿。
1: 什么腿儿？
0: 把三千岁银子挣来，牛气不息，活人之气呀！
1: 看那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1: 再脑一回，
0: 我脑好几回了，我，可恼啊！
1: 疯狂，
0: 我恼
1: 啊！好，把三千岁银子包场，怒气不息，你比何人之气呀、
0: 啊？啊，先生啊，
1: 哎、你给撕了。
0: 毛家就围着你来，
1: 你没我来，
0: 扎扎扎，
1: 我不惹你，
0: 那就别唱了。
2: 这段黄鹤楼就是罗荣寿、高凤山共同表演的。1995年，罗荣寿因病去世。根据罗荣寿的曲同行们说呀，罗荣寿生前平易近人，毫无名演员的架子。对于青年同行和业余爱好者总是倾囊相授，从不保守。在内外行当中有不少学生曾给侯宝林捧哏的李国盛就是罗荣寿的徒弟。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2: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3: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4: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3: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3: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3: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4: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3: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3: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3: 嘿嘿，百年笑声。
0: 京韵大鼓曲目基本属短篇的唱段，传统曲目有继承于木板大鼓的单刀会、战长沙、博望坡等数十段，又由刘宝全、庄印堂、白云鹏等人根据子弟书作品整理的四汤琴、白帝城、探晴雯、黛玉焚稿等等，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小段，如丑末寅初、风雨归舟、八爱等等，经常演唱的只有30多段。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骆玉笙小才舞为代表的京韵大鼓名家又创编了很多段子，丰富了京韵大鼓的艺术宝库。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再来听听骆玉笙演唱的经典京韵大鼓段子《击鼓骂曹》。

上玄鱼玄牛，国家成语似文人，牺牲志愿运筹帷幄，

冷笑摇头说，君呀牛姨，这些人据我看，他们无谋无略，无勇又无能，悬于无非，吊丧问病，悬忧不过，看守分营，国家国事，我思念父，成于堪配，庇护寻耕，长了擂鼓鸣金，满宠食早饮酒，越进帐。

于前为野将，磨刀铸剑，徐晃乃包拯，竹帆挑羹，夏侯惇，成完体的将军。

巧中亮出，太娥春风赶上前，手指着霓裳刀断喝，哼、嗯。

你人蝼蚁小辈，善敢发威把我惊。曹操说，啊，张将军，你杀此狂生有何用？岂不被这天下人

这就是骆玉笙演唱的《击鼓骂曹》。这段《击鼓骂曹》是个传统曲目，取材于《三国演义》当中曹操极度杀害名士祢衡的故事。骆玉笙在早年的演唱当中改小鼓和单键击鼓为大堂鼓和双鼓槌击鼓，又改用京胡伴奏曲牌《夜深沉》，深受同行的赞许和观众的喜爱，是骆派艺术当中别具一格的代表曲目。骆玉笙晚年对这一段京韵大鼓又做了删节，并为这个曲目的开始和结尾创作了精美的新腔。您听听，这一段就是大堂鼓和夜深沉的段落。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年笑声就在这个经典名段当中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

迟延了半晌，徐徐着裤，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祢衡镇大胆，在庙堂之上

情薄，哪国之浊物？祢衡说，浊者木下，就

是骂着曹操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这曹操要暗用奸谋使诡计，借鉴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源于中国的水果枇杷。北宋的一个夏天，苏轼在广东惠州写下“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从此呀，这首诗成为了荔枝的名片，枇杷呢在宋代被称为了卢橘，也就是这样啊，为荔枝来甘当绿叶，当了1000多年的配角。然而呢，广东人都知道，如果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呀，就不只是上火的问题了，甚至还可能会吃出人命。这是因为呀，荔枝当中呢含有大量的糖，会引起短期内的胰岛素快速分泌，导致急性的低血糖。而枇杷呢，我们中国人相信呢，它是性情温和，它也以汁水丰盈、味道清冽的身姿回馈人们的喜爱。古人说呀，枇杷晚翠，甚至呢把枇杷和松柏来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呢，枇杷呀它是常绿植物，叶片大而厚，冬天不落叶。枇杷叶呢经冬不落，而且飞雪润其绿蕊，越是经历了雨雪呀，树叶越是翠绿鲜艳。而且枇杷它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花期比较长啊。枇杷花呢它的颜色发白，在冬天开放，春天呢花落结实。花开时呢，果农啊会把枝头过于繁密的花呀给摘掉一些，一簇只留4-5朵花，否则呀它会结太多的果实，却个子不大，营养不良，不能来大快朵颐。枇杷呢，它之所以能够在冬天当中开花呢，是因为枇杷花上附着细小的绒毛，这些绒毛呀虽然说其貌不扬，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能够为植株保暖。授粉结束后呢，花瓣脱落，绒毛仍然能成为果实的发育保暖，这也就是为什么呀枇杷能够冬天开花雪覆阳华。枇杷耐寒的特点呢，让它的种植范围呀得以扩大，来自广东、云南、海南，北至陕西都有著名的枇杷产区，四川、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江苏洞庭及福建云霄呀都是枇杷的有名产地。不同地区出产的枇杷呢，上市时间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像每年的3月份成熟上市的有云南蒙自枇杷、福建云霄枇杷，4月份成熟上市的有四川龙泉枇杷、福建莆田枇杷、苏州白玉枇杷，5月份成熟上市的有安徽的三潭枇杷、江苏洞庭枇杷、上海青浦枇杷和陕西的盈湖枇杷等等。像云南蒙自的枇杷呀，自3月份就开始进入市场了。云南蒙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这个地方呢纬度低，而且日照充足，并且位于喀斯特地貌区，四周多山，从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呀遇到了高山的阻隔，在山谷停滞，使得蒙自常年气候温暖。独特的自然环境让蒙自枇杷呀能够抢先上市，充足的阳光和明显的昼夜温差让蒙自枇杷呀也是格外的清甜美味。陕西的安康呀是陕西最著名的枇杷产地了，也是枇杷著名产地中纬度最高的。那为什么在北方省份仍然可以来种植枇杷呢？这是因为呀，安康盈湖这个地方实际上它是位于中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的南边，高大的山脉阻挡了冬季冷空气的前进，冬季啊气候温和，是非常适合枇杷的生长。
枇杷的种类呢也有很多，那从果皮和果肉的颜色来分类啊，就有红沙和白沙两个品种。外表诱人的果实是为了诱惑动物来吃，使种子得以传播，这是枇杷亿万年来进化出的生存策略，也是大自然给人类的美味馈赠。白沙枇杷这个品种呢，果皮和果肉啊是偏白的，呈淡黄色，皮薄如纸，果肉丰满，肉质细嫩，汁水多，味道清甜，风味啊也是比较好的。江苏苏州的白玉枇杷是枇杷的名种，因为果肉啊色白如玉，称为白玉。白肉种枇杷，肉呈玉色，古人称之为蜡丸。宋代郭正祥为此写下颗颗枇杷味上酸，北人曾作蕊之看，未知何物真堪比，正恐非书即蜡丸。红枇杷它的表皮果肉呢是呈黄色的，果皮较厚，果肉啊也比较粗，纤维比较多，但红枇杷呢它胜在气味啊比较浓郁，味道呢也是酸中带甜，而且保鲜时间是较长的，适合来运输。此外呢，红沙枇杷果树呀也是生长好，产量高，所以呢在市场上也是较为常见的。著名的红沙枇杷品种啊有圆种、鸡蛋红、大红袍等等。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企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刚刚呀，我们听了一段啊，来自于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为大家介绍琵琶。其实琵琶在我们中国的栽种历史啊是非常悠久的。周礼地官记载，常人长国之常谱而树之果，真义

食物真以葡萄枇杷之属，这篇文中有家注注解为东汉郑康成所作。由此可知，至少在18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来栽种枇杷了。那到了唐代，枇杷已经被列为了贡品，产地也是逐渐地扩展到大江南北。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写下“淮山侧畔楚江烟，五月枇杷正满林”的诗句，来形容当时枇杷栽培的盛况。明代的《太平御览》当中也记载了枇杷种植的情况。枇杷的成熟意味着生机勃勃的夏日来临。戴复古在《初夏游张园》中写道：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累累的果实，温暖的天气，给诗人带来的那种欢欣跃然纸上。在古诗词里还记载着古人看到枇杷的欣喜之情。枇杷枝繁叶茂，长相可人，颜色金黄，许多诗人画家不吝惜用最美妙的笔墨来表达对枇杷的喜爱。古人喜欢枇杷还因为果实硕硕，十分吉祥。湖北宜都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枇杷的著名产区了。宜都古时候有一种传统，女儿出嫁时，娘家会给女婿家来赠送枇杷，寓意新婚夫妇和和美美，多子多福。甘甜的味道，金黄的颜色，丰硕的身姿，让人们相信枇杷能够送来祝福。那在1000年以前呢，唐朝遣唐使把中国建筑、古诗、佛教文化带到了日本，也把枇杷带到了日本。日本最早也有枇杷文字记载的是1180年，称为唐枇杷，比中国要晚1000多年。到了1784年呢，法国巴黎植物园从我国广东引种枇杷。1787年，英国皇家植物园也从我国广东引种枇杷。此后呢，枇杷是由法国和英国传播至地中海沿岸各国地区。但是西方学者率先在日本发现了枇杷，由此呢，开启了长达百年的枇杷原产日本的误解。1784年呢，瑞典学者在日本长崎发现了枇杷，命名为欧楂属枇杷种，直译出来就是日本山楂。枇杷从此就被打上了日本的标签。那到了1822年，英国植物分类学家另立枇杷属。虽然说这个枇杷属它独立出来了，但是仍然被冠以日本的名号。枇杷源于日本的印象也是被继续的传播。因为相信中国古代文献对枇杷的记载，也是为了扭转人们的认知中国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探索枇杷的身世。原华中农学院的张辉志教授带领团队深入中国各个野生枇杷产地进行调研，最终认为枇杷原产地是大渡河中上游的四川雅安地区。于1990年在《园艺学报》等刊物发表的这一观点，枇杷原产于中国开始得到了认可。大渡河流域被认为是枇杷的原产地。后来华南农业大学的林顺全教授继续对枇杷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确定枇杷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并基于确定了贡嘎山东南大渡河流域、四川石棉、汉源一带是枇杷的起源中心。1999年，林顺全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园艺学会刊物上，枇杷原产日本的观点在国际上走向了瓦解。现在呢，枇杷起源于我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学术界的共识了，枇杷也成为了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异国牵挂。如今呢，枇杷已经是一种风靡国际的水果，目前全世界近40个国家有经济栽培。枇杷乘着交流的小舟，在他乡生根发芽，结果传播美味，也传播着中华文化。中医认为，枇

枇杷性凉，味甘酸，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等功效。《本草纲目》中说到，枇杷止咳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枇杷叶治肺胃之病，大多取其下气之功而气下则火降，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咳者不咳，咳者不咳矣。现代医学则认为，枇杷中呢含有苦杏仁苷，能够去痰。枇杷虽然好吃呀，但是枇杷的皮很难剥，吃枇杷要有一定的技巧所在。文雅的方式呢，就是用勺子或者手指甲按压枇杷皮，让皮肉易于分离，轻轻地剥开。豪迈者呀，就直接将这个枇杷给对半切开了，去头去尾，放在两个盘子中间，用力地摇晃，让果壳脱落，用牙签呢取起来直接吃。吃的过程当中啊，再把这个皮呀给吐掉。那当然，我们智慧的古人呢，用枇杷制成了一种非常精美的小吃——枇杷冻。古法记载，用剥好皮的枇杷果肉啊，给切成薄片，加适量的水，用小火慢慢的煮到软烂，沥取果汁，加糖熬煮，放在罐中密封。煮好的枇杷冻啊，密封放在冷水当中来冷却，大约半个小时后就能形成晶莹成冻的效果了。熬煮的过程当中呢，水分蒸发，让果肉中的果胶呀发挥了作用，所以呀能够凝结成冻。糖呢是天然的保鲜剂，将枇杷做成枇杷冻，能够延长保质期。枇杷果实美味呀，那用枇杷制作出来的各种精美小吃呢，也是很香甜可口的。那当然，枇杷叶也不容小觑。南方的中医处方常用去毛的枇杷叶来做药引子。我们所熟知的川贝枇杷膏，并不是用枇杷果肉制成的，而是用枇杷叶来制成的。古人制枇杷膏啊，是将枇杷叶洗净去毛，加入川贝等药材，放在挖空心的梨当中来蒸成。虽然说枇杷膏里啊，它看不见枇杷，但是能够止咳平喘，有枇杷叶的重要功劳。京东不败，富血阳华，清甜美味，一世宜家。枇杷呢，像一位中国君子，谦逊温和。到了夏天，天气燥热呀，正是吃枇杷的季节。枇杷呢，也恰好在这个时节熟透。一口下去，甘甜的果汁滋润味蕾，这是大自然的巧妙创造，也是中国人种植、欣赏、研究智慧的伟大结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没事儿啊，秦国使不出什么幺蛾子。这赵王一听更怪了，哦，那是不是爱卿心中在责怪寡人赏罚不明啊？没有像平原君那样加封侯爵。蔺相如一听是大吃一惊，急忙地说：“哎呦，大王，位列相国已是大王额外的恩赐，小臣愧不敢当，大王您别多心呐。”说完就辞别赵王，出宫回府。蔺相如边往回走，心中边琢磨：“哎呀，你说说，刚才宴会上，廉颇将军闷闷不乐，让我自己也很难堪呐。为了争取安定团结，我得跟廉颇说个明白呀。但是，啊，现在这情况，在他失宠之日，看到正当得宠的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没准儿能办出什么啊上头的事儿来。这怎么办呢？这样。”蔺相如是越想越担心，就我去找他谈啊，我说什么反倒容易把廉颇激怒了，你到时候更不好干，真干出什么不法的事来，虽然我自己不怕死，但是死得毫无价值啊，同时又连累了他，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这对赵国没好处啊。这样，哎呀，只有将相分工合作，国家才能强盛啊。秦国畏惧赵国，正是因为文有相如，武有廉颇，能攻善战，安内攘外，各任专责，各司其职。知道赵国有人，他不敢轻举妄动，我们俩绝对不能内斗啊。想到这儿，蔺相如当机立断，心想绝不能削掉赵王的臂膀，使秦兵有可乘之机，对老将军廉颇必须要忍让，必须等到他自己觉悟。就这样，蔺相如回到府上，连夜写了封书信，假托有病不能上朝议事，跟赵王请假。赵王以为呢，这蔺相如啊，可能是宴会上喝多了，回去的时候伤风感冒了，就相信他病了，并且心想我去看看他吧，亲自来探视蔺相如。到了他府上一看，哎，这蔺相如啊，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这不像是有病啊。哎，爱卿啊，你不是说你病了吗？蔺相如一看大王来了，长叹一声啊，哎，大王啊，我没病啊，我这是在装病，其实事情是这么回事。这就当面把原因跟赵王说了一遍，说现在我们将相失和，闹下去肯定对赵国不利，请大王支持我的行为啊，支持我的行动，你就让我在家装病吧，好使将相间的误会有一天真正消除。赵王一听眼珠子一瞪，怎么着啊？这件事情这还闹到这种地步了吗？啊，你还得称病在家里捐着，这事儿不行。寡人这就命廉颇亲自到相府赔罪，如要不答应，我取他项上人头来见丞相。蔺相如一听，我的妈呀，大王啊，你砍他脑袋你不如砍我呀，我告诉你，你这么一整，大王等于自斩一臂。 赵王一听，哎呀，那怎么办呢？这样，蔺相如这时说了：“大王，廉将军英勇盖世，用强，他绝不会心服。小臣愿以忍辱一时，使他有悔悟的机会。最后，他还让赵王不能泄露他的计划，也别过问他们俩的事儿，你就当不知道。”赵王最后勉强答应下来。打此之后啊，百官上朝时总是看不到蔺相如。哎，开始大家呢还不奇怪，有个伤风感冒，养三五天就回来了。啊，结果日子一久还不见蔺相如，这就不免有点怀疑。廉颇呢本想狠狠地打蔺相如一顿来出出气，谁知道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蔺相如，这气就没处撒，就显得人很暴躁。堵了他半个月还是不见蔺相如，这天廉颇终于压不住火了，当着众官的面散朝之后大声骂道：“蔺相如，你必见朝堂，难道我把你放过不成？

我告诉你啊，除非你永远在家憋着，假如有一天在街上让我撞倒，我不砸烂你的车，打断你的骨，我廉颇就不是好汉。你个玩嘴的你，竟然骑在我的头上。说完气哄哄的走了。而这话呀很快就传到蔺相如门客的耳中，就去报告蔺相如。他们以为啊，这次丞相一定会忍受不住的，可没成想蔺相如听到这番话是微微一笑啊，嘿嘿，哎呀，我是文官，他是武将，文官的嘴哪里敌得过武将的拳呢？处处地方让他一步也就没事了。他不是说了吗，当街堵着我就揍我，砸我车，好办呢，就别让他堵着不就得了吗？众门客一听心中都有些暗笑啊，心想这蔺相如胆儿太小啊，你怕什么呀，你就跟他干呗你。大家私下里是窃窃私语，开始背地里议论蔺相如，有的就说了，哎呀，这成天的像什么呀啊，现在蔺丞相不往街上去，咱们都不敢出门了，生怕咱们也挨揍。咱们做相府门客的实在是忍受不了如此的耻辱啊。啊，对呀，怎么办呢，跟他干呢。底下人窃窃私语，蔺相如呢就当没听见。结果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有一次这蔺相如还真就没躲过去，在长街上正乘车往前走呢，恰巧廉颇将军这车打对面也过来了。蔺相如眼神比较好使，离得老远就看见，我的妈呀，廉颇的车，赶忙命驾车的人赶紧的往小巷里躲，快藏进去啊。这车藏进小巷中，等到廉颇的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驶过去之后，这才敢露脑袋出来。哎呀，这么一整，驾车的人和随从家将全都愤愤不平，这一个个的脸气的都气绿了，心想这像话啊，不成缩头乌龟了吗？可有什么办法呢啊，还得听蔺相如的，继续躲吧。可没多两天，也真是倒霉啊，这蔺相如呢，这车子正要驶入长街，突然发现前面有辆车上坐的正是廉颇。蔺相如一看，赶忙吩咐驾车人别吵吵，前边廉颇没发现咱们啊，先走，咱们先撤，别往前整了啊，再整看见咱们了赶紧绕，打后面的小街绕回相府。赶车的脸上都乌光，哎呀，心想丞相怎么如此担惊怕事啊，一个堂堂的丞相被欺负成这样，只好忍气从后边小街绕回相府。街上的老百姓一看都纷纷议论呢、啊、哎，你们看啊，蔺丞相多怕这廉将军呢，你看怕的绕道回府了。大伙是哄堂大笑。结果没过几天，第三次出街，蔺相如本来已经调查好了这个时间段廉颇不可能从这儿走，那我就上街溜达溜达吧。结果正走到长街上，心里正美呢，也真是倒霉呀，正被刚进长街的廉颇一眼就叨着了。呀哈，那不是蔺相如吗，啊，那是他的车，
好啊，我终于逮着你了，给我追。这就带着人呼啦朝这车在后边就追上来。蔺相如坐在车中，一听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看，正见廉颇在车上带着人怒气冲冲地追上来，吓得蔺相如我的妈呀，紧忙对前边驾车谈，快跑啊，廉颇追上来啦。这家伙这当街之上一个跑一个追，结果很快的就见廉颇这车子就追上蔺相如。蔺相如一看不行啊，再这么整那就给我追上指不定怎么着了，如今也没别的招了，只能是弃车而去了。眼看着后边车撞上来，蔺相如就在车上嗖一跃而下，然后蔺相如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嗖就往旁边人群中钻，然后快步的跑回相府。他一个人先撩了，跑得比谁都快。可是这边驾车的人和这车就被廉颇带人给拦在当场。廉颇一看，好啊，人可以溜走，车子他却跑不掉。来人呐，哎呦，他这一声招呼，手下人立刻围上来。廉颇大喊一声，给我砸车。这群人上来不由分说，是噼里哐当，这就砸坏了蔺相如的车，连相府驾车的人也都给打伤在地。随后蔺相如哈哈一笑，带着人是扬长而去。打此之后，蔺相如府上的人这日子都不好过了。哎，蔺相如越谦让，廉颇就越骄傲越来劲。廉颇还吩咐将军府的门客和家将，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往后，但凡遇到相府的人，我告诉你们，只要认出来他是相府上的，不管是门客还是看门的，只要认出来是相府的，给我尽管打骂侮辱，出了事儿自有将军担当。好，手下人一听都欢呼雀跃。打此之后，那真是将军府上的人没什么事儿干了，天天在街上转悠找相府的人。一看，哎，二哥，那好像是相府看门的，哎，好像正是他呀，走，揍他。相府的门客家将那是受尽屈辱，被欺负坏了啊，熊坏了都啊。但是蔺相如吩咐家中下人，吩咐自己门客，忍让，忍字头上一把刀，各位啊，忍吧，有什么招呢？为了国家大计，咱们只有忍让。结果有这么一天，一个将军府上的门客恰巧在酒楼中和相府的一个门客俩人碰上了，这也真是巧了，掌柜的给他俩安排到一桌了。俩人往这一坐，这将军府的门客呀一眼就认出来，这是相府的呀，啊，跟我一块吃饭，那我能让你这顿饭吃消停吗？我得好好的戏耍戏耍你，好好的辱骂辱骂你。想到这儿，他立刻大喊一声，掌柜的。店掌柜的一听立刻过来了，客官您想吃点什么呀？将军府的门客立刻说，我想吃王八。

0: 王八。对，没错，正是王八，也叫乌龟呀，缩头乌龟，你听过吗？缩头的就跟这个蔺相如一般，缩头乌龟，哎，就这个乌龟也叫王八，缩头王八。哎哎，相府的人从上到下那都是王八呀，都是缩头乌龟呀。这话一说，相府的门客当时就来气，他一拍桌案，哼，我们丞相为了国家的缘故，处处避让你家将军，现在我，你怎么样啊？啊，你瞪什么眼睛？哼，我现在也要体恤主君心意，我今天让你一步。说完，相府的门客起身就要走。哎，这时将军府这门客来劲了，哎呀，缩，接着缩，缩回去啊！你看看你们府上下，没别的，我就会缩。明明是惧怕我们将军，还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呀？啊，怎么着？你们丞相知道国家大事，难道我们将军反会不知道吗？相府门客一听，点头说道：“正是。要是你们将军知道国家大事，为什么不知道天下有秦王？”将军府这门客自以为理直气壮：“什么？哼，我们将军屡次和秦氏交战，难道会不熟悉秦王吗？”相府门客一听，冷笑一声：“哼，既然熟悉，你们将军的威风比起秦王来如何？”将军府的门客一听：“哎呀，我们将军这个威风和秦王比，那肯定是差多了呀。”想到这儿，他立刻回答说：“我们将军怎么能和秦王比呢？”相府门客一听是冷笑一声：“哼，那么我们丞相秦王都不怕，怎么会怕你们将军呢？”这话一出，说的将军府门客是哑口无言，愣在当场。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听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目前学习编程呢是一个热潮哈、啊。因为在留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在申请的时候你能拿出你在编程方面的这种优势，那录取的砝码呢会大很多。美国也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编程的课程。那编程究竟为什么？

0: 会这么热，孩子们学习编程究竟有哪些好处呢？今天在美国哈佛问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我们邀请到了国际软件科学家张军彪博士。张博士好，首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孩子们要学习编程呢？
1: 我觉得这是方方面面的原因吧。整个现在这个时代，孩子越来越早的会接触到跟电脑打交道的机会，那么很多孩子沉溺于游戏，但是真正对计算机的思维其实了解非常少。如果再过5到10年，我们这个整个的教育体系里面，大家越来越多的共识吧，就是孩子如果不懂得计算机是怎么思维的，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非常容易落伍啊。比如在国外几年以前，多的科技大咖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就开始倡导这个每天一小时这个学编程。国外在美国已经有上千万的孩子接触编程啊，一会儿呢我在整个的这个讲解如何学编程的过程中也会跟大家讲这些实际的就是国外的学编程的环境啊，当然也会提到一些它的不足，延伸到说我们真正教会编程应该怎么去学习。
0: 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报道，说美国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编程了。那看来不管是家长还是教育部门还是国家层面的，都非常重视孩子们学编程。
1: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实际上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不愿意落后，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其实中国几年前就开始国家非常重视这个软件的教学，涉及到这个未来人工智能在国家的这种重要性实际上已经开始从教育部一直到甚至到国务院都非常重视这件事儿。那么现在慢慢在深入到小学甚至课堂里面，就开始要教大家，学生很小的年龄就开始要学习信息化技术一些基本的概念，然后慢慢的涉及到信息学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0: 那我们说中国的家长呢普遍都很焦虑哈，他们也很实际，我相信也会有的家长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孩子学编程究竟有什么用呢？它的出口在哪里呢？
1: 编程本身那对孩子来讲它的出口是什么？那像这种也是不乏各种各样的有名的例子包括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教学过程中也会碰到很多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些例子吧，都是参加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一些非常出色的这个学生。杨茂龙是被清华姚班录取，在高中的时候就被特招。郭文景呢也是非常有名，2016年他被哈佛大学录取，也是因为在编程方面的这个出色的成绩，他这个在编程的这种爱好小的时候的一个爱好慢慢把他一步步带到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而且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这个哈佛的青睐，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家长们非常激动的兴奋的一个例子啊。我想这样的例子还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学编程对孩子的整体的素质的提高，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最终的，如果孩子的确是这方面有天分，然后经过这个一定的正确的引导，那么还加上孩子的努力，就会在这个出口是对很多孩子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出口，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整个大家对这个信息学的重视，国家层面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信息学这个本身的重视，这个领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这个孩子们如果有这方面的才能，在这个方面去发挥，是对他未来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我再说一个我遇到的一个例子啊，这是我们很多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国际学校的孩子，非常沉迷于游戏，然后对学习兴趣也不是很大。这个家长听说了我们机构的这种教学方法，编程的教学方法，就想让孩子过来试一下。后来孩子参加了我们一些趣味编程的班，很快就发现他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的有能力，

0: 后我们很快就把他从趣味班转到了竞赛班，然后这孩子在竞赛班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很快就在北京市的竞赛中拿了二等奖。然后呢最终呢他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自己做了，就是根据学课堂上学到的这些编程知识和技巧，然后自己做了非常出色的一个程序，因为这个被北京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校特招，这个进入天才班。那么这是家长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是把孩子的游戏时间变成了这个真正的他的一个出口，不仅是对孩子整个的这种素质的提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吧。
1: 您作为一位国际软件科学家，您对少儿编程是怎么看的呢？
0: 那这个也是经过几年的摸索，包括结合我本人一路科班出身做电脑，一直从大学到博士一路都是做电脑，那我对这个的就是我们学习编程和这个孩子学习编程的一些体会，我们摸索出来一些方法。我觉得学编程其实跟学自然语言有很多互通性，大家在学外语的时候，比如说学英语的时候，在我至少在我那个时代，像我们这种学校里面的好学生都有一套学习的方法，但是这套方法呢等我出国的时候，我发现学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外语呢发现有点失败。
1: 那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们学外语的方法是从语法开始背单词，然后呢很难去真正的掌握这个语言本身，原因是你到国外你发现你不是按照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在思维在说话，经常这种沟通就很阻塞。但是呢你如果发现有些国际学校的孩子，那么他们学习外语的时候的这种方法就不太一样，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用这种思维去就是浸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呢他一开始一点也不关心语法对不对，他就说，然后去培养这种语感，当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很容易自然交流的时候，他再开始进入语法的学习，然后再开始去增加词汇量等等等等。那么对他来说，这个入门就要容易得多，轻松得多。其实学习编程，它就像另外一门外语一样，它是在学会跟计算机交谈。按照我们以前的学习方式，在大学里面开始学编程，一上来呢就不得不陷入到这个计算机语言的语法的泥潭之中，我们经常会为了一个标点符号没写对，这个 debug 好长时间，甚至上好几个小时就找不出错误，非常痛苦。真正的计算机的这种思维方式算法它的精髓我们反而不能很快去掌握，因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个语法的细节上。其实从这一点上讲跟我们当时学习英语的方法很类似，我们在学电脑编程或者这个计算机语言的时候，其实可以换一种方法，不是像我们当年在这个就是成人学习的那一套方法，就先一上来就是计算机语言的语法，然后天天去跟这些语法的细节去做斗争。尤其是对于少儿来讲，一旦陷入到这种语法的泥潭里面，那他很快就会失去兴趣。那我们换一种方法，那就类比于学习自然语言的一种方法，就是一上来要让他去理解电脑的思维方式或者电脑的文化。那在我们这个语境里面，所谓电脑的文化其实就是电脑的里面的逻辑和算法，所以一开始去培养孩子的是这方面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理解力，这方面的概念。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大家通用的也是公认的一个好的入门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图形化模块化的编程方法，比如说像 Scratch， 比如说像 Blockly， 就是其实它的特点就是隐藏了很多的语法细节，孩子不用再去要输入很多字符然后写错一些东西，那么他一开始就可以专注在整个程序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结构上面啊。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话，孩子的专注点就

0: 完全不一样，跟就像是学英语一样，他一开始上来就可以，实际上就可以开始要去建立一些基本的机器思维，就理解机器是怎么思维的啊。那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计算机和人这种沟通方式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计算机，我们说这个跟人不太一样，比如说自然语言，你可以说主谓宾颠倒。都无所谓，你说你先走也，别人也能听懂；你说你走先，别人也能听懂；甚至你说先走你，别人也大致不离十的也能理解大概你在说什么。电脑是不一样的，至少现在的计算机语言还没有那么通融，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说一就是一。电脑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不按照它的套路出牌，你只要不按照它的方式来思考或者去写程序，那它就不会接受你的话，那你的程序就不能正确的执行。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在两点：一个孩子是要去理解这种电脑的逻辑思维的严谨性；那么在整个学习编程的过程中呢，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也会，咱们不说他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他会被规范化，那么他会变得缜密严谨。那整个其实编程的一个过程，也是对他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个训练的过程。一旦孩子慢慢的通过这种模块化的方式，理解了基本的编程的思维逻辑、基本的框架、基本的一些结构啊，包括概念，那么孩子慢慢的就能够去掌握一些基本的编程技巧，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之前我也听一些家长说过，学习编程入门很容易，但是如果要坚持的学下去，就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0: 因为这种各种各样技术，模块化、图形化的技术，让孩子学编程的门槛其实变得越来越低，孩子的这个兴趣点也很容易被满足。低门槛让孩子进入编程，理解编程的基本概念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低门槛的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像 Scratch 啊这些，很多孩子其实进入这个编程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其实真正通过 Scratch 学会编程的孩子不是很多。我想澄清一点，就是其实这一点很重要，编程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它 Scratch 给人造成一种假象，说编程哦这么容易就拖几个模块搞定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编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编程可以变得有趣，可以让人着迷，但是掌握编程绝对不是像有些机构说的那样拖几个模块就学会了，那是误导孩子。孩子真正要往前跨一步，真正学会编程，一定要捅破这个模块化编程这层天花板吧。现在的这个很多编程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在这个模块化编程这儿绕来绕去，待的时间非常长，但是呢，很难往上实现这个突破。那么，所谓往上的突破，主要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对真正的计算机算法的理解。第二呢，是对这个计算机编程语言的掌握、代码的掌握。孩子在模块化的学习过程中积累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知识非常有用，对孩子后续的学习、对孩子编程深入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有益处的一个基础。但是呢，如果方法不得当的话，就学习编程的下一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其实现在会有很多孩子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其实我觉得可能国外，这个问题还更突出一点，因为国外更注重孩子的兴趣，更注重让孩子去自学一些东西。
1: 那这个问题在哪儿呢？
0: 最终，孩子要学会用代码来编程，写真正的，所谓的 coding 啊，写真正的 code，然后逐渐要过渡到一门或者多门这个计算机语言，当然这些语言之间也是相通的，但是它要跨出这一步，要从模块化编程，要逐渐掌握代码编程，那这个其实对孩子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我们经历的那些问题，其实孩子都会经历，而且以这个大多数少儿的这个 成熟度来讲，面对这样的困难，很可能孩子就会退缩。对他来讲，从模块化到代码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步。那么这一步如果就是在处理的不好，就像一个悬崖面在他面前一样。孩子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进入就是编程学习，这低门槛的编程学习，掌握了模块化的编程之后，他怎么再往前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在一个体系里面去学习。当然了，一些非常非常天才的孩子除外，估计你领进门，他很快就能够自学成才，他在哪儿学其实都一样。但是对于大多数孩子，需要这么一个编程，这么一件非常困难的东西，需要一个，第一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体系，第二呢，需要一整套很好的课程内容和方法来引导他，就是一步步往上走。
1: 张博士，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0: 类比一下啊，就是学编程，其实就像建一个楼一样，那首先你要有一层一层的楼，对吧？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英语分级阅读一样，其实编程也是，尤其是对少儿，一定也要是分成层，一级一级的让他往上走，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儿，方法不当就可能会让孩子这个试错成本太高，可能让孩子就很厌恶这个编程。这个我们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学会编程的这样一个高楼，首先分成一层一层的楼层，那大家在脑海里面的这个图画其实马上就可以联想到，这些层和层之间是要有非常坚固的非常自然的楼梯能够连接这些层，这样的话孩子在大人领着就可以一层一层往上走，而且每一层他都不会觉得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他都会带着兴趣，因为他看到前面那个目标，他觉得很好玩，觉得很有挑战，但是这种挑战又是非常适中的挑战，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挑战。
1: 您刚才说体系，这个体系是指什么呢？
0: 就是第一层，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入门级的，基于模块化，然后教孩子通过这种模块拖拽，来教孩子学习编程的基本的理念，培养这种语感，然后逐渐呢会深入到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计算机编程的结构、数据结构，慢慢的把它准备到下一级。那么在上一层就开始要培养孩子对一些复杂的结构的理解啊，比如说第一级可能就是循环条件，逐渐往上升级，那就是要慢慢的从孩子通过模块化学到的这些编程的基本概念的深入，比如说从单重循环到多重循环，从变量到带参数的函数等等等等，不断的通过大量的这种练习来让他掌握这个概念和他的使用方法，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孩子自己去玩 Scratch， 那他经常他就会偷懒，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实现本来可以用一个循环就可以搞定双重循环搞定的事，他可能会写一大堆代码去实现同一个目标。从他的思维挑战性来讲，那当然后一种虽然方法很笨，但是呢他做的这个他不用去挑战自己去学更多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 bad programmer， 他就会养成一些不好的编程习惯。其实编程这个东西非常难，需要有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这个编程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一个台阶是非常重要的，那逐渐要把孩子领到这个下一级，那下一级慢慢的就要过渡到代码的编写。代码的编写本身这是一个大的跨越，对孩子来讲需要一些很好的工具，给孩子，还是那句话，给孩子搭一个很好的台阶，而不是一个断崖陡壁让孩子去攀，那很可能孩子就放弃了。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教学的课程的内容，包括课程的工具和教学方法的这种循序渐进。举个例子讲，会给孩子提供随时 模块和代码互换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孩子在写代码的过程中，如果他觉得有些地方语法不太了解了，他可以随时切换到模块，然后呢拖一个模块过来，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继续写。通过这样的一些就是模块转代码，代码转模块，随时可以切换的工具，包括我们会配大量的这个练习，能让他逐渐掌握语法，而不是一下子就跳到语法的这个深水里面，那完全让孩子去学习那会非常困难。比如说我们会提供非常非常多的小工具让他去纠错，那一关一关的去纠错，然后呢每一个错误呢都是他们平时特别容易犯的语法错误或者是一些逻辑错误，让他去纠正一个个的小错误。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逐渐掌握一些语法的细节，包括这个计算机特有计算机语言的，比如说 JavaScript 或者 Python 语言的一些这个语言的细节，然后再配以大量的这种重复的练习，但是一定是一种情境化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来教他这个某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个寻宝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让孩子去在一个藏宝图里面去找到一个宝贝，然后呢通过一些巧妙的引导，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这个比如说搜索的这样的一个算法，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寻宝的一个过程。那一定要结合孩子这种特点，让他循序渐进的逐渐掌握一些概念，一些编程的技巧，包括一些编程语言的一些特点。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百年前》，仙农坛建起了两座新建筑。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浪水歌》。
3: 首先，请欣赏呼延云的散文《百年前》，仙农坛建起了两座新建筑。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儿时在位于万明路的姥姥家住过很长时间，从那里往南走，不多远就是北京育才学校。我和表妹没事儿就到那里闲逛。那时北京的孩子都知道，育才学校最了不起的就是仙农坛在学校里边。可惜年久失修的仙农坛，在我们的眼里就是破破烂烂的几座殿宇，观更台上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坐在庆成宫的台阶上，看着无数的蜻蜓在荒烟蔓草间。

0: 人时飞时住，心里充满了惆怅。作为旧京五坛之一的先农坛，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虽然曾经被冷落甚至淡忘，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它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地位都不容抹杀。特别是在民国年间，它曾经以北京第二座平民公园的身份向市民开放，深受大众喜爱，成为这座古城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象征。一，皇帝种的粮食给谁吃？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历朝历代，从皇帝到百姓，对土地和农耕都有着无比的尊崇。而先农坛就是明清两代帝王济农行耕几里之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比天坛还早上十八年，最早名叫山川坛，清代改名先农坛。先农坛占地1700亩，共有包括庆成宫、太岁殿、神厨、神仓和聚福殿在内的五组建筑群，另有四座坛台，分别是关耕台、先农坛、天神坛、地奇坛。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关耕台，因为台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亩三分地。一亩三分地的正式名称应该叫集耕田，是皇帝祭祀先农神之后亲自耕种的田地。这个规矩早在明代就有，明朝人沈榜在《院署杂记》中曾经详细记载了皇帝躬耕的情况。每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良辰吉日，皇帝会率重臣驾临先农坛，事先顺天府已经准备好了耕牛和农具，搭好五彩大棚，将耕田整成松软的沃土。皇帝来到后，换上行躬耕礼时专用的飞金走银的皮便服，来到耕位，面南而立，在百官吟诵祝贺词的伴奏下开始扶犁清耕。顺天府尹直鞭在牛旁，几位老农协助皇帝扶犁牵牛，在一亩三分地上耕犁几个来回，一般是三推三返。然后皇帝登上关耕台，看众大臣和众老农扶着犁继续耕耘播种。清代确立以后，清帝承袭了旧明的济农之制，清世祖顺治十一年恢复济农行耕几里，而雍正帝对这一里点极为重视，几乎每年都要驾临先农坛耕种，收获的庄稼可没人敢吃，择吉日藏入号称天下第一仓的先农坛神仓中做祭祀之用。乾隆皇帝曾经对先农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并下旨在坛内广植松柏以立圣节。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虽然贵为天子，也不能不是驾强的以身作则，使得各个阶层对农业都非常重视。由于雍正帝曾经颁诏命全国各地设立先农坛，把对先农的祭祀变成国家祭典，所以各级官员就不必说了，就连百姓在春耕到来之前也会在庙宇或宗祠中祭祀神农氏的典礼，岂有五谷丰登。从十九世纪中末期起，虽然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自身的统治日趋腐朽没落，先农坛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由于皇帝不是以木兰秋荻之类的名义逃出京城，就是继位者年龄太小出不得皇城，所以尽管遣官致祭的过场还能走一走，但祭祀制度日益迟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做了军队医院，神仓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伙强盗将坛内陈设的祭器洗劫一空，从此这座古老的祭坛就一天天破败下去。
1: 二，鲁迅、沈其弟可做公园部。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内务部成立礼俗司，统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坛庙，并把坛庙管理所设置在了先农坛的神仓里。那时的普通百姓对皇家坛庙都有极大的好奇心，所以经常私自闯入游玩。而时论也呼吁对这些地方早做开放，将其变成公园。 民国政府开始动议筹办。

0: 还派出人员去考察可行性，其中就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他在日记中就曾记录，6月14日这天午后，与梅军光熙、胡军遇挫，赴天坛及仙农坛，沈其弟可做公园部。1912年12月26日，为纪念民国成立一周年，内务部古物保存所宣布将天坛、仙农坛开放10天。是日各处一律开放，不受入场券，望中外男女各界随意观览。这在当时引起了京城的巨大轰动，民众像潮水一样涌入二坛，仙农坛内万头攒动，观者如堵。正宗爱国报上记载，一路上红男绿女、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待所谓如妓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正是这次为期10天的开放活动，让有关方面看到了市民对公园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炽烈。特别是在社稷坛开放为中央公园之后，报章上的呼吁就更多了。京都市内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仅仅一处中央公园实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因为中央公园设在前门里头，仅便于内城一带居民，而于南城外头有城墙阻隔，终觉不便。而南城当时是北京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平常游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实在乏味的紧。而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员考察后，将目光对准了仙农坛，查南城一带向以繁盛著称，昔所有名胜处或辟在郊园，或囿于寺观，既无广大规模，复乏天然风景。详加审夺，唯仙农坛内地势宏阔，庙宇崔嵬，老树蓊郁，杂花纷繁，其松柏之最古者，求之欧美各邦，代不多购，寻天人景物之大观，改建公园之上选也。在京都市政工所主持的选址规划和修缮之后，1915年6月17日，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仙农坛公园。入门票收铜元一枚，游览票收铜元5枚。公园内陆续开设了荷花池和养鱼池，从避暑山庄运来140头驯鹿，开辟为鹿苑，在太岁殿中设立了茶社，殿前开辟了秋千圃和抛球场，还有书画社、书报社等休闲娱乐设施。而礼器陈列所则让参观者可以了解古代祭祀的历史。又于二道坛内、沿路两旁及正殿松林细地杂植花草，其东偏桃林一带约8-9亩，均化为陈列花卉之所，红紫分批，最堪榆木。并于东隅细地另辟菜畦，梨豆花开，宛然村落，可以领略田家味儿。这样一个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符合现代公园的规划设计，无疑会大受市民的欢迎。而且公园还时不时放映电影和烟花，仙农坛的烟火很快成为京都一景。不久之后，随着仙农坛的外墙被拆除，外坛北部和旧有的内坛合并为一处城南公园，溜冰场、图书馆等也开办了起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中的一个统计，可以说明公园的游客量。民国初年的北京，一枚银元能换130枚至140枚铜币，仙农坛的门票一共才6个铜元。而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每年仅靠公园的门票和土地租金两项，就可以获得8000银元的收入。
1: 三，观更台上的恶俗照相馆。1919年，仙农坛内建起了2座新建筑，一座是以观更台为底座，上建8角2层的观更亭，门窗都安装着彩色玻璃；另一座是纯欧式的3层钟塔，俗称四面钟。高大的钟塔位于外坛森林中，十分引人注目。但是说来奇怪，大约也就在这之后，就像陈宗潘在《燕都丛考》中所言，

0: 南宫元在集一时车马喧天之盛以后，突然就沉寂无声了，仿佛一夜之间就迅速衰落下去。根据笔者查找的资料，各种原因似乎与管理方贪图经济利益，将公园土地随意租给不良商贩有关。日本学者中野汉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经多次游览仙农潭，他的游记为我们留下了仙农潭公园由盛转衰的最后景象。他从仙农潭的正门进去，门上悬挂着用黑体字撰写的城南公园的门匾和侧旁的内务部潭庙管理处的门匾。此外，右侧的小门上有京师警察厅巡警教练处和保安警察第二队分驻所的门匾。他买票进门后，只见铺满砂石的道路两旁种植着种类繁多的花卉，春夏季里宛若几幅舒展的锦绣般娇艳欲滴。西面用土墙围住的一片区域是鹿苑，这时只剩数十只鹿。太岁殿附近一群巡警正在学习骑自行车，拜殿的匾额两侧悬挂着形状几近相同的粗陋的纸额，上面写着囚房和茶舍，殿柱上钉着美味茶渍六枚的木板，可见这里已经用作囚房和茶馆。中野江汉经常在入夏以后来到这里，独坐在树下烧酒，拌着下酒菜，享受半日清闲。1927年，北平市政府标价变卖仙农潭外潭的土地数目，眼看着那些参天古柏、掩地苍松要遭到砍伐的命运，北平市民纷纷出面阻拦。事始中辍，但美国学者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在《古都旧景》一书中记载，他30年代游历仙农潭时，这里已经不再对外开放，院中的大部分古柏被砍，用来做木柴烧了。
1: 好了，朋友们，胡延云的散文《百年前仙农潭建起了两座新建筑》我们欣赏完了。仙农潭是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农耕的象征，尽管皇帝亲自耕种只是做做样子，但是起码说明他们居庙堂之高，认识到了粮食生产对于我们这个农业国和人口大国至关重要的意义。时至今天，粮食生产也不可松懈，保护好仙农潭还是很有意义的。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浪水歌》。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一首《浪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时代碧玉香阴衣。正帘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八桐荡桨七策过，水击闲鱼来去飞。浪中盛世可长断，浪舟城南天下西。

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秋天，寓居在四川的杜甫忽然得到了好友房管在阆中病故的消息，他匆匆奔赴阆中，替好友料理了身后之事。隔年春。

0: 天，受阆中地方官员的邀请，杜甫再次来到阆中。正是在这段时间，他游赏了阆中周边的景致。当看到阆中城边滚滚而过的嘉陵江水时，一时诗兴大发，写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诗中写道：嘉陵江的水色像什么？就像那石墨和碧玉一般交错的青黑色。美丽的红日破浪而出，更有那春色从沙海边归来。巴蜀之地的儿童划桨撑船从旁边经过，还有那水中的水鸟衔着小鱼来回飞翔。浪中的美景真是让人觉得可爱至极，还有那城南的锦屏山，更是堪称天下稀有。阆中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将阆中划入八郡之中。从此以后，阆中一直是镇守八地的军事重镇。东汉末期，名将张飞就曾在此地驻守多年。由于此地地处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水环城而过，加上城市周围群山环绕，形成了当地雨量充沛、光照适度的温和气候，非常适合居住。如今的阆中以保存完好的阆中古城闻名天下。古城的核心区占地将近2平方公里，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古代城市特有的棋盘形格局，加上城中保存完好的融南北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古建筑，使得人们在千年之后仍然能够近距离地体会到古人生活的种种风情。在阆中古城中有一座汉桓侯祠，非常值得游人前去一观。这座汉桓侯祠俗名叫张飞庙。根据史书记载，蜀汉时期先祖刘备为了征集大军讨伐吴国，曾命令驻守阆中的张飞率军配合。张飞在大军出发前不幸被部将所杀，死时只有55岁。在张飞死后被追封为桓侯，并被安葬在阆中地区。这座汉桓侯祠正是后人为了纪念张飞的功绩而特意修建的。祠堂始建于三国时期，后来因战乱多次被毁，幸而总能得以重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祠堂是明朝时当地百姓集资所建的，因而有着浓郁的明清建筑风格。除了祠堂以外，在阆中古城中还保留有贡院、名人故居等诸多景致。即便不为这些有名的景观而来，只是在古城中闲庭信步，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之前曾经聊过几次关于漫画和绘本的话题，也跟大家介绍过台湾著名的漫画家朱德庸的故事。那今天要跟您说的这位同样是来自台湾的一位著名的绘本画家，他就是吉米。1998年，吉米的绘本作品《森林里的秘密》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他也首次开创了华语世界里成人绘本这种形式，让大人们爱上了绘本这种原本属于孩子的读物。之后的20年里，吉米的57部作品被翻译成了20种语言，读者遍及全世界。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吉米和他的绘本故事，也给大家介绍几位专门画给

0: 大人们看的绘本作家。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吉米原本不叫吉米，叫廖福斌。他从美术系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广告公司工作了12年，负责广告的美术设计和创意工作。这十几年里，吉米说他过着别人看起来非常令人羡慕的生活，收入高，工作还很时髦，但实际上广告公司的压力非常大，也很辛苦。他渴望有自己的东西，但广告公司是团队合作，他也不想做需要跟别人沟通的工作了，而是非常希望能有单纯的工作和生活。吉米发现画插图可以满足自己的想法，画完之后只要寄给出版社或者报社就可以了，不用跟人沟通，所以他就离开了广告公司，做了自由职业者。那一年是1994年，吉米36岁。说到吉米这个名字，其实是他的英文名吉米的音译。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成一般的吉米，就是吉祥的吉，而是写成几个的几。吉米说，我喜欢几字，自己平时提笔练习的时候老写这个几字，而且这个字看起来有点不一样。不过吉米刚从广告公司辞职没多久，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却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住院期间，吉米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加热爱生命，懂得了生命中每个平凡瞬间的可贵。这场大病还带来了吉米绘画风格上的改变，他在散文《我和我的小人》里写道，一开始我对我画里的任何小人都没有投入情感，他们只是我赚钱谋生的工具，我就像是一个脸色苍白冷血无情的驯兽师，挥舞着皮鞭，日夜鞭打训练他们，期待他们表现出众，可以早日将他们推上表演的舞台，获取掌声，为我赚钱。我未必觉得必须对他们付出任何关爱，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但是生病之后，吉米却开始觉得这些小人才真正的属于自己，他们已经变成了我，而我也变成了他们。1996年，吉米走出了医院，回到家里，他又开始接受画插图的工作。与此同时，他接到了一家出版商的约稿，要为他出版长篇绘本。在1998年的8月，吉米第一次出版了个人绘本《森林里的秘密》和《微笑的鱼》。《森林里的秘密》是他生病后出版的第一本长篇绘本，描绘了一场童年里的白日梦。这本书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同时也坚定了吉米创作绘本的信心。《微笑的鱼》是吉米创作的第二部长篇绘本，也是从根本上确定了他绘本作家身份的一本书，从此他就踏上了成人绘本创作的道路。1999年出版的《向左走，向右走》更是兴起了一股绘本创作的风潮，这部作品也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和音乐剧，让吉米和他的作品被更多人所熟知。有人说吉米的创作世界充满了幻想，他把大人带回儿童世界，放下戒备的盔甲，用柔软的内心感受纯真。他的文字和图画让人看清生活的真相，又教人们要依旧热爱生活。
2: 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他们素未谋面，所以他们确定彼此并无任何瓜葛，但是自借道、楼梯、大堂传来的话语，他们也许擦肩而过100万次了吧。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在旋转门面对面那一刹，或是在人群中喃喃道出的对不起，
3: 对不起，
2: 或是在电话的另一端道出的打错了。
4: 喂
2: 喂，请问是同安书店吗？
4: 你打错
2: 哦。啊，对不起。但是我早知道答案，是的，他们

0: 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2003年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中的一个片段。这部电影由杜琪峰、韦家辉执导，梁咏琪、金城武领衔主演，正是改编自吉米的同名绘本作品。据说吉米在创作《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样一个故事。直到有一天，他读了辛波斯卡的诗，
1: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0: 90年代，吉米家隔壁邻居的房子装修，不停地有凿墙的声音。吉米就在想，住在隔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住得这样近的陌生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呢？这个想法一直发展下去，就变成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导演杜琪峰是偶然间看到吉米的这本漫画，只看了5分钟就被打动了。他很喜欢那种错过一次又一次，想见而又见不到的感觉，立刻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因为原著的对白太少，剧本在改编的时候又多加了一些对白。不过这部电影跟其他电影相比，对白还是很少，主要是靠演员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言语之外的情绪。有人说，《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就好像是一部偷拍片，因为每个镜头都切成了两半，男女主角一直在同步地进行着自己私人的生活，两个人之间却互相看不到，只有幸运的观众可以满足一下偷窥的欲望。女主角梁咏琪说，在这部电影里，我和金城武的对手戏特别少，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各自演戏，好像在拍两部电影一样。男主角金城武也是吉米的粉丝，他说，在生活中因为工作忙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人与人之间都有可能像小说和电影里描写的那样，与心目中的恋人擦肩而过，这种经历我也有过。

另外一部根据吉米绘本改编的电影就是《地下铁》了。这本书的创作又是辛波斯卡的诗给了他灵感。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吉米说，在台湾有地下铁之前，他坐过香港、纽约和东京的地下铁，觉得很惊喜，因为从一边下去时下着雨，从另一边上来时天却晴了。最初地下铁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男人，也不是盲人，后来就改成了一位盲女的故事。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在15岁生日当天决定自己一个人在城市里探险。她战战兢兢地搭乘地下铁，从一个陌生的小站出发，前往另一个陌生的小站。旅途中，她一边回忆、拼凑、感觉、摸索着被黑暗笼罩的世界，寻找心中隐约闪烁的光亮，同时她也在感受着新的希望、新的方向和新的生命力。2003年底，由马伟豪执导、梁朝伟、杨千嬅主演的同名电影《地下铁》上映。说起来，这部影片还和王家卫导演有关。2002年底，王家卫的朋友把吉米的漫画《地下铁》从台湾寄到香港，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他。王导一口气读完了这本绘本，虽然爱不释手，但没有立刻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念头。这期间，梁朝伟也读到了这本书，并且很希望可以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过了几个月，2003年的 SARS 病毒在亚洲地区肆虐。虽然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 SARS 被控制住了，但它造成的恐惧和疏离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埋下了阴影。王家卫想，这样的时候就应该把带给人们希望和梦想的地下铁搬上银幕，于是他就找来马伟豪导演，自己担任总监制，制作了地下铁这部影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地下铁，通向一个叫做希望的出口。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咱们聊了绘本作家吉米的作品，还有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几部电影。节目一开头呢，也提到了吉米可以算是中国成人绘本的开创者。在他之前，大家印象中的绘本就是小孩子的读物。那从吉米开始，这种图文结合的成人绘本被越来越多的大人读者所喜爱。现在您要是去逛实体书店或者是网络书店，几乎都会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是成人绘本作品。那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就为大家介绍几位来自国外的著名的成人绘本作家。先来说这一位，他在网上有个日本人气绘本天后的称号。谁呢？他就是高木直子。如果你在网上搜索旅行手绘这个关键词，会跳出来一堆的人气图书，这其中最畅销的就是高木直子的旅行系列，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和一个人旅行二。据说第一次一个人旅行这本书在日本销售的时候突破了100万册。这部绘本的内容其实很简单，读者跟随作者高木直子一起经历了他一个人的冒险之旅，一个人搭车，一个人找地方投宿，内心非常胆怯，一个人走错路的时候会变得格外害怕，一个人去吃美食因为害羞而在门外徘徊，最终也没能进到店里。性格内向胆怯，希望自己是一个更善于社交的人，这就是高木直子眼中的自己。这位身材娇小性格羞涩的女生在24岁那年立志成为插画家，毅然辞去了设计公司的工作。她离开家乡三重县，只身到了东京闯荡，浮沉在大都市里的各种窘迫与无奈，让高木直子开始在网上用涂鸦的方式调侃自己的漂泊故事。高木直子说，他不擅长虚构，所以作品中的事情都是基于他的真实生活。比如他的第一本绘本叫《150厘米生活》，描绘的就是身高1.5米的自己生活中的琐事。想要换日光灯够不着，只能搭一张桌子加一条板凳，跟别人讲话得抬起脖子，衣服的袖子总是太长，走路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加快脚步等等，诸如此类因为身高带来的尴尬小事，用幽默真诚的语言和可爱的画面展现了出来。这本类似日记的作品也被出版社相中，让他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并且一炮而红。高木直子小时候很喜欢樱桃小丸子，到了中学时代，他开始画一些少女漫画，也经常给杂志投稿。到了大学，他就学了插画设计，希望毕业之后能成为一名插画设计师。一个人到了东京之后，高木直子创作了一系列的绘本作品，主题就是一个人生活。比如一个人上东京，一个人住第五年，一个人的美食跑跑跑等等。东京的上班族们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系列。有读者说，高木直子书里讲的简直就是我的生活。一个人要怎么租房子，怎么弄吃的，怎么过得更快乐些，怎么更温暖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爱上了一个人系列，也经常会发出原来你也是这样子的感慨。最近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跑步和马拉松，高木直子也出版了2本和马拉松有关的绘本，一个人去跑步马拉松1年级生和一个人的42公里马拉松2年级生。高木直

子说，有一次因为工作上的应酬太晚，导致回家的电车停运，但他身上又没有打车的钱，只好独自沿着电车铁路步行了几小时回家。在行走的过程中，他感受到夜晚原来是那么的安静，星空原来也可以那么美。后来他去附近办个事儿，可以选择不坐公交车，而是步行或者见缝插针跑个步，买个可以随身携带的腰包或者背包，抬起脚步就轻轻松松跑步上班或者跑步下班。就这样，他从随便跑个步开始，后来成为了马拉松选手。高木直子说，因为马拉松要跑很长的距离，是在和自己决胜负，要是这样想的话，就会越跑越快乐。于是我从5公里、10公里、20公里开始练习，而且一起跑步的伙伴好可爱，想到这些我就不想半途而废，我想跑到终点。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刚才介绍了日本的绘本作家高木直子，还有一些时间我再给您介绍一位，他是来自法国的知名绘本画家海贝卡·朵特梅。海贝卡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插画艺术家，但在中国，很多还没有孩子的成年人可能还不怎么关注绘本这个领域，没听说过海贝卡这个名字。不过您很可能早就看过海贝卡画的插画，他有很多色彩浓郁的单幅插画都在网络上流传，甚至有不少人模仿他的风格画画。海贝卡1971年出生于法国盖普，目前定居在巴黎。年轻的时候，他对摄影充满了热情，梦想着成为一名摄影师或者设计师。在他读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的时候，教授们很快就看出了他的绘画才华，鼓励他从事青少年绘本创作。海贝卡的第一本和绘画相关的书是出版社的约稿，当时编辑邀请他画一本填色书。第一部卖出去之后，他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插画方面的邀约。1996年，海贝卡发表了自己的绘本处女作《山羊与大野狼》，逐渐显露出了绘本方面的才华。十多年来，海贝卡的作品在中国出版了不少，像是《被遗忘的公主》《拇指男孩的日记》《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等。他应邀来中国参加童书展，发现见面会现场坐的几乎全都是白领女性读者，而且好多人还没有孩子，这也说明了海贝卡的中国读者群不仅仅在儿童当中。海贝卡说，自己的绘本中的确有很多小孩子理解不了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可以陪伴读者很长一段时间的书。小孩子可以从看图画开始，等他们长大一些，或者父母带孩子读书的时候，能够让他们了解到文字上有趣的地方，而大人们更是可以从书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海贝卡还说，我发现很多成年人喜欢绘本，在中国和在法国都有这个情况，但他们想买绘本的时候会以给小孩买为借口，给自己购买绘本。我给读者签名的时候就遇到过读者对我说，这本书其实是我买来给自己的，但你签名就写是送给我的小孩子的吧。其实啊，绘本真的没有年龄限制，大人们就别再为自己买绘本找借口了。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绘本作者可以多创作一些适合大人读的作品，毕竟在繁忙的生活中，成年人更需要一份纯真美好的心灵治愈。那今天关于给大人看的绘本咱们就先聊这么多，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也是吉米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来自孙燕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欢迎你继续能够来做客我们今天的音乐导航。在高考的那七天啊，我们也是跟同事聊到了关于高考。他说虽然距离自己高考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还是会做梦梦到考试的场景。我倒是很少会梦到高考，只是会在特别忙的时候梦到睡过了头，空播，或者是直播间突然停电了。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记忆里可能有不一样的模样，但是都抹不去岁月的痕迹。歌声来自张信哲，岁月轻狂。

这是刘德华《被遗忘的时光》。生命当中大部分事情都会渐渐地被淡忘，但是有些却不会，就像海水一遍遍地冲刷着海岸，把巨大的岩石变成小块，又把带着棱角的石头变成圆润的鹅卵石，最后变成细碎的沙。有些沙子无意当中被卷入到贝壳里，历练时间的演化之后成为了美丽的珍珠。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突然你又一次醒了，你看了下身边的手机，又是凌晨3点，你已经连续2个礼拜都在这个时间醒来，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你以为过几天就好，现在看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你开始担心，甚至有点绝望。这种凌晨3、4点睡醒后睡不着的场景，你是否经历过呢？这叫早醒，被定义为比预期起床的时间提前30分钟以上。这里的预期时间指的是你平时更多的时间段的作息，而这里的30分钟是一个参考的时间。人毕竟不是机器，你不需要卡着表对照自己的睡眠。当一个人频繁出现早醒的情况，难免会开始焦虑，迫切地想要寻找解决方案。有人呢可能会去医院，甚至想要医生给自己开一点安眠药，让自己的睡眠重回旧轨。那么频繁的早醒到底意味着什么？真的有必要吃安眠药吗？今天月月聊天室就来详细的聊聊。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正在为早醒焦虑，想要医生开点安眠药，建议先问自己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了醒得早，白天的状态有受到影响吗？一，没有太多影响。如果你的答案是虽然醒得早，但白天状态也还行，其实呢不用太过于担心。要是你最近睡得也早，那么一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人的睡眠有个体差异，即使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的睡眠节律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年轻时的晚睡晚起到后来的早睡早起，这种变化多数生理性的哈。如果白天状态也还行，那就允许它们自然发生就好了。人能保持的高质量睡眠时间是一定的，也是有限的。同样是6小时，如果你是晚上12点睡，那么醒来的时间常常是6点。如果你10点睡着，那么醒来的时间就是凌晨4点附近了。在记录时间的机器还没有发明之前的古老年代，祖先们醒来后只是觉得啊，天还没亮，于是呢要么倒下继续躺一会儿，要么干脆起来开始新的一天。这种睡得早自然就醒得早的现象是一种整体的昼夜节律前移。如果你白天的生活状态不受这种节律的影响，那么也可以不做任何干预。如果你的工作和生活要求还是希望自己晚一点醒，或者说希望自己在后半段夜晚睡得更连续一点，也可以咨询医生一起讨论和制定一个逐步整体推迟节律的计划。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影响，白天很累，状态很差。如果早醒后的你白天状态很差，比如很累，容易犯困，情绪低落，精力不足等等哈，那么常常意味着有一些因素在破坏你的睡眠连续性。干扰因素很多，比如睡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最近在吃一种新的保健品等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你的睡眠。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或者是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改善，那是时候要去现代医学门诊系统评估自己的问题了。在有所有可能啊导致早醒的原因当中，有一个原因最值得花精力去讨论，心理精神困境，比如焦虑还有抑郁。这是因为身体疾病相比呢，
精神困境会更加隐蔽哈，被误解的范围程度更深，背负的耻辱感也就更多。事实上，早醒本身也是抑郁状态的经典症状之一。如果你的早醒已经影响到了你白天的状态，导致白天情绪低落，精力减退，建议启动抑郁筛查，同时呢，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早醒和白天状态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我只要睡好了，白天情绪和精力就会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睡眠不好惹的祸。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半，会带来一个新的困境，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解决睡眠上，让睡眠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如果要么更加睡不好，要么陷入安眠药的依赖。其实呢，还有另外一半，抑郁本身也是早醒这类睡眠问题的原因，所以呢，综合看来，抑郁和睡眠的问题互为因果，互相纠缠。既然如此，那么在问题解决上，与其只关注睡眠，不如同步处理睡眠和抑郁。照着这个思路，如果选择需要抗抑郁药，那么最好选择或优先讨论某种可以同步改善睡眠的。总结来说呢，频繁醒得早是否需要担心，需要看白天是否会同步受到影响，如果没有，可以先按照目前的作息往前走一走，如果有影响，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心理精神困境。人生苦难重重，这是少有人走过的路开篇的第一句话。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还是星光闪闪的明星，不论是底层的打工人还是位高权重的话语人，没有人可以逃出人类共有的存在主义困境。艰难的选择与责任，对人生意义的拷问，时常冒出来的泰山压顶般的孤独感，以及潜伏在灵魂深处的死亡焦虑，所有的这些都会带来情绪的波动起伏，也自然带来睡眠的波动。在那些入睡困难和半夜醒来的夜晚，在那些疲惫不堪的白天，你我都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假如从今往后睡眠和精力无法回到从前，我们该如何带着注定的缺憾度过余生吗？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点桑叶。桑叶呢，它本身呢又有一个除燥滋润的作用，它可以润肺和大肠。再一个呢，桑叶呢可以入肾，可以定这个心火。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大概用那么一到两颗的桑叶，稍微给它弄一点水，日常的熬点水给它喝。
1: 桑叶和石斛可以放在一起吗？
0: 啊，不要用石斛，这么大的孩子，一岁多的孩子不要用石斛。只用桑叶就可以了。
1: 只用桑叶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大一点的孩子，比如说3岁或者不到2岁多，然后或者是5、6岁的年纪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呢，孩子呢，对于石斛来讲啊，这个孩子如果是属于那种，不爱吃饭，就是那个舌苔特别的没有舌苔，就是一个红红的，一点舌苔都没有那个样子的，然后不爱吃饭的原因就是属于

0: 感觉咽东西特别干，然后老爱喝水，吃完就水这种的，我觉得用石斛没问题。对于孩子来讲，其他的情况必须得，就是说中医把脉辩证再用石斛。
1: 嗯，
0: 这么大的孩子如果可以用的话，脉动比较稳妥。
1: 哦，
0: 嗯，你可以用脉动熬水喝给孩子，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但石斛它的滋润性太强了，你很容易家长就容易用错。
1: 嗯嗯
0: 嗯，就这样。
1: 麦冬和桑叶可以放在一起吗？还是麦冬和桑叶分开？
0: 麦冬和桑叶可以放在一起，但我觉得麦冬就行了。如果咱们大一点的孩子，咱们可以用麦冬来给那个稍微给他
1: 煮点水，
0: 生津液，哎，煮点水生生津液没有问题。
1: 来，我们再看，有一朋友在问说，王大夫说这两天的这种气候能不能熬点山楂水喝？
0: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这两天天气，咱们属于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其实呢是属于天气中是有燥邪的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你要用山楂水，最好配点什么呢？配点玉竹，有一个中药叫玉竹。单用山楂水的话，它的破气功能太强了，可能能够推动咱们肠子的这种运行。但是您想，咱们肠道目前属于一种正常在受天气的气候影响，它属于一种比平时偏干的那个状态。那么如果你再用山楂去推，感觉像什么？像它本身摩擦力增强，但是你弄去推它的时候，你虽然把它能推动，但是会把你那个接触面磨得变得不光滑，也就是我们的食物残渣和我们的肠的大肠的内膜会变得不光滑，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
1: 嗯，所以
0: 你单用不太好，你可以用点滋润的。一般来说用玉竹和山楂可以去用搭配比较好。
1: 大概克数呢？
0: 基本上咱们就用5克吧，
1: 5克左右，
0: 不要用太多。基本上咱们就是像这种的时候调整，咱们就赶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早上8点或者晚上8点前后，各用，比如说山楂和玉竹各用5克，煎点水给孩子喝就可以了，不要用太大的量，太大量孩子很容易破它的，因为山楂虽然能消食，但是还有一个破气的作用。你用的太大量或时间太久的话，虽然这一次急性期它能够消下去，但时间久了以后，这孩子的正气就会受到一定的损伤。
1: 好的，好，回到我们今天继续的中药材的介绍上面，我们还是回到了厚朴上面。厚朴在刚才说了，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以外敷，对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么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用厚朴呢？
0: 一般来说啊，咱们脾胃气虚的人，也就是说经常容易自汗呀，然后这种有这种神疲乏力啊这种情况的，一般来说呢，咱们尽量的不要用。但是外用的话还好，内服的话肯定要特别要注意。那么无论内服还是外用的话，这个孕妇肯定都不太适合。
1: 哦，所以如果您是一位准妈妈的时候，在用厚朴的时候就最好不要用了哈。好，
0: 对对对。
1: 来，我们继续说完了厚朴，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味中药材。这个中药材可能一说起来之后，大家更多的认为它是一种食物，是一种零食吃的东西，尤其是像在我们国家的海南，就是很多热带的地方特别爱用这个，就你走到那儿的时候都会看见大家嘴里嚼啊嚼啊嚼啊，然后吐出来之后，然后是一红色的这个槟榔，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槟榔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呢，是它槟榔的两个药物都是以槟榔它的这个这个为基础的。
1: 嗯，
0: 一个是槟榔的这个籽，那么呢它这籽儿呢进入的中药材里头，咱们就管它叫槟榔。还有一个呢是槟榔的这个皮，果皮，咱们呢中医的这个药物里头管它叫大腐皮。这两种药，
1: 大腐皮，腐就是腹部的腹。
0: 对对，
1: 这个槟榔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0: 槟榔最主要大家能够记得住的就是它杀虫，
1: 打虫子是吗？
0: 对，打虫子，对，打虫子的也是它的历史上最有名的这种。
1: 哦，这样啊。
0: 对对对，它消的虫子的种类很多的，什么原来能见到的蛔虫啊、钩虫啊、绦虫、镶片虫什么的，它都可以消。
1: 嗯
0: 嗯，
1: 但是好像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还有我们的这个家里也都特别注意，可能对于这个消虫子的这种功效，我们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它，所以呢，搁在咱们现在更多用的是用什么呢？还是用这种治疗这种体内有湿气的，然后这个食积腹痛的，哎，用的会多一些。一些便秘的，一些这种咱们讲这种止痢这种痢疾这种腹泻的，然后这种消食的、便秘的，它的效果现在是用的，它的功能现在用的是比较多。
1: 在我们经常见到的哪些中成药当中，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药名当中，成分里会有它呢？
0: 其实对于这个积食啊、痢疾这种啊，咱们讲木香槟榔丸，这个大家听过木香。

0: 槟榔丸，这个其实是治疗一个立即腹泻的，包括这种时期腹泻的用的会比较多。那么肚子疼的这个呢，这四磨汤口服液里头用的其实就是槟榔里头有一味药。然后这个大补脾呢，咱们一般能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个藿香正气水，这个里头化湿的用的是大补脾这个化湿消补，这个效果会多一些。
1: 嗯，您看哈，同样是积食，刚才厚朴呢它也有功效是治疗积食，然后我们说到了槟榔还是可以治疗积食，它们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在药效上？
0: 其实效果差不多，因为厚朴本身啊，刚才咱们也我和可能刚才也没有忽略一点，因为厚朴本身虽然它是破这个积宽肠理气的，能够消积食，但是其实它也可以这个化湿这个作用，因为厚朴也是在藿香正气里头用的比较，也是一个主要的药物，所以其实厚朴和大补脾两个的作用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大补脾的这个槟榔和大补脾里头，尤其是槟榔里头，它这个还有一个消虫的那个作用会更多一点，然后大补脾呢还有一个利水的作用，其实厚朴呢更主要的是消我们内里的湿气，比如说我们吃进的东西在内里有存积，感觉里头身体重浊呀，或者是我们这个感觉吃饭不愿意吃，感觉这个水也不愿意喝进去，感觉水都汪在里头，这种呢化湿的作用厚朴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身体的有肿，比如说我们局部有哪块有肿，能够见到我们水溢出皮肤之外的这种肿啊，这种水，那么大补脾利水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好，我们看来一下哈，还有朋友在问，刚才不是说到了山药吗？就那个问题当中说山药补脾健胃，一岁多的孩子可以每天吃吗？
0: 一岁多的孩子山药的话不建议每天吃，我觉得对于一岁多尤其是三岁以内的孩子，他的消化酶啊，其实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说一定说哪个他能吃或者不能吃，他的，所以我建议像类似于山药这种首先是可以去吃的，但是呢我建议你呢就不要经常的每天去吃，你可以吃大概以这么一个节奏，大概每三天到五天这么一个节奏吃一顿，你可以去慢慢的这么去调养。
1: 嗯，所以我们就想提醒大家，为什么说我们会请我们的王波大夫在节目里呢，每天就每次节目给大家介绍一到两味的这种中药材，有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需求，包括我们会从很多的渠道得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和知识，但是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适不适合孩子，这个呢还是要单独来看，不能够统一而论，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正确的适合您的辩证的这种方式和方法。您比如山药我们都说补脾健胃，但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而且包括一岁多的孩子他并不适合每天都可以去吃。好了，说到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还有三十秒的时间，我们要请王波王大夫呢给我们在即将开始的这一周，就已经开始这一周当中，根据天气的一些变化给我们大家一些提示。
0: 口腔溃疡的这个鼻血的情况会特别的多，
1: 我刚讲口腔溃疡
0: 啊，大家注意多吃的蔬菜，芹菜、菠菜、小白菜、洋葱、土豆、西红柿，注意多吃这些食物，好吧？
1: 好的，同时还要注意生活的作息规律。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大夫王波王大夫，谢谢您，
0: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1: 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5年9月，一个独臂老头像往常每天一样正老老实实地看管着一个仓库，结果他忽然接到一份军事命令，让他立马赶去北京参加授衔仪式。到了9月27日，周总理亲自授予了他少将军衔，还握着他仅剩的一条胳膊说：我代表人民感谢你。这个看仓库的独臂老头是谁？为啥他能得到这份荣誉呢？外出打工卖苦力，参加革命打游击，早早当家的穷人孩子怎么知道了共产主义？走长征，西征北上，独臂照样上战场，据点总是打不下来，该咋办？拒绝享清福，降职也想看仓库，唯一一位团职少将是个什么来头？听天下和您聊聊团职仓库库长、开国少将苏鲁的故事。

1902年，苏鲁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家人为他取名叫苏达鱼。苏家是标准的贫困农民家庭，大写的一个穷字儿压在头顶，饿不死都算幸运的，更不用说念书识字这种高级需求了。小苏打小就吃苦耐劳，也知道自己家里是个什么情况，一直想法子为家中减轻负担。15岁那年，他离开老家去长沙打工，不过因为他没读过书，只能干最累的苦力活，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了，账上的存款余额还是少得可怜，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苦啊。幸运的是，苏鲁正巧在一个好地方，也赶上了个好时候。湖南可以说是红色革命圣地之一，而且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独立领导革命，在长沙搞各种运动。后来的开国上将王震，当时还是长沙铁路上的一个小队长，

他和苏鲁是老乡，俩人挺熟。在王震的邀请下，苏鲁开始投身工人运动，还成了骨干分子。他一边接受着新思想的洗礼，一边在工人运动中不断进步。参加运动后没多久就入了党，后来又加入了淳口游击队进行地下活动。大革命失败之后，苏鲁回到家乡，悄没声地搞地下工作，还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1929年，王震从武汉回到家乡，领导浏阳的革命斗争，苏鲁就一直追随着这位好兄弟。王震在原来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湘东游击队刘北一支队，支队司务长正是苏鲁，俩人性子合得来，配合也默契，带着游击队办了不少事儿。1930年10月，王震奔赴江西萍乡，去湘东独立师工作，苏鲁也跟了过去，在湘赣军区红十八师一直干到团长。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是个愣头小子了，又是土地革命又是反围剿的，经验相当丰富，本事也特别厉害，成了妥妥的老革命。1934年，红军开始了漫漫长征，苏鲁跟着部队西征又北上，靠着打小吃苦练就的好身板，走完了25000里，度过了这个难关，一路上还得到了大家伙的一致好评。王震后来回忆说，我与苏鲁一同拉车子，后来又一同打仗，当时他职位不高，功劳可不小嘞。开办培训班，学员为啥总跑路，同事不干正事儿，军队里的职场斗争是什么样子。长征结束之后，苏鲁被组织派去上学了。哪家学校接收这么一位30来岁的高龄学生呢？没错，正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抗大。苏鲁在抗大狠狠地充电，学了不少东西。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去山西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山西的实际掌权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阎老心儿阎锡山。1936年，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也就是西盟会成立了，阎锡山自己担任会长，不过具体事务由我党的同志负责。西盟会还派人组建了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苏鲁就在这个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当教官。但是当时有些红军干部人虽然被组织派来了，但一听说部队番号在阎锡山的麾下，内心就有点无法接受。其实这也能理解，因为咱们已经和阎锡山这样的军阀打了好多年了，彼此你死我活的，说是死对头也毫不为过。现在风向一变，双方忽然就手拉手的变成好伙伴了，站在统一战线不说，吃穿住用还由对方供给，阎老心儿从敌方大 boss 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所谓的衣食父母，这不是开玩笑吗？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改变了革命的性质，他们不愿意当背叛组织的人，所以开班没多久，不少战士就不辞而别，跑路为上，回到了原来的队伍。整天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苏鲁也有点不高兴，他不明白组织为啥把他派到这儿来了，整天也念叨着，我想上战场，我要和同志们并肩作战，不想待在后方，更不想在阎老心儿的地盘上。不过苏鲁最终还是想明白了，不管什么时候都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能只考虑个人想法。他还现身说法，拿自己当例子，劝回了不少也想走的干部，保存了不少革命力量。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阎锡山一瞧这势头不对，单靠自个儿估计掰不过日本人，于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又向共产党发来邀请函，希望国共两党可以共同组建山西新军。当然他这小算

0: 牌照样打得啪啪响。阎锡山说了，军队的领导咱们一边出一个，政治主官也就是所谓的政委由共产党派人，而军事主官则由他的晋绥军担任，挺公平的是吧？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阎还是想把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问题很快就找上门了，共产党一向军纪严明，关心老百姓，晋绥军的军官却整天吃喝嫖赌，不干人事儿。在同行的对比之下，我军本来就不错的形象被衬托得更加完美了。当然，晋绥军也瞧不上咱，总觉得共产党人就是群土老巴子。就这么着，两边互相看不顺眼，矛盾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新加入的基层士兵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阎锡山开始暗中排挤共产党人，但军队里还得拿出真本事说话。苏鲁等共产党战士靠着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在战士中间特别有威望。有一回在行军路上，有三名队员忙着沿途书写抗日标语掉了队，没能及时赶到宿营地。阎锡山的手下徐继章可算是逮住了小辫子，顺势借题发挥，要把这三位队员执行死刑。苏鲁看不下去了，他去找徐继章说理。
1: 徐队长，这三位队员是因为书写抗日标语才掉队的，也算是为了公事，死刑恐怕有些过分了吧。
2: 哼，夜不归营就有罪，有罪就该枪毙。
1: 那我问你，前几个晚上你夜不归营，该不给枪毙？
2: 你，我是总队长，你有什么权利这样与长官讲话？这是顶撞上级，也要治罪。快，把他们推出去枪毙！
1: 你敢？
0: 当时，在场的我党官兵也是憋了一肚子气，都把枪口对准了徐继章和他的亲信。徐继章见势不妙，赶紧认怂，放过了那三个战士。没几天就卷铺盖走人了。阎锡山当然不能漏下这个好缺，又派来了心腹鲁应林。这位成天就想着建功立业，要不就是琢磨着怎么排挤共产党，至于打日本鬼子那不重要。有了这样的领导，大伙儿也迟早要完。几场战役打下来，队伍损伤惨重，苏鲁一看这情况不对，这小子恐怕有阴谋，于是团结广大队员坚决反抗，总算是没死在不靠谱的同事手里。日军大扫荡，怎么才能打掉敌人的精锐？踩到地雷被炸断手臂，抓着断胳膊上战场的天降猛人，您见过吗？百团大战打响之后，八路军接连打胜仗，日本人心里那叫一个恨。为了报复八路军，他们派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其中最嚣张的就包括号称日本精锐的冈崎支队。据说这就是电视剧《亮剑》中山崎大队的原型。冈崎支队差不多有500号人，主打一个迷路大王，误打误撞竟然阴差阳错地摸到了黄崖洞兵工厂，这可是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敌后建立的最大的武器弹药生产基地，朱德曾经称之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结果遭到了冈崎支队的洗劫。八路军当时的武器弹药本来就不充足，这下更是雪上加霜了。总部领导决定围歼冈崎支队，苏鲁奉命带上25团参加了关家脑战斗，这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最大的进攻战，几乎也是最惨烈的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苏鲁亲自带着一个营发起冲锋，战后还得到了首长的表彰。每次打仗的时候，苏鲁总是冲在前线，他的队伍也和他一样勇往直前。1945年，苏鲁升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当上了太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副司令员和华北军区幺八四师副师长。1949年4月，太原战役已经打了半年，太原本来就是个易守难攻的堡垒型城市，再加上阎锡山经营了这么多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构筑了百里防御线，周围光是大大小小的碉堡就有5000多座。阎锡山曾经这样比喻太原城的百里防线，他说，太原形势像人一样，东北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好比是内脏。当时国民党虽说已经是奄奄一息，但还剩下点人打算最后一拼，所以太原战役打得格外艰难。人们后来总结说，这是解放战争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当时苏鲁接到的命令是攻打太原城外的红房子据点，据点里守卫森严，重武器也特别多，攻了好几轮都没什么成果。苏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定亲自带人冲。没想到他们误入了敌人伪装的格外严实的地雷区，苏鲁的右手臂被当场炸断，瞬间血流如注。但这位猛人硬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强行保持清醒，率领部队拿下了红房子据点，甚至还能接着善后。攻克据点之后，苏鲁一手抓着断掉的胳膊，还指挥战士们追击逃窜的敌人。下属抬过担架想赶紧送苏鲁去医院，但苏鲁竟然拒绝了，他让人快去前线，那里的战士更需要救助，而他自己则由警卫员扶着去了医院。就这样，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到医院时，苏鲁右大臂以下的部分因为血流不畅已经接不回去了，再加上他当时出现了失血休克的症状，主刀医生当即立断决定截肢，这才保住了苏鲁的性命。这位1927年就参加红军、打过无数险仗恶仗的战将，在全国解放前夕成了独臂将军。有部下去看望苏鲁，摸着他空荡荡的袖子忍不住想哭，苏鲁还反过来安慰他，哭什么哭，我一条胳膊照样干革命。拒绝退休闲不住，他为啥宁愿降职也不愿意享清福？守仓库半路成少将，周总理为什么说代表人民感谢他？苏鲁伤愈出院之后，坚决要求回到幺八四师去继续打仗。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好劝歹劝，终于摁住了他。1949年10月，苏鲁被任命为长治军分区司令员，负责人民武装工作。在那期间，由于废寝忘食的工作，有时候一连几天都不睡觉，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住这么个 offer。再加上早年留下的旧伤时而复发，苏鲁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6年后，省军区领导找到苏鲁，建议他离职休养。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不用996、007待命，还能好好享清福，何乐而不为啊？但苏鲁偏偏就是二班的人，不想离开军队，更不想闲下来。他跟领导说，我不能闲下来，让我去看仓库也行啊，如果没有事儿可做，我会闹出病的。省军区的领导吃了一惊，仓库基本只是团级单位，堂堂军分区司令员，又是给革命立下大功的，也没犯什么错，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能把人家给降职了呢？苏鲁倒是觉得无所谓，这算什么，能上能下在战争年代不是很平常吗？反正总比闲在家里强。看着苏鲁真诚的双眼，领导最终只能同意。从此
苏鲁成了解放军军械部第四九五仓库库长。档案上记录他此时的级别为正团级。苏鲁带着家人从长治搬到了太原剪子湾的仓库。解放太原时，他曾经带着部队攻打过附近的闹马要塞，没想到现在又回来了。看守仓库这活儿当然比军区司令轻松多了，但苏鲁还是保持着满腔工作热忱。他每天勤勤恳恳，把库房当成了自己家。外头下大雨了，他担心仓库的情况，还要冒雨去检查。有时候人手不够，他甚至把家人也发动起来，让妻子孩子一块上阵巡查仓库。1955年9月的一天，苏鲁正和平常一样在仓库工作，突然有人来找，说上级命令他马上去北京参加授衔仪式。在仪式现场，周总理询问了苏鲁现在主要负责什么方面的工作。当他回答说自己现在是仓库库长的时候，周总理不禁愣住了。他听了苏鲁的经历十分感慨，说道：为人民立了功，我代表人民感谢你。苏鲁激动地回答：人民给我太多，我做的还不够。苏鲁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当时唯一一位团职少将。他还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些都是他过去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证明。回到山西后，领导决定派苏鲁担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苏鲁对此感激不尽，他回归本职，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在这个岗位上又兢兢业业地干了20多年，直到1975年才离职退居二线，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享年74岁。苏鲁去世之后，省军区安排人员为他撰写悼词，治丧委员会却犯了难。原来大家惊讶地发现，苏鲁档案里最后一份任职命令就是仓库库长，却没有他担任省军区副司令员的任职命令。工作人员把档案翻了个底儿朝天，就是没找着。后来有人猜测，当时的任命估计是口头命令，后来也没能补上书面手续，所以才缺了这份档案。那问题就来了，这悼词是按照正团级写呢，还是以副司令员的职务写呢？部队毕竟有严谨的规定，最终还是按照团级写了悼词。不过葬礼结束之后，有关领导还是为了这事儿特意向苏鲁的家人道歉。将军的家人同样高风亮节，他们觉得只要能为党和人民做事，什么职务并不重要。苏鲁的警卫员邓天顺很了解老首长的经历，他也说，长征前苏司令就是红军营长，营长一干就是将近10年，可他从未计较。1939年2月当了团长之后，随后又当了太岳军区一分区的司令员，但这时候又赶上精兵政策，分区撤销，职务不好安排。苏司令怕组织为难，主动提出愿意降职回团里当团长。就这样，他一直以团长的身份干到日本投降，才当上了18分区副司令员。从分区去野战军，苏司令始终都是副职，可他毫无怨言。正如苏鲁将军生前谈自己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一文时说，一个人的价值不能看他的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能上能下，是否服从组织分配，并在本职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人才是高尚的人。
好了，这里是一听天下，感谢。

0: 构造、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生命。
1: 安静。
2: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买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5: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

0: 己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在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 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0: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四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

0: 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3: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6: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5: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6: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0。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

0: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获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汁、捣汁、拍汁、焙汁，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会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铜仁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0000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1: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1: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1: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的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

0: 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二三十斤、三四十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膜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膜进一步提升。
1: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0: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这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一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1: 哦，哎，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0: 对，
1: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1: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

0: 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哈，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3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1: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2: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也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是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医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2: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
2: 对，
1: 像赵
2: 市
1: 晨
2: 场
1: 老
2: 给的
1: 师，
2: 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勃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0: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 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2: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长，
2: 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用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3: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啊、
0: 我记得面膜、
3: 这个我非常
0: 好
3: 奇啊，
0: 好像面膜也有啊、
3: 哦、
0: 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2: 对对对，
3: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2: 这种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他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他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3: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 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

0: 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1: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个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它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出加工，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呀，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各自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吧。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它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0: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5: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15五亩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铜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儿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的。
5: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他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他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他有专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它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它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一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0: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铜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5: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 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

0: 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1: 哎，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2: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哎，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3-4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3-4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1-2线逐步延伸到这个3-4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1000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100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啊，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点的时候呢，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5年我觉得就拿5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1: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

0: 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1: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四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等等，一共发了四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0: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在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1: 对对，
0: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晨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这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的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啊健康的这个功效， 同时呢又赋运着我们

0: 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事实上包括我们在引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1: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同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2: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也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涵和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护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还有防控这一块，做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抹茶。第二就是管护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护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些优质的对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1: 还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成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啊，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啊，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啊，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啊，它会获得更稳定啊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啊，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啊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啊各种自律组织啊，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啊。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啊，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啊，把我们的种植啊加工经验呀、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啊。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啊、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啊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2: 期待它把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的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啊，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全面实施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持续加大县域发展扶持力度；
1: 北大荒集团推广飞机行话作业，加强科技下管；
0: 黑龙江省明确2026年立法工作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
1: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关注省总工会激发产业工人内在动力，助力龙江产业转型升级。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黑龙江省全面印发并实施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方案，持续加码县域发展扶持力度。全省各地立足特色资源，精准培育主导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2: 翻开黑龙江省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方案，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跃然纸上。今年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计划同比增长5%以上，其中经济总量超100亿元的县市将扩容到38个。一份方案凸显出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农业是县域经济的产业基石，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即将进入抽穗期的大片玉米，茎杆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油绿，长势喜人。今年，当地为这些玉米新安装了水肥一体化管网滴灌设施。
3: 地里埋着管网，地上配着大脑，农户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远程操控。我们这个项目呢可以实现母菌结肥17%左右，母菌结水48%左右。
2: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质的广泛应用，让粮食安全压舱石更加稳固。新一轮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则让农业强县的振兴底气更足。最近，东北规模最大的大豆分离蛋白生产基地在海伦投产，将每一粒大豆的价值吃干榨净。富锦市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延伸产业链条，以玉米为原材料的全系列功能糖产品陆续走向市场。今年，全省县域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计划突破2500亿元。对于工业大县来说，招引大项目、好项目是补齐短板、释放动能的突破点。在北安，总投资2亿元的黑龙江北林包装科技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将填补周边地区包装领域的产业空白。今年上半年，北安市产业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0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2%。
4: 年初以来，我市新签约重点招商项目24个，在建产业项目总投资117.57亿元，实现区域产业沿链补链。
2: 今年，黑龙江省更多的县市集中力量发展主导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工业名品。安达市聚焦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工业绿色化发展。

0: 园区内的天营、风光储、氢氨醇等项目日前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产业项目。罗北县年产20万吨石墨精粉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打通一条高端石墨深加工全产业链。截至目前，全省县域518个省级重点产业项目中已开工432个。好项目的落地生根离不开管家式服务的暖心护航。在汤原县，华电一期200兆瓦风电项目正进入施工关键期，这个总投资近9亿元的项目从核准到开工仅用了不到4个月，整体用时比国内同行业缩短了近一半。
1: 干过这么多项目，这个是最省心的。县里每周固定开调度会，哪个部门的事谁领走现实办，不用我们自己挨个部门去跑。
0: 黑龙江省出台投资促进和服务保障条例，建立服务专班加首席服务员双轨机制，配套用地、人才、金融等全方位支持。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正成为投资热土、兴业沃土。今年前5个月，黑龙江省县域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61个，签约金额1248.8亿元，约占全省总量的一半。
2: 现在粮食作物正迎来拔节生长的关键期，北大荒集团推进科技下管，把重心放在云端之上。大飞机行话支出了一张保障粮食安全的空中管护网。
3: 这里是北大荒集团858农场的行话作业站。在我身后呢，是目前北大荒农业行话的最先进的飞机，它的名字啊叫画眉鸟。大家看，现在飞机啊已经开始发动了，它单次能负载药业大概是1.35吨，作业面积啊能够达到1200亩。
4: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画眉鸟振翅腾空，向着第10管理区的水稻田飞去。眼下水稻正是拔节育穗期，株叶茂盛，地面机械进田比较困难，行话作业就成了守护大面积稳产的空中主力军，每天作业能达到3万亩以上。
5: 行话过后啊，这个它的喷叶量的雾滴能够喷到植株的叶片上，通过气流呢还能传导到叶片背部和茎部，这样在防治刀蚊病上呢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4: 今年前期低温多雨天气加剧了大豆的生长压力，北大荒集团云山农场14万亩大豆现在正进入开花结荚的关键期，对肥料的需求十分迫切。农场技术人员专门给大豆调配了专属的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行话飞机掠过豆田，雾化带随着气流涡旋下沉，将养分均匀地敷在叶片正反面。下管窗口期内，防病、追肥与灭虫是齐头并进的三件大事。在北大荒保全岭分公司，20万亩玉米经过10天行话作业，已经进入下管收尾阶段。这里的玉米种植集中连片，正好发挥固定翼飞机规模化作业的优势。母菌仅14元的作业成本，比传统方式节省近30%。仅这20万亩地，就能通过行话作业，在下管阶段省下100多万元。今年，北大荒集团计划行话作业面积2400万亩次，目前已作业870万亩次。
6: 近日，黑龙江省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正式发布，明确了2026年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省司法厅对相关情况进行介绍。
0: 2026年，黑龙江省立法计划共包含37件立法任务，年内提请审议项目6件，预备项目31件。目前，省司法厅正在有序推进《低空经济促进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等相关立法工作，通过边起草边审查边修改的方式加快立法进程。
7: 我们加快推进特色生态立法进程，用严密的法治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同时呢，我们围绕群众急难筹盼谋划立法项目，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条例、托育服务条例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立法，把群众普遍关切转化为刚性制度安排。
0: 在政府立法工作中，省司法厅坚持民主立法，通过政务网站、微信公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等线上线下渠道，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民生领域、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立法需求，同时积极探索专班式立法，通过集中研讨快速解决争议焦点，最大限度压缩立法周期，提升立法质量。司法部门还围绕“十五五”规划等重点

0: 内容，着力推进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有效衔接，让立法更加适应改革需要。
1: 我们将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前瞻未来产业等方面，科学地安排立法的主次和梯度，为我省抢占新兴产业战略新赛道、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凝聚起强大的法治保障合力。
2: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关注省总工会如何用改革激发产业工人内在动力，让更多的普通工人成为攻坚克难的金刚钻，助力龙江产业转型升级。
3: 今天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走进哈尔滨一家电力设备制造企业，领头的是大国工匠，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首席技师董李涛。
4: 整体加工效率有点偏低，
5: 你把前面那部分都切下来，下接到你后面刀杆结构上
4: 给加长。
5: 对，
6: 没想到董大师能亲自上门到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解决技术问题，这回我们心里可老有底了。我这几天都没咋睡觉，把所有遇到的技术问题都梳理了一遍，请这些技术大拿帮我们看看。
3: 哈尔滨世通华纳是一家创新型中小企业，正奋力爬坡过坎搞数字转型、产业链升级，却苦于技术底气不足。针对这类企业的共性问题，省总工会组织开展劳模工匠筑起行活动，让中小微企业没有金刚钻也能揽瓷器活。两年来4000多人次劳模工匠接榜挂帅，帮助全省各类企业攻克了3200多项技术难题。省总工会还串联起技术朋友圈，组织成立52个省级创新工作室联盟，强强联手攻克重大技术难关。
7: 我们这个联盟啊，是讲分布在各企业的不同工种的这个劳模和工匠，还有我们一些技术能手，连接在一起。有擅长焊接的，你像我擅长塑化加工，我们呢一起攻关，就像拼积木一样，你做一块我做一块，也会经常碰撞出一些火花，也拓宽了我们的思路。
3: 省总工会在全国率先出台助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地3年行动方案，把改革的聚光灯对准掌握技术的人，通过建立长效奖励机制，激发产业工人的创新动力。最近，中国石油哈尔滨石化公司质检中心的化验员宋国瑞拿到了10000元的五小创新奖励，他带领团队完成的高硫燃料油调和配方打开了船用燃料油市场，仅今年上半年就为企业增效380多万元。
8: 努力就有回报，在岗位上就能够实现个人价值，干起来特别有劲头、有奔头，非常有成就感。
3: 推行改革以来，省总工会累计投入4100多万元，奖励优秀职工五小创新成果4000多项，还引导支持各级工会建立奖励机制，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5年来，近7000名市级以上劳模工匠和大批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产业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9: 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让肯钻研的人受尊重，能创新的人得实惠，有绝活的人有舞台，用机制激发产业工人的内在动力，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0: 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黑龙江统筹铁路民航运输资源，优化班次配置，新增多条航线，全方位护航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今年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等城市将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将哈尔滨西至北京 K340-339次列车调整为黑河至北京运行，并套开哈尔滨东至黑河西发昭至列车，
11: 计划征开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领客。3对途经京沪高铁线运行的高速动车组列车车体将升级为 CR400BF 型，复兴号动车组担当。
0: 出行优惠同步加码，暑期儿童乘坐火车可叠加旅游祭祀票与儿童票双重优惠。同时，2026届高校毕业生额外新增2次单程学生票权益，线上完成资质核验即可预约购票。
12: 缓解了我们抢票难的一个问题。我发现呢，原来的价格呢，假说是50多块钱，但我享受了这个学生的优惠之后，我发现它竟然能够便宜到29块钱。
0: 聚焦暑期文旅出行需求，本月起，铁路部门将新开通新疆、海拉尔、漠河等方向旅游专列，常态化做好优享龙江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定制化服务。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超465万人次，新增西宁等直飞航线，开通广州、哈尔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等跨境航线，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2: 龙塔是一座矗立了20多年的冰城老地标，这个夏天它以高空极限体验加全时段科技演绎加云端美食休闲的组合拳，化身青年潮流的聚集地。今天的转型下一站，一同探寻这座老地标如何打破年龄界限，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焕发出蓬勃的年轻态。
13: 这里是龙塔室外场地刚刚启幕的科技欢乐节。那我所在的这个720度胶囊影院呢，就是所有游玩项目当中最硬核的体验项目，因为它是国内独一份的全包裹式的立体移动观影设备。那坐在这儿观看着特制的影片，就仿佛坐上了一台时空穿梭机，只需要7分钟就可以畅游四季，看星辰大海，游海底世界，开启一场奇妙的冒险之旅。
14: 都是老人领着我们来拍拍照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想领孩子来体验一下什么 VR 啊、机器狗啊这些比较现代的东西，是一个暑期带娃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去处。
15: 作为曾经的亚洲第一高岗塔，龙塔一直困在登高打卡的旧印象里。这个夏天，科技欢乐节打破常规，前沿科技、动感体验、实景演出、烟火市集全业态融合，成功圈粉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市场部栾天文过去守着一方场地等客户上门，如今他主动走出去寻求合作。
16: 我们的同行对于龙塔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也在向我打听这个场地，他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来到这边能做这个各种的主题项目。
17: 松紧都可以是吧？
18: 可以。
17: 好，安全措施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尽情体验你的高空游览了。来这边。
13: 此刻我就在190米的高空中，那今年4月份龙塔的云中漫步项目也正式的交付使用了，这也成为东三省首个高空体验项目。站在这儿的第一感觉就是我有点紧张，手心都出汗了，但是我们可以把眼光向远看，这样的一个美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紧张感渐渐的消失，整座城市就在我们的脚下。来到龙塔有一种感觉，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抛在脑后。
15: 过去上龙塔，游客只能隔着护栏看景色。这个夏天，一个安全扣、一层玻璃、120米的环形栈道、360度俯瞰城市风光。目前，龙塔云端漫步网络话题量已突破5000万，成为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地标。
19: 站在这，一切烦恼清零，解压。
20: 有国外大片的既视感，我发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猜我这是在哪儿。
17: 我的每天任务呢，就是保证游客的安全，只要游客开心，我也就开心。
15: 游客来了，更要留得住。今年夏天，龙塔配套密集上新，186米旋转餐厅换季推出新菜，5月启动云端之恋，6月把世界杯体彩嘉年华搬上高空。观光、美食、休闲全线打通。
21: 这是我们这季节新推出的一款甜品，然后龙塔的造型啊，希望这份甜蜜带给大家美好的回忆。
22: 好的，谢谢你，
21: 慢用啊。
23: 这个龙塔把浪漫诠释得非常到位，这份甜蜜和浪漫，我们武汉人收到了。
10: 黑龙江省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在其中的奇趣焕新文旅融合提升行动中，各地将清凉避暑、森林康养与潮流文化巧妙融合，打造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节庆 IP， 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
24: 盛夏酷暑时节，中国林都伊春凭借着清凉的气候和一望无际的浩瀚森林，向全世界的游客们发出专属的夏日邀约。
0: 18号，首届伊春机车音乐节在九峰山养心谷启幕。音乐节包括机车巡游、生态观光、康养休闲、夜间演绎等内容，依托25公里的景区环线，将多个核心景观点位串联，沿途打造的漂流戏水、萌宠互动、花海打卡等休闲项目，为骑手提供沉浸式的森林氧吧体验。
25: 我们骑行在那个崇山峻岭之间，感受到负氧离子迎面扑来，这个确实 这个感觉跟我们平原是不一样的这种。

0: 骑行感受。
1: 音浪邂逅山野，美景碰撞音乐。7月18号至19号，2026宝清知英音乐节火热启幕，打造集生态观光、音乐休闲于一体的特色节庆 IP。
2: 我是因为音乐节知道了宝清这个小县城，然后特别喜欢这儿，风景特别的优美，然后蓝天白云，然后有小山坡，有草地，然后音乐节的设施也特别的完善。
3: 后来没想到夏天，然后7月中旬能这么凉爽，然后气候这么宜人，我特别享受这种氛围，也特别享受这次音乐节。
1: 音乐节现场，22支乐队轮番登台，涵盖朋克、民谣、摇滚等多元风格。不仅集结了地下婴儿、野孩子、苏阳等知名音乐人，还汇聚法兹、蛙池等新生态新锐。音乐节现场一站式打造龙江特色文旅市集、东北烧烤美食区、露营专区，并串联起知青小镇、七星河湿地等特色景点，凭票根可以全程畅享餐饮住宿专属折扣。在鸡西市文化广场，2026鸡西星海湖音乐节拉开帷幕，上万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赴夏日音乐盛宴。在罗北，鹤岗第9届中俄界江文化旅游节在夜色中启幕，创意无人机表演划破长空，以苍穹为幕，流光作笔，勾勒出各式精美图景，绚烂烟花秀璀璨绽放，漫天光影点亮江畔夜空，喜庆的鳌鱼民俗巡游同步上演，尽显民俗文化风情。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今年以来，黑龙江省持续织密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舒心便利，更有品质。
5: 不久前，哈尔滨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搬迁新址，居住在这里的几百名老人搬进了新家。新院区配备了养老陪伴机器人、智能康复器材等高科技设备，由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发展专项资金专门购置，让老人们在享受舒适生活的同时，更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6: 没想到我老了之后吧，能够享受这么幸福的待遇，在这之后吧，比那个儿女照顾的还周到。
5: “15五”开局之年，全省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黑龙江省全新打造的省级一站式智慧养老体验阵地多彩银铃体验中心也即将投入使用。体验中心聚焦家庭生活场景适老化改造、养老黑科技前沿互动体验，还免费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满足老年群体多元需求。
7: 感觉很好，那个智能这个体验非常舒服，很轻松，第一次体验很爽。
5: 当下哈尔滨公益助老社区型活动正在全市火热开展，上百家养老机构和社老企业为社区老人们提供一对一政策答疑、中西医义诊与养生科普、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等多种服务，全方位为老年群体排忧解难，把一站式养老服务送到了百姓家门口。
8: 这个形式真挺好，挺符合咱们老百姓这个平时的生活呀。问问专业的，他就告诉咱就怎么办，吃什么东西或者注意什么，主要是免费的。
5: 探索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是黑龙江健全养老服务网络的重要举措。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铁力持续推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深度对接，让老人们在养老院里获得便捷的医疗服务。黑河市整合全市医疗护理、专业养老照护、康复保健、康养休憩等多元服务，打造一体化、专业化医养服务体系。目前，孙吴县首家公立医养结合服务机构正在建设中。与此同时，全省各地还着力推行社区加物业加养老服务等模式，就近就便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在佳木斯市郊区，暖心助老窗帘行动在各街道社区全面铺开，社区网格员以每日定时拉窗帘为信号，与独居空巢老人建立专属安全约定，通过细微贴心的常态化帮扶，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线。各地还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集贤县首家筑老餐厅近日开门迎客，9元钱就能享用一顿营养午餐，让老年人暖胃更暖心。
9: 早中晚3顿饭都认识，
0: 现在物美价廉，还便宜，完吃的还好，老百姓太开心了。
5: 目前全省8000多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已经形成服务圈，把住餐住医日常照料做实做细做周到，让养老服务就近可达。针对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负担，全省各地还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5.5万名老年人，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惠及近80万名老年人。一件件民生实事，一项项暖心举措，让养老服务既有政策力度，更有民生温度，持续守护着老年人们的幸福晚年。
1: 今天，2026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在伊春开杆，这项国内最高级别的台球俱乐部职业赛事首次走进东北地区。
9: 东北的台球人群非常的庞大，群众基础很强，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台球项目，也会有更多的青少年朋友们加入到未来的这个世界冠军的行列。
1: 近日，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发布，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天工开物多模态大模型赋能农业生产全链条智能决策，和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文档智能体助力县域基层办公减负的密山实践两个案例入选，为全省产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17号，省市县3级测绘应急综合实战演练在鸡西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地震、极端天气等灾害场景，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联合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省自然资源厅、鸡西市政府，通过空天地一体化测绘装备的充分运用与跨部门数据共享体系的迅速搭建，实现了对灾害现场的信息获取和快速处理能力，为政府防灾减灾决策提供了数字支撑。今天，全省首个地方政府与央企合作的大豆油脂加工项目在北安开工，项目总投资1.55亿元，每年能加工大豆6万吨，研发生产非转基因大豆浓缩蛋白系列产品，打通田间到餐桌、种源到蛋白的大豆全产业链。
5: 18号，为期2天的2026黑龙江粮油食品产业博览会暨大米采购节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落幕。来自上海、山东等地的260多家企业带着最新的稻米加工设备及产品集中亮相。本届展会现场提供智慧粮油系统等一站式配套服务，为全国各地的粮油企业搭建起精准高效的合作桥梁。
10: 近日，哈尔滨市22家企业首次获评湾区标准生明使用单位，此次获评的企业涵盖粮食加工、饮料制品等多个产业领域。湾区标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共通执行标准，品质管控严格，市场认可度高，对提升槟城本地品牌影响力、拓宽大湾区高端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1: 18号，龙江千雅江讴歌新时代龙藏文化交流汇演在西藏日喀则珠峰大剧院上演，活动由省文旅厅黑龙江第9批援藏工作队主办，龙江文艺骨干与日喀则民族艺术团同台演出，尽显龙藏一家亲。本次惠民巡演持续至7月21号。
5: 18号，2026全国冰轮之星滑起来系列赛事活动黑龙江站在七台河开赛，来自全省37支代表队的364名选手齐聚赛场，展开竞速比拼。本届赛事配备了5名国际级裁判和9名国家级裁判。积分优异者可以免费入选全国训练营，接受冬奥师资专业培训，是冰雪项目轮转冰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0: 感谢收看，再见。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喂，
1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3: 没有啊。
1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5: 没有啊。
1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6: 没有。
1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5: 没有，
17: 没有，
18: 没有。
14: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喂，
1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或许有天，我已经
15: 不记得我是

0: 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

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儿，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出现虚胖，身体局部发热、胀肚、胃出血、肠炎、痔疮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乱吃都有关。因为我们吃了大量的调味进去，基本上大多数调料都是药，比如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所以5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
很多专业。

0: 叶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高。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十年八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高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高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高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1:1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 历经121年代

0: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

0: 对方才有可能觉得，哎，我们俩关系你还真的改了，才有可能我在包容你或怎么样，可能。
1: 嗯，
0: 如果你自己真改不了的话，那建议找一个能接受你这样状态的，
1: 嗯，
0: 可能会比较好。
1: 嗯，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看来你的男朋友，对于你现在这样一个状态，他真的可能已经很难再接受了。
0: 对。
1: 嗯，那如果真正你想改变的话，其实你也要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你在恋爱中一直是这样一个坏脾气女生？你明明其实爱对方，
0: 嗯，
1: 但你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嗯，你明明觉得对方很好，可是你出口就会伤对方，然后你还会说出，我只是那个说话不经大脑，说话没走心，我伤害了他，这不是理由啊。
0: 对。
1: 嗯，我们在任何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都不能以我就是那种说话不经大脑的人，所以我伤害了他。
0: 我刚给你一个嘴巴，不好意思，我这个手指这个冲动太快了啊，我没控制住。
1: 嗯，
0: 不能这么给自己找这么合理的理由，然后把自己就摘出来了。
1: 嗯，
0: 其实你要知道，你的这种说话的方式，你这种强势，其实已经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嗯，对。我们再看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她说道哈，她说我和我丈夫啊结婚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自己呢是做销售工作的，我自己的收入还可以吧，如果销售业绩好的话，大概有个将近2万块钱吧。那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结婚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要孩子，主要在于我，如果我要了孩子，如果我生孩子怀孕，这个过程一定会影响我的工作，影响我的业绩，也会影响我的收入。之所以不敢要孩子，还是因为我丈夫他事业心不强，他总是想找最清闲的工作，导致这5年当中他找了好几份工作，如果工作中一旦有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也好，业绩的压力也好，销售额的压力也好，他就退缩，他就不想出去再工作，他就想回到家里。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生活当中的压力非常大。前些日子我对他也说了，我说我已经将近30岁了，我还是希望能够早一点要孩子的，我希望他能够这一次的工作认认真真，我希望他能够至少给我一个定心丸，在我怀孕生子的这个阶段中，他能够保障我们之间的生活吧。当然因为他的这个表现，我自己也存了一些钱，作为我们自己的积蓄用来生孩子的。他每一次都对我保证说他一定会做到，可是这次我发现了更严重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我说他在那里上班，他也告诉我说他努力认真的上班了，可是我这几天才知道他上了2天班他就没有再去了。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不愿意去上班，而骗我说他去上班了，事实上他是去网吧了，他并不是一个对游戏有瘾，他就是不愿意去上班。他告诉我说他觉得他没有能力在那样的一家公司去上班，他觉得他没有能力挣到我如果怀孕生宝宝期间能够养活我和宝宝的钱。他对我说他对他自己也很失望，他说我可以放弃他，我可以离开他，他说他自己每天吃一碗方便面就够了，但是和我在一起我的要求太高了。其实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要求我的男人可以去工作，你们觉得我的要求高吗？
0: 不高，绝对不高。我觉得你老公要求太低了，一天一碗方便面，一盒方便面就够了。难道你还希望妻子比这个要求还要低？
1: 嗯，
0: 这个有点过分哈。其实我觉得，对于刚才这个听友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还真的不是你老公愿不愿意工作，有没有能力工作，我觉得这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他那个诚实的问题。现在第二次你准备要孩子让生孩子那个阶段，他告诉你他一直在上班努力工作，其实他就去了2天，然后后面就自己退缩在网吧里，然后自己遨游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瞒而不报，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他在这件事情上对你不诚实，那在其他事情上同样可以对你不诚实。
1: 嗯，
0: 如果这种夫妻关系是

0: 在建立在一种不诚实的基础上的话，反正我目前就这位女听友说的，我还是想表明我一个很清楚的立场。
1: 嗯，
0: 不好。
1: 嗯，
0: 真的像你老公说的，放弃他，我觉得对你来说是一种幸福，是一种解脱。
1: 我们很少，其实还真是给出这样的建议来哈。
0: 嗯，
1: 但是嗯，哎呀，我真的也是确实很难去理解哈，
0: 这个男生怎么想的。
1: 但是现在真的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他们的社会功能在退化。
0: 嗯，
1: 他们好像你让他们去工作去竞争，嗯，他们觉得没有这个能力，他情愿在家里边待着什么都不干。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哎，我记得前不久好像我们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例子，我们也有其他的嘉宾提示过，说有没有可能你让他去看一下心理医生，比如说他如此的退化，这种社会功能的退化，
0: 社会功能退化，
1: 嗯，有没有可能也和一些心理或者是精神上的障碍有关系？
0: 嗯，
1: 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还不单纯是我不敢去竞争。你看，这个妻子作为一位女生，她挺勇敢的啊。
0: 嗯，
1: 她每个月她都完成她的销售额，完成好的时候，她也每个月能多赚一些钱。那这个也是在她的工作中越来越有成就感。
0: 嗯，
1: 但是像她的这个丈夫，一份一份的工作可能都很难做下去，又怕压力，又怕累，又怕苦，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表面现象。那我们如果往深说了，就是他没有社会功能了。
0: 对
1: 啊，他不知道怎么应对社会。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劳动养活我们自己，工作养活我们自己，然后我们都会学习在工作当中怎么样能够去挣得我们可以挣到的那一份酬劳来养活我们。这就是人生哈，一旦一个人连这样的一个基本能力，就是劳动的能力都不具备了，也有可能是一些需要被治疗的问题了。
0: 对，我觉得孙岩刚才说的很好，让我一下子从一个普通人，然后又返回这个做心理工作的这样一个角色当中。其实真的是这样，就像这位女听友的她的老公，其实她的现在的这种真的是在行为上出现的这种社会退缩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不愿意去工作，然后不愿意去跟人交往，然后像刚才他说的躲在网吧，然后可能在实现自己的这种自我实现。其实人为什么工作呢？一是说最简单的，那就是为了吃口饱饭，穿得暖一点，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自我实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嗯，
0: 对吧？但这个价值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觉得我安安稳稳的做一份工作做好了，我不求挣多少钱，但是呢，我求把这个事情做得漂亮了，得到大家的认可，哎，这就是我的成功。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是希望在业绩上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职位越来越，这个高，然后让自己的家庭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那也是自己的成功。每个人都有，但无论怎样，大家都在做。其实像这位女听友，她就是这样，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知道自己在工作状态必须要获得什么，然后为了想要孩子的话要攒一些钱，她都知道，然后她所以她才努力的工作。但是她这个老公呢，这怎么就突然变得这么退缩呢？这个的确可能有一些原因。真的还是真的是需要去，如果撇开我刚才做一个普通人说的那样的话之外啊，就是想保持这样一份婚姻关系的话，
1: 嗯，
0: 琪琪看出这个女听友也并不是特别嫌弃自己的老公，她是觉得现在是个问题，所以呢，建议你老公去做一做心理咨询，然后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让他发现一下为什么这种老公的自我效能感那么低，
1: 嗯，
0: 然后是不是太自卑了，没有自信，然后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一点，更有能力一点，然后这样他能出去工作，这样我觉得他的这个价值，他的状态会慢慢就好，那个时候再想着要孩子我觉得也不晚。
1: 对，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室，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下面是一个关于全职太太的问题哈。
1: 全职太太，
0: 对，说我在家累了一天了，我先生下班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希望和他好好聊聊天，但我也知道他在外面也很累了哈。那么他下班回到家呢，他的话特别的少，几乎什么话都不想讲。我有的时候也是特别希望他能够帮我一起，比如说他下班以后的一些家务活一起做一做啊，这样的话顺便能说一说话啊。但是我就会发现他根本很难去这样搭手。他觉得他自己在外面累了一天了，家里的事情是不屑于做的。其实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委屈的，因为全职太太这件事情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是他一定要让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没有人替我们看孩子，有了第一个孩子他就告诉我说我做全职太太，接着又有了第二个孩子。那么全职太太这样一个职业是我觉得很委屈的职业，我并不想这样，而现在是没有办法我才这样做的。可是他呢越来越理直气壮，越来越觉得他在为这个家挣得一切。我也告诉了他，在我们最初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就对他说，我很害怕我做了全职太太你会越来越看不起我，你会觉得我没有给家里挣钱，你会觉得我总在家里，你会觉得我没有一些进步。他当时对我说，不会的，你为这个家牺牲了那么多。现在这个话犹在耳边，可是他的态度已经是越来越不尊重我了，该怎么办呢？
1: 我相信你老公当初说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也是出于真心的，是肯定你做全职太太为这个家付出的这个辛苦吧，然后呢，当然也可能用这个话来去安稳你的这个心，这都有可能。但我觉得第一个成本，我相信是更多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他在家务当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少。无论从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越来越少。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自己的工作事业上。对于家庭的投入，从这位听友的表述来看，几乎就是零。
0: 对，
1: 而且态度上是不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真是老生常谈的了，其实就是一个家务的问题。老多人就是女生工作她也做家务，然后有些老公不做家务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做这种全职太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丈夫承担了家里的经济主导的地位或者全部的责任，然后呢忽视了作为妻子的这个全职太太在养育孩子身上所花的这些精力时间。因为这些是需要投入这个金钱的，然后都是由老公这一方出，但是他看不到。如果你不让自己的妻子来干这件事情，比如你换一个保姆，换一个月嫂，你试试，你是要给人家钱的。所以说全职太太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在某种程度就是在给这个家挣钱，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其实全职太太做这些事情跟老公在外头打拼是具有同等的价值的，但现在老公认识不到这个东西。
0: 哎呀，确实是，这是好难的一件事儿，这几乎都快成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
0: 因为好像这也是一些属性决定的。比如说因为老公在创造着这样的价值，就是拿回来钱，赚了钱，养了家，

0: 而妻子呢是在做着这样一些很无形的这样一些事情，因为创造的这个价值可能是把家打理得很好，
1: 嗯，
0: 把孩子安顿得很好。
1: 对，
0: 如果有一天一旦妻子造反了，说我不给你再看家看孩子了，这丈夫真的你可能都很难去工作了，
1: 嗯，
0: 啊，你的两个孩子在家里怎么办？是吧？
1: 对。
0: 但是一般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意识不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有意在回避这个问题吧，也可能真的是很累。也可能真的是很拼，在外面回到家里就想享受一下片刻的安宁。
1: 嗯，
0: 所以此刻呢，他可能真的是把自己，自居为一位功臣。
1: 对。
0: 那么希望女人此刻一直是延续着照顾着他，啊，那这样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更舒服一些吧。我们人总是，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总是去找那个能让我们最舒服一点的姿势，相对来说哈，最舒服一点的姿势待着。那回到家里做个大爷的姿势当然是好了。
1: 对呀、啊，做皇上总比做臣子要强。
0: 对对，嗯，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妻子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责任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照顾家里养育孩子这个有什么问题，肯定你是很辛苦的，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就一开始让你做全职太太的时候，你想没想过让自己的老公也参与到自己的家务，
0: 嗯，
1: 这个活儿当中，
0: 嗯，
1: 养育孩子、做饭、打扫卫生等等等等，那可能一开始你就比如过分的体谅老公，说觉得不好，然后我全来吧，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老公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你算了，我都来吧。然后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也有可能哈。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如果想改变这样的状态的话，一定要让老公或多或少的都参与到家务活动当中，无论是做饭买菜刷锅洗碗，还是照看孩子，还是带孩子去上辅导班干什么干什么，都要有老公的影子。
0: 嗯，
1: 那然后你现在要想方设法的慢慢的让老公转移一些精力在这个家庭当中，在孩子身上。比如说你去做饭的时候，那你就让孩子照顾，找老公让他去照顾，对吧？甚至我觉得你，也可以耍一些小手段，
0: 嗯，
1: 对吧？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你就把这个孩子完全交给你的老公，
0: 嗯，
1: 自己就玩消失，或者怎么样的？当然做好一个相应的后备的计划哈，保证孩子或者什么的，然后你让老公去体验一下，
0: 嗯，
1: 比如说你假装生病住院。对吧？
0: 我觉得至少你可以要给自己放个假，你跟你女朋友出去旅行去，都可以。
1: 这估计有俩孩子不太可能啊，但我觉得就是你
0: 生个病可能、啊、
1: 生个病，你这他没有借口啊。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吧？你说你要跟闺蜜出去玩，那说俩孩子你出去玩什么呀？我还得挣钱，对不对？
0: 嗯，
1: 你说你生病了，这个他没借口，
0: 嗯，
1: 对吧？你让他就单独的去照顾两天孩子，让他体验一下家务活有多不容易。
0: 嗯
1: 啊，不。跟挣钱是同样的困难，甚至比挣钱还要困难
0: 啊、哦！
1: 他可能体验到了，我觉得这个状态慢慢会改一点。
0: 嗯，
1: 然后其次呢，你要想方设法呢，比如说，借助于如果孩子大了，借助于阿姨啊，
0: 嗯，
1: 然后慢慢的抽离出来，自己去做一些社会性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兼职，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这个角色或者地位慢慢的恢复起来。你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有了，跟他慢慢越来越平等了，他会发现，哎呀，我老婆也能挣钱了，
0: 嗯，
1: 然后呢，家务活还干，孩子也照顾，
0: 嗯，
1: 哎，我在这家里的分量越来越轻了啊，除了挣钱，老多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也就有危机感了，
0: 嗯，
1: 他慢慢也会转变这个态度的。
0: 嗯，对，嗯，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吧，这样的问题，说实话，在我们节目里咨询的挺多的，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一个全职妈妈的尴尬、
1: 嗯，
0: 委屈，全职妈妈、全职女性，然后呢，在家里边的这样的女性，那么，遭遇到了依然在职场上这样的自己的另外一半，嗯，冷遇也好，委屈也好，就是这种问题特别的多。每次看到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随着孩子的成长，那妈妈呢其实投入的每个阶段都在投入，孩子小的时候有小时候的投入，上学了又要操心他的学业等等，这些就是自己能够分神在照顾自己的时间。有些人说让妈妈再回到职场上去可能挺难的，
1: 嗯，
0: 但是随着孩子长大之后，我们总比小的时候可能能多出一点点精力来。
1: 对，
0: 就是我是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也关注一下自己。嗯，我见过的全职妈妈们，他们有妈妈们的联谊会哈、
1: 啊，
0: 甚至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嘉宾，也是一位妈妈，她在我们这儿，在节目里还介绍过，她和她的一些朋友们、一些妈妈们，他们一起聚会，他们有一个这个这一天不要妈妈，啊，还是这一天不做妈妈。啊，可能他们有这样一个聚会，就是放下
1: 所有的事情，
0: 放下所有的事情，
1: 妈妈那个角色，
0: 放下妈妈的角色来做聚会也好、嗯、那我也认识这样的妈妈，比如说还随着孩子长大之后，她自己在家里边她可以做一些能在家里做的事情，比如说她过去如果有专业，如果她外语很好，她可以开始考虑在网上接一些能够翻译的这样
1: 的活、啊、
0: 这样的活啊、
1: 嗯、
0: 啊，如果他有什么样的专业，他可以去靠一靠能相关的专业，自己也开始有一定的进步和学习。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像网络这么发达，有很多工作的机会，他可以不走出屋门去。
1: 对，
0: 你而且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其实无非就是挣钱多少的事情。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再抱着说。我们如果过去我们在担心我们回到职场上，我们因为每天我们要早出晚归，我们没有办法接孩子，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没有办法教育孩子的话，那我们现在我们不妨找那种零碎的但是还可以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哪怕不图挣钱，我们只是图一个让我自己脱离开完全做妈妈的那个角色，是吗？
1: 对，其实刚才我就虽然说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全职妈妈来说，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失去了自我。
0: 嗯，
1: 啊，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甚至为了老公，失去了自我，完全把自我放弃了。那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以像刚才虽然你说的就是那个朋友一样，他们有一天就不做妈妈的角色，就是做自己。
0: 嗯，
1: 然后跟自己的闺蜜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当找回自己的时候，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不是个问题了。
0: 嗯。对，所以我们用一些办法来找回我们自己。
1: 嗯，
0: 我们先不要总是考虑着我和他的关系怎么办啊，我和他的关系怎么办啊，如果还没有糟糕到不能过下去，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我怎么能让我自己更快乐起来啊，我怎么除了从我的孩子身上获得快乐，从我妈妈的这个角色上获得快乐，我还能不能从我是某某某，
1: 对，
0: 嗯，这件事上获得快乐呢？
1: 对，把这个身份把这个角色找回来，
0: 嗯，
1: 这个相当的重要。如果你自己都不存在了，夫妻关系还有吗？母亲还有吗？可能都不存在了。
0: 嗯，对。好，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啊，她说，嗯，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呢爱上了一位已经工作了10年的前辈，而我呢是刚刚走入职场的这样一个新生，在这个职业当中呢，他工作很好，很优秀，上上下下他也都很熟悉，我才刚刚进入这个行业，也刚刚进入这个公司。那么迷上他是因为他给我们这些刚刚入职的新员工们做了一次培训，我当时就觉得他太有个人魅力了。后来呢就打听到他没有结婚，一直是一个人。再后来，因为我们公司在楼下有一间健身房，我发现他到那儿去健身，于是我每天也都溜到那儿去健身。现在入职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和他经常能碰到面，我也经常借着要了解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呢去找他，当然每次的借口也都比较拙劣，我估计呢他也是可以看出来的。那么他对我的态度呢应该说比较亲切但也比较谨慎，因为我尝试有2次表示为了表示感谢想请他吃饭，他都没有答应我。现在呢我还是打算去追求他的，他比我大10岁左右，我们又在一间公司。
1: 嗯
0: 嗯，我觉得如果我很执着的话也许是有戏的，但是想问一下你们，我需要怎么做，又需要了解一些什么呢？
1: 就是奔着成的角度，
0: 奔着成的角度
1: 哈。
0: 刚刚入职，也许二十二三岁。
1: 嗯，
0: 有可能啊，
1: 能
0: 当然如果研究生毕业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对方比他大十岁，也是公司里的前辈了哈。
1: 嗯
0: 嗯，一个办公室的恋情反正本来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敏感吧，在我个人看来。
1: 对，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是这个样子，好多企业单位都会明令禁止这样的行为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女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去听我们给一些什么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近对方，然后去了解对方。其实我更想建议他，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0: 嗯，
1: 为什么这么急切呢？这是我最关心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同龄人的话啊，我可能还觉得你不算太着急，但对于一个大你十岁的这样一个前辈来说，这就有点着急了。为什么呢？因为十年，在这个十年当中，他的人生经历、他的阅历、他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的这个收入啊、地位啊，可能都变得很好了。在这种强状态下的时候，你想，他又是单身，而且在你看来他又那么完美，
0: 嗯，
1: 个人魅力啊、健身啊等等等等，为什么他还单身呢？这对他本身来说就是需要一个打问号的地方。
0: 嗯嗯。
1: 第二呢，就是你对这个人的这种喜欢，是不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盲目了？
0: 对，
1: 就是见到了他的这个身份呢、地位啊，然后他这种成熟啊、各个方面啊，哎，你觉得特别完美，对吧？
0: 嗯，
1: 你想他比你大十岁啊，如果比你大十岁的人还做不到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这个人肯定不值得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既然比你大十岁，也做到这种状态，但他还是单身，
0: 嗯，
1: 这个确实又是他本身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你这样一个新走出学校的一个小女生来说，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这种状态是有一点过于理想化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最需要的就是稍微的让自己的步伐放慢一点。
0: 嗯，
1: 别老想着我怎么去接近她，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情促成。你先让自己置身出来，先看一看，我跟她稍微距离远一点的时候，我再看一看她是不是我眼中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嗯，
1: 还是说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透过放大镜或者什么样的镜子然后放大的，
0: 嗯，
1: 不是真实的状态。
0: 嗯，对。嗯，我们其实真的很难了解，哪怕是同事，
1: 对，
0: 哪怕在一间公司，我们看到了他在职业上的一个很光彩的表现，但是你也很难了解他到底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如果他大你十岁，已经三十多岁，他依然是单身的话，那么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生活规则。
1: 嗯，
0: 也许他就是个单身主义，
1: 那也有可能哦。
0: 也许这个他有各种各样不谈恋爱的理由，也许他谈过恋爱，他的历任女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大合格的恋人，这都是有可能，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当然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猜测。
1: 猜测啊，
0: 对，我们只是说所有的单恋其实都有盲目性。
1: 对，
0: 另外就是如果你表达的已经够明确了，他其实是知道你喜欢他的，他没有来约你的话，那我们就要给你泼一头冷水了，就是事实上他真的不喜欢你，
1: 对，不想跟你发展这样的关系。
0: 对对，就是说应该是大庆老师说的更准确，我所说的这个喜欢是男女之间的喜欢，就是他没想和你发展这样的关系。
1: 对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自己所有的这些你都明白了之后，你决定你追不追。
1: 对，你追多久
0: 都可以，就是你可能是追不上，
1: 嗯，
0: 你可能一直追的是一个没打算和你发展关系的人，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你可能是白费功夫，还有可能在公司里，我们不知道你的公司氛围，有些公司允许这种追来追去，没关系，有些公司这个氛围，如果不是很合适的话，那么会不会影响你的职业呢？比如说，因为你刚刚入职，你又是个新员工。如果你就去追了，而且明目张胆的去追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对你个人有影响呢？反正这些你都要考虑到，考虑的多一点没什么坏处。当然你都考虑完了，你说我就想追他一下，
1: 那就追。
0: 对，那我们也赞同
1: 也赞同，
0: 也没什么关系。
1: 对，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但我就像孙岩说的，你一定要全盘的通盘的把各个因素都考虑好了，
0: 嗯，
1: 权衡利弊，觉得自己能不能承受那样一个结果。
0: 对，想明白了 那么反正年轻嘛，想追就追一下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私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奶奶去世是在2010年，在她去世前一个月就已经中风了。本来我大伯想把我奶奶送到我家来照顾，还说是我奶奶自己想来，但我妈坚决反对。
1: 听上去你妈和你奶奶之间关系不太好啊。
0: 他们之间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而且他们的矛盾还真不像普通的婆媳矛盾，就是在生活中因为一些小事摩擦出来的。我妈从还没嫁过来，我奶奶就恨上她了。
1: 还没嫁过来就恨上了，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啊？
0: 嗨，这就得从我爸说起了。我爷爷和我奶奶其实是半路姻缘，之前呢我爷爷娶过一个老婆，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要孩子，结婚第二年那个女的就病死了。我奶奶也差不多，她在那个时代是个独生女，长得也漂亮，不过也是第一次结婚没多久丈夫就病死了，但当时她已经生了一个儿子。
1: 也就是说这个儿子就是你爸爸的大哥。
0: 对，当时我奶奶也觉得自己一个人带孩子也不是个事儿，加上自己还很年轻漂亮，有再嫁的资本，所以经过一番的精挑细选，她就嫁给了我爷爷。她看中的呀，就是我爷爷是个老实人。他们结婚之后又生了我爸爸和两个姑姑，我爸因为是长子也理所应当的要负责养家，所以他早早的就辍学了，去给木匠当了学徒，开始挣钱。
1: 哎，要论长子，你奶奶带来的那个儿子不是更大吗？他也出去挣钱了吗？
0: 嗨，他不一样，他的地位啊和我奶奶在家的地位是一样的，那都是得被捧着的对象，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呐。而且他一直都是姓他亲生父亲的姓的，姓黄，我爸管他叫黄哥哥。说起来他也不算是我们家的人，不过谁让我爷爷厚道呢，就真是把他当块宝了。
1: 听上去啊你对你这位大伯的意见也挺大呀。
0: 哎，你觉得一个孩子从小被宠上天，长大了能好吗？啊，往后听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后来我爸和我大伯都长到20出头了，也该到了结婚的年纪。其实我奶奶早就选好了隔壁村王家的两个女儿，我大伯先结婚，老老实实的就把那个姐姐给娶过门了。我奶奶高兴的都哭了，她觉得呀有这么好的儿子儿媳在，以后养老也就都有指望了，当场就掏了500块钱给儿媳妇，还让她早点生个大胖孙子。不过轮到我爸结婚的时候就没那么顺了。
1: 你爸没看上人家姑娘？
0: 嗯，当时约好了结婚前见一面，但是我爸一直在田里干活，说什么都不去。我奶奶气疯了，一个劲儿的骂他是无法无天的逆子，骂的全村人都知道了。到最后我奶奶就撂下一句话，老娘收拾不了你了，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
1: 哎，那你爸为什么不愿意见对方啊？
0: 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我爸嫌人家脸大，说他丑，还说他长得跟男人似的。反正这话传到对方家里，人家肯定也堵心呢，所以闹得两家人都很不愉快。
1: 也是，是挺尴尬的，毕竟对方的一个闺女都嫁过来了，这么一闹啊，你奶奶肯定觉得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0: 是啊，
1: 看来你妈不是你奶奶看中的那个姑娘。
0: 对，她和我爸是自由恋爱，那是之后的事儿了。当时我爸想和村里的小伙子一起种葡萄挣钱，所以他们就去南方做了一次考察，就这么认识了我妈妈。我妈从小长在长江边，那边正好生产葡萄。其实我妈的命也挺苦的，他父母去世早，所以很早就开始自己养活自己了，每天都在葡萄园里摆弄葡萄。听说我爸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剪刀收葡萄呢，当时他把一串新鲜的葡萄递到了我爸面前。

0: 反正就是那么一瞬间吧，我爸突然就明白什么是爱情了。
1: 浪漫是真浪漫，不过我也能猜到你奶奶为什么不待见他了，毕竟不是你奶奶亲自选的呀。
0: 嘿，不只是因为这样，而且我妈的种种条件全入不了我奶奶的眼。
1: 条件？为什么呀？什么条件？
0: 我奶奶觉得我妈哪儿哪儿都比不上她自己选的姑娘，个子又瘦又小不说，还说着外地口音。她觉得这种只知道种葡萄的女人不可能会做农活，别说一旦柴了，可能连一旦水都挑不起来。更何况我大妈也视她为眼中钉，毕竟我妈抢了她妹妹的位置。
1: 哎呀，看来你妈呀在婆家的日子不会好过呀。
0: 是啊，当时我们一大家子都住在一起，大伯一家和我们一家分别住在东西房。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奶奶总是做不到一碗水端平，而且她会故意在我妈面前把好吃的都夹给我大妈，把我妈冷落在一边，可干家务的活却总是先指使我妈去做。
1: 你妈真是受委屈了。
0: 哎，可我妈的性格又特别的温和，总是关上房门自己偷偷哭，一直都不敢公开讨个说法。时间久了，她也就习惯了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日子了。也是因为她总习惯退一步吧，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和睦。后来我大妈生下了我堂哥，奶奶高兴地拿出了1000块钱摆宴请全村人吃喜糖。可等我妈怀我的时候，她想吃个苹果，我奶奶都说没钱买。这种小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妈也还是只能偷着哭，直到我出生以后情况才慢慢的好转。
1: 这就是所谓的母以子贵。
0: 可能吧，但即便是这样，我奶奶和大伯他们一家还是看着我们家不顺眼。我记得应该是我2-3岁的时候吧，有一次我和我堂哥玩，我大妈冲过来就给了我一巴掌
1: 啊，
0: 还指着我的脑门骂我没教养。我当时就嚎啕大哭。
1: 为什么呀？这是
0: 我妈也跑过来问我怎么了。其实当时就是我哥抢走了我的纸牌，他还说我抢走了他的弹珠，可是我真的没拿他的，我手里的就是我自己的弹珠。可我妈听我说完还是把我手里的弹珠交给了我哥，还骂我不听话不让人省心。这时候我大伯也过来了，他一上来就质问我妈是怎么教育小孩的，一点小事就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1: 你大伯这是借题发挥啊。
0: 哎，这都成他的习惯了。我妈当时也很委屈，半天说不出来话，最后才慢慢说了一句，你这是在教育我。结果我大伯竟然一巴掌打在了我妈妈的脸上，然后还反问我不够格吗？
1: 什么？这太过分了。
0: 哎，我奶奶当时也在场，但是一句话也没说。
1: 这种婆家你妈还能忍啊？再这么忍下去他们简直要无法无天了。
0: 所以那次我妈就没再忍了，她直接闹到了村长那里，让全村人都知道大伯一家对我们家都干了什么。再加上我大伯从小就被骄纵惯了，在村里的口碑本来就不好，所以最后他们一家因为受不了村里人的指责就搬走了。后来我爸妈也决定再盖一座房子，不过那个房子盖到2层的时候，我有一次不小心从楼上摔了下来，头上哗哗的流血。
1: 啊，没事吧？
0: 没事，做了个小手术，缝了几针就没事了。可是当时我们家因为盖房子已经实在没钱付药费了，我妈就让我爸去找我奶奶借钱。
1: 我估计他不会借吧。
0: 不仅没借，而且他说自己没钱的那句话嗓门大的哟，让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可是等到我大伯家盖新房的时候呢，奶奶竟然二话不说

0: 就拿出了3000块。我妈听说以后直接找上门去跟我奶奶吵去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跟奶奶喊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呀，同样都是你生的儿子，还分一个爱和不爱出来。我从小就没有娘，我嫁到你家，我是家务活做少了，还是我没把你当亲娘看，您能不针对我吗？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能和和睦睦的在一起吗？我妈是边喊边哭啊，村里的人几乎都听到，大家都假装路过我奶奶家，其实都是特意去安慰我妈的。但因为我奶奶太凶了，当时也没有一个人敢留下来围观看热闹。
1: 哎呀，你说都这么多年了，你奶奶怎么还这么偏心呢？这图什么呀？好好过日子不行吗？当年丢的那点面子还那么重要啊？
0: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就在我妈过去吵的那年，我爷爷去世了。办丧事的时候，我奶奶一直都没哭，不过好像也是一夜之间吧，她的头发真的是白了不少。她是真老了呀，再也吼不出那种大嗓门喽。过去的一大家子现在就只剩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了，她一个人挑水，一个人做饭，我妈也再也没有理过她。到了最后，她连提一桶水都很吃力了。有一次我看到了，我就跑过去帮她，当时她看我的表情特别复杂。
1: 她是不是知道自己错了？
0: 也许吧，但也不重要了。从那以后，奶奶就搬到大伯家住了，直到后来她得了老年痴呆。当时看到我奶奶一天不如一天，大伯也和我爸商量过我奶奶的后事问题。本来我大伯让我爸承担丧葬费，可我妈坚决不同意。本来嘛，爷爷当年的后事就是我们家办的，更何况奶奶当年对我们家又是那种态度。
1: 你妈妈的心情啊，我能理解。
0: 后来知道我奶奶快不行的消息时，我正在老家附近的城市里读高中，我妈陪着我。当时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我妈在附近的大学食堂工作，就是给人帮忙做早点。然后有一天呢，我正在上体育课，我爸就突然打电话说我奶奶快不行了，让我和我妈赶紧回老家。我马上就跑回家去找我妈了。当时我妈正在上晚班，正和几个同事有说有笑，我刚要跟他说时，结果他同事的手机先响了，是我爸打过去的。接完电话，我妈就蹲到了地上，然后捂着脸大哭了起来。过了半天，他才说了一句话。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他终于是要死了，说得特别用力。
1: 他竟然还是恨得这么深呢？
0: 恨，我觉得应该是比恨更复杂的情绪吧。但我妈那个样子确实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刚到车站，我爸就来电话说奶奶走了。其实奶奶去世一个星期以前，我和我妈也回过村子，当时我妈还问我要不要去看看奶奶，但她有点犹豫，还说天这么冷，要不还是在屋里烤火不去了吧。可我当时也知道奶奶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觉得还是应该去大伯家看一下，就拉着我妈去了。在大伯家，我奶奶那个房间很昏暗，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的腿时不常的踢几下床，已经神志不清了。我喊她，她也没有回应我。我妈更是进都没进去，只是往屋里看了一眼，就在门外等我了。唉，当时我也没想到，那是我见奶奶的最后一面。
1: 你心里啊，其实也不好受吧？
0: 我还行吧，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其实我跟我奶奶之间也说不上有多深的感情，就她那个脾气谁能喜欢呢？不过葬礼那天我的俩姑姑倒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儿。按照我们那儿的习俗呢，家里的后辈要在长辈去世的时候一边哭啊一边讲故事。我大姑是一个温柔的女人，哭都哭得很温柔。小姑呢就哭得声嘶力竭了，就跟和锣鼓队比赛似的，边哭还边吹棺材，特别的夸张。我爸呢已经没时间让他哭了，他请来了锣鼓队还要接待客人，当时他就已经有两天都没有合眼了。其实当时大家所有的关注点都在我妈的身上，他们都很关心我妈到底会不会哭。
1: 她哭了吗？
0: 她当时的表情很复杂，但是直到奶奶的棺材抬上山的时候她都没有哭。我也没有哭。
1: 看来到最后你妈妈也没原谅你奶奶啊。
0: 可是丧事之后她也没有显得很开心或者是如释重负的样子，而是经常盯着家里的墙发愣。后来我爸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妈妈也知道，我这才明白奶奶死后为什么我妈会是那个样子。
1: 你爸说什么了？
0: 我爸说奶奶病重的时候已经谁都不认识了，就连我爸站在她的面前喊她妈她都是一脸茫然，还反问她你是谁。但最让大家吃惊的是我奶奶嘴里竟然不停地念叨着一句话，她说孟秋孟秋带我回家吧。
1: 孟秋？
0: 孟秋是我妈妈的名字。
1: 原来是这样啊，你奶奶心里原来还是有你妈妈的。
0: 但是这种有到底是什么感情呢？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1: 我突然想到一杯鸡尾酒，先调出来咱们再聊。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咖啡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坏妈妈。
1: 坏妈妈，哎呀，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啊。你是在说说我奶奶吗？
0: 从你妈妈的立场上说，你奶奶绝对算不上一个好婆婆，但是从你奶奶最后的表现来看，我个人认为她对你妈妈是怀着很深的内疚的，或者说在她的潜意识里是很认可你妈妈这个儿媳妇的，但是在理性层面上她又不愿意承认。这么矛盾了半辈子，以至于到了最后她才会只记得你妈妈的名字。我想她应该有很多话想跟你妈妈说吧，
1: 可是她还是什么都没说呀。这也只是说明她的心够狠吧。
0: 可能就是因为你奶奶恨了一辈子，她糊涂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才更触动你妈妈。其实我相信你妈妈也一直都很希望得到你奶奶的认可，而你奶奶最后的那句话应该多少可以抚慰一些你妈妈的痛苦和遗憾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原谅》，原作山穗，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宋孔文、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给打乱的话，这个是他最担心的一点啊。刚才朱老师也谈到了这点，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我就说啊，双方现在都是知根知底，而且技战术的体系风格又非常相像，跟大哥二哥那感觉是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根廷的整体的经验更丰富，所以呢，在双方都想把比赛拉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和速度之中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阿根廷人应该说更擅长，那么西班牙人不一定那么的擅长。但是这点如果他做到了，西班牙就比较难，如果做不到了，那西班牙人我觉得就会占到上风。所以对这样一种情况呢，德拉夫恩特和所有的队员赛前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的。他知道这方面我是不如阿根廷人的，但是我知道了我有预案啊。包括刚才朱老师说的，你说有没有一路领先过来，你有没有先丢球的预案，我觉得预案它是有的，但是没有实战，对吧？你说你丢过一个球之后，你2-1，丢俩球你3-2，他没有这样。

0: 一个实际的这种经历而已。
1: 嗯，那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想想小组赛的时候，西班牙队打乌拉圭，乌拉圭可是各种硬动作啊，伤身体，那是应该说西班牙队对，我就说美洲球队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啊这种习惯的小动作，你不技术流吗？那我有时候可能去干扰你。
2: 打巴拉圭不一样吗？
1: 对，就是这样给你啊。所以说那场比赛其实西班牙赢的也是相对比较困难，
2: 比较难受
1: 啊。另外这场比赛还有刚才我忘提的，有可能还会下雨，如果雨要下得大，那其实对西班牙队的整体的发挥也会有影响。
3: 前方记者之前告诉我说，这个当地时间18号是大雨天，
1: 对，
3: 但是19号，也就是我们实际比赛这一天，它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没有雨，
1: 没有雨，
3: 但不知道最后会不会下得下来，这个很重要。
1: 原来说有雷暴，但是雷暴的可能性取消了。
3: 对
1: 啊，
3: 这反正是件好事，我们可能不用在凌晨3点再往后推了啊！大家就我第一个闹铃不够，还得第俩，
1: 对，
2: 千万别推。
3: 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值，尤其是对于熬夜看球的这个球迷朋友而言。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决胜美加墨》，现在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球的这个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您更看好谁？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每期节目里都为您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我们前方记者每日更新的闻所未闻专栏。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3-4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3节，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4节吗？但是3-4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三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法国队的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2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赛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纪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 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三四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四场到后来的五场六场甚至七场，现在已经涨到八场了。您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的极度疲惫的七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十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三四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二分之一球冒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儿，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3: 听完了前方记者的专栏，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请进前方记者本人。张文你好。
10: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
3: 们
10: 好。
3: 哎，听听纽约这边的这个连线还是很清晰的哈。我们现在很关心，包括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会很关心，比如说到底会不会下雨，有没有雷暴，会不会影响开球的天气，包括其他媒体介绍的说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山火飘过来的那些浓烟是不是影响到当地的这个所谓目击的清晰度，影不影响观赛的效果，一连串的问题，首先给我们更新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吧。
10: 哦，今天纽约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普照，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虽然体感温度稍微有些热，但是和前一段时间非常炎热的天气相比，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近期最好最适合比赛的一天了。昨天呢，我就是去了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那边看球迷的观赛点，结果一开始是天空零零碎碎的飘细雨，后来是瓢泼大雨，好多同行本来是准备昨天去看三四名决赛，今天再回来，结果全部都被耽误在机场了。纽约这个天气确实是阴晴不定，但据山火的影响，目前我看的那个现在整个观赛的清晰度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比赛环境而言，特别是天气，应该算是天公作美的一天。
3: 这是天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再问问人间的情况，因为之前两位这个观察员老师有支持阿根廷的，有支持西班牙的，就在猜哪边支持的球迷现在在纽约现场更多。据你的观察和了解，穿阿根廷队服的更多一点，还是红色西班牙队服的更多一些？
10: 这不用猜了，肯定是阿根廷球迷更多。我这么说吧，我这两天在纽约的街头可能看到过10个以内的西班牙球迷，但是穿着阿根廷队服的球迷几乎你在街上，现在我走在街上就可以看到迎面走来至少4-5个阿根廷球衣的球迷，他们有的人穿的是主场球衣，有的人穿的是客场球衣，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白蓝相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阿根廷球迷。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我觉得如果你在纽约街头，你就是听周围人在说话，你都觉得好像西语的人变多了。然后这两天在时代广场基本上每天都是堵人，阿根廷的球迷完全占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这座广场，大家可以 看到，除了广告牌上有一些世界杯的元素以外，你可以看到马拉多纳，看到梅西，看到阿根廷很多著名的球星的旗子就在时代广场上飘来飘去。阿根廷球迷基本上把时代广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个聚集地或者是集散地，你在那完全可以听到西语一首一首的给阿根廷队加油的歌曲。而且呢，这两天我碰到的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讪，但是他看我带着这个世界杯采访的证件，就会有人迎面上来问你说你能搞到票吗？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个证件是票贩子。但确实是，就是你跟他聊两句话，最后

0: 的这个结果就是会，他会问你，哎，能不能找到票？可见呢，有大量的阿根廷球迷，他是一直追随球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球队走到了纽约。那么大家呢，肯定现在能够买到票进到场地内的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同的阿根廷球迷都跟我聊，说这个票价非常贵。他们说，尤其对于阿根廷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太贵了。我说不是，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这个票都非常贵。他们说目前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出售的票最便宜的也要1万美元，那1万美元，大家想一想，这个票价都是最山顶的票价。那对于一个普通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工薪阶层，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我也问了这些阿根廷球迷，我说你们有这么多假期吗？好多人真是辞职来的，好多人真是卖房来的，他就手里攥着这个钱，想买一场门票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可见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足球的投入和热情。那么西班牙球迷确实，我们现在在街头上很难看到，可能一会儿到了球迷的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西班牙球迷也会在那边，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像阿根廷这么多，但我相信他们对西班牙国家队的支持和热爱不会少，浓度绝对不会低。
1: 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既然讲到这个票价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就是很多球迷是进不去的，不管他支持哪一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安排一些这个赛场外的观赛点吗？就这方面纽约街头有没有一些设计？你这两天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0: 是这样的，纽约它其实设计了不同的观赛点，其中最大的一个观赛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这个大草坪上面现在架了是4个观赛的屏幕，同时有4个音响系统，大概可以容纳5万球迷在现场同时观赛。但是如果你要进到这样一个观赛点，也是要提前申请的。这个申请是从6月份开放的，也就是说到现在有1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阿根廷球迷能不能及时申请到。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申请？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容量有限，如果人太多的话，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中央公园大草坪的观赛点，前10000个排队进去的人会受到免费的午餐。大家想一想，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又有免费午餐，又可以看球，所以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赛点。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观赛点是在曼哈顿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洛克菲勒广场，也会有一个大屏幕。所以这个好多球迷已经每天都在那边看球啊，聊天啊，当然看的是重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大家知道的著名的布鲁克林桥的桥下，也有一个观赛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既可以看到纽约的天际线，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也会有大屏幕，让大家一起来看球。所以我还没有具体在这个地方亲身感受过和这么多人一起看球的氛围感啊，但是我在欧洲其他不同的地方去看过这样的比赛。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聚在一起看球也都是在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像这个米兰的标志性的建筑我看过啊，在巴塞罗那标志性的建筑，包括巴黎我全都尝试过。但是基本上呢，他那个时候的球迷是有绝对的支持的统一的队的，那就是你在什么国家看着就是支持什么队。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看，会不会是完全被阿根廷球迷占领？还是有很多的当地的市民也来凑一凑热闹？就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这项任务将持续下去，直到完成使命。

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限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马里政府军一支车队当地时间18号在该国北部地区遭遇极端组织和分离主义武装联合袭击，逾50人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决赛后会有颁奖环节，冠军球队除了获得传统的大力神杯和金牌外，还将收获一个新奖励，世界杯冠军戒指。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这里是尚书帝李春业故居。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黎秀珍老师。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地儿挺特别的啊，古色古香。而且像张国立老师导演的布衣之县范如花，
1: 对，
0: 也是在这儿取的，
1: 在这里
0: 啊，当时您也参与了。
1: 我参与做副导演。为什么当时选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明代建筑物，这五栋房子是我们李春业，那是我们兵部尚书太守太保的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也比较大，他看了以后，我那时候还在文化局啊，监剧团的书记，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房子呢，当时在这里拍的时候呢，这个画面也比较好，而且这个场数也比较大。他那时候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拍，当时总共来了将近两个多月一直把这拍完了。
0: 应该是20多年前。
1: 哎呀，我忘掉哪一年，反正我那时候，还没退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我是搞了个这个演艺馆，这是在我手上办起来一个演艺馆，就是剧团。当时也是要展示梅林戏。我说我们泰宁是一个旅游，当时还是4A，现在是5A了。但是，这个既然是旅游区，我有一个梅林戏，那这个房子啊，这些都是属于静态文化。这个也是国家级的，是吧？那静态文化，那我们动态文化该怎么做？怎么展示给我们的旅游游客呢？当时我就跟县委提出来，我就要求要一个展示厅，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是李家宗祠，当时都没有了，就是都拆掉了，拆掉了就最早是给武装部当去放枪啊，放弹库了。那以后他就作为宿舍。那以后就变得邮政局的了。那我就跟县委一个书记提出来，我说我就把我的想法，我们这个书记非常通情达理，因为当时这样子一搞，那演艺馆一搞起来，那游客这跟这里连起来，跟这个博物馆，既然参观博物馆，虽然那里有个门，就直接可以到我演艺馆去看我们梅林戏了。所以这样不是动态文化跟静态文化结合起来，人家看到我们，泰宁不光山好水美，人更美，还有这个地域文化，不光是有静态文化，还有动态文化，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当时这样设想，
0: 动静结合，
1: 动静结合。
0: 那个时候您是在县的，
1: 我在文化局，那个时候在文化局当兼副局长兼剧团的书记，当时还兼了文联主席，是这样子。
0: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李春业，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故居。李春业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那个时候我很好奇，李老师啊，就是李春业，他听戏吗？
1: 这个我没有去注意研究他这个明朝的这种故事。当时他不是听戏，过去不管哪一届，他们都有小班。我们泰宁原来有一个江西会馆，所有的要看戏都要到那个会馆里去听戏，来看戏。那据我所知，我主要是研究梅林戏了，后来了。那据我所知，我们以前没有梅林戏，只有泰宁土班呢。土班呢也有江西过来的，也有浙江过来的。我们属于闽西北地区吧，当时属于最早是叫闽北地区吧，那后来我们三明成立了，这个地区以后呢，我们原来属于南平地区嘛，那南平专区那时候还叫专区，以后，就成了三明。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瓯建阳啊，最后我们三明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把江、泰、建，这三个县全部划到了我们三明来管。过去我们江台建一条线，比如我们泰宁最早，你看有京剧，最早啊，解放前有越剧，

0: 还有一些这泰民土系、梅林系，
1: 嗯，
0: 是这样子。那粤剧后来是解体了，那京剧呢跟建宁合并了，
1: 嗯，
0: 跟建宁京剧团合并了、嗯，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留了，就搞了一个梅林系。
1: 嗯，
0: 那梅林系怎么起源呢？那这个东西我是14岁进剧团，
1: 嗯，
0: 他是这样子，他这个传说是传说，但是我去查过很多，我在文化馆那几年几乎上，300多天我都在农村找老艺人，跑了200多个村庄。
1: 哎呦，
0: 啊，为什么呢？我办起了12个业余剧团，
1: 哦，
0: 就是全部唱梅林戏的，我把他你会唱的，我通通给你合起来，你这个村有几个人会唱啊？你办一个剧团，
1: 嗯，
0: 你这个人是这样子。后来一直研究，找了很多资料，
1: 嗯，
0: 也了解了很多，有的宗祠啊都有写，哎，这个是什么班，
1: 嗯，
0: 啊，哪一年啊什么在这里演出过，演出什么戏，这个都要去对照，是这样子。我们真正剧团成立是1960年，
1: 啊，
0: 60年4月1号正式成立了梅林戏剧团。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粤剧团，你成立了梅林戏剧团，这个梅林那就主要是以梅林戏为主，那粤剧慢慢的就解体了，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
0: 为什么叫60年成立这个剧团？60年4月呢，它是1959年我们县文化馆搞了一次群众文艺演出，
1: 嗯，
0: 就汇演嘛，就得汇演嘛。那这个汇演以后呢，这朱口公社他就有一个节目叫报花名。当时我们文化馆的一个魏军老师
1: 啊，
0: 他是部队下来的嘛，
1: 嗯，
0: 啊，他是搞音乐的，一样，嗯，这个听了以后就是很有意思，很好听嘛，很好听。那只要在报花名，他挂了梅林戏，
1: 嗯，
0: 那以后我们省里不是你县里搞的地区那个叫专区，要搞专区搞了以后送省里吗？
1: 嗯，
0: 那当时呢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啊，哎，这个什么菜，这个什么菜，这第一碗菜第二碗菜，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那报菜名结果就叫学生拍起来送到省里就选上了。
1: 哦，
0: 省里一看，一样，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嗯，啊，而且报上菜名，当时呢就省歌舞剧院，
1: 嗯，
0: 就把它根据这样的排了，就到北京了。北京它是一级一级嘛，
1: 嗯，
0: 到了北京，那就有排那个叫纪录片，
1: 嗯，
0: 就拍了纪录片了。
1: 哦，
0: 那报菜名这个剧本，后来我也留下了。当时我爱人是在中学，
1: 哦，
0: 读书，他嗓子比较好了，他也参与了那个报菜名这个东西，
1: 哦，
0: 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是在省里就引起了很多专家。
1: 嗯，
0: 耶，这个报菜名，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啊
1: 嗯。
0: 结果那叫文化局，那家叫文化，他们就研究这个，艺术，那叫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吧。
1: 嗯，
0: 他们就研究这个，后来他们就到泰宁。这个研究这个剧种，呀，这个梅林戏什么来由啊什么，结果就调了一些老艺人，
1: 嗯，
0: 去省里演出。第一个是演了红字绣裤间，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卖草店，
1: 嗯，
0: 啊，蓝姬子磨坊推磨，
1: 嗯，
0: 啊，还有高王过关牡丹推药，这个我都记得很清。结果演了以后，这艺人一看很有特色，定下来一定要抢救，赶快把这梅林戏成立起来。以后就成立这个剧团了。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呢，主要是文化馆的一个干部，都是文化馆的啊。一个陈祖新第一任的，他那叫不叫团长，叫工作组，
1: 嗯，
0: 但是还没团长就掉了。那魏军也叫工作组，魏老师来这里面，那就任命了一个副团长，是一个民间的，就我们民主界的，他从小就会打鼓会拉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曲高的那边的一个黄处的，
1: 嗯，
0: 他是唱梅林戏出来的，
1: 嗯，
0: 是这样子，就当副团长。以后这样慢慢的就艺人召集了一些，
1: 嗯，
0: 那我们就慢慢的学生就在这样子学起来。
1: 哦，
0: 这个所以说就叫梅林戏就正式成立了，挂名就是泰宁县梅林戏剧团。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没有想到咱们这个梅林戏剧团也是跟一个曲目有关系啊，就是从报花名变到了报菜名。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是相声。
1: 报菜名。
0: 对吧？还以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也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报当时泰宁的一些食堂的菜。那李老师当时成立的剧团名字叫梅林戏剧团。那个梅林两个字是不是就是根据梅林村？
1: 就是梅林村
0: 啊，
1: 这个梅林村它是有18个村庄。它为什么后来我把这一首民谣啊，给它改了一下。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很多家谱
0: 啊，
1: 他最早是一个姓周的
0: 啊，
1: 周氏寡妇，50大寿的时候请了个徽班，徽剧，请了个徽班去演戏嘛，就是九月棍在那个田地里啊就。倒是割了以后就用那个骨斗啊就打起台，哇，他就感觉不得了，人山人海，那18个村庄就他那个离那个竹口镇啊比较近嘛，那很多人嘛，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有一点资本，他就每年都请了以后呢，就最后慢慢形成每一个村，这18个村庄，每一年今年你请，明年他请，最后请你请了，就说不要请了，我们就自己请一人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有一个戏班了。
0: 哦，
1: 每一个村都有，他这个村不光是有戏班，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戏田，他不是要资金啊？你没资金怎么办啊？那你要请老艺人啊，请老艺人，那我有。大家划分了一个戏田，这个戏田呢就专门供这个演戏，每年演戏
0: 哦，
1: 九月重阳，是这样子，那以后就久而久之，那这些艺人就慢慢，他当时去学戏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啊，还有人家还要来送礼啊，哇，今天你几岁了，要去演戏，过去没女的，都是男的，过去不管都是。美女的是不可能去上戏的，那以后慢慢的这18个村庄一发的，那以后慢慢的就发到整个泰宁每个区都有办剧团。我小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剧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戏，看戏都是我父亲都是扛在肩膀上看呢、那人山人啊，人多嘛，以前没什么剧场，都是在那个田野里搭那个台就在那看呢。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这个戏，当时也有叫土戏，反正全县各地都每个村大一点村庄都有这个班。那有些艺人呢，他就慢慢的为了就求生存了，他就不光在这了。以前为什么叫四季班，农闲的时候学戏，农忙的时候下田，还有一些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变了什么呢，就是有些艺人就慢慢的跟江西的就去外面了，那么我们这个江西是隔壁嘛，就所以是跟赣剧很相似，徽剧传到赣剧也是婺剧，浙江的婺剧，他这个都是属于徽剧系列的就在我们这边，那么北上成了京剧了南下在这边呢，基本上我去徽州也去考察过了我们也给徽州的徽剧一起参加天下剧团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演出了演出过，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别看这个当时这种以后这个江西的赣剧跟我们这个戏就融为一体了，经常可以同台演出了还有一个江西还有一个采茶戏的采茶戏也是经常我们这里有很多采茶调了，那我们这个梅林戏主要是以徽剧为主的，结合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民间这个俚语，还有宗教音乐，特别是这个道士腔，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小剧种。实际上，我们这个剧种还是算小剧种啊，隶属于民间的一个小剧种，是这样子。
0: 哎呦，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渊源啊。刚才呢李老师也是掰开了揉碎了大概讲了一下咱们整个梅林系的一个起源和历史脉络，就是由那个梅林村那十八个小村庄，哎，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戏曲的这个走向。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梅林戏？
1: 对，可以啊，因为我这里还少了呀。我们这个梅林戏，它原来就有一首歌谣，
0: 歌谣
1: 就是歌谣，民间的传递这个梅林戏的歌谣。哦，梅林十八方，十个子弟九担香，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毛旦就是那个我们就叫竹的那个毛旦呢，就挑柴火的毛旦抬石臼，石臼就是我们那以前那个中里的那个石头做的石臼，抬到段中央，那个段中央呢就是到了九月割稻子了，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到大天光，所以说以后这个民谣呢就一直在传播。我把它用梅林戏的音乐小调，就回去小调，就给它编了这个节目，我就给它拍成了一个节目了。后来是我搞了几个戏以后，省文化厅很重视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戏曲学院进修了一下。我的老师是余秋雨班主任。
0: 余秋雨啊？
1: 对，是余秋雨。
0: 余老师是您班主任？
1: 是啊，当时是我的班主任，他还给我几本书了。
0: 那他有没有听过您唱梅林戏？
1: 他不管梅林戏，不追逐，他主要是讲剧本、讲文史、讲历史、讲戏剧史。他是出了几本书。
0: 那您有没有跟他聊过梅林戏？
1: 我没聊过梅林戏，我就在上海戏曲学院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陈多啊，陈多是我们福建人啊，他是当时我班上的，我就写贬官记，写好了啊，写了已经参加了省里调研了啊，但是那时候还没拿很多奖就给他跑到他家里，他给我提的，他看这个剧本非常好，就贬官记啊，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就
0: 那您能不能就是唱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民谣？
1: 梅林谣是吧？梅林谣，梅林十八方，十八方，十个子弟九担香啊，九担香，推，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大腾的啷当腾的啷当，大天光，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表演我是用反串的。老麻子啊，三个老麻子，三个老头子啊，用反串的，所以说很吸引人，拉我们泰宁的那个蒲扇呢，那老人家，
0: 好俏皮。
1: 所以说很活跃，这个节目一直只在演，一直在演，是这样子。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怎么救活？有一个剧本，你没剧本怎么救活一个？像昆曲没有十五贯，他怎么能救活这个昆曲啊？是吧？那京剧其他剧种就不要讲了。那我说我就跟我爱人讲，我爱人是高中毕业生，是吧？我不是跟你讲，他去参加了那个，报花名、报菜名的演出，他嗓子比较好，因为年轻的时候。那我就说，我说，他当时还兼卖票，自己他是，要演的戏。我说，你能不能写，帮助写一些剧本呢？我说，我既然当了团长哈，那就肯定要有自己的戏了。那他就边卖票，有时候用那个票完了就写。最早他就根据一个上海的故事会，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官判案》。我是觉得还不错。结果有一次省里来我们这里看那个一个现代戏，我说你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古装戏怎么样了，就在那个影院再一看啊。这个古装戏语义非常好，他说，结果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胡启良，福州的古岭啊，那个山上一个 赵大叔几个人都在那写剧本，请了很多专家帮我们写，那我们就在那里认真写，大概一个多月吧。写完了以后，1987年，福建省第十七届，那我们就参赛了，就干上去，你干了，剧本拿了2等奖，我自己拿了优秀，我自己演自己导自己那个，就这样子。然后这个戏呢，就华东六省，拿了2等奖，还有田汉北，还有那个水仙花，这个就不讲了，福建。那这个剧目一下就红起来了，我们就拿去全国很多人，这个排这个戏啊，包括啊辽宁省京剧院，还有我们中国评剧院，很多，浙江那就更多了。这个剧本以后就，1986年1月就发表在，我们福建戏剧第一刊，发表在那一个发表了，那我们就总算，我想。有没人戏有自己的写的剧本，就这样子了。那等到这个完了以后，一届一届，当时我进去剧团的时候是整个三明市是一个团，是一个县市就是一个团，当时他们都很强啊，我们那个是最小的剧组，一般哎呀很差劲，结果我80多个人那些很难过这个日子。我当时既然来了，那我就把一个是消化，我就分成两个团，两个队，一个副团长带老的，我就带专门带一批学生年轻的，我自己带这样搞个慢慢我就这样搞起来。那个这个贬官机当时一搞了，我说光有个贬官机还是什么，后来这个贬官机到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戏慢慢的走出去，不光是走出泰宁，你要走到全省，又走到浙江，我到广东、江西，这周边这几个省，都懂得梅林戏了，那他就更好了。那我就这样子打开了。1992年，国家文化部下个通知，要举办天下第一团的汇演。那天下第一团，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呢？这天下只有一个团，一个剧本，一个剧组。那我想我们猛试一试了，那我又有一个自己的剧本了，结果这个剧本呢就叫中央文化部就派来人了，我就在我们那个团部我就开始拍了，我就加工，当时有个小生都没有了，没小生啊，那我老婆是演青衣的啊，那扮相还好啊，他已经调到广播电视台去当台长了
0: 啊，
1: 已经调到那边去了嘛？
0: 就是您爱人，他是哪个广播电视台啊？
1: 就是泰宁广播电视台。
0: 哦哦哦。
1: 那我说，那没演员怎么办呢？有一个演员，他有点不想演了什么的，形象啊。那我就说你来演。他说我硬压他，我说你来演吧。他说我没演过小子猛士吧？他嗓子没长，形象也还可以吧？结果就这样子，结果天下第一团演。我们就放在泉州南方片，说我们回去那一次，结果文化部的顾部长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还有很多全国的专家，大家对我们这个戏，很多这些专家都给我们提词啊，提了很多啊，现在那个词还在。那这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陈昌本部长专门，那下我们的厅长叫李连明，他们就单独两个人要接见我和我爱人。当时部长他在大会上宣布，梅林戏进北京演出，上京演出免检进京，大会上啊，那宣布我们高兴的要叫我们进京演出啊，那个时候就很高兴了。结果呢很遗憾，我们泰宁呢就是经济有限，当时去北京总是要钱呢，连剧场都安排好了，结果呢没办法去。那省文化厅呢，就是给我们做工作。那我们省影剧院，除了1952年搞了一个小戏，在国家都一直没出，就说叫我们把这个戏让给他们去上京。哇，我爱人就是流着眼泪给他们签那个合同，只能让他去。结果1993年6月份就他们去了，
0: 闽剧去了。
1: 这个是闽剧院去了。他一去 五个一工程奖啊，煤矿奖，什么奖都拿了。最后到了也人还评了10个精品工程，我们是排在第5个。我当时两个人也去了北京，去了请了在北京开座谈会上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认识我们。他说：“哎呀，你们怎么怎么？当时啊，看你们这个一个农村来的剧团小剧团，那演的那么好啊，一个个土香味那么浓，那么是这样子。”
2: 哦，
1: 就这样子，电玩机就背他们。我是拿了优秀全国优秀奖，
2: 嗯，
1: 剧本优秀奖，这个剧目优秀奖，3个大奖都拿过来，才有那个天下第一团。当时全国就是17个，
0: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挺遗憾的？
1: 回忆才遗憾，我们两个夫妻只能哭，我没办法，想到这里，我们两个人只能抱头大哭，因为我们太穷了，拿不出钱。
0: 嗯，
1: 是吧？再加上剧团又那么穷，
0: 嗯，
1: 那怎么办过呢？那只能让啊！我一在那里看那个演出啊，哇，那个心里真的是难受。因为以前是自己排自己演，我爱人自己演小生，我自己去演那个主角，那个县令。因为我们是从生活当中，我们纯属去写一种生活。有一次我们在泰宁演这个戏是什么？全国的记者。60多个人在这泰南看了，哇，就是轰动，结果很多广东报什么很多报社全部都登了，像那个福州报的那个记者，那个是后来当宣传部长一个女的，她写是小品非小品，写那个扁关机，现在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嘛，我那个评论文章现在还很多在那里。
0: 嗯，
1: 那因为当时这个戏，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会打，确实我们是纯属的就是来自生活演生活戏，我们所以我这个戏呢，它没有什么不会再到外面去，好像那个一样一样接受比较快，我自己演，所以人家年轻人很爱看，因为我做了一些改革，因为我们讲节奏比较快，又守正传承啊，是吧？你不要把东西啊，改革一定不能盲从。
0: 所以李老师就是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也很无奈，
1: 还想到这个69年就搞了那个文化站，文化站呢，我就白天劳动，晚上呢就是给这些青年呢排戏，排歌舞舞蹈，后来我写了很多那些海报啊出来，搞了一个文宣队，全县有名。74年我又搞了一个戏叫《金鸡高唱》，金鸡高唱一打又是在县里打响了。后来又搞了一个赶猪，我也是都是自己亲自演赶猪，都是代表3名呢、啊，都是代表3名的。就赶猪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沙县，那个演员是赶猪，那个跟我搭配的那个是一个沙县一个女演员，她后来哇在省里一演，她就调到省话剧院去了。我呢还是回来了，那回来我那想了已经太累了。就是有一次把我调到省里去学习，那带学习的那个景辉生老师呢，他认识我，我功底比较好嘛，翻跟头翻得比较好了，那演那个七夕白虎团子的嘛，他呢就是全省6个学生，就是他自己不教都是我教，那教完了哇，我就身体不行了，那时就胃出血，到了舞台去抢救，这胃整个割掉了，
0: 割掉了，
1: 割掉了，整个割掉了，这22刀。
0: 那您现在胃呢？
1: 没有胃，我就是那个肠子搞上来，全部割掉了。
0: 哇，
1: 全部割掉。
0: 那什么时候大概？
1: 74年元月，我以前换更多割，换几十个，到外面都是不会叫名字的，大家一到那里，孙悟空来了。但是一般以前还好吧，那以前演戏都是挂牌嘛，名字一挂
0: 啊，
1: 谁的那个标记得那么的。
0: 所以您演的那个更多的都是以孙悟空的形象。
1: 最早是孙悟空，还有武僧呢。那常靠武僧嘛，比如那个挑花车呀、周瑜归天呐、这长坂坡啊，赵子龙啊，
0: 赵云
1: 啊，赵云呐、还有关公弄啊，为什么我、

0: 北大那个上课，关公中我自己演关公啊，人家都不相信怎么这个人，但是我扮起来我会搞起来戏很强，还有松江沙溪呀、啊，什么那个我演的戏很多。
1: 哎，那孙悟空唱的话，大概这唱腔是什么样啊？
0: 唱腔都唱会调，都晓得。
1: 能不能唱一两句？
0: 那个江城来到堂堂堂，特得康，特得康，他是边唱边舞的
1: 啊，
0: 在他的动作
1: 啊，
0: 哎，他啊。我们是学台派的、我们那个是我那个老师小威王国清上海京剧院的、他是对我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那个演那个孙悟空很累，我还演猪八戒、没人演猪八戒，我自己演猪八戒、比如说那个苏州城 我演孙悟空，到了那个我就没办法，那个猪八戒没人，我说我来
1: 啊，
0: 那只能这样子
1: 啊，
0: 因为做我们这种团不是像大团
1: 啊、
0: 那个演员哎这个专业就是什么这个专业不会的、那我们没有，谁今天这个剧本身上谁主演就谁主，我都只能自己去
1: 啊、
0: 这个戏是谁的做，像那个边关记他是老生的行当带小丑他是跨行的那我自己演，叫别人呢，那我那年搞那个就是泉州那个连升三级那纯是小丑戏啊，我就看了呀我这个小丑，结果我们部长就王振部长我就演那个给他看了，他看了高兴的要死啊，他说他挺灵，我在那你这个小孩子的啊，实际上我那里哪都不是小孩子，不是什么都演，比如三岔口我就有论坛会啊，比如武松打听我就演武松啊，那就这样子、
1: 所以全能啊，
0: 我也不能算全能
1: 啊，
0: 就是我们就说你缺什么，我们小剧团小剧组你缺什么，这是什么行当你都要上，所以我叫我的学生后面也是你不要好像你演老三我就这个不演了不要我说老一人对我非常好，
1: 所以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形象眼神是不是就和电视剧那个
0: 我们这个
1: 赵小龄童那个感觉
0: 差不多
1: 啊、
0: 差不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比如说闹天宫也好苏州城也好他那个造型
1: 啊
0: 基本上差不多你不是
1: 哇
0: 他就他他这个、
1: 好像啊、
0: 这个一定
1: 哇好像
0: 你那个动作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啊，
0: 他有些人呢他就没了、那我们这边的猴呢他基本上这个南派我们南边的猴呢他喜欢什么、喜欢风趣、幽默、好玩
1: 啊
0: 逗趣
1: 啊
0: 有时候在乡下演比如说咔咔咔咔咔但贵他不那个头小孩子不是这样的抬着头吗一直往看我就当当当当当当这搞笑哇地球他就他是要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就像我们在这次在三民学院我拍了一些戏，我拍这戏的我就喜欢什么呢，要有生活情趣还要有个节奏，慢节奏现在人家年轻人不一定，所以我拍的戏都比较节奏比较快比较接地气，
1: 对很通俗，
0: 我有一次翻跟斗胡彦庆打雷我演胡彦庆那跟斗从下面关在了砰翻下翻到那个台板，他的砰就是翻到台底下去了在台底下都是老百姓了老百姓了我就不感觉自己要穿你一下就振作了砰我就给他开一个玩笑咚一下就翻上去了搞得他们以为不是食物了，实际上是食物的他们就认为哎，怎么又上去了，我就站了七个份穿毛上去了，
1: 哇就李老师这个一招一式当中都透露着功底，而且冒昧问您一句啊，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跨八十了，
1: 马上八十但是刚才您整个几个动作包括孙悟空的哎呦那个眼神就感觉像孙悟空出现在您面前了，哪怕您已经八十高龄了，
0: 到现在我教学我给他们教学你看好举个例子，就那天跟他们拍戏我还在想，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了早晨4点钟爬才练功，
1: 您早上4点
0: 都是4点以前在京剧团 你看我八月

0: 本来九月份就送京剧京剧团，去了四个人，三个人跑掉，就剩我一个，是吧？剩我一个，那我一回来，一年一回来，我就跟台柱了。所以这个一定努力，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懂得没人写。虽然说现在一直在写剧本、写音乐，我现在音乐全部都自己写，导演也是自己。正好我爱人呢，一直在帮我帮衬我写剧本啊，一起两个人共同探讨。
1: 那李老师，那个赵云赵子龙大概什么唱段啊？
0: 他那个整个身上是不一样的哦。你比如说他五声，他生旦净末丑啊，他生一荤了什么啊？有五声啊，有老声啊，有正声，就一正正派的声，还有短打五声啊，还有长靠五声。船靠就是像赵子龙、
1: 啊、有靠旗、
0: 啊、有靠旗的、啊嗯、短打的就像那个比如说武松打电啊、嗯、他那个动作就他就比较敏捷啊，他就不一样。那你像那种走雨归天啊什么啊，他那个就比如火烧制度 啊像这样的靠身呢，他的整个形体啊他就稳重了
1: 啊。有唱吗？这个
0: 有，都有唱，有唱有告白啊。你比如说我演老生，比如说演那个辕门斩子
1: 啊，辕门斩子，
0: 辕门斩子，比如说那个杨六郎啊啊，我们唱的跟别人京剧，当时他们也一等啊，比如说，听说他老娘亲，看家道张我呀，他是故意装的糊里糊涂啊，比如说，我。交战跟那个孟良啊，跑太君来了啊，他故意的，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下未来劝一劝我的老娘亲哪、啊、故意勾他一样、啊、他有的他就不是了、啊、他有的是、啊、好的，因为他知道他老娘肯定是来讲情、啊、所以说你就、哎你在表演上你肯定就哦母亲来你不要跟母亲好像哎呀什么像公生，我故意拿个头像你呀、啊、公生下巴哎故意抖他一下哦这样子哎修行就不一样。
1: 哎呦，您的这个架子真好，哪怕真的您都八十岁了，但是您这个架子还是非常。
0: 那没有，我从小学那是，你看那么小就一直学习，其他的也没读下，
1: 就喜欢啊、就是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没灵
0: 气。其他的我干什么呢？我们又不会，是吧？我们讲，我感谢党和人民，感谢我们当地的百姓，感谢大家，感谢哥哥。这个媒体经常拿这个给我很多机会，是吧？
1: 那林老师，就是您当时是跟谁学呢？师傅是谁啊？
0: 最早的师傅去南平京剧团哈、是上海京剧院下来支援我们福建的一个侯王，叫小二王桂清，小三王桂清，小老大王桂清，他是小二王桂清，那后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我这边呢有几个老艺人，一个是陈树龙，树就树木的树啊，龙光龙的龙，还有一个呢徐步高，还有一个呢是陈考柱，还有一个郭宝宝，郭宝宝是从赣剧那边传过来的，
1: 赣剧
0: 一个女的，郭宝宝，还有一个陈树龙，他是唱老生的。他是专门供老生的，就比如说这个像那个辕门斩子啊，沙溪呀、这个像这一路的。那我的徐步高老师呢，他是主要是打鼓，他对唱腔，还有开台，八仙，这是仪式戏。为什么那一年浙江舞剧院叫我过去拍那个仪式戏的，他不都忘了，都没了。大八仙、小八仙，跳加官、跳财神。谢谢。他现在留下了很多手稿给我。那都是手清朝时期的都有啊。他就是不传给别人，哎，你先好好保存，都是字写在那里。所以我办公室很多资料，我都有很多资料，包括申报那个国家会议的那个，整个都是我自己写的手稿。我不会电脑的。
1: 那相当于把各种师傅的一些特点都融会贯通了。
0: 你学东西以前学他没谱
1: 啊，
0: 也没东西
1: 啊，嗯，
0: 就研究这个剧种的这个，我写了几本书吧。
1: 哦，
0: 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音乐，比如说我从那本音乐剧，
1: 嗯，
0: 比如说郭祖荣老师，
1: 嗯，
0: 他我去那叫他审稿啊，
1: 嗯，
0: 他说我们专家呀，是我们福建省唯一的也全国有名的。那他呢，在医院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特地送下去。我这本书是肯定要出的。
1: 嗯，
0: 那我的分析的比较多，比如说我是这，我是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比如说西皮类、南词类、北调类、小调类，各个类我是分得很清楚。第一部、第二部、清板类什么、那最后呢，这个音是。哪里？这叫什么调？宫商角徵羽，这个语调，这语调它起音是什么？落音在哪里？我分析得很清楚。
1: 哦，
0: 他所以说，这你都没学过音乐的人，怎么你搞得这么清楚啊？那个，他说这个书要拿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去做，我们这里福建没这个资格做，就他，最后还是他介绍我，在北京，在那个戏剧家协会出了。既然做这个事情，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过去是宫词谱啊，是吧？那你要去对呀、哎呀，这语调、这宫调、商调，如果它起音是在哪个音起？哎，它落音落到哪一个？它肯定有一个祖先，它是一定要有规则的。那属音的下属音，它都也很讲究的。
1: 李老师，就是其实刚才听了您整个的故事，包括您对于咱们梅林戏的研究，真的是奉献了自己一生啊。而且在1974年左右的时候，您的胃就全部切除了。我算了一下，1974年到现在已经52年了。
0: 那时候还没到30岁呢。
1: 对啊，那你52年就怎么过来的呀？
0: 就一直当官，我也就在那吃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吃的很少，而且呢，有些领导也不错。
1: 哦，
0: 那比如说到哪里，有些人家懂得我的，包括我的学生，比如说我演戏，有时候经常在外面演戏，低血糖啊，有时候会晕过去嘛，他们就是那个说巧克力啊、糖啊，他就一看你有问题了。那你赶快要那个，就这样子。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不是昨天在三民学院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个江教授也是这样子，都这样子。他们懂得我的人，他们就都会这样子照顾我。
1: 李老师，今天机会难得，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梅林戏？
0: 我唱什么呢？我教你唱那个好吧？
1: 啊，
0: 教你唱我那个贬官记有4句好吧？
1: 好
0: 啊。这个很好玩呢。大官呐、
1: 您先说一下是哪几个字儿？
0: 大官小官都是官
1: 啊，大官小官都是官。
0: 大官呐、小

0: 哎，这就是啊，七平，
1: 七平，
0: 七平八平
1: 啊，
0: 都是平
1: 啊，
0: 七平，
1: 七平
0: 八平，
1: 八平
0: 都是个平啊，
1: 都是个平啊。
0: 若回来了，
1: 什么扁？
0: 若回来了，我这个扁线呢？
1: 哦，若回
0: 啊，若回啊，若回来。

0: 一生呐、啊，
1: 就是、啊、没有我这个贬官，谁来审这个案呢、啊？哦，就这个意思。
0: 其实也是用咱们当地的方言。
1: 我们这个唱基本上是用土官话唱的啊、哦，差不多跟普通话，因为规矩它也是中州韵呢、啊。
0: 对，
1: 它传下来也是中州韵。嗯，都是规矩。那么有些语言呢，比如说去年叫我去少山教戏帮忙在文化厅。但他因为他是歌舞演员，他不懂得讲土官话，也不懂得、那就要一句一句教了、哦、因为就是我们

0: 水来深呐、啊！
1: 这是给他夫人讲的。哦，他夫人呢，就是你呀、啊，还高兴什么？哦、你是一个贬官、哦，他就说大官小官都是。当时那这段戏，哇呀，我演的时候那是那去年在厦大，前年在厦大。哦哦那个叫我去上课，我也演了一段这个、哦，他们就一定要演这一段给他们看，那我演的。
0: 很有意思。
1: 我喜欢那种风趣幽默啊、哦。那贬官就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拘小节的一个人啊啊、哦哦。虽然说从一个知府贬成县令。嗯。
0: 李老师，刚才您还最开始说过报花名，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词？
1: 三月里来。白花红，姐姐报花名啊，妹妹我来听啊，哎呀报的真好听啊，哎呀报的不好听啊、哦、这在京剧里面叫四平调。
0: 哦，是四平调、啊、
1: 在京剧里面统称四平调、哦、到我们这边叫清版，从一月报到十二月。
0: 那李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从正月说到腊月，说十二种花，我说一句您唱一句，有可能吗？
1: 嗯，你看看你怎么说呢？你
0: 需要几个字一个花？
1: 它一般是七个字。
0: 七个字、嗯、
1: 都是七个字。
0: 那行，来开始啊。第一个啊，正月喜看迎春草。
1: 正月喜看迎春草，
0: 二月金银露地疼。
1: 二月金针露地桃，
0: 三月桃花红似火。
1: 三月桃花呀红似火，
0: 四月蔷薇架上升。
1: 四月蔷薇架上空，
0: 五月栀子如霜降。
1: 五月栀子啊如霜降。
0: 六月荷花满池塘。
1: 六月荷花呀满塘空。
0: 七月菱花飘水上。
1: 七月菱花飘水上。
0: 八月丹桂遍地香。
1: 八月丹桂呀遍地香。
0: 九月菊花能烧酒。
1: 九月菊花能烧酒。
0: 十月牡丹芙蓉旁。
1: 十月牡丹呐、啊，是芦
0: 芙蓉旁
1: 不啊，芙蓉塘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冬月雪花落满地。
1: 冬月雪。花落满那地，
0: 腊月梅花傲冰霜。
1: 腊月梅花傲冰霜啊啊啊啊啊啊啊傲冰霜。
0: 听了泰宁梅林戏，
1: 听了泰宁梅林戏。
0: 四季鲜花满芬芳。
1: 四季鲜花满芬芳。

0: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只能站着。
0: 哎呦，就是我就随便把那个正月到。
1: 不说了，你这个、实际上我们唱的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那个花的名称是差不多。
0: 对，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
1: 你不说了，你还会记这么多？
0: 没有，因为我是从小学评书的。
1: 哦，你学评书的、
0: 对啊，所以这都是评书的字儿。
1: 对对对
0: 啊啊，所以。就
1: 我们老了，我现在很多都记不起来，很多唱词啊，太久了就忘了。也没时间太记，也很久没演戏了。
0: 哎呀，真太好了，今天啊，太有意思了。刚才呢是完全即兴的啊，李老师完全是根据我说的词儿。
1: 我们要只能即兴，因为那个音乐它是即兴是即兴啊，但是它音乐它的旋律是一样的。
0: 对，
1: 可以。
0: 所以一下子把那个字儿装到那个腔里面，哇，唱的真的非常婉转动听。你把这个十二个月的花啊，就马上就飘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李春叶故居尚书地跟咱们的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秀珍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的梅林系，也在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戏曲人的坚守与坚持还有不易。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咱们泰宁，哎，一起呢看看这里的风景名胜，再来听一听梅林戏。正如刚才咱们李老师所唱的十二月鲜花一样，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泰宁梅林戏，四季鲜花满芬芳。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下载云听客户端。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
1: 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0年，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古代水利工程白沙溪36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都江堰、镇国渠等千古名堰并列。这项工程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不仅还在浇灌着27.8万亩良田，还为当地约70万居民提供饮用水源。白沙30有6堰，春水平分夜涨流，每岁田禾无旱日，此乡农事有余秋。南宋宰相王怀笔下的这一派田园景象，赞颂的正是白沙。

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白沙溪36堰择批后世的梯级堰坝群。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是个多山地丘陵的省份，其境内平原主要分布在浙北和浙东沿海，这些山脉环绕的则是一些盆地，金渠盆地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源于山地的河流流经盆地，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为婺江，又接纳了白沙溪等支流，向北流至兰溪与渠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南源。2010年，考古人员在青阳山一带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但进入文明时代后，金渠盆地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良渚文明的中心在太湖流域，春秋时期的越国兴起自绍兴一带，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著北移。金渠盆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只作为越国的边地存在。从秦汉以后的行政区划建制演变看，具有先发优势的金华地区反而有些滞后。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稻作农业对水利设施的依赖。早在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存里就发现过碳化稻米，证明万年前的浙江先民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水稻需水量很大，种植离不开充沛的水源。浙北的宁波绍兴一带地势低下，灌溉一般依赖湖泊，而金华地区地处钱塘江上游，没有大川巨湖，水利灌溉一般都需要依赖筑坝修堰和疏浚池塘，其对农业灌溉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大约上古时期，金渠盆地尚无此人力物力，这也反过来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汉末时期，金华地区就已经建设白沙古堰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进而出现了旱涝保收沃野数百里的粮仓，促成人口聚落的成长。在溪流拦水开渠灌田称为堰，水流可以多级利用。白沙古堰正位于白沙溪上，白沙溪发源于浙江遂昌武义交界的狮子岩，蜿蜒向北流入金华境内，汇集银坑溪、半溪等几十条大小支流，最后于金华市区西部汇入婺江。主流长68.3千米，整个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末初夏常形成梅雨洪涝，夏秋季节一般晴热少雨而受旱灾，台风影响的时候又会形成洪灾，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修建水利工程，以改善农业的生产状况。在两汉时期，杯塘水利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6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汉中地区的汉墓中，先后发现多件陶制的库塘、杯池、稻田的模型。从模型来看，汉代杯塘灌溉工程构筑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汉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杯塘水利工程。东汉初年，邓臣任汝南太守，委派通晓水利技术的许阳主持修复洪隙碑。此外，封建地主对土地拥有自由支配权，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对兴修杯塘灌溉工程以提高水田产量，自然大有积极性。白沙古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建造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从地形上看，白沙溪自遂昌流入金华境内后，两岸均为峡谷，很少甚至没有耕地，到了双溪口才有耕地栽培稻黍，到了亭九高如更有了数百亩大的田畈。白沙古堰就建在高如，最初的古堰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盛产的材料建成。

从这座白沙古堰开始，白沙溪上先后建起了36堰。就《金华府志》记载，白沙堰广1丈3尺，长60里。显然，如果说的只是一座堰，是断然无法长60里的。从地理上看，白沙溪36堰从山谷地带起，由南至北，一道道筑堰截流，直到平原的金华江处。堰群灌溉网络整体呈现脊椎的形态，以白沙溪为主干，在堰边开灌渠引水入周边的田地。堰坝采取缝正抽新的建造手法，即在河道中心建设一字形堰坝，针对白沙溪水落差大、水流急、深潭多的特点，古人还摸索出了以潭筑堰蓄水、开堵引水灌田的方法。在洞山段七堰密集区一带，每一座堰都配有一个潭，还设有一批泉和井，形成堰潭泉井相结合的灌溉网络。用现代水利学理论分析，以潭筑堰不仅可以提高堰坝的蓄水和引水能力，还可以潭作为缓冲，大大减轻水流对堰坝本体的冲击，体现了古人卓越的筑堰智慧。白沙古堰究竟是何人所建？南宋宰相王怀在《白沙溪遣信》中称颂古堰的建立者公池汉氏为名将，则批吴邦赐列侯。按照金华当地传说，这位名将便是东汉初年的卢文台。据说此人字高明，幽州范阳人，即今天的河北定兴人。新莽末年投笔从戎，加入刘秀阵营，跟随名将冯异征讨赤眉军屡建战功，一度官拜辅国大将军。东汉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60年，著名的云台28将诸将均有相，唯独卢文台率部将36人辗转来到婺南府苍山隐居。他见白沙溪水势湍急，晴则旱，雨则涝，连年灾荒，两岸百姓深受其害，遂效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之举，修建白沙古堰，造福一方。偏偏这位卢文台，在《汉书》《后汉书》等史籍里竟无只字记载，较早记录其事迹的南宋白沙昭立庙记里提到，庙里有唐碑2块，其中一块介绍卢文台身世的时候说他诛杀王莽，然而诛杀王莽在汉书中有记载，并非卢文台所为。至于唐碑里提到的上柱国大将军出镇剑南江南二道，更属南北朝之后的官名地名张冠李戴，汉代并无柱国也无道制，因此白沙昭立庙记里肯定的只有卢文台汉时讨赤眉有功这一点了。既然如此，是否卢文台并无其人呢？这倒未必。汉书与后汉书虽然分别有70和80篇列传，收入人物可观，却仍然无法避免挂一漏万。另一方面，从西汉中期开始，北方移民已在不断迁入江南，只是规模不大且相当分散，史籍少有记载。新莽时期中原大乱，唯独江南比较安定，因此北人纷纷南下避难。无论如何，后世的确相信是东汉初年来此隐居的卢文台将军率先修建了白沙古堰。卢文台的功绩甚至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肯定，历史上先后7次加封，其中4次封侯，3次封王。金华民间尊称卢文台为白沙老爷或白沙大帝，纷纷建庙塑像敬仰，至民国大大小小的白沙庙共有36座，正巧与堰的数量一样。当地每年农历9月13，传说中的卢文台诞辰的日子，还会举行盛大的庙会。

民间传说卢门台首见白沙宴，再见停酒宴，为创建其他30余座宴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率部将将山上砍来的毛竹藤条编成竹排，顺流而下，根据水势落差确定建宴的地址。建宴过程中，乡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整个白沙宴群共有36宴，从沙饭宴、大坟头宴，到上堂宴、下堂宴，再到最下边的上河宴、下河宴，其规模之大，用《白沙招立妙计》里的话形容说：“盖白沙之36，首衔府仓，尾跨古城，民受其利，无有终极。”在近代未曾建造金兰水库前，这里绵延数万顷的农田灌溉完全依靠白沙溪自上而下36座溪堰水。正是因为这些一座座的河间堰坝，把白沙溪流蓄积成一弯弯滞流引水，前世先民通过出渠引流灌溉良田万顷，使得白沙流域成为历史上浙江中部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如此规模的堰坝群，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创算起，一直要到三国时期的238年才算大功告成，成为浙江现存最古老的堰坝群。这当然不是卢文台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明嘉靖年间的《金华县志》记载，汉辅国将军卢文台开堰36处，灌溉金华、汤溪、兰溪三县土地，其力甚朴，农多赖之，实在也是有些夸张了。而在36堰中，卢文台所建的白沙堰，也就是高如堰，虽是代表，却并非规模最大的。从所处的地形上分析，白沙溪36堰灌区自金华江及白沙溪交界处起向南延伸，以第一堰堰址为基准，往南为灌区的山谷段，往北则为盆地段。山谷段堰坝顺应山势拦水开渠灌溉，还有堰需用牛拉水车向上提水，灌区面积较小，渠网结构简单。而盆地段灌区面积宽广，村落多，受益田亩面积大，单个堰坝灌溉面积大，灌溉渠网更为发达。其中就包括36堰中规模最大的第一堰，位于琅琊镇山后金村东堰山脚下与乌龟山之间的千年脚潭，原堰高4米，全长60多米，于公元238年开渠放水，灌溉白沙溪西侧20多个村落的田地约2.4万亩。此外，位于第一堰北侧的第二堰灌溉白沙溪东边的泉口长山村一带，其中长山村是白沙溪流域规模最大的村庄，丰庐堰是仅次于一堰、二堰的第三大堰，灌溉20000余亩农田，且两岸农田常熟丰收，遂又被称作常熟堰。另外，盆地段中还有被称作洞山段七堰密集区的重点堰坝段落，包括丰庐堰、第四堰等7处古堰。白沙溪上游是山区，中游是半山区，水势都比较湍急，而自洞山段开始是低丘缓坡，溪水缓慢流向婺江南岸河谷平原，两岸伸展面广阔。古人懂得水势落差的原理，在这里建堰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每距离300米就有一座堰。7座古堰的总灌溉面积超过10万亩。洞山段七堰密集区是整个36堰中的重中之重，对白沙溪两岸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建白沙古堰算起，这一梯级堰坝群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光中，筑堰工艺发生转变的同时，36堰经过不断损毁与修复，实现了堰坝结构的升级。

经历了从简便易毁到加固防毁的过程。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形成了一整套堰坝管理制度，官府制定堰帖，明确各堰水权和工程岁修责任，指导36堰的协同管理，保证干旱时期上下游各堰的公平用水。清代的《万潭堰帖》中清晰绘制了36堰的布局地形图，还记录了清代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白沙溪流域官府调解村民用水纠纷、合理分配36堰运作的协议书。其中尤其以规模最大的第一堰的管理最受重视。白沙水利碑记记载，一不爱，二三不爱，则36堰总无碍。民间保存的白沙第一堰总录中记载了许多与堰坝管理养护相关的内容，譬如要构建科学严密的渠系灌溉网络，不允许私搭乱设，要贯彻坝体的安全性和灌区的生态保护。第一堰置山两片，一片在堰之东，名马面山，作为护堰砍用木材毛竹之用；一片在堰之西，名黄泥堪，作为取土封堰之用。堰区两岸高山，封山育林，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不使泥沙淤塞堰区。每年农历2月春设即着手护堰工作，春设以后一律不许在河面称放木牌、竹牌，到立秋后方可称放，以防堰道损坏。直到现代，古老的白沙36堰仍在发挥其水利效益。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省委要求在金华地区建立继杭嘉湖以后全省第二个商品粮基地。金华地委作出拦截白沙溪水、建金兰汤水库、保农田灌溉的重大决策。金兰水库建成之后，第一堰在1962年11月改建成混凝土干砌石的人工湖，堰长38米，高1.2米，引水电站尾水入进水闸至江头，自堰口至镇岗山水渠6.9千米，自流灌溉面积增加到4万多亩。金华各级政府又相继在白沙溪流域兴建88座小型水库，改造5座堰坝，使之形成中小水库相连、库堰渠渎相接的自流灌溉网络，受益农田从原先的12万亩扩大到27.8万亩，灌区范围包括2个县约20个乡镇。为确保金华市区人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1992年，金华市政府决定在金兰水库上游20千米处兴建沙泛水库，大坝建在36堰首堰沙泛堰的堰坝址上。尽管因金兰沙泛水库的修建，数座古堰消失了，使得如今的白沙36堰似乎变得有些名不副实，但截至2020年，仍存有20余座堰发挥工程效益，继续惠及流域内百姓的生产生活。2020年，白沙溪36堰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藏在浙中山谷的千年古堰群，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农耕水利的高超智慧。一条白沙溪36道堰，2000年泽披万民，一代代百姓接力治水，藏着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共享水土、永续发展的生存哲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挑了挑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用过来煮着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子去。去呢，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好，所以说他们去了又盘了转，他们都研究了一首歌，我们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那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喜欢。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
2: 来进来吧。
3: 外公啊，苏晓和您住在一起
2: 啊？他特别忙的时候住单身宿舍，一般呢都会回来陪我。哦，蔚蓝姑娘快坐啊。那桌上有沙枣，我烧水啊给你泡壶沱茶。
3: 谢谢外公。外公，您说的什么东西呢？
2: 啊，你等等啊，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你看。
3: 信。谁的信啊？
2: 是苏晓写给你的，整整52封，一周一封。
3: 他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2: 我猜苏晓是不想打扰你，怕你为难。哦，我本来没打算给你看，是刚才我们说到粟特信札时候想起来的。不管怎样，外公不想让你错过了解一个人真心的机会。你要是不想看，外公就收起来，也免得被苏晓埋怨，这是他的隐私，我不该这么做的。
3: 哎呀，我想看想看。
2: 好好好。

天是分手第一周，我想用拼命工作来忘记你，或者用天涯芳草的废话来劝慰自己，可我做不到。我在不停地审视自己，是什么让你离开我？难道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吗？我有点绝望，陷入自我否定和肯定的交替折磨陷阱。未来，我想你。距离分手第十六周，我以为我会心如死灰，可是我没有。我心里的那团火越烧越旺，我跑到鸣沙山上大声哭喊，回来后痛快了许多。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状态逐渐好转。我是敦煌引进的特殊人才，我不能给外公外婆丢脸。未来，我好想让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就像从前一样，偶尔接受你的视频查岗。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需要我们做数据采集的人有极大的耐心。蔚蓝，第46周了，我还是很想你。这种思念深入骨髓，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没有变，我还是你眼里的那个技术直男。啊，对了，今天外公告诉我，要让相机的镜头轻轻划过，注意捕捉每一处细节和色彩。记住，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录。蔚蓝，听说你要来，我心里一阵狂喜，过后又陷入深深的悲哀。我想让你懂我，又怕你真的懂我，懂敦煌。经过大半年的基础工作磨练，我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数据工程师。领导把 VR 场景漫游设计这么高端的任务交给了我。

0: 外公。
1: 哟，苏小回来了。
0: 哎，蔚蓝，你在看什么呢？
2: 我开心不行吗？给我写的信，我不开心看。
0: 你，我。
2: 写了信也不寄给人家，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等，等，我每天都在等。
0: 什么？你骗我！
2: 你个白痴！我还是那个蔚蓝，外婆没有看错，我让你去英国，你不肯，我以为你不爱我，我是。
0: 蔚蓝，你小点声音，外公还在呢。
3: 外公去买现杀的羊肉，晚上给你们烤大串啊。
0: 谢谢外公，
2: 谢谢外公。

0: 蔚蓝，你敷面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吓死我了！你那设计出来没有啊？
1: 没出来，卡住了。啊？其实简单依据洞窟里有代表性的九色鹿、三兔共耳等标志图案，很容易出图。可我觉得还是缺内容。就像没有草原背景的骏马，苍白。哎，你给我说说数字敦煌的情况呗。
0: 嗨，数字和数据都是冰冷的，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1: 那可不一定。艺术的天马行空想象力，有时能把作者本人给吓一跳。
0: 哎呀，你
2: 把他吓一跳！
0: 你赶紧把面膜拿下去吧，看把橘子吓的。还以为来了个白骨精呢。
2: 哎呀，你怎么说话呢？
1: 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这阳光灿烂少雨的敦煌可真是费面膜呀。
0: 蔚蓝，你听我说啊，20世纪80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负责编制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当她看到1908年的敦煌图录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发现当时的莫高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有的退化，有的模糊，有的丢失，已大不如70-80年前那么完整和清晰。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他提出使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临危险的莫高窟壁画，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敦煌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2: 哎呦，你可慢点说话，你别噎着。
1: 就是你急什么呀？还有呢？
0: 哎呦，我的大设计师，我没有你那么多松散的时间，我得上班去了。哎，对了，过几天中秋节，院里要组织联欢会，领导让我出节目，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
2: 啊。
0: 时间紧，任务重，我走了。
1: 外公，您说苏晓这个人，唱歌像海妖，跳舞像僵尸，哎呀，这一副好皮囊长在他身上可惜了。哎呀，这要上台演出，这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呀？
2: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外孙。哎，他有个小天赋，你可能不知道
1: 啊。什么天赋啊？快说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2: 我告诉你啊，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演过小品，哎，还得了一朵小红花呢。
1: 幼儿园，外公，您的意思是充分发掘一下他这项潜能，演个戏剧小品？
2: 哎，你别说，啊，对，哎，刚才啊，他提到了樊锦诗院长发现文物破损严重，其实有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因素，我们不如演一出环保题材的小品，把敦煌文化里的重要内容，已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悬泉置驿站遗址的部分内容搬上舞台。哎，我们俩友情出演，就演那个大风刮出来的40月令照条。
1: 哎，行啊，那可是贴在悬泉置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呀。小品的名字就叫40之美。
2: 40之美，哎呀，好名字。这样，苏晓演王莽，你演王莽的姑姑皇太后，我呢就演大臣兼旁白。说不定演出以后啊，你的设计啊就出来了。
1: 借您吉言，剧本这就搞起来，我去拿电脑。
2: 好嘞。
3: 下面请欣赏小品《40之美》，由数字化保护中心的苏晓博士和他的家人表演，有请。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这首我们从小就会背的童谣，是时间流转的刻画，是这片土地共同记忆的载体。这里是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王莽这个人和他所建立的新朝，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

0: 有人认为它是巨奸大盗，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让我们进入朝堂，看看王莽递给他姑姑王政君，也就是当朝皇太后的一份奏折。
1: 臣承蒙皇太后和百姓的错爱，担任安汉宫的重任，不敢懈怠。我看到百姓们常常违背天时劳作，随意砍伐山林，捕捉鸟兽，因为不顺应自然规律，虽然勤勤恳恳，但终年没什么收获。想到这里，我心痛得吃不下饭，熬夜制定了不为农时的环境法规，请求颁布全国。
2: 王莽，
1: 臣在。
2: 你果然没让哀家失望，你是我们王家最讲孝道、最为聪慧的晚辈。诸位大臣听令，即日起将王莽的这份使者河中所督察诏书、四十月令五十条诏书昭告天下，一律执行。
0: 是，皇太后，臣即刻去办。
2: 王莽，
1: 臣在。
2: 你再给哀家和众位爱卿好好说说这个四十月令。
1: 是。所谓四十月令，就是在春夏秋冬四季和每个月份的法令，记录的是一年四季生产生活中人们需要注意的禁忌和事项。以树木为例，春夏两季禁止砍伐无焚山林，只在秋季有太后批文方可砍伐，且砍伐时只能选枯树或枯枝，不能砍伐大树。再有，春季不能摘鸟巢、掏鸟蛋和捕杀动物幼崽。
2: 嗯，甚好，甚好。
0: 作为西汉行政体系中的边疆基层组织，全权制把汉朝官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书写在了办公的墙上。两千年后，全权制墙壁上的墨迹虽然已经漫漫不清，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依然在谆谆教诲中得到传承。由此看来，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环境的变迁史。

0: 演完小品，蔚蓝感觉自己的设计有了底色，睡莲、火焰、忍冬、云气、垂蔓、彩铃这些有代表性的纹样和图腾忽然有了驰骋的空间。在渐渐理解苏晓职业选择的同时，他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加油，我的孩子们。哎呦，看看你们啊，你们两个把这家里当成工作室了。这橘子好像受你们影响，晚上出去的次数多了，那毛啊油亮油亮的，好像吃了不少耗子。
1: 不一定吧，也可能出去抽空谈个恋爱。
2: 我们的橘子啊，在猫界一定很抢手，美商、情商、智商全都在线。
0: 好，对对对，都在线。哎，蔚蓝呐，
2: 嗯，
0: 你的设计出来了没有啊？怎么我看，你这几天专心。

0: 临摹起飞天了、
1: 啊、外公啊，我呀不是在磨洋工，这个项目呢我要了个大价钱，我想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呢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很谨慎，边临摹边思考。
0: 我听常书鸿先生讲过，要向世人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必须要客观的临摹。
1: 没错，通过临摹飞天，我发现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不管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你们看啊，哎，这个呢是我临摹的唐代双飞天，莫高窟的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辗转飞舞，轻盈飘渺，翱翔在天空上。
2: 嗯，可以。敦煌的飞天来自印度，进入敦煌后逐渐和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长眉细眼，头顶圆髻，风姿潇洒，云气流动。
0: 嗯，隋代帝王特别喜欢飞天，按造机关令木质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起户，似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一样，很会享受啊。
1: 这张就是我临摹的隋代的一群飞天。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2: 哎，你这还没完成的是霁月飞天十二身。
1: 嘿，有眼光。
2: 他们是285窟南面墙壁上段的飞天，演奏着12种乐器。哎，你们过来看，在我的设计里，他们已经动起来了，正在弹出美妙的音乐。哎呦！
1: 哇，真是太美妙了！
0: 哎呀，这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呐，掌握它的人那可了不起呀！
2: 谢谢外公点赞。
0: 哦，这第285窟又叫万神殿。开凿时间是西魏大同五年，也就是539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也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内容最丰富的洞窟。有来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有来自印度的诸天，啊，还有各种因缘故事画。哎呀，苏萧啊，你做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2: 是啊，我现在卡在南壁中段的500强盗因缘图上了。这些强盗放火抢劫，被挖双眼，又被佛祖恢复视力，然后觉醒。叙事漫长，氛围多变，动态视觉呈现非常难搞。
0: 这500强盗是这个洞窟最有看点的故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义非凡呐！哎，你必须做好。
2: 嗯，明白。我要让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控制鼠标，就能获得参观洞窟的真实感受，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到的更清晰、更立体、更生动。哎，我今晚通宵，请勿打扰。
1: 哎呦！橘子回来了，哎，过来，姐姐教你一个龙虾味的猫条。哎，哎，怎么不吃啊？还一副嫌弃的样子。
0: 哎，在外面吃饱了呗。哎，你看那肚子鼓鼓的。
1: 嗯。
0: 哎呀，好样的啊，猫。

0: 来宾，永续利用是我们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新产品发布会，欣喜地看到具有全新思维视角、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基础的敦煌新一代保护者闪亮登场，有请苏晓博士。
1: 我们的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在他的《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论莫高窟》第285窟书里提到，总而言之，第285窟是一个特殊的洞窟，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信仰思想、意境创造、审美理想、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手法和历程，无不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从并存到逐步融合的高潮中继承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外国文化，是创造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请大家佩戴好 VR 设备，我带大家进入285窟。接下来大家将看到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时出现在镜头里，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已经成真。大家看，高捧莲花的飞天，手敲莲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手可及，
2: 太壮观了，
3: 太震撼了，
4: 这么逼真，真的。
1: 这款新产品只需用户登录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下载数字敦煌小程序，里面包括万神殿、藏经洞等数款产品，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红遍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互动。那么在这款产品中，我们运用了数字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洞窟中的景象，甚至包括上午10点阳光照进洞窟的氛围细节都有完美的呈现。

0: 苏晓，
1: 哎，
0: 蔚蓝，
2: 嗯，
0: 都买上。
1: 好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说的就是甘肃的葡萄酒。
1: 嗯，
2: 我设计的新商标这么快就用上了，中国速度。
0: 来，这杯酒是你们外婆的，来，为苏晓的新产品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现金到账30万元。
2: 不会这么大配合吧？
1: 啊，
2: 我的第一桶金30万全部到账。
1: 这么多？
4: 哎呦，
1: 那这回你可以安心的回英国了。
2: 我这杯敬外婆。外婆，您送我的双面绣，以前带着它只是单纯的喜欢，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到您的爱和希望，它是我的护身符，我会一直带在身上。谢谢你，外婆。苏晓
1: 啊，
2: 给我买上。
1: 哦，第三杯通常都是告别的酒。
0: 哎呀，苏晓，
2: 告别还用喝酒啊？矫情。有些缘分即使一再回首，也终究难以离开。来，外公，
0: 哎，
2: 我给您买上。
0: 哎，好。
2: 苏晓，自己倒。我希望在以后的敦煌岁月里，你们不要嫌我烦啊，我会尽可能包容你们。我也要做敦煌的女儿。

0: 啥外孙，你没听错，蔚蓝姑娘也要留在敦煌。
1: 太好了，
2: 两位敦煌常住民，不要担心我成为你们的累赘。我要用第一桶金开一家三只野兔设计工作室。我呢有一个心愿。
1: 什么心愿？
2: 我和苏先生的婚礼现场要敦煌格调，我亲自设计，主宾呢都穿飞天服饰，满屋落花飞雨。
1: 蔚蓝，这没问题啊。哎呀，
0: 哎呦，外公和苏小一定满足你的心愿。哎呀，素手把芙蓉，须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来，为敦煌干杯！干杯！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总策划石林，策划马梅，制作人常小丹，编剧王诗畅、常小丹，导演王瑞，新媒体杨祝周、张建兵，责任编辑余华、柴万金，文学编辑郭长怡、王兴斌，音乐编辑赵红、张兰春，导演助理于冠南，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0: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如何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7月17号9时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另有34人失联。
0: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现场情况如何？救援工作。

0: 于事发点大概只有100米的这个乌江三桥，三桥的桥面上还待命着若干的救援装备，而核心救援现场就在我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乌江深切峡谷的东岸。那么此刻在远处的救援现场，我依然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多个体量巨大的危岩单体，还有这个碎石瓦砾共同组成了这条碎石带，并且覆盖了整片的江岸区域，还有一部分的江面水域。来自中国安能的大型救援机械在江岸上，也就是原本在这个211国道的这片非常狭窄有限的作业空间里，还在不断的调整操作的角度，对危岩单体下的这些碎石瓦砾展开清理和搜救工作。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救援现场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援增量的，就是大型机械的施展作业有了另外一个有效入口江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救援机械是在路面上开过去的，它怎么会游进乌江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了不久前在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情时立下大功的这个动力舟桥，这是来自中国安能的一个救援重器，我们可以很通俗的将它理解为是水上的救援航母。那么据了解，今天的这艘动力舟桥已经正式下水，今晚它将带着重型装备来支撑它们从下至上向着江岸区域来展开作业。那么从17号岛上山脊崩塌发生以后，在这2000多的时间里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这里的降雨和高温的天气是交替进行的，特别是连着这2夜都有一个强降水的情况，这为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风险。那么据了解呢，现场救援也是在持续的细化方案来组织科学的救援。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啊，救援区域的天气可以说是持续的晴好，这也为救援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不过当然呢，现在救援的工作依然是面临的难点，一个是江岸区的这个救援作业场地依然很狭窄，再就是处置区域还存在危岩体，地质结构不稳定，二次崩塌的发生风险还是很高，而且相较于滑坡和泥石流，高位崩塌的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强的，预测也更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现场救援的人员能够安全的作业，也希望在他们争分夺秒的救援之下，我们能等到生命的奇迹。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子文。
1: 好，也请你自己在现场注意安全。
2: 灾害发生之后啊，自然资源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1: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2: 救援安置持续推进的同时，从汉家街道到彭水县全县域同步进行着周边地质情况的摸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另一路前方记者管心。管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啊是跟随彭水县此次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所在的汉峡街道沙坨社区的网格员向福超，对他所负责的片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全程的记录。向福超告诉我说呢，他所负责的网格呢，这个片区啊巷子多，很多呢也都是老房子。那么在17号当地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呢，他也接到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进行排查。他说呢，实际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地灾隐患的风险情况，如果发现有险情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由街道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疑似存在地灾隐情的隐患的这个点位呢进行评估，如果专业分析确认这个地方是有险情的，那么街道呢就会迅速组织群众来转移。那么目前啊，这个彭水县已经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还有矿山的废渣场、景区内的这个山岩脊等高风险的区域来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的风险隐患专业排查。那么我今天还来到了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采访排查地灾隐患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当地采访当中了解到呢，就在彭水县汉峡街道发生山脊崩塌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绍庆街道担子社区就紧急转移了 一批群众，这些群众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附近的危岩体威胁的影响，大约有4户12人，那么这处潜情呢是先。

0: 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是15号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他们发现以后呢，就迅速向上级汇报，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评估以后，当地呢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决定次日凌晨就开始转移群众。目前啊，这个转移的群众呢，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当地呢明确提出来要求是，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颠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情形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的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冠鑫。
2: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7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一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3: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5: 头就那天晚上就一直掉螺丝，螺丝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闷死不杀，闷死不就住了那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它响。我们那有一栋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又火，等一下又火的声。
3: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 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5: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活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是谁放炮一样，很慌张。在我去在看现场吧，我就看有裂缝那个山上啊，山体后面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1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去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

0: 一直掉螺丝。
1: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34，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石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48，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0: 下来就阻止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头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阻止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2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2: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3: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9点多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平时很认真也很努力，可是一个诚实的，而且又上进心，这个网格。
4: 多大岁数了？
3: 20多岁。
1: 截至目前，张维玲和龚宝东最后一次联系就在这通电话里。在何光学的印象里，龚宝东是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0: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这个人了，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了。
1: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2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三十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3: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红专业定制，祁红是老板的名字。
4: 这两件哪件好看？
5: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4: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5: 都去穿一下吧，
4: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3: 早晨八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红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十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6: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三十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死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3: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红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6: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3: 王祁红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6: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3: 1991年底，王祁红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祁红的裁缝店。
6: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他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3: 王祁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6: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3: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5: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穿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3: 王祁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6: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3: 王祁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5: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

0: 滨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1: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2: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1: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2: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平打压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只剩我这里有的，就能不用过来了嘛。
1: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0: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也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
0: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2: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
1: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2: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 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6: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5: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7: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5: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进介绍，
8: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5: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8: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5: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9: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9: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5: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8: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阵容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晚高峰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0: 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又将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陈慧你好。
1: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啊，我们知道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地震防灾减灾方面，目前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3: 好的。那么我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也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现在其实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了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也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在多个国际会议上也组织专题交流，显著提升在全球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和技术影响力。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呢，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呢 ，ARIS 智能处理系统呢已经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的检测准确率超过95%。在西藏定日6.8级的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呢，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工目录的2.5倍，大幅提升了震后的响应效率。那么在震害的防御领域呢，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呢，也已经投入了工程应用。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理处置提供。

0: 为重要的科技支撑。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国家地震局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三年行动方案，重点就是推进三方面工作。首先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领域进行突破。第二呢，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的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一个深度赋能。第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我们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事业。那核心目标呢，是用智能技术来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了，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也很多都是速报，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呢，迅速对震源地区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每节约一秒呢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准确的进行这个施救工作。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的介绍。
1: 我们的监测大模型现在都有了，预测大模型下一步要建立啊。昨天跟上海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儿，还有地震监测预测的智能体这一块呢，可能推广起来以后，我们大部分不太懂人工智能的人都能利用起来啊。就智能体就这个，你只要是会给他指令，他都给你做了，区别就在于你给他指令好不好，中间那些过程编码计算啥他都做了。就智能体这一块推广起来以后可能有大的推进。
2: 我们刚才啊介绍到的是地震发生后的速报，那么地震预测可以实现吗？绵绵。
0: 刚才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之后的话，预测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地壳深度断层的一个复杂变化，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准确的判断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大模型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短期的临时的来进行判断。那另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呢，对大模型进行喂养，其实我们要说地震方面呢，它会需要大量的海量数据，但是地震发生时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地震波的原因，实际上它的传播路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大模型的这个泛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就是也许这个大模型的数据集它这个学习非常好，但是当它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不同性能上的差别，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对于地震预测。那虽然是种种问题，但是好消息是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通过地震预测大模型来对我们地震真正进行预测呢是指日可待的。成会。
2: 好的，绵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2: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6: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5: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

0: 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山城爆，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具，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0: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0: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合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
4: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7: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

0: 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1: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6: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8: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7: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玉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9: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7: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0: 概率论与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会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7: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8: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

0: 人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1: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2: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3: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这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质呀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东西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4: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5: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1: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2: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1: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5: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1: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3: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

0: 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啊，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啊，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1: 是，
0: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啊，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1: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0: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1: 它
0: 还得要低压电。
1: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0: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儿，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1: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0: 可能性非常大。
1: 是吗？
0: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1: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那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他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

0: 箱半吧，就是勉强算三箱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人门，这一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1: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呢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1: 有，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五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0: 是
1: 两个因素，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
0: 对，毕竟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1: 对的，
0: 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多得多。
0: 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车门。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之后，大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无论是插混呢、油混车型，它是又有电又有油，就是又有油箱又有电池啊，相对于像纯电车啊或者纯燃油车，它好像就是两个危险项加在了一块儿，所以就叠加了，所以就由此判断说啊，混动车那它就比纯电车和燃油车风险要大。这个说法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
1: 首先一点啊，咱们先从燃油车这个角度说哈，燃油车的油箱和油路，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引发的火灾，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 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
0: 嗯，
1: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接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
0: 嗯，
1: 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0: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的，
1: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
0: 嗯，
1: 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汽油泵吊在车底上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
0: 嗯。
1: 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0: 是。
1: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十几度电，
0: 嗯，
1: 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
0: 嗯，
1: 还是很小的那种车，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
0: 嗯，
1: 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3米的一个庞然大物，
0: 是。
1: 所以
0: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1: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0: 嗯
1: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触那个宝马的 iX5，
0: 嗯，
1: 144度电纯电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它的电池的容量小了，即使是热失控，产生的这个热量和燃烧的威力也会小很多，
0: 嗯，
1: 或者换言之，10几20度电的小电池，它即使是热失控了，
0: 嗯，
1: 危害也极其有限。车内自身的钢板这个防护就可以抵御这点热量，更何况这个电还没充满的情况下，
0: 嗯，
1: 你想想10度电能有什么威力？
0: 嗯。
1: 就是这样。
0: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说呢，我们不妨先初步给大家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而不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猛烈碰撞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事件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不能够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构的研究，我们除了刚才前面说到的车门啊，还有它的这个比如说油箱啊、电池啊，它的这个位置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啊，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3厢变2厢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1: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0: 嗯，是前面
1: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常规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
0: 嗯，
1: 那么它设计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
0: 嗯，
1: 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本车的车内的乘客，
0: 嗯，
1: 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
0: 嗯，
1: 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
0: 嗯，
1: 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
0: 嗯，
1: 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0: 是，
1: 这是一个铁律，
0: 嗯，
1: 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
0: 嗯，
1: 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 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0: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那个位置。
1: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
0: 嗯，
1: 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
0: 嗯，
1: 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
0: 嗯，
1: 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
0: 嗯，
1: 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
0: 嗯，
1: 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
0: 嗯，
1: 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0: 是，
1: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
0: 嗯，
1: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啊，
0: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德军那一虎式坦克，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0: 刚度太高了，
1: 是刚度太高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0: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啊，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平时加油呗，我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1: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
0: 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是也要探讨一下。
1: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0: 没有影响。
1: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多少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0: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1: 就是说，如果跑得
0: 比较
1: 勤，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0: 是
1: 一边还要给电池，
0: 一心两用啊，
1: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0: 是
1: 啊，
0: 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

0: 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1: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架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试验在实验室里做的，
0: 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1: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油箱被撞漏了，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这个场景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0: 是。
1: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7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1: 主要是电池新规。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5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要求20×25×60毫米

0: 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啊，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
1: 嗯，
0: 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
1: 嗯
0: 啊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1: 嗯，
0: 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
1: 嗯，
0: 于是
1: 做得特别好，
0: 不光特别好，
1: 嗯，
0: 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0: 25%的偏置碰撞，
1: 嗯，
0: 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
1: 嗯，
0: 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
1: 嗯，
0: 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
1: 是。
0: 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
1: 嗯，
0: 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
1: 嗯，
0: 啊，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
1: 嗯，
0: 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
1: 嗯，
0: 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
1: 嗯，
0: 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1: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0: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儿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车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5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
1: 嗯，
0: 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
1: 嗯，
0: 比如轮胎有 ABC 3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
1: 嗯，
0: 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锦湖的。
1: 嗯，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0: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啊、管路啊、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
1: 嗯，
0: 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
1: 嗯
0: 啊，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啊、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10几20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
1: 嗯，
0: 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
1: 嗯，
0: 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
1: 嗯
0: 啊，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

0: 温度已经很低了，
1: 是
0: 主要不能
1: 不高，
0: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啊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当然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
1: 嗯
0: 啊，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啊，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啊，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
1: 嗯，
0: 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1: 是
0: 啊。
1: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这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那真是非常完美的啊，在完美实验室当中的测试确实没问题。但是咱们开在路上，那个路况非常复杂，就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成都三环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0: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儿都不相信。
1: 嗯，
0: 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
1: 嗯，
0: 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
1: 嗯。
0: 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
1: 嗯，
0: 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1: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0: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
1: 嗯，
0: 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
1: 嗯，
0: 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
1: 嗯，
0: 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
1: 嗯，
0: 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
1: 嗯，
0: 跟航母那个弹射，
1: 嗯，
0: 有点像一根钢索，
1: 嗯，
0: 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吗？
1: 嗯，
0: 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0: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0: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0: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
1: 嗯，
0: 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0: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0: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嗯，
0: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

0: 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他因为他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1: 刚度，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因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0: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1: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0: 这挺难，
1: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它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首先在 B 柱门槛和 A 柱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0: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哈，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追尾，但是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儿，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1: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0: 从哪儿出去了？
1: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啊，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0: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1: 对，
0: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就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1: 对，
0: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1: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0: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1: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 但是它要没断呢，
0: 嗯，是，
1: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
0: 嗯
1: 啊，还要了解这个，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儿，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
0: 嗯，
1: 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
0: 嗯，
1: 我脸吧脸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
0: 嗯、
1: 如果忘了、嗯、忘了就忘了
0: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
1: 嗯、
0: 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但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1: 没有
0: ，
1: 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
0: 嗯、
1: 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0: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1: 对的，
0: 啊、
1: 哦，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
0: 嗯，
1: 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
0: 嗯，
1: 飞落。
0: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1: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
0: 哦、
1: 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
0: 嗯。
1: 啊。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
0: 嗯、
1: 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
0: 嗯
1: 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
0: 嗯、
1: 大车有、
0: 嗯、
1: 就是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
0: 嗯
1: 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
0: 嗯
1: 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
0: 嗯
1: 啊但实际上哈、啊、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
0: 嗯
1: 啊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0: 是
1: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儿就可以出去
0: 嗯
1: 但是小车即使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嗯、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0: 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1: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嗯、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
0: 嗯
1: 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啊
0: 嗯、
1: 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
0: 嗯
1: 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
0: 嗯、
1: 没有正确的维修
0: 嗯
1: 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
0: 嗯
1: 为了出去野炊烧烤
0: 嗯
1: 带液化气也就丁烷
0: 嗯
1: 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0: 是
1: 这个其实
0: 对这个
1: 更危险
0: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了什么东西了
1: 对
0: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1: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0: 嗯、
1: 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了
0: 到场地了再租吧
1: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
0: 嗯
1: 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
0: 嗯
1: 你用电烤架子
0: 嗯
1: 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0: 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啊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 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就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1: 主要是油电分离，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也有发动机，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的还是个一代刀片，很老的技术，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0: 是。
1: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等等吧，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0: 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是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3: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远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去 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4: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3: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抬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4: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3: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溅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倾溅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倾溅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倾溅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 D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便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哎，同时要请到的是朱一鸣老师，欢迎朱老师。
2: 哎，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零比零。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2: 这个球啊，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0: 开场之后将近两分钟的时间，场面还是显得没有完全提起速来啊，两边还是有一点试探的这个痕迹在里面。
2: 这毕竟是决赛啊，
1: 打得还是比较谨慎，双方其实球路都很
0: 阿根廷队左路过了一个人
2: 要往那边，哎，没转，
0: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1: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0: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库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

0: 梅西和9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1: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8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2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0: 这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1: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的阿根廷队输沙特，
0: 对，
1: 这是他吹的啊。
0: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1: 对，
0: 西班牙队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1: 哎呦这球
2: 危险，
1: 怎么会漏过了亚马尔啊？前面两个人封亚马尔的时候，亚马尔把球转到中路，然后注意亚马尔的前插，你看阿根廷队全是看球没看人。
0: 开场不到5分钟，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1: 哎呦，
0: 这球断球了，
1: 德保罗的回做呀。
0: 西班牙队有反击的机会，还是给了小直线，
2: 这球
0: 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1: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0: 开场5分钟啊，
1: 给，哎呦，没给，给了梅西，哎呦，这一下
0: 西蒙出击，
1: 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是很开放了啊。
0: 是，开场5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2: 刚开始3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0: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刚才我还讲在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一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5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1: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0: 西班牙队左路控球，
1: 冈萨雷斯踢的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0: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1: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0: 西班牙队非常门将
1: 出球，
0: 但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1: 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哎呦，
0: 差点断下来啊！
1: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1: 但前头没人，
0: 强行的突击。
1: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0: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1: 波罗
0: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2-2的配合。温契奇示意没有犯规，
1: 没犯规啊，得力。
0: 阿根廷队反击，没有停好啊！
1: 你看我说的这个，
2: 冈萨雷斯，
1: 多好的一机会啊！
0: 刚刚是踢撞墙式配合的时候，
2: 对，
1: 麦考利斯特吧，
0: 后插上的队员有一个和阿根廷队员的身体接触，然后西班牙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契奇示意没有问题。
1: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啊。
2: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0: 差点断了，
2: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0: 前场把这球断下来，
1: 这中场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啊，
0: 摘不出来。
1: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0: 开场7分半钟，
2: 但是
0: 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控球率，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2: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

0: 我觉得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
1: 嗯，
0: 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1: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2: 哎呦，利马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1: 对，
0: 没有打上力量啊。亚马尔这一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1: 下半队后场的长传。
2: 哎呀，
1: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
0: 很少见，
1: 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2: 法比安·鲁伊斯啊，
0: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2: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1: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塔利亚菲科上来。
2: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1: 西班牙队这个落位防守看着抢得不凶，但其实把所有出球的路线控制得很好。
2: 对，
0: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要好于阿根廷队啊、
1: 嗯。
0: 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2: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控制，
0: 对，很困难。
1: 这个球造了西班牙队前场长传球的界外，阿根廷队重新把这球掷回来，还是在后场从容的倒脚。开场将近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上半场比赛打到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俩队都有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1: 嗯，
0: 哎，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1: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嗯，
0: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出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啊。
1: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
2: 所以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0: 对，很辛苦。
2: 亚马尔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
1: 摘不出来啊。
2: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啊、
1: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2: 骑兵的作用。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
1: 嗯，
2: 这防守一定回来先优
1: 内部得球，
0: 德里这点又空了。
1: 左路45度，
2: 哎，怎么闪了中间啊？
1: 立马也像和自己的队友在示意，这个防守的位置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刚他是解围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西班牙队拿到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的角球。
0: 刚才这个球啊，立到禁区内啊，其实没有任何的人去抢。刚才前面那个点啊，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1: 可能是有点想防着高球对吧？但这球其实打了一个半高。
0: 对，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回放啊。那个点其实立马在跟队友示意啊，其实你前面应该去顶这个点。这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1: 巴埃纳来主罚，
2: 恩佐和罗德里这个儿差的也比较多。
0: 罗德里1.9米，
2: 嗯，
1: 给后点
0: 啊，哎，
1: 停下来了，
0: 这球居然卸下来了，
1: 但是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0: 再给亚马尔
1: 过了一个人。
2: 对，这是阿根廷的防守，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1: 开场不到15分钟，比分还是0-0，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0: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1: 库库雷利亚回传。
2: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
1: 嗯。
2: 打法国时候好，这频繁的插上，
1: 他这次
0: 我估计
1: 考虑梅西，
2: 考虑梅西是吧？
0: 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2: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插得更靠上，
0: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1: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0: 然后对长传，
1: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
2: 绿色这动作够大的，
0: 铲倒了奥尔莫，奥尔莫表情很痛苦。温契奇走到事发场地，
3: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
0: 前面我们讲过，温契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3: 哎呦，这下啊！
0: 但其实奥尔莫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特的膝盖上，
2: 就是麦考利斯特呢，看着像剪刀脚，
0: 对，
2: 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3: 没有抬起来
2: 踩实，哎，踩实。
3: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2: 对，这就是咱们十连档那节目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3: 对
2: 啊，
3: 我用犯规啊，给你点教训啊。
0: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奇尼克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茂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阿根廷队大马丁拿球稍微过渡一下节奏，要压一压。开场十五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五分钟左右有小禁区内射门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
3: 62-33啊，这个控球率差的还是比较多啊。
1: 好球！
0: 埃文林队从左路，
1: 这球
0: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
3: 绝对
0: 来自巴埃纳的犯规。
3: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2: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3: 是
2: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0: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远。
1: 德保罗了吧？
0: 温契奇示意把这个球往回，犯规地点不在之前摆球的位置。
2: 上半场还真不是，刚才看好像向阿根廷这边顺风，但是现在看啊，应该是横向的。
0: 今天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3: 要传，过顶，
0: 点不到。哎呀，没能拿到。
3: 不错不错，
2: 深了一点啊。
3: 对，
0: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3: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那个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2: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0: 是、
2: 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是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好像一般、啊，
0: 球有点蹦蹦跳跳，
2: 对
0: 吧？
2: 这个草皮的完整度、啊。
0: 亚马尔过了一个人，
3: 哎呦，
0: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击的大马丁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的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2: 你看塔利亚菲科他根本跟不上，
3: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0: 对。
3: 你看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0: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2: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0: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3: 安全第一。
2: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吧？
3: 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2: 对，
3: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2: 他在 B8 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0: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没办法直接转身，
2: 冈萨雷斯
0: 还是冈萨雷斯，有机会啊，反击打他这一侧真的有机会。
2: 这是利马，这是你
0: 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2: 就你看，
0: 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2: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他
0: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2: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0: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2: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卡身位。
0: 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2: 哎呦，这球
0: 直接砸在冈萨雷斯后背上，跑过了。
3: 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0: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往边路给，背身，火
3: 这防守，
0: 这俩人手上这动作。

0: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1: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0: 对，你看这个巴塞罗那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1: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十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2: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1: 这就是啊。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2: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契奇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1: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2: 哎，
1: 队员要学会看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调整和他的心理。
2: 刚才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着了奥尔莫的道，
1: 这就是。大家有点最后踢起来就会以暴制暴啊，就有点那意思了，就有点。
0: 大家也在用不同的动作，一点点去试探裁判员的这个底线。
1: 对，当然就看谁是，就像方亮说，谁是那倒霉蛋了。
0: 对，谁是第一个拿黄牌的？
1: 不知身体。
2: 我们要再次强调，温契奇很擅长控制场上局势，但是该出牌的时候他可不手软。本届世界杯三场比赛出过七张黄牌，一张红牌。
1: 对，然后一个点球，好像只有一个点球啊。
2: 长传，打身后。
1: 挤出去了啊！
2: 西班牙队把这球拿到，哎，没有续抢，第一点，
0: 嗯，
1: 哎，
2: 阿根廷队二防一把这球断下来，
0: 真的，
2: 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1: 好球！
2: 西班牙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0: 这梅西啊，
1: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来，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2: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1: 越位了，越位了。奥亚萨瓦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0: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2: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0: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2: 目前温契奇还没有示意。
0: 对对，是不是忘了？
1: 嗯，裁判还不可啊。
0: 嗯，应该一般而言在
2: 阿根廷的反击
0: 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1: 左边套左边的。哎呦，这球！哎呀，
2: 球传的是真好啊！
1: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的。哦，越位了！
0: 越位
1: 了！这球你不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2: 是。
1: 哎，他也就
2: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1: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0: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太出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关键球他都到了那个点上，对吧？
1: 跑到
0: 位，他能跑到那个位置。对，
2: 这球不越位
0: 什么意思？
1: 奥亚萨瓦尔可能觉得自己越位了，
0: 对，应该是越位
1: 了， 他没敢拿。
0: 对，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
1: 这快发，哎呀，
0: 这
1: 踢得有点盲目，
0: 这太大了。
1: 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2: 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场只有一个阿尔瓦雷斯。
0: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求。
2: 古雷利亚上来了，
1: 终于上来了啊。
2: 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场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0: 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2: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0: 对，
2: 来，拉波尔特上来
0: 了，罗
2: 梅罗贴上去，后卫
0: 啊，哥俩身高差不多。
1: 哎，
2: 大马丁稳稳地把这球摘下，
0: 正好到了这个点，
2: 还是压一压节奏。
1: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2: 温契奇已经在示意了，
0: 对，
1: 他把球放了，
0: 对对，已经在数了。
1: 哇，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0: 高山球啊！
1: 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0: 漂亮！
1: 啊拉人了。
0: 对对对，
1: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2: 对，
0: 所以说看你有力无力，对吧？如果你控制住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吹回来了这球。
2: 第一下梅西被拉了一下，但没有妨碍他过人，但第二下被挡住了。
0: 其实从这个前面那个对梅西的犯规和这个罗德里的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啊。
2: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对这个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0: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今天、昨天10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倒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60%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2: 开场5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1: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伊托尔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大，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克还没有，就是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儿，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丢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冈萨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科，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萨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边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
2: 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队这边是德拉夫恩特一个人讲，所有的队员呢围成一个圈，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好像是这个3-3-2组成了一个自由小队。虽然主教练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地在交流。
1: 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0: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2: 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1: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压着你啊，没辙。你看，
2: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1: 现在
2: 手球。
1: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2: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这么打下去，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1: 库巴西吧，这是。
0: 对对对对，这个有点拖大啊。
1: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
2: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1: 一想，
2: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1: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0: 那不成，这个把西班牙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2: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原地转身摆脱。
1: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2: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1: 全趴少壮。
0: 对，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有
2: 直接上手了。
0: 对，他必须要上手。这个球其实 看看蔡美元是不是要出牌啊？
1: 没
0: 给，
2: 以温庆奇的风格不会。
0: 这个、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对不对？
1: 那阿根廷队就越踢越有
0: 对对对，就是摸清你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说这动作你不吹是吧？或者你不判，那我就接着拉呗。
1: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0: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
1: 对
0: 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斗。
2: 内部的斜传，直接传到了门将的脚下，
1: 不太好转身，
0: 哎，
1: 你看，
2: 布古雷利亚前场的反抢，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下来，
1: 弄下来了。
2: 但这球是解围了，
1: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0: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2: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1: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0: 现在来看，西班牙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波洛加上亚马尔加上奥莫尔，
1: 哎呦，就这球，
0: 这
1: 看来。就你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0: 人家
2: 库库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急往前走。
0: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2: 西班牙队球又到了亚马尔脚下，在前场右侧，一对二啊，
0: 他肯定得两个人。哎呦，
2: 往禁区里面给，
1: 拿不着了这球。
2: 二摸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
0: 一般一般、
2: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0: 他自己也承认一般啊。前面的时候可能受身体有伤的影响，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1: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得太靠后啊，这个打长的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就是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2: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1: 对，
0: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卫线不往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档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1: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
0: 你
1: 要是你
0: 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1: 哎，倒不上去。
0: 哎，这球没出去，
1: 倒不上去。
2: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断了。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0: 哎呦，漂亮！
2: 过人，
0: 但这下没办法啊，
2: 传中不好，
0: 对，
2: 没有过前点，
0: 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2: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1: 啊，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指路，先推了你一把，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2: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啊，
1: 嗯，
2: 扩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1: 哎，没出。
2: 哎，
1: 啊，
2: 这球吹了犯规。
0: 罗德里拉啊，这下吹了。
2: 麦克奥利斯特
0: 对，
2: 在前场左侧靠近边线的位置，听到一个边线
1: 有点大
2: 界外球，
1: 他觉得球可能出去了。
0: 对，
1: 结果没想到人溜边过去了。
2: 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好歹是一个可以往禁区里面起球的机会。
1: 禁区里能抢点的，说实在，高度也就罗梅罗了。
0: 嗯，
1: 你看阿根廷队这四个中卫啊，四个后卫，立马塔利亚菲科，然后蒙铁尔，全是1.7米，就罗梅罗身材高一点。
2: 下半场可能还会有老塔罗，对吧？那个一高一块的一高，这也就1.7米的一高。
0: 罗梅罗也就1.85米，
1: 对、
0: 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1: 那已经算队里现在最高。
2: 看梅西怎么处理这个球？
1: 你看，
2: 选择了低平球，
0: 没办法，
2: 外围重新控制。
0: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1: 啊！
2: 尝试着过了一个人。
0: 哎，
1: 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哎
2: 哎，这个球勾脚了。
1: 你看从这个近景，你看那草皮好像质量差一点，
0: 不太平感觉、
1: 对，沟壑，你看那个，
0: 对，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啊，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1: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0: 对
1: 吧？
2: 西班牙队从容控球，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1: 嗯，
0: 太漂亮！
2: 往边路给，
0: 看传的落点，
2: 地平球扫进来，
0: 危险，
2: 吹了
1: 越位，
2: 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脚膝盖了。
0: 嗯，看一眼啊，哦，越，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2: 对，
0: 但是在他已经越位了，
2: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
0: 嗯，
2: 非常关键。
0: 但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计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
2: 嗯，
0: 但是西班牙啊，我们看左右两路啊，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传中这一下没有抓住啊，没有好的落点。
2: 上半场3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对36%。塔利亚菲科，中间弧附近，左侧的接把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
0: 嗯，
2: 最终还是犯规，
0: 手上有动作啊。
1: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个，虽然他也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0: 对，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嗯，
1: 嘿，
0: 这
1: 个位置
2: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1: 好球！
0: 哦，
1: 这个铲球
2: 侧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刚刚蒙特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0: 出了个镜头啊。
2: 这个落点很准。
1: 蒙蒂尔说我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跟你交过手。你那时候还在赫塔费呢，你想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
2: 嗯，
1: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2: 中路。西班牙队回坐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古雷亚低平球再扫，
1: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2: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1: 对，
2: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1: 哎，这球有没有打手？
0: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手
1: 又是罗德里，哇，这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2: 对。
1: 太好了，
0: 所以你别看他踢
2: 了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0: 哎，别看踢的是三，
2: 确实是手球，
1: 但
2: 是没有张开，
1: 对，这个
2: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1: 不会吹的这球。
2: 西班牙队又上来了，
0: 西班牙技术还是优势还是很明显。
1: 这一段啊，打左路多了，
2: 连续的过人。
1: 嗯，想塞没塞，
0: 这球还想塞。
1: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2: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1: 我看他每一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2: 开场38分钟了，比分还是0-0。
0: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
1: 嗯，
0: 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进来。哦哟，漂亮
2: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
0: 哦，
2: 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打得太正，
0: 对，
2: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0: 这很漂亮，
2: 西班牙队
0: 四个队员
2: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0: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1: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

0: 如果他要不打，就在他的左前方，如果把那球敲过去，西班牙的有一队员在那儿已经插了，你没看他在那儿摊手吗？
1: 嗯，
0: 那球要给过去就是绝对的单刀，那就真是差不多像把球传进球门了。
1: 回给乌奈西蒙，阿根廷队得适当的把防线往前提一提，不然太被动了。
0: 你看下半场这一段，就喝水之后啊，你看打的左路了，右路亚马尔那边打的少了。
1: 然后这中场控球，
0: 德保罗在那儿要，根本就过不去啊！哎，终于过来了。
2: 阿根廷队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场上确实还是相当被动。
0: 嗯，他肯定是弱势，
2: 没有什么机会，
0: 弱势方
2: 对。梅西得到队友的这个传球也非常少啊，这样基本上就给切断了。
0: 他现在前面缺单干能力强的，就是过去有迪玛利亚那样的。
2: 哎
0: 啊、对，
2: 梅西只要一拿球、
0: 哎，这次机会看看。
2: 对，传
0: 传中，哎呀，
1: 乌克兰挡回来
0: 啊！这球给的啊！
2: 哎，犯规了，
1: 反抢犯规了，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哎，温契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2: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0: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我
1: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抢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你不管个高多少，
1: 嗯，
0: 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1: 想起海因瑟啊，
0: 哎，
1: 西班牙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0: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1: 攻防两段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2: 嗯，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1: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2: 对，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一个弱队，
1: 给一个直塞。
2: 漂亮，
1: 再反切
0: 中间，看中间
1: 起球，
0: 哎，
2: 远端没人，
1: 马丁内斯示意队友不要碰，他自己出来把这球拿到。
2: 西班牙队现在你看啊，这个无论是禁区前两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左右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
1: 队
2: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2: 所以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都很困难。
1: 嗯，
2: 哎，
1: 又被断，
2: 断了，这个位置被断。
1: 还好反抢下来，
2: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1: 西班牙队牢牢的把这个球控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
2: 嗯，
1: 42分钟，比分还是0-0。
2: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是非常好的，
1: 远射打一球，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2: 看这个角度啊，啊，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啊，
1: 嗯、
2: 应该有1米左右。
1: 稍微打偏，
2: 哎呦，
1: 哎，这是
0: 受伤了
2: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
1: 这个有点儿，
2: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这个，哎呦，
1: 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2: 要换人了，麻烦了啊！
0: 他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2: 奥塔门迪，
1: 但是你能换谁呢？
2: 奥塔门迪今年38了吧？
0: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
1: 嗯、
2: 这等于就是踢一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嗯。就要看看老
1: 斯卡罗尼眉毛要皱起来了。
2: 哎，
1: 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上半场没有结束。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

0: 得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1: 奥塔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
2: 对
1: 啊，但是
0: 这个速度和转身，
1: 这年龄摆的，
2: 年龄太大了，38岁了，对吧？
1: 对，
2: 这么热的天儿，这么紧张的比赛，
0: 唯一往好处想就是立马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确实，哎，
1: 扫除，
0: 至少这个雷暂时先扫掉。上半场进入到尾声，大马丁把门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西班牙队的，头球往前摆，两边像乒乓球一样顶来顶去，
1: 前头没有身体优势，你知道吗？
0: 不错，今天是看到目前为止次数不多的，刚才雷斯突破拿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1: 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2: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1: 对，
2: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禁区里都没有。
0: 传球打得不错
1: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
0: 哎，乌奈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2: 对，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啊。
1: 那奥塔门迪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
0: 哎，
1: 好球，
0: 过了人。
2: 哎，冈萨雷斯听到我们的评论了啊，他要表现一下，
0: 但是又被反抢回来，
1: 没有后续，因为他那个受伤之后，韧带断了以后，他的爆发力啊什么那些都没了。
0: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1: 对对。
0: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怎么回事。
2: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0: 嗯，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2: 对，踢出了边线，
0: 右边路的配合，
1: 嗯，打穿了，
0: 嗯，
1: 哎呀，
0: 这个球打的，
1: 就是，这种球，
2: 哎，
1: 这种球蒙蒂尔吧，这个太着急了，
0: 意图过于明显，
1: 可以停一下再传，你
0: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西班牙队还是从容倒脚，吸引阿根廷队先上抢，然后再尝试破线传球，没有机会回传门将。
2: 这阿根廷队啊，这个确实平均年龄比较大呀，现在脚下技术不占优势，你说通过积极的奔跑去抢这个球权吧，在体力上也要考虑考虑合理的分配，所以他现在是两难的问题。
0: 打回中路，
2: 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其实很不好啊。现在阿根廷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基本上就等着西班牙队去进攻。
0: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2: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
0: 梅西已经退到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2: 嗯，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0: 嗯，乌奈西蒙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去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两边的教练不愧是同门啊，就感觉刚才有一个瞬间德拉夫恩特和斯卡罗尼同时指向了一个方位。

0: 就那个点俩人都觉得需要注意。
1: 可能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
0: 嗯、
1: 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0: 温奇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格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45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李老师？
2: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据啊，西班牙队说射门只有一次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两个
1: 3-0
2: 最顶级的这种球队的较量来看啊，不光是从射门是不是有可能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七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呢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耶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但这一下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班牙，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就去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得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1: 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后的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的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3: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一样，就是比赛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把球顺利的从后场向前去推进到对方的这个过了这个进攻二区，然后到了进攻三区。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

0: 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啊，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很难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个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
1: 嗯，
0: 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有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速度，这对于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
1: 是，
0: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的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得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他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1: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0: 对对，
1: 是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0-0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2: 那肯定了，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失球而已，这个是想卫冕成功是决然不可以的。但是下半场啊，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一点，既看到了阿根廷想解决破局的这种思路，这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70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冈萨雷斯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桌，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芬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1: 嗯，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一鸣，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

0: 大家早上好。
1: 嗯，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
2: 嗯，
1: 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啊，
2: 看看他换下谁。
1: 对，
0: 是不是冈萨雷斯啊？
1: 换下冈萨雷斯呗。啊，
0: 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2: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
1: 哎，对，
2: 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0: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罗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队员，不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啊？
1: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0: 哎，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1: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0: 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位置。
1: 对对、
2: 嗯，
0: 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2: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你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摩埃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际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1: 帕雷德斯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现似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于一个四五幺了，中场
2: 那就是俩后腰了，
1: 仨后腰。
2: 哦呦，
1: 他麦考利斯特、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
2: 嗯、
1: 你看
2: 好，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
1: 嗯，
2: 这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
1: 嗯，
2: 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
1: 嗯、
2: 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
1: 嗯
2: 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山，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
1: 嗯，
2: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1: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看看
2: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1: 对，但是呢他次数中，哎呦，这下慢了，
2: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1: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2: 嗯、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一个措手不及。
0: 恩佐居中啊，
1: 好、
2: 哎、又断了、
1: 啊、
0: 怎么回事？
1: 这个球这横传啊，
2: 有远射的机会，库沃一个人射门、
0: 哎、这个射门
2: 在禁区弧顶，
0: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啊
2: 嗯、
0: 上半场也是前五六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
2: 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1: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
2: 嗯、
1: 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啊、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你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2: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0: 德保罗
2: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1: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2: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砍速度，
2: 砍速度，
1: 嗯，啊，蒙蒂尔，
2: 哎呦，这个球，
1: 嗯、
0: 先铲到球了，
1: 对。

0: 想要一个角球，但这球应该是铲出了边线吧？看一下啊，
1: 先铲到球了啊！
0: 两个人几乎都是赛跑啊！
1: 西班牙队啊，必须在进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不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0: 角球？上半场阿根廷队的第一个角球，
1: 对，这就对了。
2: 这进攻有缓啊，
1: 对，有缓，对。上半场打的是，
0: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的第一个角球。
1: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0: 梅西主罚，给前点，
2: 还是角球，还是。
1: 这是不是打到了
2: 阿根廷
1: 队员
2: 身上？
1: 对对。
0: 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交还给门将无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踢下了利桑多罗马丁尼斯，帕雷德斯现在在左边的位置，
2: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0: 嗯，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这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
2: 这个、
0: 看不太清楚，
2: 看不清啊，这个
0: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
2: 恩佐的位置为什么不能往前推呢？在切尔西他打过前腰啊，一直进攻核心啊。
0: 西班牙队又是前场左侧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1: 啊，再次要换人了，为什么
2: 不会吧？不会吧？
0: 再换
2: 这会儿这么快？不会吧？
0: 可是只有三个换人窗口啊。
2: 中场休息那次不算
0: 啊，对，所以阿根廷队理论上还有两次，
2: 还有两次，
0: 九十分钟之内还有两次，
2: 两次换人的次数啊，
0: 对，
2: 还有三个名额啊。
0: 没办法转身，
2: 对，转不了。哎呀，这球，这犯规没必要啊！你已经逼着向回走了。
0: 这感觉是德保罗利用自己的经验骗了一个对方的犯规，
2: 对你等于帮德保罗解围了，
0: 对。他实际上就等着你上来，因为他完全没法转身，也没法出球。全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2: 不好，
0: 扑球摆渡，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面没有传球点，
2: 这是塔利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1: 正面，
2: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已经啊，待会儿我看看啊。
0: 哎，有一个灯塔吗？温西奇示意西班牙队反抢犯规了，阿根廷的队员很痛苦地倒在草坪上，结合慢镜头看一下，
2: 哎呦，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1: 但是他动作幅度不大，
2: 对、
1: 啊、
0: 对，
1: 这不吃牌儿啊，你
0: 这属于一个硬伤。
1: 对，
2: 我有一次踢球让人家给顶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0: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2: 你看麦考在左边。这个你看顶这罗德里的是帕雷德斯，就这个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在中间，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0: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看
2: 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0: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2: 顶了一下罗德里，
1: 哎，
0: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1: 这个就是
0: 阿尔莫也倒地了，
1: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
0: 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1: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不是，是给的。
0: 看一下，
2: 帕雷德斯
0: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1: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2: 对，
1: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
2: 你看他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0: 啊。
1: 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2: 这就是典型的，
1: 啊、这绝对的，啊、这诚心的，
0: 手肘
1: 拿胳膊肘，对，顶了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0: 应该是给刚才吹
2: 给他推倒帕尔默那一下，
1: 对
0: 啊，
2: 不是
0: 还是给他
2: 奥尔默把奥尔默推倒，
1: 他后来推的那一下给的黄牌，
0: 但还是给了帕雷德斯黄牌。

0: 儿。
1: 我不说嘛，这就是一惹事儿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那个。
0: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1: 嗯。
2: 这样，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两张黄牌了。
1: 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动作尺度了。
2: 大范围转移到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啊，真的是卡得很死。
0: 哇！
1: 哇，这看，
0: 对，
1: 罗梅罗上来一下，这是麦考利斯特，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
2: 嗯。要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制。
0: 阿根廷，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种方式还是很困难。
2: 是，
0: 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2: 52分钟，比分还是0-0，
0: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哎，
2: 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啊，
0: 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2: 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0: 就这
2: 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姆推倒。
0: 这个确实有点惹事儿了啊、这个
1: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2: 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1: 对。
0: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1: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
2: 阿尔瓦雷斯反抢，乌奈西蒙把这个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
1: 要注意啊，传球后场要小心一点，上半场就有过啊类似的失误。
2: 打到右边，
1: 瞧这点找的真好，
0: 真好啊！哎，
2: 西班牙队三箭齐发，
0: 危险了，
2: 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脚跟一磕、后排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
1: 回来的真快啊！
0: 回做这下啊，被断掉了，
1: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2: 塞进去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1: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求稳的，什么呀？往回做，给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啊！
0: 啊，其实那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了以后啊。很危险。
1: 这球没犯规吗？
0: 没吹，
2: 温锦旗没有吹，
0: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2: 赶紧给摘出来、又是反抢，
1: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0: 一在前面没有球啊。
1: 你看
2: 梁诺马丁内斯，
1: 哎，
2: 往前
1: 这上手了吧，
0: 肘击、
1: 这个、
0: 又是帕雷德斯了，
1: 不是
2: 阿尔瓦雷斯，
1: 阿尔瓦雷斯、
2: 就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0: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要粗鲁了很多。
1: 是，
0: 哎，
1: 哇，这一串倒球真漂亮。
2: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0: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1: 鲁伊斯正好左脚一领就可以转身打呀。
2: 是。55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
1: 肋部啊，
2: 贴进去，
1: 倒
2: 三
1: 角，哎呦，这下
2: 呀、
1: 这
2: 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面啊。
1: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踢尔
2: 看一下，两个人奔着同时抢点这一个点去。
1: 啊，
0: 没有什么太过分，
2: 手上搭了一下而已，
1: 手推了一下，
0: 对，
1: 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啊，
0: 动作不是很大啊，
2: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0: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胁，
1: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0: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的那个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是吧？
2: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战术角球，禁区脚上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了，
1: 太大了。
2: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下，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0: 莫里纳要上了，
2: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1: 会换蒙铁尔吗？

0: 蒙内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1: 莫莉娜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回蒙蒂尔
0: 啊，蒙蒂尔啊。我这么豁免人名额啊，那
2: 这不够用了吧？
0: 我真是，
2: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0: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2: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0: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吧。
1: 阿根廷队换人，莫莉娜踢下蒙蒂尔。这是一个右边位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0: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2: 那就看
1: 补不上了。
2: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0: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1: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0: 你看
1: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0。
0: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啊，
2: 压不了。
0: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2: 对，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啊。
1: 现在阿根廷队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得有点大了。
2: 我估计阿尔瓦雷斯现在在前面跑得差不多了，哎，这好机会，
0: 断了。
1: 没法提速反击、
0: 哎、连控都控不住、
2: 对，
0: 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1: 尔莫拿球
0: 失误太多了，
1: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直塞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2: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1: 哎，有身体接触，温奇奇吹了犯规、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小心一下自己的动作啊，
2: 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1: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0: 这
2: 确实是犯规，确实是犯规，支撑
1: 腿奔着支撑腿去了，
2: 对，这确实是犯规。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了，
0: 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
2: 对对，
0: 掏一下，
2: 但是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1: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0: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过，
1: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0: 嚯，这个泡沫怎么提前喷了？我的
2: 喷反了
0: 啊、
2: 他想往地下喷，但是那嘴儿朝上了。
0: 不是，他是摘的时候，他可能给误摁了。你看他从后背啊、
2: 倒是很好看、
1: 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0: 摩斯啊，
1: 西班牙队在商量。
2: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1: 奥亚萨瓦尔。
2: 奥亚萨瓦尔，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1: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多了，还是传中？
2: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亚马尔了，这就露出来了，已经。
1: 直接打门，打多了还是传中？
2: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亚马尔了，这就露出来了，已经。
1: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路第二点再传，
0: 哟，真是
1: 还没给角球，
0: 太顽强了啊，就是
1: 哎
0: 哎，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1: 边线的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阿根廷队今天就是每一个球都不放、
2: 西班牙这边
0: 佩德里、费兰托雷斯、
1: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0: 奥亚萨瓦
2: 这是对位的换人，
0: 这就费兰呗、然后法比安，
2: 对，鲁伊斯下，
1: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2: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0: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在进攻上啊。
2: 所以是不是感到阿根廷球迷有点悲壮现在，是吧？
0: 哎呀，就看这90分钟能不能守住了啊！这
1: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停就停下来，哎，又吹了犯规。这一段温契奇的哨子比起上半场显得要响得更频繁一些了，
0: 让阿根廷球员冷静冷静。

0: 你看
1: 这
0: 背后的
1: 脚跟的顺球顺完了之后，又是背后被扫堂腿放倒，距离上一个定位球很接近的位置，战术脚任意球发出来，亚马尔一对二。
0: 你看这塔利亚菲科就上手，
2: 受伤，
1: 没有吹，
2: 没有吹，
0: 不上手防不住，
2: 防不住，
0: 你知道吗？
2: 不上手是绝对不行。
1: 再看一下啊，
2: 哎呀，确实，但是他手上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0: 但这球，这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1: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0: 哎，二连很重要，啊，
2: 哎、
0: 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1: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0: 你瞧，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啊！
2: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呢。
1: 库库雷利亚，
2: 啊，有机会，有力，
1: 远射。马丁内斯把这球挡出来，但是反弹出了底线，这样角球。另外刚刚这两个犯规，慢镜头再看一下啊，
2: 奥尔莫
1: 没有给，奥尔莫的远射打得还是比较正、
2: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0: 前面有一个弹地、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1: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2: 奥德门尼防这个罗德里吧，这手上有动作。
1: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良好。
0: 注意无球情况。
1: 亚马尔低飞球扫进来，
0: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的定位球啊。
1: 亚马尔前点，哎呦！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阿根廷队大脚解围，
0: 但是前头没人啊。
2: 对，
1: 角球的时候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留在半场后面，
2: 所以对于喜欢足球的阿根廷球迷来说啊，这种场面就跟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啊，不止丢一个
2: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可是决赛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1: 乌赖西蒙大脚往前开，
2: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的吧？
1: 没有，
2: 对吧？
0: 嗯，
2: 你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1: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左边有空当，推过去，一对一，
0: 这不好。
1: 45度传过来，
2: 但是后面看不清楚。
0: 对，这塔利亚菲科，这转眼之有多慌啊！这球，
1: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0: 这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点。
1: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主罚吗？
0: 不是，不
2: 是，
0: 哦，多了一个球。
1: 我们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场右侧的角球，左脚前点，阿根廷队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
0: 有没有
1: 右脚再传？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0: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2: 对，
1: 很难讲，很难讲，
2: 看不清。
0: 对，
2: 看看慢镜头。哎，
0: 哎呦，没出，还真
2: 没
0: 出，好像压线。
2: 对，
1: 嗯，
2: 留个边啊，垂直没有。
1: 这个
2: 球
1: 很悬呀、啊，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这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0: 喝水补水吧，

0: 哦，不是，这是
1: 有人倒地，
0: 叫医务组啊，这个是有经验。这一段阿根廷门前压力这么大，赶紧缓一缓。
1: 刚才又是差一点，
0: 也是补水了。
1: 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2: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借着你受伤，我那就补水就完了，否则的话又再停一下。
1: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的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
0: 喘
1: 息的机会。
0: 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补水
1: 67分钟。
0: 啊，那也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2: 罗梅罗啊，地球。
1: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
2: 嗯，
1: 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1: 已经换了三个了吧？
0: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这个阿尔瓦雷斯俩，
2: 我觉得老塔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毫无疑问。但是没丢球，
1: 老塔罗你得像打英格兰那样，你得有球能往前输送，对吧？
0: 不是，你他就跟他在国米踢着了，他旁边有个图拉姆，俩人互相抢1点2点，那就让他和小蜘蛛俩人互相抢1点2点，因为这俩人都有跑争顶的能力。但是你让梅西去干这事，他干不了啊。
1: 还有一个办法，上小西蒙尼。
0: 小西蒙尼是打边的，没作用价值
2: 不
0: 大。
2: 你的意思是把梅西换下来？
1: 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如果要想
1: 办法，
0: 形式上能解决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传导上不去，你只能打中长传。你打中长传的话，你就要就前面你得有控球点。你现在前面不行啊，光小蜘蛛一人他拿不住来，拿不下。
2: 但是梅西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0-0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0: 是，所以我就说
2: 这个。
0: 这是你要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2: 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1: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0: 齐达内
1: 射正次数比5-0领先。
0: 嗯，
1: 得分机会是1-0，控球率64%对36%。
0: 否则你这样啊，就算扛过90分钟。
1: 哎，我看见小西蒙尼了
0: 啊，
1: 小西蒙尼
2: 对
1: 梅迪纳，
0: 那就还是边把两个边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你就只能守了，
2: 是
0: 你只能
2: 他这打反击嘛，死守反击嘛，
0: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你知道吗？
1: 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2: 所以你
0: 会换德保罗吗？这跟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1: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0: 梅迪纳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2: 罗梅罗中后卫换来了、
0: 啊、
1: 你看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2: 德保罗下来了，
0: 罗梅罗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1: 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纳和小西蒙尼上。
2: 刚才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0: 是罗梅罗吗？
2: 罗梅罗脚有点缺、
0: 对，
1: 这个首发的
0: 首发俩中卫全下
1: 全换了
0: 啊，那谁撤回来打啊？奥塔门迪和谁啊？
2: 奥塔门迪已经是一个，
0: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1: 天哪，帕雷德斯
2: 有可能
1: 有黄牌啊？
0: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1: 70分钟。
0: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1: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啊。温西奇掷球恢复比赛，
0: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90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2: 对，没有射门，
0: 没射门，
2: 这个不可思议、
0: 彻底给打回原形了。
2: 对啊，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对吧？
0: 那就是捡钱包了。
2: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得也。
1: 阿根廷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0: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2: 对，没有踢到对方的。
0: 小西蒙尼是打右路，他在马竞的时候他也是右路。
2: 你我觉得上去以后
1: 整个右边全换了，从右后卫到右边前卫，
0: 左边也是啊，塔利菲科对吧，冈萨雷斯，这两套全换了。
1: 塔利菲科没下呀、
0: 塔利菲科
1: 刚才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
2: 罗梅罗和德保罗、
0: 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2: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1: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2: 换的有点乱啊。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7场都没有这么踢过，所以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0: 全队可能都没这么踢过。
2: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
0: 又逮丢了？这是。

0: 能不能把球摘出来？
1: 嗯，
0: 大脚往前给，
2: 这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0: 左路有空档，
2: 看看
0: 塞过去了，
2: 速度，
0: 阿根廷的反击
2: 能不能来一个？
0: 禁区里面三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2: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1: 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2: 看看这传中，
1: 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2: 哎，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0: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二帽往前给
2: 左边麦考，
0: 哎，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2: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人先突破，一对四，一对四哪儿过得去啊？
1: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前面左边都没人，
2: 是这所以也不聪明，拿球这球先往回转，先别把球全丢了，这教练不告诉他吗？哎，梅里诺要上了啊。我盲猜是不是梅里诺绝杀先生要来了。
0: 西班牙队把球控制好，看上去现在比赛节奏压得很慢，但是就怕突然的提速。73分钟比分还是0-0，右边
2: 大了，哎呀，这亚马尔今天
1: 不好，
2: 哎呀，
1: 哇，今天也不好，
2: 跟队友这边传跑想不到一块儿，
1: 对，
0: 两边啊，就是限制对方，限制对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2: 这西班牙球迷还发愁什么呀？啊，我不知道这个一脸，
1: 就是进球啊，
2: 一脸愁容的。
1: 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啊。
2: 进球早晚的事儿，
1: 你真给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0: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2: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0: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角，哎，尼克威廉斯要上，
1: 尼克威廉斯要上了，加强左路，
0: 就是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翼要起来，
2: 梅里诺，
0: 梅里诺，
2: 盲猜的啊，嘿，来了啊，
0: 梅超风啊，
2: 嗯，
1: 一脚尔莫一个，
2: 一脚尔莫，然后那边巴埃纳，哎，也是常规换人啊。
1: 他这种换人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0: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
1: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2: 你不修墙吗，是吧，
1: 对，
2: 加水泥，我就给你继续再增加这个电钻的冲击力啊。
0: 哎，有身体接触，
2: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的动作。
0: 我们前面说过，温契奇下半场这个哨子明显尺度比上半场要更紧一些，当然对两边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西班牙队在外围重新控制，
1: 如果这场比赛梅里诺再绝杀了，哎呦，那就不得了了。
0: 阿根廷队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啊。
2: 西班牙的索尔斯科亚。
1: 看一看。
0: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科。库库雷利亚也上来。
2: 内部
1: 梅里诺，
2: 哎呦，没给。
0: 阿根廷队现在这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2: 佩德里啊，有时候这问题就是不敢冒险传。
0: 远射，
2: 哎呦，今天西班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0: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2: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0: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一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2: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1: 对，
0: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
1: 哎，
0: 倒三角，
2: 哎呦，补这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
0: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2: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1: 堵枪眼，
0: 远射，
1: 哇，
2: 哎，这球没出去啊。

0: 啊，没出去。
1: 还有
2: 今天大马丁已经化身佛得角的门将了。
0: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啊！
1: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的机会，
2: 差点补射。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前场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哎，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0: 这要重罚吗？
2: 对，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1: 哎呦，这球没顶到啊！
2: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奇奇的哨子没有响。
0: 嗯，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啊，
1: 挺好，
0: 高一点点，
1: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2: 是，
1: 库巴西就个矮了点。
0: 嗯，
2: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
1: 这小伙子真是
0: 一米八四。
1: 对啊，
2: 阿根廷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在巴萨你说打两赛季主力啊。
2: 界外球出来就是西班牙队的球权。
1: 对，这你没看上半场那数据统计，西班牙夺回球权23秒，不是那个阿根廷，西班牙应该是差不多十几秒，我忘了啊。
2: 嗯，78分钟了。
1: 在德甲我看拜仁是夺回球权9秒。这你想想这个高压力度，
2: 就是你站在对手的角度是在跟一辆火车在比。对吧？
1: 对对对，这数据这再一看，对手差不多20多秒，快30秒，你想半分钟以后了。
2: 库库雷利亚往前给，
1: 对阿根廷啊，尽量用弹性的防守，就尽量把这个压力啊赶到中前场去，让这个球尽可能远离自己的禁区，但是这就是要付出大量的跑动啊。
0: 但人上来以后啊，如果一旦被突破了这个点，也比较危险。
1: 对对，那就只能犯规啊。
0: 对，
1: 就只能上犯规了。
2: 往右边给，右路有空当，塞过去，
0: 这边空了，
2: 禁区里面两个点，
1: 没问题。他只要啊，
2: 又是要到一个
1: 可以让他放到外线传中，你只要注意中路包抄的人员就行，你跟上。
2: 8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0，射正次数比7-0，控球率64%-36%。西班牙队数据
0: 太华丽了，
2: 完全是领先的，但阿根廷队的城墙还没有倒。右路
1: 内部
2: 往里塞，
0: 哎呦，
2: 过来，
1: 哎呦，
2: 在小禁区线上把这个球狠狠地往下砸，但是点大马丁判断很准，拿住了。西班牙队又完成一脚射门，哎，
1: 阿尔瓦雷斯
2: 和他有实际的接触吗？
0: 看一眼啊，
1: 他推了库库雷利亚一把，西蒙尼，
2: 小西蒙尼，
1: 这也知道自己身上没牌啊。
2: 看一下啊，
1: 你看这是故意阻挡，所以他就推了一把。
0: 这个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起码口头应该说一说。
1: 这反正下赛季马德里德比还得见。
0: 这种动作我觉得就稍微心态上有点问题了啊，这个球没有必要嘛。
1: 这球李老师，这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半天被人摁着打，
0: 对，
1: 你摸不着球，
0: 就是心里有气嘛，
1: 心里火大。
0: 对啊，
1: 因为没踢过这么窝囊的球，你知道吗？
2: 站在小西穆尼的角度上来，能把球断下来最好，断不下来球起码也要让比赛暂停一下，是吧？
1: 而且呢他得展现出一定的什么呀，凶狠劲儿。
0: 是
1: 啊，反正我身上也没牌，对吧？我给你试这个压啊，给你制造点压力，心理压力。
0: 但是今天西班牙对这个赛前我们就说了，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
1: 你学法国队，法国队打巴拉圭的时候，
2: 中路渗透，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
0: 没有， 最后还要出牌，对吧？
2: 判了假摔，
0: 对，不是
1: 抗议裁判，
0: 抗议裁判，
2: 给了恩佐一个。
0: 第三张了吧？
1: 对，
2: 给了恩佐一张黄牌。
1: 因为这球啊，罗德里卡身位卡得很好。
0: 嗯啊，再看一眼，
1: 哎，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
0: 啊。
2: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0: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1: 等九十分钟要是真是
0: 对吧，
1: 按照这个数据
0: 你们没有射门，
1: 查一查，
0: 对，卫冕冠军是吧，九十分钟没射门，你这个，
1: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的一个突突突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0: 对啊，
1: 我
0: 就靠我这一个点
1: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0: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突你啊，是吧？哎，
2: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1: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
0: 是手球？
1: 手球是吧？
0: 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2: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0: 手上
1: 有，
2: 没有吹，
0: 这个裁判员没看到，
2: 没有吹，
0: 对，脚都不好，
2: 看反击，梅西拿球，给直线，
1: 这个提前量太大了，这个提前量，
2: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乌奈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双方有身体接触。温契奇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拱火。
0: 知道刚吃完牌，对啊。
1: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0: 这一给就是
1: 对
0: 彻底平衡失去了。
1: 咬牙啊，阿根廷队啊，再扛啊！
0: 起码九十分钟之内是吧？我得咬牙。
1: 哎呀，
2: 84分钟，比分还是。
1: 你说在这儿晒着太阳，在这儿也够累的啊！
2: 到禁区里面。地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旗杆，西班牙队接白球。
1: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就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2: 是
1: 啊，就是阿根廷队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2: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他奔着空间传，
1: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0: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1: 谁现在
0: 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1: 对
0: 来封一下，
1: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0: 你说这个
2: 85分钟，
0: 如果踢到90分钟，阿根廷队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1: 这问题
0: 太难说了。
1: 这问题交给因凡蒂诺去解释吧。
0: 对，这，
2: 西班牙队来了。
1: 哎呀，这
2: 没过了，
1: 这一下
0: 没有，他这一下光这一下没用。
1: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2: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推到右边，
1: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空啊。
2: 往禁区里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1: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凌空，
0: 转身，
1: 对，
2: 就是一个半凌空球，
1: 对，这球难度非常大，
0: 他要转身，你看到没有，
2: 打偏了，这个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0: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2: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

0: 房中路的直塞。87分钟，比分还是0-0。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直接的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1: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2: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还。
0: 对，
2: 确实。
0: 禁区里面打出来，
2: 受伤啊，此前受伤和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0: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2: 哎呀，多了。
0: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2: 空间太小了，你看
0: 尝试往里一扑，
2: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0: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这样前场左侧靠近脚旗杆把界外球掷回来。
1: 但昂克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0: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2: 上莫利娜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利娜是纯防守。
0: 对，88分钟
1: 了，看看这脚
0: 远射，
2: 哎呀，这是，
1: 哎呀，
2: 罗德里啊，没压住啊。
1: 今天就是射门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啊。
0: 13-0了，射门。
2: 你看这个
1: 空了，
2: 中路空了，
1: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2: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0: 也是在仰天长叹。
1: 这个地方啊，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了。
2: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1: 没劲儿了。
0: 89分钟，
1: 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0: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2: 哎呦，这是机会。
1: 梅西看看，没办法，对吧？
0: 摘不出去。
1: 对，
2: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包夹啊。哎呦，拉莫斯，
0: 嗯，
2: 纳瓦斯，普约尔，
0: 哈维，
2: 哈维，
0: 伊涅斯塔，
2: 卡西利亚斯，
1: 对，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10年还厉害啊？哦、是吧？
2: 这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这是
0: 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2: 有大卫比利亚，对，
1: 对
2: 托雷斯，
0: 对，
2: 对吧？
1: 对，
0: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2: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0: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
1: 四分钟，刚才说了，
2: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1: 那四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时，
2: 四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四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就赶紧这个感觉。心里放宽了不少。哎呦，
0: 梅西拿球
2: 来了，
0: 给边路，哎，这个球撞倒了梅西，
2: 打到裁判身上啊，补吹了一犯规啊。
0: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2: 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0: 对，
2: 不会给黄牌啊。
0: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2: 他站着
1: 没
2: 动，对，
1: 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2: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一分钟。
0: 嗯，
1: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
2: 对，
1: 是吧？耗点时间。
0: 91分半。
1: 嗯，
2: 哎，这会儿阿根廷球迷
1: 吼起来了，
2: 也不是来劲了，
1: 对对对，
2: 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
1: 对对对，
2: 你知道吗？
0: 等了好久，
2: 对，
1: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没找着机会。
2: 我这球要能
1: 给看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2: 我刚想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那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0: 横带，哎，
2: 没有，
0: 这下没有吹犯规，
2: 没有，还有
0: 禁区里面，
2: 哎呦，
0: 低平球传中，被乌乃西蒙压住，
1: 这算打门吗？
0: 不算
2: 不算不算，这
0: 是传
2: 中，
1: 这是传
2: 中，对，
1: 那就麻烦了。
2: 哎，这一下漏了，看看
0: 3-3，
1: 哎，
0: 远端有空间，
2: 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0: 打得太正。马丁内斯
2: 对角，
0: 哎
1: 呦，
0: 这个动作有点大，
2: 这个对角
1: 有点大。
2: 哎，两黄变一红，
1: 恩
2: 佐，恩佐，
0: 恩佐塞尔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1: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0: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角的时候没有收，
1: 布巴西。

0: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1: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2: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1: 不，这个球是并脚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0: 他完全没有收。
1: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0: 在空中，库巴西几乎是一个前空翻啊。
2: 他也没伸脚。
1: 哦，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2: 没伸脚。
1: 哎，如果回放一下，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0: 看看 VR 会不会介入？
1: 对 ，VR 可能会介入。
0: 确实，确实。
2: 你看，他就让
1: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2: 对
1: 对，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维尔可能检查一下。
2: 但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
1: 一个往前的动作，有接触，
0: 但没有收，
2: 对，
0: 他没有收，
1: 对，
2: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1: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2: 对，那不是，那不是
1: 啊，对。
0: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值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2: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看一看啊，
1: VR
2: 要干涉一下，
1: 有没有缓啊？看看啊，
2: 要看一眼啊。
0: 但温契奇示意你先离场，
1: 你先离场，对对对，
2: 那肯定要先离场。
0: 恩佐费尔南德斯。上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1: 对，
0: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但今天。不冷静啊，
2: 今天实际上全队踢的都很失常啊，
1: 其实他这个动作我能理解，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张牌，他其实没有做特别过分，
2: 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0: 但是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2: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1: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2: 哎，梅西要投诉
1: 库库雷利亚是不是对他说？
2: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1: 搞心态啊，搞心态啊！你看，
2: 哦，是要假摔吗？
1: 不是，不
0: 是，
1: 告诉他说
0: 他说什么了？
1: 告诉他是维尔可能在看
2: 啊，
1: 但是应该维尔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应该
2: 那梅西指的那个库库雷利亚什么意思？
1: 刚才可能库库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2: 对呀、啊，他就投诉嘛，
1: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就肯定被罚下
2: 了，
1: 对，
2: 那就麻烦了。那什么意思？
1: 那看来是
2: 认定
0: 没有问题。
1: 对，是两黄变一红，不是直红。
2: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
1: 肯定，
0: 比赛已经恢复了。
1: 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0: 比赛已经恢复了。这样，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2: 对，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1: 那就全面退守。
2: 对
1: 啊，这种
2: 这时候就得死守了、
1: 嗯、
2: 啊。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高点呀、
1: 啊。哎呀，
0: 阿根廷把球断了，
1: 亚马尔
0: 没办法出球。
1: 亚马尔和这个谁啊，这个尼科都是不好。
2: 哎，这个犯规，
1: 这个
2: 高点
0: 禁区弧顶的位置，帕
2: 雷
0: 德
2: 斯，
1: 这干嘛呢？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去、嗯，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
0: 在96分钟、
1: 啊、
0: 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2: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
1: 行、
2: 是、
1: 对啊，你这球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2: 看看谁来罚，
1: 这就是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0: 这个位置还真是正对球门，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2: 对，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1: 亚马尔可以踢。
2: 亚马尔。
1: 然后。
2: 波罗。
1: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
0: 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1: 对对。
0: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1: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啊。
0: 已经97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90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嗯，
0: 看能不能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
2: 来个绝杀。
0: 阿根廷队全员推到禁区里，
2: 这个球关键啊，看看谁来罚。
1: 哎呦，这距离还真合适，
0: 是，
2: 正好有个下坠的这个
1: 对，但是打近角，看看，门将
0: 马丁内斯选择了站在中间，
1: 我估计波罗打吧， 看这架势像

0: 波罗要打，有可能打这个大马丁的左手。
1: 温旭奇再次示意，
0: 人强得起跳啊，人强得。
1: 亚马尔直接打，马丁内斯啊，
0: 对，
2: 你猜对了方向，
0: 对，
2: 没
0: 猜对人，但是就说这个位置左脚打吧，
2: 对，
0: 不好，其实左脚
2: 应该打这样，
0: 打
2: 右上角，
0: 对，其实就
1: 马丁内斯选择站在中间是对的，
0: 嗯，
1: 这样起跑的距离、助跑的距离够，把这个球挡出来，角球再开出来。啊，开出来的一瞬间，温契奇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答题的这个专家们，我之前就说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测的是，猜的是
2: 四节
1: 里面哪个时段是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时段，如果0-0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当然这个就不会改变排行榜上目前大家的这个位次啊。
2: 我们
1: 最后也送一个安慰奖，
2: 谢谢阿根廷啊，
1: 谢谢双方吧。
0: 哎，我真是一直这提着心在看这比赛。
1: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冠军没有产生，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迎来30分钟的加时赛。在加时赛之前，我们先来点名点名这90分钟啊，射门次数比15-0，射正次数比10-0，控球率66%-34%，这个对阿根廷来讲非常非常困难的九十分钟，但挺下来了。现在又少打一个人，啊，后面的这个30分钟还有可能像阿根廷球迷想象的那样产生奇迹吗？朱老师，
0: 你其实岂止少打一个人，对吧？现在你想想，要打到加时了，现在这个场上跑不起来的球员至少仨啊。我觉得麦考利斯特已经跑不动了，梅西跑不动了，恩佐下去了，所以你想想，德保罗身上有张牌，
1: 德保罗下去了，
0: 不是德保罗，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啊，你想想。就现在这队里，你一直防守是靠跑动来去弥补空当的。这个加时赛的这30分钟啊，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就只能真的把自己所有人全退回到禁区线了，就彻底摆大巴了，只有这一招了。我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办法，你上不上老塔罗也没用，足球整体运动，你靠他一人现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倒觉得也许梅西啊后撤到后腰的位置好一点，直接去给前面的队友去发牌去，啊，就说白了狗叼飞盘，就大家说的，你只有他如果说能有好的脚法找到自己的队友，这也许才是反击中的一个，算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吧。因为现在看对于球队来说，想掌控住球权，再从从容的组织进攻，整场证明是不可能的。
1: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这个30分钟还能撑过去，真的撑到点球的话，按照历史记录来讲，阿根廷是占优的，对吧？阿根廷世界杯历史上打过7次点球大战，赢了6次，胜率是85.7%。西班牙迄今为止打世界杯点球大战5次，只赢了一场，输掉了其余4场，也就是胜率只有20%。所以对西班牙来讲，李老师现在是不是意味着？30分钟一定要把握住进球的机会。
2: 我觉得这个机会已经到来了啊！这个真的是，如果说11对11人啊，让阿根廷人居然就感觉到已经被罚下去一个人了。那么现在真的被罚下去一个人，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你就是那个射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丢丢啊，估计这球就有了。但是说到这个阿根廷，虽然我不是向着这一波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跟朱老师有一个商量，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撤下梅西了，不要再想梅西或者还给打一反击，这不可能了。
0: 我
2: 上一老塔罗，你起码借着体能，你还能霍霍霍。
0: 你看啊，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马丁内斯你就能看出来，如果把梅西换下去，反而也是输。输了呢，那我估计就各种的压力啊，这个教练承受不了。但是呢，你要不换他呢，
2: 因为
0: 一直在那输了呢，反而也至少你压力呢，我觉得大家说你已经拼到尽头了。能拼已经拼到这份儿了，
2: 因为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说，这个以少打多的情况下，
1: 裁判
2: 来
1: 重新主持这个挑边仪式，
2: 所以太残酷了啊！这个时候让老将再去跑，我觉得不合适。换上一个生力军去跑一跑，不是为了进攻，不是为了反击，而是为了更多的体能。
1: 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
2: 斯卡罗尼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要抉择这个事儿。这个时候留下梅西，我觉得他是一个推卸
1: 现场我们目测超过80,000人的观赛的球迷和全世界的球迷来讲，
0: 啊，这时候叫精神领袖，
1: 多看一会儿这个决赛，哎，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0: 哎呀，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届世界杯决赛啊，有一支卫冕冠军队九十分钟常规比赛时间之内零射门。
1: 嗯，
0: 这个在96年的世界杯历史之上啊，我是没查啊，朱老师您有没有
2: 没有
0: 过吧？
2: 没有，
0: 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2: 你别说卫冕冠军了，就是两个作为参赛队好像也没有，我是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对于赛后来说啊，各路专家、各路足球圈的绝对明星会对这个事儿会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
1: 加时赛上半场马上开始，重新挑边之后，西班牙队从左向右攻，蓝白剑条山阿根廷少打一人，从右向左攻。中国之声为您带来世界杯最终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双方加时赛上半场的较量，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分啊，让我想起了14年世界杯决赛，当时德国和阿根廷打成了0-0，然后加时的时候是隔策的绝杀。
1: 对
0: 对
2: 啊。但是那比赛0-0，至少是大家有来有往，
0: 对，
2: 还能踢，
0: 没错。
1: 西班牙队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克威廉斯。
2: 尼克上场之后，这个状态一般啊，而且和
1: 现在库库雷利亚已经到了一个边后腰的位置，
2: 对，跟库库呢俩人还需要有点化学反应。
0: 那你亚马尔这边的表现应该说更跟赛前的预期差得太多了。
2: 是，
0: 对，
1: 转到右边，
2: 这所谓的球王
1: 耐心的在外围倒脚
2: 接班人，
1: 阿根廷队的防线现在压成了两条线，
0: 只能说太年轻了呗，对吧，有这能力但是你发挥不出来，
1: 制造了一个西班牙队反抢的犯规，阿根廷队能缓一会儿。
2: 现在阿根廷队就是用这个叫什么碰瓷儿，
0: 对
2: 啊，就是我拿着球我奔你这个人身上撞。
0: 哎，
2: 其实我也没指着，我说你看他根本就没变相，哎，没有变相摆脱，我正撞着你，最后判你阻挡犯规，我能缓一缓。哎呀，这比赛真是，就像
1: 大马丁上来
2: 说，我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但同样对阿根廷队来说，真是没踢过就这样的比赛。这是生动的上了一课，我也认为这可能这真是就是欧洲足球和美洲足球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儿。
1: 长传，这球拿不到，
0: 没有，这种反击，
1: 西班牙队门球，
0: 对，这种反击一点意义，一点实战意义价值都没有。
1: 缓一缓，
0: 所以现在
1: 让防守队员缓一缓。
0: 就还是最后常规时间
1: 90分钟最后的那个任意球，
0: 对，
1: 西班牙队观赛团的那些民宿瞬间起立，
0: 对，都在等着这绝杀，
2: 本来还想拍一下精彩瞬间是吧。
1: 哎，到禁区里面，西班牙队突然到禁区里面，
2: 哎呦，没拿住。
1: 刚刚这个慢镜头回来之后，这球已经到了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西班牙队没能形成攻门，前场又反抢了，
2: 蹭到，
1: 又是马丁内斯，
2: 稍稍改变一下线路就行了，
1: 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悬呐，
2: 啊！哎，这个被
1: 再吹，西班牙队反抢犯规，
0: 这个就等你犯规了。
2: 对，
1: 刚刚这个球是挑传身后，如果蹭上了，绝对就有了。
2: 哎呦，这球不要甩头，
0: 对呀，啊，
2: 就直接迎球顶一个反向就可以了。
1: 尼克威廉斯这发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这小辫子甩起来他才有感觉，
0: 把那个头发给烫硬一点，这球就进了。
1: 前场的反抢，
2: 西班牙怎么也胡踢了，你人数占优势啊，你踢的可以完全耐心一点，
0: 再看一眼，
2: 你看这球他这，
0: 还蹭到了一点，蹭到了一点，
2: 蹭薄了，
0: 但是蹭的太薄了，
2: 蹭薄了，
0: 哎，
1: 也就是小辫子甩上了一点，哎，
2: 这就是小时候这头球基本功没练好，
0: 光看速度了啊！
1: 阿根廷的大脚往前开，吹了前场的犯规，应该是阿尔瓦雷斯的犯规。
2: 哦，16射11中，
1: 对，射门次数比16-0，射正次数比11-0，但是比分是0-0。
0: 有点魔幻的一个计分牌啊，这个技术统计牌。

0: 球员的大范围转移。
1: 嗯，这球往哪儿顶啊？我天！
2: 自己要送吗？自己要送？
1: 这西蒙尼，这，哎。
2: 现在就不要再说了啊！就是
0: 作为一个边前卫，进攻型的边前卫，现在被迫打到后腰位置上，
2: 对，全乱了。
0: 他没办法摘得那么清楚了。
1: 这解围高远偏啊！这球你他肯定是求稳，宁可后蹭往边线蹭。
2: 你说现在要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这阿根廷队怎么办？
1: 没办法，
2: 你还得挨着打，对不对？你
1: 要
2: 反击吗？
1: 敢扑出来，
2: 马上就对你可能更
1: 就会丢第二个。现在就是看西班牙什么时候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而阿根廷队啊众志成城就是守这个点球了啊！
0: 连续两下拼脚下球，
2: 哎，
0: 这球出界了。小西蒙尼连续两下断抢对方的脚下球，对脚之后形成了二次反弹向前，差点形成了一条龙。西班牙队继续中路控球。全场比赛95分钟，比分还是0-0。
2: 哎，机会！哎，
0: 一下挡出来，
2: 有了！
1: 先吹了，先吹了
0: ！尼克威廉斯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球门，但温季奇先响了哨子了。
2: 梅里诺，看看是不是犯规啊？还是吹了，肯定是。
0: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吹了对门将的犯规吗？
2: 侵犯门将。
1: 好像在门将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阿根廷队员在禁区里倒地了？
0: 温西奇应该是在和 VR 助理裁判在商量什么，看一下这个扫过来第一下停球没问题。
1: 就是对这一 下,、
2: 哦、这一下
1: 对奥达门迪，就梅里诺是不是这一下？
2: 对，
1: 因为后来然后他直接脚尖还蹭到球了，就这一下。
2: 嗯，
0: 梅里诺转身左脚打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倒地，把这球扑出来，第二下再补，其实补射本身没有问题，
2: 对，补射没问题，
0: 就看前面。
2: 嗯，
1: 这大马丁第二反应已经够快了，
0: 是
1: 这一下还碰到球了，
2: 而且主裁判啊，在这个尼克射门之前他已经是判了犯规了，所以不是后面他看了进球以后再判了。对，跟梅里诺在解释啊，这个
0: 温契奇还是吹了，坚持了这个判罚，
2: 嗯，
0: 这样这个进球不算。但这个球梅里诺有犯规吗？看一下，
2: 就这一下，就是后面的一下啊。
0: 这个球因为是在奥塔门迪的身后，所以看不清楚奥塔门迪为什么突然倒地。
1: 哎呦，
2: 有
1: 大马丁要伤了，
0: 这可麻烦。
2: 伤了以后这点球怎么办啊？
0: 先不考虑点球吧，先把这个120分钟撑下来。当然会有两个门将，鲁利和穆索。
1: 鲁利还可以，鲁利也扑点球扑得不错。
0: 这边阿根廷队队员还在治伤。97分钟，比分还是0-0。
2: 他加时赛以后，他应该加一个换人，对不
1: 对？
2: 对，
1: 加有多一个换人名额。
0: 但是他得，阿根廷队得等着，万一西班牙队先进球，我并。被迫反击的话，我这个换人名额得留给老塔罗马丁内斯。
2: 大马丁没事啊。哎呦，西班牙
1: 埃里克加西亚，
2: 嗯，
1: 苏维门迪，
0: 这是要加一个反抢型的后腰上来。
2: 苏比门迪是吧？十八号
0: 也可以这么翻。
2: 嗯，27岁，1.81米，阿森纳的。
1: 罗德里
0: 换下罗德里。
2: 嗯，现在因为多一个人嘛，估计也够了。
0: 拉波尔特也下，就是说换下一个后卫，换下一个后腰。
1: 还是巴萨系啊，
0: 嗯，
1: 加西亚能打，这是万金油，左右边后卫、中卫、后腰全能打。
0: 德拉夫恩特加时赛先出牌，98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刚刚打进一球，但犯规在先被取消。
2: 你说这个球让西班牙如果争到了罚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人也确实太不舒服了啊！多一人这么大优势，是吧？最后拉到点球大战，你就是赢了也不舒服。
0: 西班牙直塞打左路，
1: 所以争取30分钟内解决问题。
0: 断了尼克威廉斯脚下的球，
1: 你看看，
0: 哎，
1: 这老是想着能横传转到中路，你西班牙早就给你断了，
2: 没有这个能力。

0: 场比赛多少次了，不敢纵向传球，因为你前面哎，阿根廷要换人了吧，
1: 球在西班牙的脚下，
0: 你前面
1: 到左边
0: 估计
1: 小利亚上来，
0: 你要不换梅西的话就只能把阿尔瓦雷斯换了，
1: 给身后
0: 换上老大罗。
1: 加时赛之后西班牙队其实增加了一些挑传身后球、
2: 哎、
1: 犯规了，犯规了，
2: 手上有动作、
0: 嗯、哎，无球的情况下还触球啊，这一下
2: 可是我没听见门，没听见声、
0: 嗯、那不行这个你看欧冠里面无球情况下触球，最后还
1: 如果吹了刚才这下犯规，就应该是吹梅里诺手肘上有动作，
2: 他肯定是有身体接触的，
0: 踩
2: 再看一眼
0: 他那个脚踩到奥塔门迪那个脚面，你没看奥塔门迪那一下起来了、
2: 这个、这个画面没给到啊，
0: 他踩到那个脚面上，其实可能是无意的往后退的那一下踩到，
2: 他没有看到、嗯、
1: 西班牙队再来，左路尼科切回来，还是在外围控制，西班牙队是真耐心啊，四十五度起球，
0: 嗯，
1: 远点阿根廷队解围，但是球在另外一侧，库库雷利亚拿到，换另外一边会直接起球吗？
2: 我现在有点想支持支持阿根廷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啊对吧，你这么大优势，你但是你进不去啊，对不对，
0: 同情弱者，
2: 对啊，你确实没办法，你看西班牙人现在连个远射呀、啊、
1: 进入远射射程，
2: 对啊，你来一脚
1: 转移到右边，
2: 对对，
0: 没事，这时候化身佛的脚嘛，
1: 内部没有传接的空间，
2: 哎呀
0: 哎呀，
2: 这是他一个点，对、
0: 哎、
2: 但是你这个质量
1: 有点复杂了，
2: 你这质量太差了，
1: 一百分钟比分还是零比零，
2: 对，
0: 真要奔点球大战去，
2: 是，
0: 哎，斯卡洛尼这命真硬啊，
2: 嗯，
0: 哦，这个塞内西，
2: 嗯，
1: 换谁呢，
0: 换中卫，那就是
2: 换九号阿尔瓦雷斯
0: 啊，
1: 彻底退守，
2: 对，就是死守，
0: 死守
2: 就是跟你死守，对吧，
0: 那完
2: 了，因为你现在再攻也没有意义，你攻不动、嗯、所以就是难看点呗，我干脆就难看到底、
1: 少一个人，确实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2: 对，我觉得这对，
0: 那你这打点球怎么办、啊、
2: 打点球，那这我觉得阿根廷人心里占绝对优势，
1: 先撑到点球，
0: 先活着是吧，
2: 对，先活着，你这个时候撑到点球没有射门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人会很
1: 哎，
2: 内心很坚定，
1: 这个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西班牙队把球摘出来要提速，大步流星往前赶，但是到了前场还是得只能回传，看看纵向有没有直塞的机会，打到左边阿根廷的禁区里面，现在六个点在防守，
2: 有了，
0: 球啊，
1: 梅里诺，
2: 梅里诺呀，又是梅里诺呀，
1: 一个后插上的强点攻门，
0: 哎、
2: 真好啊，
1: 顶向远角，马丁内斯没有反应，但这个球顶偏了，
0: 我的这球
2: 就差了一点啊，
1: 突然的传中，
0: 跑也跑到位了，哇，
2: 顶也顶得很好，
0: 哎，
2: 就是多了一丢丢，
0: 要的角度太
1: 刁
0: 了，哎，这球要进了就是金球制胜，
2: 对啊，
1: 射门次数比18-0。射正次数比还是11-0，西班牙队再来，103分钟，加时在上半场进入到尾声，进入射程，没有选择远射，推到左边，扣一下，
2: 不用那么复杂，
1: 尼克威廉斯尝试远射被封下来，阿根廷队反击、
2: 哎、
0: 回敲，
1: 哎，梅西外脚背往前撩、
0: 哎、
1: 这球不越位，
0: 但是太慢了，
1: 哎，这个球
2: 哎
1: 没有吹、
0: 哎、
1: 没有吹、
0: 哎、
1: 小西蒙尼示意不可思议、
2: 哎、
1: 但裁判没有吹，西班牙队转过来反击，但是亚马尔停得不好，这球应该提出
0: 了
1: 界外，
0: 越位了，
2: 边线，出边线，
1: 两边的替补席要有动作，助理裁判赶紧来叫停，小西蒙尼还是不干，说刚才这下真的不犯规吗，再看一下啊，
0: 库库雷利亚也看着球，
1: 但是我感觉他是知道小西蒙尼，你看最后架肘的这一下，他如果不知道人在那儿，他不会架肘的，
0: 问题是整场阿根廷队都这

0: 样都不管，对吧？
1: 架肘这一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啊，背着要冲撞去的。顶级边后卫，你说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人在哪儿，不可能。
0: 这塔利亚菲科这一下啊，动作也够坏。
2: 对对，这个出了边线的这动作啊，
1: 会让对方失去平衡啊。
2: 但是他现在就要挑衅你，
0: 就是是，
2: 就闹点事儿，
0: 对
2: 吧？你再心态一变，这他就达到目的了。
1: 104分钟，斯卡罗尼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因为抗议判罚。阿根廷队难得能把球控一控，
2: 补三分钟，
1: 加时赛上半场补时三分钟。
0: 这球
1: 没有吹，
0: 也没吹，
1: 没有吹。温季奇
2: 着一下，
1: 温季奇每一个上半场啊，
2: 着一下。
1: 九十分钟的上半场和加时赛的上半场相对都比较温柔，但是到每一个下半场，相对比较严厉，
0: 自我纠正了，开始啊。
2: 你下半场不纠正，这火就上来了啊！
1: 西班牙队再来，内部有空间，倒在禁区前沿，
0: 这
1: 继续没响，
0: 这肯定不会给了，这动作接触太轻微。
1: 阿根廷这球摘不出来啊，
0: 没了！就是你只要稍一犹豫，想自己啊去盘带，这就丢了。
2: 这是
0: 佩德里还是谁呀、啊？这在这儿，
1: 梅西把球拿住，原地转身，
0: 好球，
1: 摘出来了，
0: 没劲儿了，
1: 速度
0: 没劲儿了，
1: 拼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106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进入尾声，
0: 刚才看这个边上谁过来接应了，那一下明显感觉就蹬不住了，就已经没劲儿了。梅迪娜吧，是梅迪娜，看不出来啊。
1: 亚马尔奇啊，那意思把球主动交给阿根廷队员，你罚界外球、啊。
2: 梅迪娜
1: 那示意我得喝口水，
2: 都没注意梅迪娜什么时候换上去的。
1: 下半场
0: 、对。换德保罗的时候，
1: 对，
0: 那
1: 两个人一起，
0: 两个人一起，对。
1: 这是刚才
0: 这个费兰托雷斯推了一下啊，这就是阿根廷的心理战。
2: 对，这时候你推我就倒，是吧？
1: 应该给了西班牙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吧？现在温季奇的哨子也没有那么果断了，球出界外之后。一概是先看助理裁判，连续空中的争顶，这球先出了界，
0: 出了，
1: 107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结束。这场比赛会有点球吗？
0: 我觉得。我在设想的一个剧本，虽然我也希望啊，因为我站在阿根廷这边，可能希望耗到点球，但是我觉得方亮，你可以查一下2010年世界杯，伊涅斯塔那绝杀是什么时间？
1: 想不起来了。
0: 114分钟吧，我记得好像是。
2: 也是很。
0: 我觉得剧本会不会出现在114到118分钟？
1: 加时赛上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按照规则，应该很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下半场的较量。
0: 梅里诺这一下太可惜了。
2: 我觉得现在罚点球的可能性相当大了，
0: 越来越大了。
2: 对对对，
0: 这样
1: 我觉得你们俩
0: 阿根廷他，
2: 因为
1: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有点叛变自己原来的。
2: 我现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0: 我们俩互换位置，
2: 对对，我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西班牙真的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没射门。
1: 伊涅斯塔2010年世界杯进球的时间是116分钟。
0: 你看，我记着，
1: 差不多，
0: 我记着差不多。对，
2: 就是
0: 那，
2: 就是最后
0: 剧本吧，咱们看吧啊！我刚才说114到118，正好中间16啊。
1: 无论如何，加时赛下半场的15分钟要打完。现在西班牙队队员又是围成了一个圈，在彼此的鼓励啊！阿根廷的队员在拼命的补水。
0: 这球打点球啊，对西班牙首先士气上是个打击，我那么占尽优势，
2: 打击非常大，
0: 我没能拿下来。然后另外一个门将啊扑点球，大马丁这状态我觉得好家伙太管用了啊，比乌奈西蒙好。
1: 全场比赛

0: 加时赛上半场打完，射门次数比19-0，射正次数11-0，得分机会3-0，预期进球1.72:0，传球成功率91%-78%，控球率67%-33%，西班牙各项数据领先，但比分还是0-0。
1: 这个比赛如果拖到点球大战，我认为阿根廷队卫冕已经成功一半了啊！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主教练的表达的话，斯卡罗尼说的是享受过程，他说打到这个份上，不论最后能不能卫冕，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而西班牙那边德拉夫恩特强调的是相信自己。
2: 那这场比赛要真是能通过点球拿到冠军，那我觉得那又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是
2: 全场零射门，但最终我赢了啊！
0: 想起了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90年世界杯上那个磕磕绊绊靠着点球一路前行的身影。
1: 就心态上，我认为阿根廷要拖到点球大战，一定是赢了啊，一定是胜了啊！西班牙呢，这个五个点球必须个个都得进啊，因为你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2: 昨天90分钟让你们看了10个进球啊，今天我让你120分钟看
1: 一个都
2: 没有，
0: 平均一场还是有5个的吧。国际足联说我们擅长数学。
2: 哎，我现在最心疼的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好家伙，花了这么贵，然后到现在为止一个进球没看着。
0: 但是国际足联说了，我们你本来想看90分钟，我们白送您30分钟。
2: 那问题是您这
0: 买酒赠三，
2: 您这个首先90分钟的质量不高，然后您送的30分钟还不知道这质量是什么样的。
0: 都看决赛了，要啥自行车啊？来，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一边之后，蓝白界梁山，阿根廷从左向右攻，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105分钟，这15分钟如果还是不能取得进球的话，点球就会如约而至。有路，45度直接起球，摆渡下来打猫，进球了，
2: 费兰托雷斯，
0: 这是右路的传中，远点头球摆渡摆回来，费兰托雷斯二线跟上，直接起左脚把这个球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比分改写了。
2: 哎，这是多少分钟？这是
1: 刚开始，
2: 刚开始啊，
0: 准确的讲应该叫106分钟，
2: 106分钟，提前了10分钟。
1: 对，虽然是刚开始，但基本上也就是终结了。
2: 哎，跟我判断的剧本情况差不多。你看到加时赛的下半场只要进球啊，
0: 这样阿根廷队麻烦来了，现在落后一个球又少打一个人，要不要压上来进攻？
1: 我觉得阿根廷要破一个记录，就是不能120分钟一脚打门没有，还丢了一球，冠军也丢了。
0: 弗兰托雷斯今天是替补出场，
2: 这个
0: 进球，
1: 这球打的是真脆，
0: 价值万金啊！
1: 对，打的真脆，
0: 传球非常果断。
1: 你看这个点，这头球这点也很棒。
2: 你看是谁没回来啊？你看在那杵着腿，费兰托雷斯后头啊，后头
1: 都回不来了。
2: 后头有一个人，17号，
1: 这
2: 小西蒙尼干嘛呢？
1: 回不来了。
2: 不是你是替补上场的，你都回不来了。
0: 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
2: 你往回收的时候啊，你看看
0: 门将因为往远端移动，已经漏开了自己的大半个球门，这个球没有办法了。阿根廷队守了105分钟的球门，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2: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得吃牌。
0: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队得压上，吹了西班牙的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

任意球掉进来，争顶之后二点被出击的门将拿到，阿根廷还是没能形成射门，

0: 西班牙队现在是不着急了，一球领先是他们最擅长的发现和创造空间的这种传切。
1: 对，现在可能着急的就是阿根廷队了。
2: 对，
0: 但是少一个人没法上、啊、
2: 对，你着急现在也没办法呀，对吧？你刚才0-0的时候你着急，
0: 射门次数比20-0，射正次数比12-0，比分1-0。
2: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刺眼了、啊。我们今天三个人也是见证了世界杯发展史上一个奇迹的场面啊，真的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场决赛打得很狼狈，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真的已经相当不容易。
2: 对，为什么刚才立场有点小反转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啊，真的是太不容易。
0: 阿根廷把球断了，
1: 肯定得把比分扳平。
2: 你要有一个射门呢，你得
1: 对，
0: 没办法往前传。
2: 对，哎呦，
1: 嚯，这托雷斯。
2: 要是奇迹都往一块凑的话，我希望梅里诺，这球是梅里诺进的 那三场最后的关键战是吧？
0: 梅西回做，分到右路，没有空间呀、啊。左边有空间，能不能给过去？看见了，没有传到位，但是反抢、
2: 梅西。
0: 这个球完全出球点被封住了。109分钟，西班牙1-0领先。这个球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开始，由费兰托雷斯打进。啊，阿根廷队打到目前为止，全场还没有射门。
2: 哎呀，
1: 球怎么想的？往边上给啊？怎么能？哎，
2: 找梅西这个球也不对啊，给的。
0: 门将现在也一点不着急了。
2: 再看一下，
1: 你看那小西蒙尼在那站着，站那看着。他好像有点压腿抽筋儿，
2: 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他跑不动了嘛？
1: 你换着他这个换人，那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你还是替补出场的都没劲儿。
2: 对，
0: 他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1: 但是无论是不是位置，既然你站在那儿了，你要对这个位置有预判啊。你这球要顶回来怎么办？他觉得这球可能回不来了。
0: 作为一名边路的攻击手，习惯性的这个球出来以后，第一反应，我作为攻击手，我能不能拿到？我的思维判断，觉得我攻击手拿不到。剩下的事儿可能是不是就跟我没关系了？
1: 哎，
0: 这个0.1秒的错失机会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1: 那，
0: 哎，这球阿根廷反抢犯规。
1: 这球真是，要是英格兰踢西班牙，可能都不会踢成这样了。
2: 那肯定，那肯定。
0: 麦卡利斯特吃到了黄牌。大队往前给阿根廷把球断下来，西班牙反断，但是不着急进攻，先回后场。
2: 这时候西班牙就通过控球就可以了啊，1-0足以了。
0: 这个时候阿根廷队断不下来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全场大溜猴了。
2: 对，
1: 给的球速慢了一点，可以再快一点。
0: 西班牙队连续倒脚，
2: 他不主张再进攻了啊，他就控球就完了，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了。最后时刻拿阿根廷6-6，
0: 在身后到底线没有空间，脚跟扣回来，
1: 这还是越位了，
0: 吹了越位。阿根廷队得赶紧快发，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直播，阿根廷对西班牙，加时赛打到112分钟，比分是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场，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1: 传球是阿根廷的一倍多啊，700多脚对300多，
2: 这球越位啊，
0: 没有吹哨子，再来，
2: 有了
1: 两个，
0: 又是费兰托雷斯啊！打进这个球之后，延迟举旗，
2: 对，越位、
0: 如果这个球再有效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2: 因为没过中线，你看吧，他一直在中线这边，
1: 没有越吧？
0: 这个球是不是
1: 好像左边那个球员是不是并行啊？待会儿VAR肯定检查一下，
2: 对，
0: 腿是并行的，但不知道上半身有没有探出来，
1: 还是吹了，
0: 吹了。
2: 这时候 VAR 也不介入，对吧？
0: 您再来，
2: 介入。我估计裁判这补时也就别补了。
1: 这球要是算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0: 对。哎，西班牙队现在有意识在找身体接触。
2: 这时候要注意双方球员的情绪，别失控，
1: 这时候
2: 别恼羞成怒。
1: 找帕雷德斯也
2: 对，
1: 因为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
0: 阿根廷队任意球，所有队员都往禁区里赶。
2: 他要发怒啊，也就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估计他会
0: 113分钟。理论上，如果没有伤停补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
1: 第一了。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回给大马丁，西班牙队的阵型并没有第一时间往上压迫。阿根廷队长传转移，打到右边，梅西尝试过人。
1: 这球要过去很危险啊！
0: 左脚撩传后点，被埃里克加西亚解围。
1: 哇，打到这会儿了，梅西还能加速啊，过人啊！
0: 战术角球给后点，
1: 深了深了，
2: 哎呦，
0: 直接奔着门去，转到了顶网上。
1: 这球转后点力量有点太大了，
0: 感觉还是想传球。
1: 对，他是想传球的，
2: 他不是射门，这肯定不是射门。
0: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
1: 西班牙队。
0: 二排插上抢点的时候，阿根廷的四个人包括门将退到门线上。
1: 你看这西班牙啊，然后包括还有曼城啊，就瓜迪奥拉带的，特别喜欢叫什么呀，打到远端的后门柱，然后再把球打回来，打回来，甚至可以我从右边打到左边，左边再打回中间，
0: 是
1: 就来回的叫声东击西，这样后卫线完全就摸不着球了。
2: 对，没法防。
0: 本质上还是无中生有的去制造空间，然后再利用空间。
1: 汤的，这速度啊！弧
0: 那些
2: 过拉都没拉住，
0: 到了禁区里面。
2: 哎
0: 呀，这是什么？
1: 干嘛？这什么操作？这是
2: 他左右脚想倒一下。
0: 这一瞬间想起了巴洛特利啊！
2: 对，我们再看一下，他自己想倒一下。
0: 哎，
1: 你这球倒什么？你就直接左脚往那中间一包就完了，一传。哎，过得挺漂亮，前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仔细一看，原地杵啊！
0: 阿根廷的再来，远端有空间，没有第一时间传，选择了长传，能不能赶上这个点？
1: 哇，还捞回来了！
0: 小西蒙尼吧，外围有远射的空间，底下挡下来，
1: 这是闷中面部了啊！
0: 裁判叫停了，因为打中了头部。
1: 这都，我跟你说，这都赖尼科。你这球啊，刚才要第二个就没有后的了。
2: 没错。
0: 我现在在想，因为上半场那个被动的换人啊，以至于现在落后了，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没有出场的机会。
2: 这可能还不光是脸，这可能封在眼睛上了。
1: 但检查，
0: 因为打中头部必须要检查。
1: 有脑震荡的话，你想想，
0: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他在举手，
1: 但是他要闷到眼睛啊，有可能视力啊模糊啊这些。
2: 闷的眼睛，对眼睛会。
0: 阿根廷队是在投诉要补时是吗？
1: 这梅里诺后上的怎么也搬脚了？
2: 要看刚才这越位啊！
0: 你看
2: 肩膀
1: 啊，
0: 确实探出来一个肩膀。弗兰托雷斯错过了梅开二度的机会。
1: 他应该先横着跑，然后再直线跑。
0: 对于一个在世界杯决赛里面进球的队员来说，不能要求他别的更多了。您说的那都是附加题。117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格拉夫恩特依然面沉似水，
2: 这一伤可能就不止120分钟了啊，肯定要往后延。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拿水冲一冲，
2: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这样，裁判要坠球之后重新恢复。温西奇示意这个坠球点在什么位置？
2: 这现在双方人数应该相等了吧？
1: 对
2: 吧？
0: 对，
2: 雷诺还在场边，哎，上
0: 来
2: 了，
0: 回来了，
2: 上来了，这不到一分钟。
0: 这个往前 长传都被西班牙队挡回来，

0: 直接外球，只能回个门将。大马丁停下，大脚往前给，看低一点，阿根廷的外围拿到，想要直塞给梅西，打不进去。哎，西班牙队这个是有点找身体接触，没有必要，
1: 太不冷静了，这球了。你给了一个那么好位置定位球，你想想。
0: 哎，温奇奇
1: 他是示意那个罚球点，
2: 罚球点应该在这儿，梅西在这儿拿手拿了一下，所以要回来
1: 往前推进了至少得有五六米，对，十米。
0: 全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了119分钟，但是刚刚那个受伤是不是还会再补一点。梅西定位球选择了和队友的配合，
1: 好球，
0: 继续给，
2: 哇，
1: 哎呦，我的，
0: 这是西班牙队的解围，
1: 谁给铲出去的啊？这一下
0: 差一点啊，这是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全场最好的机会，这个球沿着小禁区线捅进来，
2: 终于有射门了，
0: 不是射门，
1: 不是，还是传中，啊，
0: 对方的解围，但是差一点，
1: 但是梅西那脚射门打在梅里诺脸上，有可能算一脚射门，
0: 待会儿看官方的统计啊。
3: 裁判还在
0: 算一脚，算一脚，
1: 对吧？
0: 1-20，
1: 对，那肯定算一脚，因为我记着法国队第一脚射门也是那么算的。
0: 再看这个角球，梅西开出来，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球出了底线，示意继续角球。
1: 这对阿根廷队来说是机会了啊，孤注一掷，这时候甚至大马丁都可以上来。
2: 对，
0: 全场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哎，又叫停了，又叫停了，
1: 对。
2: 这两下对西班牙队是一个提醒啊，最后时刻不能犯错。
0: 皮皮球扫进来，机会，
1: 哎呦，
0: 打高了
1: 啊！这是一脚正经的射门，
2: 对对对
1: 啊！
0: 低平球扫到前点，摆渡之后，小西蒙尼在后点的赢球扫射打飞了，可惜了，可惜了，这几乎是等了全场的机会啊！再看，
1: 没压住，
2: 这一下机会还不错呢，
0: 转身的半径不够了。
2: 小西蒙尼，
1: 个儿矮，腿短，这个
2: 也不容易了。刚才都快抽筋了，对吧？
0: 加时赛要补时5分钟，现在是121分钟，还有4分钟。各位听众，我们要提前先打个招呼，因为我们节目安排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全场转播只能为大家转播到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看看在最后这点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双方比分再来改写吧。今天这场决赛无论对双方的球迷还是中立球迷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会。
1: 这都是要奥大门尼顶上去了，去争顶去了，扮演一中锋，您踢了半天才有一个像样中锋都没有的。
2: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值得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但是时间有限，最后一分钟的转播时间我们就先给大家转播到这里吧。在中国之声的全天其他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及时的告知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目前西班牙队1-0领先，阿根廷队少打一人，想要追回来难度非常大。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李哥老师、朱一鸣老师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和精当的解说评论。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

0: 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为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4: 新闻聚焦：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走访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
3: 直击现场，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4: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3: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四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4: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牢牢把握政绩观核心要义，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为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的报道。
5: 官兵提出的6项具体问题，4项现场有了整改措施，剩下的我带回去。
3: 近段时间，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进官兵宿舍、执勤站位和试验场地，开展蹲点帮带。他们针对营房修缮、训练器材换新、就医保障等基层官兵急难愁盼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刻解决，没法当场解决的登记建档，明确负责人与整改期限。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委班子常态化到一线现场办公，精准摸清基层官兵的实际困难，持续深化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照台账逐项盯办，限时消耗，有效破解了一批困扰部队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
6: 政绩好不好，不靠写在纸上，全靠干在事上。我们常委带头勤到一线，能当场解决的就地办结，绝不往后推，一时办不了的定好时限盯住不放，坚决不搞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杜绝撂挑子的办结项目，实打实解决各类难题。
3: 解难帮舰带来的实际变化，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的某偏远海岛站点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夏天潮湿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官兵们常年处于高湿高盐环境，吃水要靠消防车从山下运。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机关保障部门多次上岛实地勘测，与地方对接协调，最终将淡化水直接接到了营区。同时他们还安装了空气除湿设备，解决了室内夏季湿热冬季阴冷的问题。官兵们扎根海岛干事创业的劲头越来越足。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说，一件件暖心小事是部队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
7: 过去

0: 某新型无人装备列装后，实装训练耗材消耗大、成本高、官兵上手周期长等难题接踵而至。面对堵点难点，部队技术骨干主动领命攻坚，自主攻关搭建模拟训练系统，确保新型无人装备首次参试就顺利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项目负责人韩大鹏深有感触地说，保障官兵训练水平稳步提升，就是科研工作最实在的政绩。
1: 现在我们认准科研成果能够帮一线练兵才最管用，埋头攻关破解训练难题，官兵实战能力越练越强，就是我们科研人员坚守的初心。
0: 习主席深刻指出，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武器装备定型列装前的质检关口，海军某视训部队始终坚守宁可自身多吃苦受累，绝不允许装备带着隐患奔赴战场的工作理念。不久前，部队官兵奔赴陌生海域开展某型导弹极限性能试验，面对复杂恶劣海况，全体人员迎难而上，布设测控链路，精准捕捉导弹的全程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两倍多，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海军某视训部队彭奇峰：
2: 测控数据真实完整管用啊，是硬标准，数据采集越充分，装备可靠性就越有保障。我们宁可试验场上多流汗，也绝不让装备带着疑点交付，每一帧可靠数据都是战友啊克敌制胜的底气。
0: 倾力保障练兵备战，用心化解官兵难题，就是最实在的政绩。海军某视训部队赵民表示，部队将继续坚持重心下移、靶心向战，以务实举措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看基层官兵的获得感有没有增强，战斗力标准有没有立牢，科研试训有没有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领全体官兵锚定主责主业，办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实干实绩为强军新军贡献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一言、曹贤志报道。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官兵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老英雄的家中进行走访慰问，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慰问中，王于昌向官兵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经历，鼓励年轻官兵扎根岗位刻苦训练。官兵们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传承老英雄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宝贵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扛起强军使命。
0: 记者朱永恒、倪帅报道。近日，海军士官学校首批军事专升本舰艇综合电力技术专业学员顺利毕业，标志着学校军事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据了解，海军士官学校着眼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构建阶梯式培养模式，设计基础理论自学、特勤专题教学、综合问题研究、岗位模拟实训四个教学阶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军事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部队输送更多懂装备、精技能、善打仗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
4: 本台消息，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0号至21号，渤海莱州湾相关水域内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暨基础训练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全面检验官兵日常训练成效。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请听报道。
6: 好，一秒九分。
7: 在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群众性比武活动现场，单双杠、武装五公里越野、短跑接力等体能科目轮番开展，官兵们全力比拼，挑战极限，展现过硬体魄与顽强意志。

0: 在随后的战术技能比武中，面对降雨导致的泥泞湿滑场地，官兵们在泥水中高标准完成匍匐跃进等战术动作，全方位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家旭：
1: 从体能到技能，所有竞赛科目都聚焦实战，和战友同台竞技让我收获颇丰。良好的体能是发挥技能的基础，强体能精技能缺一不可，都是队形任务的必备能力。
2: 射手向一号射击地线跟进。
0: 射击比武现场硝烟弥漫，站位十足，面对定点打击、动态捕捉、近距离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官兵们灵活应变，聚枪瞄准，屏息激发，动作规范连贯，沉稳高效，顺利完成隐险目标射击、精度射击、快速射击等科目。此外，这次比武还新增了三人协作攀登等科目，重点检验了班组协同攻坚能力。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李和：
3: 此次比武竞赛既有基础体能技能的硬核比拼，也有班组竞赛协同的综合检验，通过同台竞技让官兵在比拼中找差距，激发练为战的意识，全面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刘招财、朱辉煌、柯江涛报道。
4: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5: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的2026届学员毕业典礼上，一句句铿锵誓言响彻校园。今年毕业季，为进一步打牢青年学员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树牢大家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奉献精神，学校还广泛开展红色场馆实践教学、座谈交流会、情景教育等特色活动，勉励毕业学员担当使命、练强本领，主动奔赴基层，投身强国强军事业。毕业学员景瑞瑞：
6: 看到曾经优秀的学长毕业之后主动放弃条件更加优越的单位，义无反顾选择到基层和边疆去工作，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毕业在即，我的毕业去向也进一步明确，我要主动申请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5: 为进一步让毕业学员感悟英雄事迹，传承优良传统，火箭军工程大学还邀请刘老庄连的优秀官兵走进校园，通过与优秀官兵代表面对面交流，引导广大毕业学员将青春热血融入部队实践。火箭军工程大学杨瑞介绍说，近年来毕业学员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员数量逐年增高，今年有500多人主动申请到艰苦边远地区，青年学员扎根基层、献身国防的信念更加坚定。
7: 通过体系设计毕业季活动，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英雄官兵、先进典型和红色场馆等教育元素进一步浸润学员、感染学员、激励学员，让他们在浓厚的先进引领氛围中感悟英雄事迹，追随英雄足迹，切实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
5: 特约记者金秉辰、吴润平：
8: 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4: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并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其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声明强调，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
8: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据伊朗方面7月19号的消息，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伊朗军队公关部门表示，美军在平民区制造罪行并违反了国际条约，此次袭击是对其恶行的有力回应。伊朗军队同时强调，他们的行动是为了捍卫伊朗。

0: 的历史和民族身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站在反抗压迫的第一线，坚决对抗敌人。
1: 当地时间7月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基辅发动的袭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之一，共发射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并发射120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这些目标被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货物，以及保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所需的燃油、润滑油料。
0: 据斯基解职，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一名乌克兰斯基解职，力求化解其总统任期内最为严峻的军方高层危机。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泽连斯基将召集军方将领，听取众人对前线战况的研判，并约谈军队最高指挥官职位的继任人选。报道称，泽连斯基萌生撤换瑟尔斯基的想法源于17号晚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原本围绕文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的示威，演变为矛头直指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数千名乌克兰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大楼外高呼瑟尔斯基下台，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之一。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林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0: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6: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全。

0: 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死了，死死了，不要退。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楼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
3: 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 辛苦了。
5: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

0: 孩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1: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2: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

0: 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2: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2: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5: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震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直击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最新动态，地灾隐患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 ，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0: 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剧作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两家公司均表示，未来还将继续增持，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当天监测到有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亚喀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媒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仅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在常规时段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队打进一球，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处置的后续情况。7月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目前现场人员搜救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昨天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救援的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激进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1: 目前彭水县已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矿山砌渣场、景区山岩体等高风险区域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昨天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以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救援人员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高建松对中国之声表示，灾害发生当天，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就调派了技术力量，开始对崩塌体进行动态监测。
3: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马上开展现场踏勘，最终在灾害现场对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监测点位，就迅速布设了一台地基雷达，开展24小时实时监测。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对崩塌体及周围开展形变监测，严防次生灾害，保障下方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救援专家正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的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现场救援争分夺秒抓紧进行的同时，彭水县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也在加密进行中，对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明确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点一测，紧急情况果断采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或者启动熔断机制。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向福超告诉记者，17号发生山体崩塌以后，他也接到了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灾隐患风险进行排查。
4: 我的网格的话，地处了我们沙陀社区曾经震域最繁华的地段，就是这一块叫沙陀街。我的网格人口的话大概900多人，巷子多。
5: 大概有多少栋楼宇啊？
4: 150多栋。
2: 向福超告诉记者，他所负责的网格片区很多都是老房子，这几天各项安全排查已经在密集进行。实际上他每天也都会去巡查走访，如果遇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安全隐患排查的频次就要加密开展。
4: 我们肯定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赶往现场、及时处置、及时转移群众，是这样一个流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迅速转移，特别是雨季，避免我们辖区网格发生塌方啊，比如说危房的倒塌呀，这些要提前排查、提前的预警。如果说我发现了之后，要立即上报给余快镇平台，第一时间往上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社区层面能转接的就处理掉，如果说不能处理的，就继续往上什么往街道这个层面去处理。
2: 记者在当地随机走访中看到，紧急排查也同步在其他街道社区展开。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党支部书记传茂林也告诉记者，这几天他和社区的网格员已经对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点位进行了再次排查。
6: 有大暴雨的情况，我们就要网格员过来排查，各家各户的走访有没有灾情、山体滑坡的这种症状。如果是有了，跟我们街道做报告，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来现场的勘察，勘察过后就往街道相关的部门就报告上去。
2: 传茂林说，几天前担子社区就排查出一处山体存在安全隐患，迅速上报以后，目前街道正在协调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涉及到的群众已经进行了转移。昨天一早他就带着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这处新增的隐患点排查。
6: 早上7点钟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又来

0: 勘测了，现在就是说要地质专家回去了，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我们才有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嘛。
1: 彭水县绍兴街道滨江社区地处老城区，目前有两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社区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在密切和街道干部、技术人员沟通对接，再次到社区地灾点勘查，包括此前已经治理完成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在此次排查的范围内。
2: 都已经行动起来了，现在只是说我们作为社区干部来讲，我们不专业，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再来给我们鉴定哈，是否有存在有安全隐患。
1: 彭水县绍兴街道党工委书记梁小黎表示，绍兴街道共有16个地灾隐患点，这几天都在紧急全面排查。
3: 我们总共16个，我们街道纳入地灾点，要市里面的规制部门通过认证过后才能够入那个库。我们的人员，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我们只是面上的排查，
1: 地质队的
3: 他们对我们网格员排查出来的情况进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只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松在垮，我们就喊技术人员到现场去，他们去斟酌，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该转移，我就转移人口。
1: 当地已经明确要求将717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重点，并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能整治的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立即增设边坡雷达、 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监测预警设备，确保类似情形都有警报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近期还要加强防灾演练培训，对村社干部、交通景区在建工程管护员等基层防灾人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升基层一线防灾避险能力。
4: 重庆地灾隐患排查正全面铺开织密全域防护网，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5: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而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危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了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6: 准备死了，死了，不要动。
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8: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7: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得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8: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7: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9: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0: 你会修车吗？
9: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 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

0: 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1: 我那个我的衣服是那个安置点，
2: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
3: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社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五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2: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两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3: 洪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2: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帐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4: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4: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5: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4: 对的。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4: 辛苦了。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收官之日。过去几天，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之内，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超300款全球首发产品，共同铺开了一幅超10万平方米的 AI 实景画卷。
1: 今年的大会不再只是大模型的参数竞赛，人工智能正从能聊走向能干，从展台走向车间，从概念走进生活。 AI 已经走进了哪些领域？它又在如何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去上海世博展览馆的 H1 展厅看一看。
2: 刚刚走进展馆，一个正在用刀切蔬菜的机器人便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展台的负责人徐世超介绍，这个机器人叫星月，是智能配餐机器人。4个这样的机器人呢，就可以组成一个配餐生产线，一天能做出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的机场落地应用。如果你从这里搭乘东航的飞机，你吃到的飞机餐很大概率都是出自这个机器人之手。
3: 星月机器人为我们很快速的、很标准的去制造出来符合我们标准的一些餐食，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去配出来你想要的各种餐食。咱们中国人喜欢吃的凉皮呀、凉面啊，都可以加工，包括煮啊，然后一些酱料的配比，我都可以让机器人来做这个东西。
2: 从一份飞机餐的精准出品，到对未来家庭餐桌的延伸想象 ，AI 在餐饮领域的落地，正在让做饭多了一种标准高效的可能。转角处的另外一个展台呢，标语同样引人注目，写着"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钢铁行业还是那个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但展台负责人曹晓峰告诉我们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比如说以高炉冶炼这个场景，那原来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需要通过高温去控制一个炉温，比如说到2600度的高温控制，比如说10分钟，矿石原料才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然后来控制的。那现在我们把宝钢从1978年到现在所有的这些生产的数据提炼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大模型，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那么这样做的好处，第一个我们就成本会降，第二个我可以积累这么多年专家的这些知识，通过数据把它积累下来，第三个可以减少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
2: 曹晓峰说，像这样的 AI 应用场景，他们已经梳理了1000多个，从生产控制到设备管理，从能耗管控到合同订单，均已经纳入了 AI 的应用规划。
4: 我们去设计了一些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造型，面向不同的工种，这当中包括了像焊接、拆包、捞渣，还有运输大的钢卷的这个运输搬运的工作。原来都是靠铲车，现在全部把指令发给机器人，它自动的会把产线上的已完成的钢卷搬到我们指定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堆放好，等到有货要运走的时候，那么机器人主动去拿。那么还有很多的像点巡检，让机器人去跑，我们可以远程通过大屏能够监控所有的机器人它的作业状态，包括它的生产效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当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工人去管理它。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十大镇馆之宝日前揭晓，一个基于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记者发现，在这个智慧药房中，不同品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在通用大脑驱动下协同完成订单接收、智能分拣和商品交付的全流程闭环。展台负责人江波介绍，该方案已在国大药房的上海门店落地。
5: 那么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由人工核查之后，由我们的快递小哥把它取走。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药房都是24小时营业，那我们的机器人也可以非常好的分担大家夜间的这个工作压力。
2: 记者还在展厅里看到了一款名为 Emma 的应用，我们把它可以看作一个 AI 知识管家。展台负责人李期待说，每个人都可以用这款大模型应用创建自己的知识库。
6: 我 们是可以把所有零碎的，无论是工作上的、学习上的，还是日常上面的信息，都存在这个知识库里面。那艾玛就会作为您的 AI 知识管家，帮你把这些知识管理、沉淀，并且用好。无论是输出一个非常详细的 PPT， 还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报告，甚至是一个网页的文件，这些内容都可以由艾玛的知识 agent 来帮你完成，它就能够基于知识库完成复杂的任务。
2: 把这个工具放在教育场景里，更会发生有意思的变化。过去学生想要获得名师指导，只能靠课堂的几十分钟，那现在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知名教授，都可以在这里创建自己的知识库，仿佛他的 AI 大脑。学生呢可以随时提问，艾玛只会基于这位老师的知识体系给出有思考的回答，而不是泛泛的搜索全网信息。从机器人大厨到 AI 炼钢，再到名师分身，几天走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 AI 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已经扎进了生产线，端上了餐桌，走进了课堂，使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教育公平和生活便利。正如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所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了更大的模型或者是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8: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突破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

0: 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3: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4: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5: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7: 都准备好了吗？
8: 欧了。
6: 假扮。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6: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9: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0: 今天这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1: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1: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6: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1: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6: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2: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

0: 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1: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玉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赤脚的火烛点燃心中起。
1: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1: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1: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1: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球传后点，里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4: 球进了，
3: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比赛结束。
2: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更多详细赛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他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

0: 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四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离开了世界杯，我们继续将视线看向美洲。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袭行动。
2: 而就在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1: 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视作美国后花园，并推行西半球霸权。而进入21世纪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
2: 不过在自身已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梳理报道。
3: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
4: Pentagon has been quietly drawing up plans.
5: 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第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
3: 但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6: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再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3: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
7: 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着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
3: 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美国偏偏又要在这个时候把古巴选项端出来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 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8: 打压古巴平衡呢，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3: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7: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9: 应该说跟巴西十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3: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两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
9: 觉得美国对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政治生态它是在主导甚至就是引导这些国家往右转，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这场发布会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半年报的一次关键解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迎来闭幕日，本届大会促成了超300款产品的全球首发，并举办了140多场论坛，围绕 AI 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议题展开讨论。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今天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天气方面，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

0: 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江西西部、湖南东部、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未来三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各地需做好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开幕，这是今年全球唯一一站全项射击世界杯，也是北京奥运后国内规模最大的射击国际赛事。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名运动员将在10天赛程内决出步枪、手枪、飞碟全部项目共15枚金牌。中国射击队将派出5位奥运冠军和多位年轻新科世界冠军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斯塔莫正式辞职，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当天，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是冰雹灾害的高发期，冰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可能对农业、交通、建筑及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预警信号，了解预警区域预计影响的时间和强度，提前做好准备。接到预警后，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尽快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远离门窗、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倒塌或高空坠物区域。如果在野外无法及时躲避，应迅速蹲下，双手抱头，躲在地势较低的凹地、土坡后方，避免头部直接暴露。如驾车时收到预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室内停车场或有遮挡的区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啊，首先呢，要为您送上一份祝福，祝您心想事成。那么借这份祝福呢，也要给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要给您讲这故事。哎，没错，这故事名字呢也叫做心想事成。我们倒看看这故事又会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说这故事主角叫王爱华，这年呢38岁，他是饲养野猪的专业户。说早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啊，他就特别喜爱文艺啊，唱歌跳舞都很出众。那当时他有个梦想，什么呢？就是当个大明星，站在舞台上接受观众的呐喊和掌声。